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8: 牛儿小子跟两位表弟告辞，穿上新衣裳，拎着包，带着家伙，起身赶奔铁扇寺。为什么呢？一则今天是正日子，九月初九，再不去耽误时间了。第二，他也找不着佟麟，也不知道天南客栈在哪方，哎，索性就到铁扇寺不见不散吧。一路之上没费什么劲儿。其实呢，牛小子不明白这儿的地理，这采石场就在铁扇寺的后边，转过山环就是头到山口。等牛小子到了帽山铁扇寺山口外一看，嚯，这真热闹啊！山坡上高搭彩台和彩棚，高挂彩灯，飘扬着彩旗，叫风一吹刷刷直响啊！一看人头串动，出来进去的真是喜气洋洋的样子。牛小子一琢磨，背不住我师兄佟麟就在这儿呢，我进去打听打听。大步流星来到山口，他闪目往彩棚下边一看，前边放着三张桌子，后边是三把高脚椅，那儿坐着仨人，上垂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者，此人大身材，奔着头，翘下巴，挺大的两只眼睛往外冒冒着，而且这脖子上还长着个大肉球，打冷眼一看呢，好像长俩脑袋，花白剪子骨小辫在脖子上盘着，身穿米色长衫，腰系凉带，肋配宝剑，下垂手是个年轻人，长得细马长条，满脸嘎里嘎大，满脑袋长得都是瘤子，叫人瞅着那么埋汰，跟那老者长得那样差不多，不过就是岁数年轻，穿着宝蓝色裤褂，勒着狮子畔，大带沙腰，挎着一口刀，往正中央一看是个大个，挖面金睛啊，长得是威风凛凛，正在这喝着水白活着呢。牛小子不看则可，一看呢，哎呦，认出来了，闹了半天正中央坐的这主正是虎小子霹雷狂风，一看这干虎，牛小子就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怎么干虎跑这儿坐着来了，对， 哦哦，明白了，大概我认错人了，不是胡小子。但是往彩棚旁边一看，拴马桩上拴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骆驼脖子上挎着大脸，露着那条紫金魔云降魔杵，一看这没错，就是胡小子。这什么原因？牛小的满腹一团的迈大步是直奔甘虎，刚想要说话，甘虎从座位上站起来了，转过桌案，赶紧先说了话了。哎，我说前面这位，你是不是牛头山的大寨主牛寨主啊？可认识我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牛小子一听，说什么胡了八土的，他怎么改名了？与此同时，他发现甘虎冲着牛小子又眨巴眼睛又扭嘴儿，看来这事情是相当机密。那么说到这，咱得详细交代交代，这是不是甘虎？那当然是他了。他怎么跑头到山口跑这坐着来了？怎么自称叫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呢？这里边有原因。说书唱戏就是不巧不成书，这玩意儿有个阴差阳错的问题。原来啊，铁扇寺的两个当家的紫面伽蓝佛济慈，铁面伽蓝佛济元，一心想利用九月九重阳盛会这个机会干掉佟林以及镇东侠等人，撒请帖传请柬，邀请天下的高手，广这武林高手就邀请了近千人呢。送信的总联络官就派了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因为这个燕风还有个大号叫燕子凯，也有人管他叫燕凯的，他骑着一头白毛金睛大骆驼，脚力特别快，日走一千夜走八百，他当这个联络官正称职。另外呢，这个燕凯识文断字，头脑反应灵敏，认识的人也非常多，这把他派出去了。来得最快的是洞庭湖的爷俩，一个叫多头太岁赵远峰，还有他儿子班头太岁赵小乔，一共带了二三百人参加重阳盛会。他们也是铁扇寺的门人弟子，因为来得早啊，住下之后面见两位当家的济慈，一看高兴了，嘿，你们爷俩来得太好了，远方的朋友还没到，你们先到了，交给你们一个任务，必须得完成。老当家的说话了，他们当然不敢不听了，这爷俩领命。当家的，您说吧，什么任务？实不相瞒嘛，这次铁扇寺重阳盛会暗藏杀机，名曰开会，实则这就是战场，我们要千方百计干掉大老杆佟林，集体爪牙。我们暗设了十条绝户计，这十条绝户计是这么回事。赵氏爷俩听完了，倒吸了一口冷气。哦，这么回事啊？这十条绝户计的头一条就落到你们爷俩肩上了，我命，你们爷俩带领。

0: 200弓箭手，手把头到山口。你们的任务是，我们的人被请来之后，先到你们爷儿俩这儿登记注册。一会儿给你本花名册，凡是被请的人，人名都在上面呢，地址都有。比方说来了，在他头顶画个圈儿；没来的点个点儿。这是头一项任务，第二项任务，把解药都给你们。凡是我们自己的人来了，每人发一包解药，不然也得被害呀，懂吗？
1: 明白明白。
0: 如果是佟林他们的人来了，另作别论。赵远峰听完了就一咧嘴，哎，这位。济慈把脸往下一沉，怎么？你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不是，师父圣明，他我不认字儿。您给我花名册，我是瞪眼瞎，我怎么能登记注册呢？再者一说了，我们爷俩虽然占据洞庭湖，眼界不宽，肩膀头也窄，认识的人不多。尽管都是您的朋友，是咱们铁扇寺的门人弟子，我们不认识的人有的是。您要叫我们干这事儿，不就耽误事儿了吗？我看干什么都行，这件事儿还是另请旁人吧。济慈一听啊，赵远峰说的不是没道理，他不认字儿，这玩意儿怎么办呢？跟纪元一商量，换谁呢？纪元说这么办吧，你们爷俩仍然手把头到山口，你们不认字儿没关系，不认识旁人也好办。黄风鬼、燕风、燕子恺，他负责总联络官。现在这个信儿啊，大概他都送到了。9月9之前，他肯定赶回来。没给他安排别的活儿，那么他回来之后配合你们爷儿俩，怎么样？他识文断字，他认的人最多。你们仨人手把头到山口，这没得可说了吧？哎呀，那感情好了，那黄风鬼要回来给我们帮忙，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你们去手把头到山口去吧。
2: 哎，是是。
0: 赵小乔说话了：“二位师傅，弟子还有一事不明。您说的这个黄风鬼、燕风这位，我们爷俩也不认识。那他要来了。”我们怎么打招呼？怎么说明他是黄风鬼呢？哎呀，你们爷儿俩往后啊，得多交朋友啊！连赫赫有名的黄风鬼你们都不认识，太遗憾了。我告诉你们吧，从外表上看，黄风鬼是个大个儿，比你们爷儿俩能高着一头还挂零，黄脸膛。黄眼珠子、朱砂眉、黄面金睛，年纪就在20多岁吧。尤其他骑的脚力与众不同，骑的是金睛白毛大骆驼，使的家伙是八楞紫金魔云降魔杵。我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吧？如果你们再投到山口，看着骑白毛金睛大骆驼、使紫金魔云降魔杵的黄面大汉，他就是黄风鬼燕风燕子恺，叫燕恺也行。啊，好了，这记住了，这没错了。就这样，赵远峰领着儿子赵小乔，率领200名弓箭手来到铁扇寺投到山口。按照原计划，彩棚彩排全都搭好了，爷儿俩张张罗罗的，一直到9月初9这天的早晨，他们正着急呢。你说这黄风鬼怎么还不来？这人陆续到了，这一登记，我们也不会登。 正这时候，虎小子来了。咱们前文说了，牛小子、虎小子这俩混蛋，掏出白毛金睛大骆驼。走到半道，俩人分散了。咱光说牛小子，没说虎小子。那么翻回头，咱说霹雳狂风干虎，他骑着白毛大骆驼，东一头西一头，可把傻小子折腾坏了。后来跟当地人一打听啊，帽山铁扇寺在哪儿？有人告诉他了，说你就围这转圈呢，前边就叫帽山，哎，你没看那山吗？像帽头似的，故此得名。正东那就是山口，哟，谢谢谢谢谢谢。虎小子一算计，今天是9月初9，我也找不着店房了，也不知牛小子跑哪儿去了，干脆我直接进铁扇寺吧。哎，不管怎么的，我师傅他们不能误期呀，我们爷们儿在山里不见不散，故此骑着骆驼到山口。他正东瞅西瞧，正这时候，赵小乔看见了，哎，爹爹来了，来了，这不是燕寨主吗？跟两个当家的说的一模一样。多头太岁长身躯一看，哎，真是他，真是他，金睛白毛大骆驼，紫金魔云降魔杵，黄面大汉，一点不错。爷儿俩接出来了，来到骆驼前面。爷儿俩站好了，一躬扫地，燕寨主，你怎么才来呀？把我们都急死了，我们恭候多时，赶紧进棚休息吧。干虎一听懵了，往骆驼前头一瞅，这二位不认识，怎么管我叫燕寨主呢？哦，认错人了。哎呀，干虎一琢磨，认错就认错，我听听他们想干什么。这是要知心腹事，单凭背后言，我凑凑热闹。就这样，干虎一片腿从骆驼上跳下来，一手抓丝缰，把胸脯一拔，反问他们爷俩：“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是燕寨主呢？”哎，他这么回事，我们不认得您呢。可是铁扇寺两位当家的纪元纪慈认识您呢。两位当家交代的清楚，您是总联络官，负责请人送信，说您今儿个准回来。另外让我们爷儿俩手把头到山口，我们爷儿俩不认得字儿，百般推脱。后来当家的说了，等您来了协助我们。您那认的人多，您还识文断字。干虎一听，哦，好了，的确认错人了。这玩意儿还不保险，我得再叮咛一句。我你们知道我究竟是谁？哈哈，您不是北口沙堰岭的五寨主黄风鬼燕风燕子凯吗？也有人管您叫燕凯的。哈哈哈哈，对了对了，过去你们没见过我，没有，光听过您的大名，没见过面，这回这不就见着了吗？我说燕寨主，赶紧进彩棚，我们还有话跟您说呢。好了好了好了，哎呦，他成了上宾了，喽啰兵过来，骆驼牵过去，拴到彩台的旁边，这爷俩陪着他到了彩棚后边，先休息休息，沏点茶水，准备的吃喝。干虎一边吃着，一边套他们的话。刚才你们说什么？把我盼来了，叫我干什么？哎，是这么回事。两位当家的交代的清楚，这次铁扇寺盛会规模甚大呀，来上千人呢。两位当家的实在忙活不过来。他不是有这个十条绝户计的事儿吗？干虎一听，什么十条绝户计，一无所知，还得假装知道。那我能不清楚吗？当家的都跟我讲过啊，跟您讲过，那我们不必细讲了。哎， 我心里有数了，我怕你们记。

0: 错了，再跟我重复一遍，不就更好吗？那也行，那也行。这第一条不就是咱的事儿吗？让您帮助我们爷俩手把头到山口，负责头一条绝户计。我已经在周围埋伏了200名长箭手，单凭我一声令下开弓放箭呢。当然了，对付的就是佟林、佟海川。如果佟林及其爪牙来了，路过我的山口，我一声令下把他们射成刺猬。这就是头条绝户计。甘虎一听，我娘，幸亏误打误撞让我了解了这件事儿，可能我老师他们一无所知啊。这是不幸之中的万幸。你看甘虎这阵抚治心灵，表面上一点没露出惊讶的意思，咧着嘴笑呵呵听着啊，往下说，往下说，这条是倒挺对。这，咱们负责什么呢？登记注册。您看这有花名册，我们爷俩瞪眼不认的字儿，没念过书。您负责，是我们被请的人来了啊，您看看对对号，来的，在头顶上画个圈儿；没来的，迟到的，点个点儿。另外呢，这解药都在这箱子里搁着，是咱的人都给一包解药啊，对方的咱绝对不能给，咱就负责这个事儿。好吧，把那解药那个给我拿过来，我看看。哎，都在这一包一包都包好了。嗯，我先揣两包，他先揣进一包来，他也怕受害。全明白了。那个二条绝户计是什么来的？二条绝户计，比如说他们混过咱们头道山口，就到二道山口了。二道山口离这5里地啊，他走的肯定挺乏累。里边有小和尚，就铁山寺的，给准备茶水，让你歇歇腿喝口茶。我们自己的人，那当然是好茶水了。如果是佟林那边被请的人，那倒霉了，茶水里有麻醉药，喝完了人事不省。两位师傅交代的清楚，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活埋。比方说他命大，二道山口他也混过去了，到第三道山口，第三道山口负责赠酒赠素斋，因为离这远，人可能是饿了，你不吃没事，你要一吃倒霉了，里边全有毒，中毒之后宝刀宝剑留下，把人拖到后山照样活埋。这要是混过去之后，就到头道山门了。头道山门有200名僧人，各抱鬼头刀，一声令下剁成肉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如果说头道山门也叫他们混过去，就到院里头了。到院里那事儿就是两位老当家的了，两位当家的负责跟咱就没什么关系，我也就不必细说了。赵氏父子不往下说了，甘虎心里还挺着急呢，还最后问了一问，那么这10条绝户计你们爷俩觉着怎么样？太好了，那佟林是必死无疑了。两位当家说得清楚，这次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即使佟林等人占了上风，混过一条一条绝户计，他们什么事儿都没有也没关系，最后一条还有地雷呢。神仙难躲一溜烟呢，地雷一响，同归于尽。甘虎一听，这头发都竖起了。哎呦我的娘！这纪元、纪慈这俩秃驴下了毒手了。这件事情我得尽快告诉我师父佟林。哎呀，不会分身术啊！哎，我要找我师父，我师父正好进山，走岔了道怎么办呢？这，哎，甘虎一想，我呀，就在这儿来个干等。那么我师父要参加9月9重阳会，势必得走这儿，我在这儿把着呢。我师父一来，我把实底全都告诉他， 就避免受害了。我不能离地方，对，就这么办。所以这甘虎没离这地方，把人家实话套个不得理儿了。甘虎一笑，我也这么看的。两位当家的，真了不起呀，计划的相当周密。那咱们就在这儿吧，您吃好没？吃好了，咱得到前边去啊。因为被请的人呢，陆续都要来了。好。甘虎吃完了，那爷俩陪着到前边。甘虎先视察视察，200弓箭手都躲到石头的后头，张弓搭箭是严阵以待。甘虎告诉赵氏父子：“你们爷俩听着啊，得听我的命令，我不让射，谁也不准发箭。是当然听您的，您是正的，我们爷俩是帮手。都精神点啊！是。转一圈都回来跪坐，爷儿俩一边一个，花名册摆到桌上，笔墨砚瓦准备好了，那解药也放到脚下了。甘虎心里头着急，我可别露馅儿。哎呀，他正在着急之时，一抬头，牛小子来了。甘虎一则一惊，一则一喜，喜之喜。爷儿俩见着面了，惊之惊，怕牛小子一句话说漏了，就得彻底失败。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铜铃传》，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评书天地，
2: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3: 我谁来着？
2: 哦，我是说书人。
4: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6: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7: 欲知后事如何，
8: 且听我下回分说。
9: 康熙年间，佟麟因偶然事件被迫离家出走，他绝境逢生，练就一身功夫，并与雍亲王胤禛相遇相知，结为至交，多次救胤禛于危难之中，为其登基成为雍正皇帝立下汗马功劳。欢迎收听长篇评书《佟麟传》。
0: 霹雷狂风甘虎一看牛小子来了，哎呦，这位换烧了，叶子真火。叶子就是穿着打扮。我说这在哪儿换的？穿绸果缎，比分手那会儿精神多了。他怕牛小子冒出虎话来，当着赵氏父子一句话说露馅儿， 就引来杀声。

0: 家伙，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分颠倒。哎，今儿个福至心灵，变聪明了。听干虎这一提醒，牛小子知道这里头有事儿，说话千万要留神。所以呢，这就顺坡下驴了。
1: 我就是牛头山的大寨主啊！
0: 说着冲干虎挤挤眼儿。哎，干虎一看这个答卷100分。哎呀，紧张的心情才和缓下来，拉住他的手，假装亲热，到了桌案前头。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是我新结识的两位朋友，洞庭湖的老寨主，多头太岁赵元峰，赵寨主。这是他儿子，洞庭湖的少寨主班头太岁赵小乔。你们爷俩认识这位吗？
2: 不认识。
0: 这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仨请帖也曾经请了他。知道牛头山吗？
2: 没，
0: 不知道。不知道吧？这回让你们长长见识，这是牛头山的牛大寨主
2: 啊。是是是是是，
0: 希望以后多关照。甘虎说完了，转身回到座位，把花名册打开了，找那笔画多的那个字儿，然后提起笔来，在上头画个圈儿。这赵氏父子还给提醒呢，哦，这上写的就是牛头山啊，这不是牛字吗？其实那哪是牛字儿，写的是北海金刚寺的，在上给画了个圈儿。这爷儿俩是瞪眼瞎呀，所以叫人糊弄了也不知道。好，对对，来的就画个圈儿。甘虎还说呢，我说朋友，知道十条绝户计吗？牛小子也知道，前文书咱讲了，在极乐禅林听巧手王恒跟水晶长老雅然汇报的时候提过十条绝户计，他还破了地雷了，他心里怎么没数呢？不过呢，牛小子也装糊涂。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听我跟你讲讲啊。这十条绝户计，我们这是第一条。咱们自己人见面没得可说，要是佟林他们来了，我一声令下就把他们射成刺猬。你听懂了吗？
1: 懂了。
0: 二道山口、三道山口、四道山口那些埋伏你都有数吗？甘虎怕他不了解情况，又详细地讲了讲，什么茶不要喝，素斋素饭不要用，到山门口应当怎样打招呼等等等。牛小子全明白了。甘虎从箱子里一伸手，掐出一大掐解药来。
1: 给你，
0: 这都解药啊，自己先吃上一包，是你手下的人每人都分一包。
1: 哎，好了。
0: 牛小子把这长衫撩起来当兜，这一大包子给他搁这里边，怕不够又掐了两把。赵远峰父子一看，哎，我燕寨主别家，这都有份儿有数的，你都给他了，旁人来了没有怎么办？
2: 废话，
0: 牛头山你知道多少人吗？8864寨，光寨主就100来号，给少了能行吗？
2: 是，我是给您提提醒，怕您给过了量，到时候不够用不就麻烦了吗？
0: 你放心吧，我请的人我心里有数。我说伙计，你走你的吧。甘虎说到这儿，冲着牛小子一眨没眼睛，那意思你先到里边等人去吧。牛小子明白，转身往里走。哎，他就平安无事，真正就进了铁扇寺。等牛小子进了院里的一看呢，空无一人，来的太早了。找了个闲桌拉把椅子，在这一坐等候师兄佟林。

0: 俺家他不说，还说虎儿小子。哎，心里说话，这爹总算没说漏了，哎呀，把我吓死了！哎呀，不好！甘虎猛然想起一件事来，我是假牌的黄风鬼呀、啊，还有个真的呢。那真的一看骆驼丢了，锄也没了，他能不急眼吗？非得找到帽山铁扇寺来不可呀！他要一来了，我不得露馅儿吗？嗯，你这怎么办呢？如果我师傅他们赶到这燕凯前头来，那什么事都好办；要走到他后边，我再露了馅儿就麻烦了。这，哎，有主意了。他就当没事儿一样，跟赵氏父子说：“哎，你们爷儿俩听着。”哎，您吩咐吧。据我了解，佟林嘛是厉害，镇东侠老匹夫也不含糊，包括他们那些爪牙、年轻的等等等，也都有两下子。不过我发现，最狡猾的、最难对付的有一个人。
1: 哦。
0: 那是谁呀？是佟林新收的徒弟，白马河甘家堡的画地无形隐逸侠老匹夫甘雨甘凤池的儿子，叫霹雳狂风甘虎。啊，他怎么难对付呢？狡猾。你们看我这模样没？看着了，跟我长得一样。没事就冒名顶替装我。跑到外头招摇撞骗、为非作歹，他妈这小子，那是佟林头一个铁膀臂，要不把他铲除了，这事儿麻烦。哎，你们爷俩注意啊！如果这个甘虎不来还则罢了，来了，就拿箭给我射，可劲儿射，射死拉倒。哎，那行，那不得听您的。甘虎啊，骂自己，这特殊情况没办法，心说黄风鬼，你不来是你的便宜，你来了就把你射死，我不把你整死，我不保险呢。刚交代完，您说这事儿多巧，真牌的黄风鬼燕风燕子凯，来到头道山口。前文书咱说了。他负责联络，负责送信儿，这最后一站到杜家老店。哎，见着掌柜的杜奎。这回可松心了，没事了，任务都完成了，好好的喝几杯，吃点东西。哎，等到九月初九，到铁扇寺一交代任务，两个当家的不定多高兴呢。他是这么想的。故此见了杜奎之后，他贪了杯了，喝多了。等到第二天，都到了正当中午，他才醒。再一找，白毛金睛大骆驼没了。上贵房再一找，家伙紫金魔云降魔杵不翼而飞。呀！我说这贼胆子太大，怎么把我东西给偷走了？杜奎这脸上也有点挂不住了。听说住到我这店里了，这丢了东西，我脸上无光啊，翻了个底儿朝上也没找着。后来把住店的人全都集合起来了，看看谁是贼。那么孔秀和张旺也在这住店呢，二猛二坏嘛，这俩人哪儿去了？这俩人脚底下抹油也溜之乎了。幸亏他们俩起得早，发现二猛没影了。哎呀，这二坏一商量，这俩傻小子不定捅什么娄子了呢。既然找不着，咱赶紧上天南客栈，见佟林去禀报去。就这么的，人家先走了一步，故此也没被黄风鬼和杜奎发现。审了个一溜八糟，也没有下落。 后来燕凯没办法，说这么办吧，你借我把刀啊，再借我匹普通的马，我赶奔铁扇寺前去报信儿。就这样，他骑着普通的笨马，挎了口刀，赶路赶奔铁扇寺。到9月初9这天，按现在钟表说，上午10点10分左右才来到山口。他这一露面，俩眼发直，就往彩棚里头看着，一眼看见了甘虎。黄风鬼心想：咦，这人谁啊？想起来了，对，我到杜家店的时候，门前站着2条大汉，他们直瞅我，我还看看他，其中就这小子，长得酷似我燕子凯呀。莫非是他干的？再一看，旁边拴马桩上拴着那头白毛金睛大骆驼，那宝杵还在搭里头。这黄风鬼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为了弄个水落石出，从笨马上跳下来，单手扶刀，大步流星来到彩台前。与此同时，霹雳狂风甘虎也发现他了，甘虎的心呐，唰一下提到嗓子眼上了。是真假不了，是假真不了。不有那么句话，做贼的心虚呀。故此，甘虎鼻子尖儿也冒了汗了。但是事先有所安排，这是使他最有底的，而且现在大权。也就是主动权在自己掌握之中呢。甘虎往两旁捅了2下，哎，我你们爷俩看看这是谁？这小子就是刚才我说的甘凤池老匹夫的儿子，那甘虎。我最恨的、最妒忌的那个家伙。这爷俩一看，哎呀呵，长得真像哎。那么燕寨主，你看怎么办？看我的，你们准备弓箭手，我叫你们射就给我射啊！扎实。这爷俩站起身来，把弓箭手准备好了。索性啊，甘虎这心倒放下了，从桌子后头转出来，迎着真正的燕子凯，到了面前了。这甘虎先说话，哎。我说你不是甘凤池的儿子霹雳狂风甘虎虎小子吗？哎，你上哪儿唬人去了？你打算上这儿来接茬唬人吗？黄风鬼燕凯一听啊，说的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的，摸不着头绪呀。哎呀，无名大火高起3000丈，把佩刀就拽出来，你小辈，你竟敢！我竟敢怎么的？我竟敢啊！我竟敢当着赵氏父子把你的老底给揭出来，对不对，小子？今天善恶到头总有报。我知道佟林是你老师，你是佟林的左膀右臂，你是佟林大老杆的智囊。你呀，骗别人行，你到这儿唬我们铁扇寺的人，你唬不了。哇呀呀呀呀呀！气死我了！啊，生气呀、这回你还气到头了呢。甘虎往下一撤身，把手往空中一举，是啊。黄风鬼一听，什么是射？要射我？别误会，我有话说。没等他说出话来，是乱箭齐发呀！啪啪啪顷刻之间，把真牌的黄风鬼就射成了刺猬。甘虎再次摆手不射了，到跟前一看呢，没法活了，都射成筛子了。哎呀，甘虎啊，甘虎啊，这回你唬到头了吧？ 这才叫善恶到头总有报。行了，你们爷儿俩回来，回来，回来吧。您看设计怎么样？好，漂亮。往后我叫你们设谁，你们就照这样设。这爷儿俩还觉着挺得意。干虎吩咐一声，把剑全拔起来，拔起来，把尸体卷吧卷吧扔山涧里去。来来人，把血迹扫干净，埋了八抬的，这多难！一切就绪之后，干虎回归座位，长出一口气，好险呐！不过干虎又一琢磨，我人活这一辈子也难呐，这叫真假难辨，哪个庙没驱死鬼呀？杨凯呀，你死了别怪我。这是命运的安排，他自己还安慰自己呢。按现在钟表说，快接近中午11点左右，傻英雄甩脸定睛瞧看，佟林领着人到了。走到最前边的，是他老师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挨着佟林的是镇东侠侯廷，再往后看。这人是陆陆续续拉着大队，赶奔帽山铁山寺。甘虎又惊又喜，惊之惊怕老师各位剑侠贪危险呐，喜之喜亲人都到了。甘虎赶紧站起来打招呼：“喂，是自己人吗？”到这儿来标明挂号，都过来，在这注册。佟林和镇东侠闪眼一看，呀，这胡小子，他怎么跑这儿来了？真是莫名其妙。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呢，光说二猛二坏这些经过。没工夫说佟林的事儿，就在这短短几天的时间内，佟林那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镇东侠给出的主意，这人是化整为零，分成多少个小组，赶奔云南天南客栈。怕的是目标太大，惹人注目。那么佟林呢？保护着雍亲王胤禛和镇东侠侯二侠，一共他们是5个人，一路平安来到天南客栈。就这客栈呢，太大了，前后左右200多间房子。镇东侠跟北侠众人一商议，也把整个店房给包下来了，不怕花钱，就唯图肃静。你招旁的人，你知道是干什么的？就会惹来意外的麻烦，所以把店房包下来了。门前戳的大牌子，凡是人家被请来的人，全到这儿报到。门前留下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总负责，也得登记注册呀。你看铁扇寺请人，他们也照样请人。没人帮忙怎么能行呢？佟林他们等进了店房之后，按人家号的那个房子安排了住处。雍亲王胤禛呢，一个人住3间房，外屋是会客厅，一间书房，一间卧室。雍亲王一想，这云南还有这么好的店房呢，好，哎呀，看哪儿哪儿顺眼。佟林跟他住的一个院里，在下房屋。住了2间房，对面的房子空着，其他的人按部就班，按着号的这房号，全都安排好了，这咱不必细说。等佟林他们住下的第二天，这朋友是陆续来到，基本上都是保镖的达官和镖师，东路镖头、西路镖头、南路镖头、北路镖头、中路镖头。尤其是上三门的门人弟子， 左一波右一波就来了。

0: 二三百号，铁扇仙、风流侠、张子美接应不暇，这店房啊，基本就快住满了。正这时候，穿云白玉虎刘俊来见佟林。老师啊，外边来了位成了名的侠客，姓杨，叫杨万春，领着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要求见老恩师，请。东侠、二侠都在这屋呢，大家站起来亲自迎接。一呢，杨万春那也是大清国33路名侠之一。第二，在杭州累的时候，曾经帮过法禅的忙。佟林呢，怕他抹不开，其实人家是好人，帮法禅的忙，他是误听了谗言，后来人家明白了，服气而走。你看，今天来帮自己的忙来了。那佟林就破格的对人家尊重，率领老少英雄来接。杨万春长得是赤红面，50挂0，尤其这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是一对双棒，分不出谁是哥哥谁是兄弟，长得那个俊俏，那个风流潇洒就甭提了。相见之下，杨万春拉着佟林的手，还喘呢，佟侠客。前者在杭州多有得罪，哎，大侠，过去的事儿别提了。您怎么还说那些事儿？那纯属是一种误会呀。今天咱们弟兄见了面了，我是万万分欢迎，往里请吧。把杨万春接到自己的房中，雍亲王一听来客人了，乐意凑热闹，也到佟林房中来了。彼此介绍过之后。杨万春说了很多客气话，愿意到铁扇寺帮兵助阵，怕一个人不行，还带俩儿子来的。说着说着，杨万春一笑，跟东侠说：“老哥哥，这次我来到云南，一则给各位帮兵助阵，另外还有个小小的要求。老哥哥，无论如何你得帮忙啊！什么事儿？说吧。我为什么把我俩儿子带来了？”这俩孩子天资聪明，到现在没拜过老师，那能耐都是跟我学的。这玩意儿我总觉着自己的刀学不了自己的把儿，另外我这两下子也就如此而已。我打算让俩孩子深造深造，在路上都商量好了，打算拜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为师。我又抹不开说，老哥哥，您给帮帮忙吧。好好好，海川呐，来来，你过来。老侠客有个要求，打算把俩儿子杨小香、杨小翠拜在你的门下，再收俩徒弟怎么样？还没等佟林表态，雍亲王过来了。好好好好，海川呐，你现在是扇门大开呀，来个来者不拒，我替你答应了。我说孩儿啊，过来，赶紧跪倒拜师。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安徽老年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佟林传》。评书天地节目每周一到周五上午8点到9点两集联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

0: 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那一年意气风发，参军报国，现如今岗位变化，秉承传统继续奋斗。40公里，这是军营到警营的距离。
2: 当兵就要当优秀的士兵。当警察就要当优秀的警察。
0: 15公里，这是他每天徒步的距离。
3: 我的青春分成了两个部分，20岁以前给了部队，20岁以后给了社区。
0: 12公里，这是尤爸爸与受助孩子的距离。
4: 你好啊，
5: 生命是有限的，力争多活一天，多帮助一个孩子。
0: 1公里，这是山上山下的垂直距离，也是制约军营村发展的距离。
6: 建水库发展开，把我们军营村呢建设好，带领村民走勤劳致富的道路。
0: 0.2公里，这是家到医院的直线距离。
7: 我是一名老党员，我始终保持军人的本色，充分发挥自己专业技术特长，通过自主创业带动社会就业，更好地为百姓和社会服务。
0: 零，这是心与心的距离，面对面宣讲，零距离交流。
8: 党铸就了我，我要回报党，共产党员永远是我最亮的底色。
9: 一个真正的战士应该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党，只要党所需要，我就坚决地完成。
10: 若有战，
11: 遭必毁，保家卫国，义不容辞。
0: 不同的距离，相同的征程，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活出相同精彩人生。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9:03，欢迎好朋友们继续锁定频率收听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们的节目在工作日上午的9:00到11:00为大家直播送出，傍晚还有一次和您再次见面的机会，那就是重播时间。重播时间是傍晚的18:00到19:00。大家上午好，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农历5月初9。整点天气我们一起来关注啊。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我省的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较强降水主要位于安庆、池州、黄山、芜湖和宣城市等市，最大降雨量10到20毫米，局部地区会达到30毫米以上，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7到9级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朋友们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来对生活做合理的计划和安排。来关注暴雨预报和全省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中雨。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合肥地区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4号阴天，南部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这一阵子，我省多地都是有雨的出现。梅雨天气啊，这是一个典型的一种特征，就是阴雨连绵啊。但是呢，昨天，在下午的时候，我看在朋友圈里很多朋友发了照片啊，因为连续几天的下雨呢，空气特别的清透。有朋友们在我们的天湖或者在他家里拍的照片说，可以在家里看到巢湖，在家里可以看到远处的紫蓬山。哎呀，真的是这个照片的清晰度是相当相当给力的啊，这个能见度包括空气的清新度都特别特别的好。主要这两天的天气温度也是特别的舒适啊，最高气温都没有超过30度。那昨晚大家睡觉是不是还盖被子了呢？啊，昨天晚上其实还是有点小凉的啊。很多的一些朋友们说，在前一阵子出太阳的时候啊，还是有点小热，但是呢，一下雨，这明显气温就降低了啊。虽然说下雨出门不是很方便，但这样的温度确实蛮让人喜欢的。我看了预报啊，今天明天合肥还有一些雨的出现。从周四开始啊，周四周五周六周日，合肥地区会由阴天然后呢再转为晴天。你看太阳如果说到时候一出来，温度就会立马上升，到周六最高气温会来到31度，周日现在预报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3度，那会出现的就是有炎热的状态了。毕竟也是到了夏至节气，夏至就标志着盛夏已经开始了啊，这已经是来到了什么呢？来到了夏天的第四个节气了，从立夏开始，然后这第四个节，立夏、小满、芒种到夏至啊，接下来就是夏至之后大家都很清楚了，就是小暑、大暑，那可就是上蒸下煮啊。所以说我们应该好好的享受这样的好天气啊，好的温度，不能说好天气。天气呢，其实下雨确实还是我刚也说了不方便，但这个温度确实确实非常非常的舒适啊。在家里可能呢家里通风好的话，你完全不需要吹风扇，那个小风吹在身上，哎呦舒服的呢啊。如果说家里能见空气那个流通不是特别好的话呢，可以开个小风扇，然后摇着头吹一吹，哎呀那也是特别特别的惬意。

今天是周二啊，到了这个月的，应该是再过几天，我们就会迎来的是七月份了啊，时间过得好快。那六月份过完，标志着2026年的上半年要跟我们快要说再见了，我们迎来的是2026年的下半年。

希望这个新的周二大家干劲持续在线啊，保持好的状态。愿每一位奋斗的朋友们工作顺心，身心舒坦，忙有所得，闲有喜乐。说太好了，忙就要忙得充实一点，然后闲下来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体验。希望大家一整天都拥有好的心情，美好值得我们一起来期待，更多的精彩一直在路上。来听这首歌曲，李健演唱的《向往》，作为今天的开场曲，送给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们。

0: 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香啊。其实啊，大家在生活当中，经常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芳香类的植物啊，甚至是药材，在养生保健呀，甚至防治疫病方面，香究竟有哪些作用？我们先请杨教授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1: 其实在我们中华文明的长河中啊，香是我们在里面蕴藏着丰富的传统的养生智慧。其实这个香进入体内以后，它可以通过调节我们的神经，让我们安神、舒缓，还可以止痛，通过这些作用来调节我们的机体的阴阳平衡。调理我们的气血的流通。达到一个心和神的这样一个供养。
0: 没错。
1: 其实现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它是有科学道理的。香里面有芳香的分子，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挥发油。
0: 就能散发出去。
1: 它散发出去，当被我们身体接收以后，它进入我们的一个体内，首先是抑菌，抗病毒，然后还可以抗炎，同时呢，到了神经以后，它还可以调节我们的神经系统以及免疫系统。
0: 好，那刚才啊，杨教授也提到了香里面这些挥发性的物质被我们人体所利用，首先得让我们能够接受到，对吧？那有什么样的接受它们的方式呢？哎，我们一起来看看大屏幕，主要通过这三种方式啊，吸嗅法、外用法和内服法。我们请两位专家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不同的用法。
1: 没错，我们在人体在接受香，就是通过这个三个途径。然后利用这三个途径，用很多方法，那归纳起来就是这三法。首先呢，因为香是它最容易被我们鼻腔吸收，
0: 就我们闻到。
1: 对。然后呢，它很快一方面到达我们的神经系统，一方面呢通过呼吸系统又到了我们的消化系统，进入全身。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芳香疗法最常用的一种方法。它可以达到也是安神镇静甚至调理整个机体的这个作用。
0: 这是老百姓接触香最简单和最普遍的一种形式。就拿来以后，我可能先不碰，也先不多去摸或者吃，先闻闻什么味儿啊。这个味儿不错，我喜欢。
1: 所以我们就是老百姓这个呢是最喜闻乐用。
0: 最简便的
1: 最简便
0: 一个方式。
1: 好，第二个呢就是它可以通过我们的皮肤进行渗透。这个芳香物质呢，小分子很容易渗透到我们的体内。然后来发挥作用。所以就是外用。当然大家知道，如果是芳香药物的话，它很多都是通过口服的。你想芳香药物在我们厨房里，在我们的家里有很多是药食两用的。这些药物芳香药材呢，可以泡茶，可以做药膳。
0: 黄院长，你有什么补充？
2: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的一些亚健康的人群，他们可能碰到了一些问题或者困扰的时候，可能不会想要用到这个药物，他们会希望用一些更自然、更温和的方式来解决这些困扰。焦虑的时候、压力大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失眠的问题呢，我们就会推荐他用一些吸嗅的方式来让他们放松下来，改善他们的睡眠。再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夏季困乏疲倦，那么这个时候就很适合用我们的这个药浴法来帮他们去排湿伏乏。
0: 那先从大家熟悉的古人说起，我们来看看屈原老先生，他背后代表的是什么。香草佩兰。说到屈原，大家可能想到的更多的是划龙舟、吃粽子，跟香草佩兰有什么关系呢？杨教授，您跟我们说说。
1: 我们在中药里面把它归纳成芳香化湿类的药。那么确实，这个佩兰跟屈原有什么关系呢？
0: 对，
1: 在屈原的《楚辞·九歌》里面记载：“玉兰汤兮，木芳。”华彩依稀若英，这一里面有这个兰字。
0: 就是指的佩兰。
1: 对，原来很多人会把它误解成为是我们欣赏里面那个赏兰的那个兰花。不是这样的。它此时此刻记载的正是在端午节的这个时候需要经常用的这样一棵草，就是佩兰。就跟我们屈原发生了这样一个渊源的关系。对，
0: 所以您刚才说的这段词"玉兰汤兮木芳"，您看有"玉"字，有"木"字，说明 他在利用这个佩兰来洗澡沐浴是吧、哎、
2: 对
1: 对，你就想到了，实际上用佩兰加上一些比如说艾草啊，
0: 嗯嗯，
1: 就老百姓就把它煮成水，
0: 嗯，
1: 然后再来沐浴，
0: 嗯，
1: 为什么呢？是把它来进行清洁我们的身体，同时呢避秽避邪，最重要的是一种礼仪、
0: 嗯、
1: 一种仪式、
0: 嗯、
1: 这种仪式呢就是来形成这一天以后我们能够神清气爽、
2: 嗯、
1: 把邪气避开的这样一种状态。
0: 明白。
2: 对、嗯、对，在那个大代礼记里面也有记载，五、
0: 嗯、
2: 月五日蓄兰为沐浴，就是说在这个时间把端午节称为了浴兰节
0: 啊、
3: 相传端午期间古人盛行以佩兰煎汤沐浴，那么这种做法在古籍中还有哪些记载呢？
4: 苏轼的像浣溪沙端午啊，他就讲清汗微微透碧丸，明朝端午浴芳兰，留香帐腻满晴川。那你看他写的，当大家浴完这个兰汤之后啊，这个水可能就流到河里面去了啊，那河都能够变得香起来啊，就可见是非常非常盛行的。因为五月呢，它是一个我们说它是属于仲夏时节，降雨非常多，特别的炎热，身体来讲的话就不是特别的舒适。那么还有就是从阴阳的角度上来讲的话也是，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古人就讲啊，就是说这个阳气是亏，比如说过了夏至之后就开始慢慢的降低了，然后阴气开始升多了。在一些人看来呢，这个阳气它是生气啊，是有利于这个生长的，这个时候呢就多用一些带阳的这些事物。那你像艾草就是治阳之草啊，尤其是把它放在水里啊来煮一煮，嗯，来沐浴啊，兰草也是这样子的，那么就能够起到一个实际的可能驱邪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药草浴，对吧？
1: 对，是的，
0: 不是普通拿水去洗浴，里面要加入一些像佩兰这样的草药，
1: 对，
0: 起到您刚才说的啊，清洗浊气啊，预防疾病，
1: 对
0: 啊，这样的作用。
1: 对
0: 对，
1: 所以呢，到现在广西的瑶族，
0: 嗯，
1: 贵州的苗族以及青藏高原的藏族们啊，
0: 嗯，
1: 他们仍然保留着用芳草沐浴的这样一个民俗。
0: 既然古人啊选择用佩兰等一些其他的草药来入浴，那肯定其中含有一些特殊的成分，对咱们的健康有作用，对吧？
1: 对，
0: 杨教授给我们讲讲。
1: 确实是，因为你看历史上就开始在用这棵草，服用以后或用了以后，它能醒脾，
0: 嗯，
1: 化湿
0: 哦、
1: 嗯，哎，通过脾胃的这样一个运转，把这个湿气啊把它排出去，
0: 嗯嗯，
1: 同时呢，把这个脾胃振奋起来，消化系统振奋起来。其实人就是精精爽爽的，
5: 没错，
1: 能够轻轻松松的工作，快快乐乐的生活，
0: 嗯，
1: 哎、所以用它来泡浴啊，它一方面呢，一部分是通过皮肤在吸收，一部分呢通过鼻腔，
0: 嗯，闻嗅，
1: 闻嗅
0: 来吸收，
2: 哎、
1: 所以这样呢，它在皮肤这块呢，它把机体的这个湿气和邪气往外排，通过发汗，略略的发汗，把它排出去，挥发油成分呢。有抑菌的作用，同时局部的一些炎症、
0: 嗯、
1: 炎症发挥作用，通过香气闻到了，到鼻腔，到了我们大脑，
0: 嗯，
1: 哎，它到了我们边缘神经的边缘系统啊，它就会产生一种愉悦的感觉，
0: 对、
1: 嗯、哎，所以顿时就会轻松愉快，甚至可以达到一个安神镇静的这样一个作用。你看一个药，它可以同时通过两个途径发挥多种作用，
0: 嗯嗯，
1: 好，那么我们现在在深入的研究发现里面真的就是含有挥发油，
0: 嗯，
1: 而这个挥发油最关键的成分主要包括了对散、
2: 金烯、
1: 乙酸、橙花酯这一类成分，在我们机体中发挥这样的作用，这是通过我们现在研究所证实的。
5: 没错，
3: 药浴养生自古便是传统康养良方，今天黄院长现场带大家制作一款居家就能用的药浴香包。
2: 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比较简单的这个沐浴香方。
0: 嗯，
2: 在我们刚刚前面介绍的这个佩兰加上艾叶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增加了生姜这一味香药。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呢、经常都在吹空调，加上又爱喝冷饮，所以我们增加了生姜这一味暖心的药，除了在排湿的同时呢，也能把体内的寒邪代谢出来，这样的话就能够起到一举两用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香方其实做起来很简单，我们就按照这个佩兰、艾叶、生姜大概3:2:1的比例，我们按照我们用水的这个水量，我们可以取适量的这些香药，把它装进我们的这个沙袋里面，我们就可以把它装进去。
0: 3:2:1，这是重量差不多。
2: 对，大概这样的一个比例。
0: 大概比例没事，那个稍微多点少点问题不大。好，佩兰，所以这些我们要把它打成这种比较细碎的。
2: 差不多就可以，因为这个等会我们都要放到水里去煮。
0: 好的，这个状态可能更利于里面有效成分的释放。
2: 对
0: 对对，好，稍微少放一点儿。
2: 好，
0: 艾叶再加上，哎，两片生姜够了。
2: 大概就是这样。如果我们的水量多，你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下这个香药。
3: 但是目前要掌握一个技巧是什么呢？
0: 就是我们放到浴缸中去泡的时候，先放到开水里要煮一下。
2: 对，要煎煮一下，这样它里面的有效成分才能够更好的释放出来。
0: 那煎煮了以后，里面那个药效不就都跑到我们那个汤水里去了吗？
2: 对呀、最后就把我们这个汤液，就是药液，加入到我们的洗澡水里面。
0: 药液不能倒掉。
2: 不能，
0: 我还煮完了以后把包放在里面。
2: 连同包跟药液一起放进去。
0: 连包跟我们煮的这个药液一起倒到我们的浴缸里。
2: 对，
0: 明白了。
2: 对，是这样的。
3: 煎煮30分钟后，将药汤与药包一同放入浴桶，泡至身体微微出汗为佳。这款药浴有利于芳香化浊、温经通络、驱寒除湿。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动手试一试吧。

0: 你说你啊，钱挣的比谁都不少，可一件衣服穿十年不扔，大热天不打车，非坐公交，
1: 我勤俭持家嘛。
0: 你这叫抠门。
1: 嘿嘿，我学的是范仲淹。
0: 岳阳楼记我背得很熟啊。
1: 家里没客人就不吃两种以上的肉食，妻儿的衣食能够自足就好，
0: 够省的。
1: 朱元璋你熟吗？
0: 那是明朝的开国皇帝呀。
1: 皇帝请客，四菜一汤，萝卜韭菜着实甜香。这首歌谣他老家现在还流传呢。
0: 那名人学起来有难度，
1: 普通人的例子就更多了。退休老工人许慧春不舍得吃肉，光吃肉皮。
0: 嚯，对自己够苛刻的。
1: 他去世之后，亲人们发现一叠厚厚的汇票，原来许慧春数十年坚持匿名捐款，
0: 他把省下来的钱做了公益了。
1: 所以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更得用之有道，用之有度，弘扬传统美德，从勤俭节约做起，我觉得不难。
0: 得，我呀跟你学定了。
1: 学我抠门啊？
0: 这叫勤俭持家。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4: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张图片。第二位古人李时珍，哎，他对应的是香叶艾叶。哎，好，这个艾叶呢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请杨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在世界上都非常有名的就是本草纲目。
4: 对，
5: 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的草部，它分了草木花这种部位的这种香草，在这个草部15卷里面就记载了这个艾草。
4: 嗯，
5: 所以他对这个艾草啊有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它有很多很多的妙用，所以他还跟艾草啊取了很多别号。
4: 嗯，
5: 一个呢叫纯阳之草，它的这种纯阳之性。
4: 嗯，
5: 第二个呢它又是能够治病的，叫医草。
4: 哦，
5: 第三个呢可以做成艾灸的，它又叫灸草。
4: 嗯，
5: 所以李时珍啊对它的这样一个作用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充分的一个认识。
4: 嗯，
5: 其实古人啊我们在用艾草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到了端午节都把它扎成这个人形挂在墙上，
4: 对，
5: 或者是把它做成斧形，因为老斧和艾之间都可以辟邪的，
4: 对，
5: 把邪镇住的。同时呢，也有把它用这个彩布画成老斧，然后贴上艾叶，然后戴在身上。
6: 对，用纯阳的艾草赶走湿气和污浊之气。
4: 没错，有这样的这个功效。
5: 对，是的是的。
4: 而且现如今大家对于艾草其实认识还是挺多的，也经常的使用它。
5: 对，
4: 不光是我们端午节，刚才您说的很多我们大家常用的艾灸，艾灸艾灸这里面这个艾是不是就指的
5: 哎
4: 它艾叶，这个艾
5: 最主要的原料就是它。
4: 对，
5: 然后把它做成的艾
4: 艾灸。对，
5: 艾这个灸，这个灸的话它在机体中它的能量和一般的植物是不一样的。
4: 嗯嗯，
5: 它的穿透力也是不一样的，它的香气能够非常独特。所以艾草或者叫艾叶，在我们中华民族繁衍生存中

0: 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没错，
2: 艾叶它究竟含有哪些重要的成分啊？对我们身体啊健康能起到哪些方面的作用？
0: 这个艾叶啊，是我们药典里的一个标准的一个定义。其实我们老百姓呢很喜欢把它叫做艾草，艾草。实际上，我们这艾草用的药用部位就是叶的部分，所以叫艾叶。在我们药典里记载，它有温经止血、散寒止痛的这个作用。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呢？找方山的药物呢，一定是有挥发油了，
2: 挥发油肯定有。
0: 第二个呢，含有黄酮类的成分，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里面的一些多成分的这个作用以后，它作用在我们的这个机体发生着一个对于毛细血管的一个扩张。首先让它打开，然后让我们的这个能量渗透到我们的这个机体里面，来推动我们的血液的这样一个循环。在推动的过程中，驱除我们的一些病邪，比如说寒、湿，以及这个瘀，这样一些作用。所以在我们的临床上用艾叶，然后特别是艾灸运用的就是非常之广。
2: 没错，
1: 对，
2: 正好大家平常的应用也跟您说的这些场景是非常像的，
0: 对
2: 吧？大家比如说有些疼啊，有一些凉啊寒积聚在里面散不出去，正好用这种加热的方式把艾绒点燃，灸一灸，哎呦，觉得很温温乎乎的，很舒服，
0: 对
2: 吧？把这个寒气啊湿气就给逼出去了，这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一种场景啊。
0: 对，
2: 但是其实说到过去，大家更常用的艾草还是在我们的端午节，很应景，对吧？艾草和菖蒲我们编织好了以后挂在门上，但是我一直有一个问题，这大家进出肯定要经过这个门，但是平常更多是待在屋里。
0: 对，
2: 那这还离得有点远，那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非得挂在门上呢？
0: 作用来说的话，它确实因为它能散发出这样一些芳香的分子，驱除一些蚊虫啊邪气，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老百姓呢，也是想把它作为一种祈福，挂在门上，能够辟邪成人和纳福的这样一种寓意。更重要的呢，其实门这个位置啊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它是外和内交汇的一个地方。
2: 是的，
0: 也就是说，室内的空气和外部空气的一个交汇的地方，挂在这个地方，它就可以成为一道保护我们全家人生命的一道生命防线。
2: 对对，
0: 它就起到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芳香物质刚才我们也谈到了，它在释放的过程中，它就在门口就可以把一些蚊啊虫啊还有一些这个就赶出去。然后当人体闻到这样一个香味，经常在穿梭在这个门口中啊，实际上它可以把机体的湿气也可以慢慢的这样一个排出，所以把它就挂在了这样一个门上。其实老百姓知道这样的作用，那么我们不仅仅是挂在门上，实际上又把它像我们把它做成香囊。
2: 对，
0: 用艾草加上其他的一些中药，就把它做成香囊。怎么做呢？就挂到了身上。
2: 对
0: 对，
3: 艾叶在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地位真的很重要。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听过没有？
0: 对，
3: 家有三年艾，不怕郎中来。
2: 对，而且现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可能比以前更加的丰富了啊，不光是挂在门上，像刚才杨教授说的，做成香囊挂在身上，哎，这也比较传统了。
0: 对，
2: 我们还可以挂在室内，对吧？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为了防蚊避疫，挂在床头，是吧？
0: 挂在车上，
2: 哎，对，大家私家车挂在车里，又好看又中华传统文化的标志，而且那个车里的空间不大嘛。那个味儿散出来以后就特别的好闻。
0: 芳香的产品现在已经是丰富多彩，可以应用到我们生活中的不同的场景。
2: 对，方方面面
0: 来进行应用。对，
4: 那么专家提到的香囊究竟该怎么制作呢？别着急，黄院长将用丁香、艾叶、白芷、薄荷、石菖蒲、佩兰给大家制作一个养生香囊。
3: 比如我们艾草用个这个十克，那么我假设哈，这个因为先放不下，那么我们这个对应的这个白芷，我们也可以用个十克，
2: 好嘞。
3: 然后我们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佩兰，也可以适当的放多一点。
2: 好的。
3: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石菖蒲，石菖蒲用个6克，大概的比例哈。 然后我们的丁香可以放个3克。
2: 嗯，丁香稍微少一点。
3: 对，因为它味道很浓郁。
2: 哦，好。
3: 好，薄荷的话，因为这个新鲜的，我就不放进去了。薄荷一般我们也可以放个6到10克。
2: 嗯，就干的、比较干的那种碎叶。
3: 对对对。
4: 那么制作时又该掌握哪些技巧呢？
3: 碾碎一点。
2: 哦，碾碎一点。
3: 对，这样的话它的香的效的这个释放就更容易一些。
2: 明白，充分的释放出来有效成分。好。
3: 好。
2: 嗯，喂，
3: 来感受一下，
2: 这是我第一拿这么精致的一个金属的小的药导啊，这是哇，还行，都比较碎了，这个味儿已经非常浓郁了。
3: 啊，对，因为捣碎了以后，它里面的这个有效成分就慢慢跑出来了。
2: 就您不装香囊，就把这个往您的门口一放，我觉得这个驱蚊避秽的作用都有了。
3: 对，
2: 但好看我们还是要倒到，
3: 把它装起来
2: 香包里啊。
4: 接下来把纱布药包放入香囊袋。收紧系牢，这款养生香囊就制作完成了。芳香避秽，开窍醒脑，实用又养生。
3: 这样一个，
2: 再记一下是吧？
3: 避秽的香囊就可以了。
2: 嗯，
3: 佩戴在我们的身上。
2: 对，挂在
3: 包上。
2: 包上。对，挂在车里，哎，都是非常好用的。
3: 看呀，这个 OK 吧？
2: 对，又好看又实用啊。
4: 除了香囊之外，专家还准备了一款可悬挂在门上的传统饰物——悬艾蒲。制作时又有哪些技巧呢？
3: 在取这个艾草的时候呢，我们一般会取个单数，就是3、5、7、9都可以。
2: 这是有讲究的。
3: 对，因为这个单数代表的是阳嘛，我们就会取单数，包括这个菖蒲也是这样的。那么在制作的时候呢，我们就选自己的这个适量的这样的一个艾叶，好，我们选好哈。
2: 好。
3: 选好之后呢，一般我们会把这个艾草，放到前面，然后下面配上我们的这个菖蒲。你看这个菖蒲像什么？
2: 有点像竹叶，
3: 再想一想，
2: 剑
3: 哦，对，这就像个剑，斩邪的。
2: 对对对，
3: 所以一般的话，这个菖蒲我们就会这样给它一起，也是按单数给它放好。
4: 下面用绳子捆绑之后，挂上香囊等自己喜欢的装饰品，整束倒挂于门上即可，寓意驱邪纳福，还能驱蚊防虫、抑菌除味儿。感兴趣的朋友不妨亲手制作起来，把安康带回家。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看看大屏幕，我们第三位古人。刚才我还说了，我有点认不出来，这好像不是个具体人物，肯定是个官员啊。
0: 对，
2: 这是谁呀？
0: 这不是谁，他就是东汉时代的一个，确实是一个官员。这官员的级别呢，就是尚书郎。
2: 尚书郎，
0: 尚书郎，对。
2: 那尚书郎带出来的是香花丁香，这他们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0: 这就想不到了吧？在那个时候，尚书郎他们去见皇帝的时候，就需要含着丁香，所以呢，在汉代的汉官仪里就记载。尚书郎含鸡舌香奏事，
2: 含鸡舌香奏事，就是口里得含着鸡舌香，
0: 也就是含着鸡舌香去上朝，
2: 上朝
0: 去见皇帝，去汇报工作，
2: 哦，
0: 那必须要含着这个鸡舌香。
3: 鸡舌香就是丁香，
2: 就是丁香，
0: 哎，就是今天的这个丁香。
2: 他为什么嘴里要含那个丁香呢？这说话多不清楚啊！
0: 哎，没错，你看那个时候东汉时代就很讲究了，为什么呢？含了丁香以后，它可以清除我们口腔里的这个浊气，而且呢能够提神，能够精精神神的跟皇帝之间进行交流，也没有这个口气来骚扰我们的皇上。
2: 哦，
0: 哎，
2: 原来是这么一个功效。
3: 这也是古代最高规格的职场礼仪
2: 啊。
0: 对，
2: 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有点像说咱们现代人早上起来有点口腔异味，哎，但我就得嚼两个口香糖，
0: 哎，
2: 或者是现在有那种口喷
3: ，
2: 哎，口喷，
3: 对对，
2: 一喷，口气清香啊，自己也舒服，别人也不会闻到异味儿。
3: 对的。
2: 再跟领导去汇报工作，领导也心情大好，是吧？是这个意思。
0: 对，提高了工作效率。
2: 啊，明白了。
0: 对。
2: 哎呀，丁香还有这样的功效哈。
0: 没错。
2: 所以您看，这就不光是说它这个香味儿了，能放到嘴里，说明它能够进入我们的身体，可以吃，对吧？
0: 啊。
2: 所以杨教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丁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香花，它究竟有什么样的养生保健的功效。
0: 这个丁香啊，是我们中药里面很常用的，而且非常经典的一个温里药。就是它的利用它这个辛温之性，芳香浓烈，而且药性呢是有 有这种发热的这种感觉，所以驱除机体的这种寒和湿。而丁香呢，我们一般就分成公丁香和母丁香
2: 啊，还分公母。
0: 哎，对，我们现在入药的或者是入香品制作的都是公丁香。
3: 对，
0: 要说这个作用啊，我们现在研究，它里面有一类成分，叫丁香酚。
2: 丁香酚，
0: 丁香酚，它在这个植物里面挥发油中啊含量极高，达到60%-80%之间，都很高。把这部分的成分提取出来，我们发现它有非常强烈的，特别是口腔的有害病菌，把这个细菌抑制以后呢，它就避免了食物在口腔里进行被分解，所以分解出来就会产生出一些腐臭的这个气味，
2: 对，
0: 所以把这个菌抑制了，就避免了它的这个腐气的这个产生，同时呢，它也有对口腔局部的一些消炎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成了我们口腔常用的一个口腔保护剂。
3: 我们在实验研究当中，我们就发现它针对这个耐药菌，它有很强的这个抑菌效果。
2: 刚才二位这么一讲啊，让我对丁香颇感兴趣，因为其实我喜欢的那些香味的成分或那种味道，可能是一种偏凉的，比如像薄荷呀这种，我觉得沁人心脾，尤其夏天热啊，特别的舒畅，特别爽，凉爽。
0: 对，
2: 但是您刚才说丁香是一种温馨的这样一个气味，是吧？我们今天也有吧？
3: 丁香，
0: 感受一下
2: 啊，我来感受一下啊，我替大家闻一闻，这个是吧？
0: 对，
3: 你可以闻一下。
2: 好，我来闻闻啊。它好像有点像陈皮那个橘子的味道，有一点点。又比较发甜，有点酸甜交织的。
0: 对，
3: 它凉吗？
2: 不凉，真的一点不凉。
3: 什么感觉？
2: 就是刚才您一说辛，我还以为它会有点辣味儿，但是其实不是那种辣味儿，对吧？就是它吸进鼻子里，进入身体以后，好像是那种
0: 有没有暖暖的感觉？
2: 对，暖暖的感觉，
0: 这就对了。
2: 就是您说的，
3: 这就是丁香最核心的气感。
2: 温辛。
0: 对，
2: 其实不那么辛，我觉得反而有点酸甘的味道在里面。
3: 它的这个辛是散的意思
2: 啊，散的意思啊，
3: 就是很快能够你闻的时候，很快你能感觉一股暖意，
0: 串之性
3: 往下，对，
2: 明白啊。那这个我能含在嘴里吗？
0: 也可以，
2: 也
3: 可以试一下，
2: 可以试一下。观众朋友们是我们最尊崇的对象，对吧？所以刚才说了，尚书郎向皇上汇报工作，这是一个古代最高的尊敬的这样的一个礼仪，是吧？那我接下来跟观众朋友们讲话，我嘴里得含两个。
3: 可以压在舌下。会有一点点什么感觉？
2: 没有太多的特殊味道，但说话有点不利索了。挺有意思的小东西啊。
0: 对，但是呢，我要提醒你呢，因为丁香的含丁香酚的成分很高，如果你这样直接服用的话，实际上它的剂量啊是比较直接的刺激口腔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尽量呢少量为宜。
2: 我就含
3: 了，尝试一下就好。
2: 我就含了两片，那我把它吐出来了，要不然说话也不利索了。
3: 过一会儿你会发现它会有一点点发麻的感觉
0: 有麻味。
3: 你可能现在时间没有很长，
2: 对，就几秒钟，但是刚才我闻到那种温馨的香气在嘴里还是有一点弥漫的。
0: 对，
2: 挺有意思的。
3: 它是入我们的脾胃肺肾经，
0: 那个气是往下走的。
3: 对，
2: 明白了。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可以闻它的香气，包括还可以我们含在嘴里起到这个驱秽清新口气的作用，肯定还有其他的一些功用，对吧？这让黄院长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
3: 推荐一个传统的这个使用方法，就是用我们的丁香用盐包去热敷的方式，针对这种胃寒的疼痛，它有很好的这个治疗作用。比如说取500克盐包，跟它捆绑在一个袋子里面，然后呢我们把它封好口，放到微波炉里，现在可以放到微波炉里面加热，大概40度左右嘛，我们就可以放在肚子上去热敷。就是当你受了凉肚子疼的时候，用这个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热敷就可以很好的缓解它。当然这是传统的一种使用方式，那么现在的话我们可以更简便。我们刚刚说了，我们现在可以从这个丁香里面萃取出它的挥发油来，也就是丁香精油嘛。我们取这个丁香精油用我们的基础油，就像一些我们日常可以看到的山茶油啊或者橄榄油啊，将它稀释到那个适合的比例，当然这个比例要低一点，因为丁香这个精油刚刚我们杨教授介绍了，它的那个丁香酚含量很高，它是有一定的刺激性的，所以我们要把它的浓 度降得比较低，用1%左右稀释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取适量的精油去给肚子上去做这个摸腹。当然哈，在做之前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就是因为还是因为它的刺激性的原因，所以我们要在我们的手腕或者我们的耳后去适量的去涂抹一下，观察一下它是不是会红肿，会不会有那个痒啊、
2: 过敏。
3: 对，如果确保了这个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可以进行摸腹的操作。那么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我们因为这个肚子痛、腹胀这样的一个原因，我们就可以用顺时针的方式这样子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按摩。这样的话它很快就能缓解，以肚脐为中心做一个顺时针的这个按摩。如果是因为受凉了以后我们腹泻嘛，那么我们这个手法就要跟着做一些调整。那么我们就要以肚脐为中心逆时针做一个按摩，这样来起到它的一个保健作用。
2: 明白。谢谢啊，这是黄院长给我们介绍的啊，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精油的应用，两种外用的方法。另外我们也说说，既然能进嘴对吧，是不是我们也能吃这个丁香？
3: 对，因为丁香嘛就是我们厨房的一款常见的香料嘛。那么今天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一款传统的，就是这个丁香配我们的雪梨的这样的一个药膳方，针对一些寒包火的咳嗽，就是我们外表还会觉得很冷，但是呢我们这个肺热，就是包括这个就是咽喉会很痛、这种情况下的就是的咳嗽，我们就可以饮用这个丁香雪梨饮来帮助我们缓解这个症状。
2: 就是说我们内有内热上火是吧？
0: 对。
2: 同时比如说我们夏天吹空调吹得猛了，又有点受寒了。
0: 对。
3: 对。
2: 火在里面。
0: 实际上就叫做寒热交错，又是寒包火的这样一种状态下。梨呢是偏凉。
2: 偏凉的。
0: 刚才我们又说的丁香呢是温的。
2: 温的。
0: 这一温一凉来促进。形成一种阴阳的一种平衡，寒热的一种平衡，使它的这种寒气往下走，所以这样呢，这个茶就起到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调节的这个平衡的这个作用。
2: 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配伍，
3: 觉得您可以尝试一下。
2: 我们待会儿尝试一下哈，又能解您的寒，又能去您的火。
0: 对，
2: 这我得尝尝，我这尝尝啊。我们有小杯子，来，杨教授请
3: 尝一尝。
0: 也来。
2: 来，好，谢谢。
0: 好。
2: 这个味道很奇特啊，
0: 是，
2: 对，我觉得丁香的味儿更浓。其实你看我们里面没有泡几颗，
0: 所以呢也利用了梨子的这种清甜之性，把这个丁香的这种燥烈之性稍微抑制了一下。
2: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丁香的作用很强，就喝下去觉得暖暖的啊。不像平常我们吃梨它凉性水果，甚至有些朋友胃寒吃下去很不舒服，就容易腹泻是吧，这个还真没有这样的感觉啊。所以如果我们即使没有寒包火，因为它阴阳比较平衡嘛，我们日常做一个比如润燥啊养生保健，大家沏这样的代茶饮是不是也可以？
0: 对，所以有时候也根据你的机体的丁香和梨子之间那个比例，
2: 对，
0: 要适合的调整。如果丁香多了又太燥，
2: 对，
0: 梨子太了有时候太凉，这个呢是根据你状态，每天你自我感觉应该今天多加一点梨还是多加一点丁香，这个根据自己来进行调整。
2: 没错，
0: 这也是个辨证施治的一种方案。
2: 没错。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您看我刚喝了两口，我现在一张嘴，就刚才我含那个对丁香那个香气都在嘴里了，
0: 感受到了口香糖的味道了吧？
2: 对，这抑制口气是吧？
0: 哎，
2: 这个方法也挺好，不几重作用都发挥在里面。好，刚才呢我们通过三位古人给大家介绍了三种芳香植物包括药材，而且我们也注意到了分别是叶草和花，但其实呢我们的植物还包括其他的部位啊，就是根。所以最后我们给您介绍另外一位是香根，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植物呢？白芷。白芷相对于刚才我们说的艾叶呀、丁香啊、佩兰，可能大家对它更陌生一点儿。我们先请杨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白芷是个什么物品。
0: 其实老百姓也并不陌生，它也是我们厨房里的常用的一种香料。现在我们火锅里面是都要加这个香料的。
2: 要加呀。
0: 去腥味效果非常好。而在我们的中医的应用里面更是常用的一个，又可以芳香解表。通鼻，还有行气止痛的作用。所以你看在感冒了，你身上疼痛了，很多人都有过敏性鼻炎吧，鼻炎发作鼻不通了，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用到 白芷，刚才说了入药，它是代表了一个根茎类的，
2: 对，
0: 所以我们都是把它在夏季的时候把它挖出来，
2: 挖出来，
0: 洗干净，然后把它晒干，就成了这个白芷。但我们要用的时候，还把它切成片或者打成粉末，来应用到各种剂型里面。而白芷呢，它这个香味也是非常的独特，它进入体内，快速的也是，通过鼻腔，它就会把这个毛细血管打开，然后呢，达到一个抑制细菌，同时呢通鼻窍的这样一个作用。还有一个作用是我们在头部的头痛，也就是我们在偏头痛啊、颠顶疼痛这种状态的下，我们中医一定要用白芷，或者有时候再配上一个叫川芎的那样一个药材，治疗偏头痛效果也是极好的。那么它基本上是促进我们血管的扩张，减少我们肌肉的压力，同时促进血液循环，来改善我们的这个头痛的症状。所以我们古人有个叫通则不痛，就让它通的这样一个效果。除了内部的对机体的调理以外，还有一个很神奇的效果，就是还可以对于我们皮肤的问题，它也是很厉害的。
2: 哦，是吗？比如说
0: 它是个美容的一个好产品。
2: 美容？
0: 对，
2: 比如说我们皮肤出现了什么问题，它可以发挥功效呢？
0: 它对我们皮肤的湿气能够去掉，还有这个热也可以去掉。第三呢，还可以这个还一些红疹，最重要的什么呢？还可以美白。
2: 听到美白这个功效，我想很多的女性朋友立刻就来了兴趣了。现在确实大家用很多的护肤品、化妆品，都希望能让自己显得更白净透亮一下，对吧？就像黄院长这样的皮肤特别的好。对，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跟大家说完了药用作用之后，再来说一个我们生活中可以利用白芷的方面。我们可以利用自己的一些简单在家里的配方和制作，给大家推荐一个简单的美白面膜。接下来这个工作就交给黄院长了，您来教教大家怎么做。
3: 好的。
4: 美白面膜需要用的药材有白芷、白术、白茯苓，将三味药材研磨成细粉，加入化妆水或者清水充分搅匀，调成细腻的面膜泥之后，均匀地涂抹在面部，建议每周使用1到2次，每次敷20分钟，就能够帮助肌肤保湿提亮，舒缓修复。那么使用时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3: 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呢，有几个注意事项可能要跟大家讲一下
2: 哈。
3: 因为草本的面膜嘛，尤其是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个拍一个白芷，它里面是有这个香豆素的，所以呢它有光敏性。
2: 那么光敏性，
3: 对，光敏性的话就是白天最好一般不要用，如果要用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晒。
2: 明白了。
3: 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因为是草本植物嘛，所以我们在用之前哈，我们依赖像我们的精油一样的，就在我们的这个手腕的这个内侧，或者我们刚刚说的耳后的这个地方，给它先试用一下，
2: 试用一下，涂一涂，
3: 对，观察一下一会儿会不会有红痒、刺痛什么的。
2: 哎，我也试试。
3: 对，
2: 我也在手腕上来吧。
3: 就这样可以吗？
1: 北京时间1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2: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3: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4: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0: 九天之际，安放安舒，余威多有，谁知？

0: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1: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2: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3: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4: 别忘了登山杖。
3: 时间让生命坚韧。
5: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3: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5: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3: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6: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汪耀。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关注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下中雨。

合肥地区的天气我们也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4号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这两天我省多地都有雨水的加持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尽量把一些日常用品要备好啊，一些菜呀、啊，都要准备好啊。雨天路滑，一般不出门就不必要出门，您就别出门了。在户内，随着我们的音乐动一动，听听我们的广播哦，然后呢，跟您的好朋友打打电话，聊聊天，这也是这样的天气非常非常好的安排。好，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消费指导、

情感陪伴、生活指引等多重的服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方方面面需要帮忙解决的问题，有疑问、有困惑、有困难，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参与直播热线号码0551-634-5839，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听一首歌，听这首《丁香花》。

0: 歌曲之后来迎接杨叔叔的电话。杨叔叔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1: 是王耀，王耀对吧？
0: 是我。你好，叔叔。
1: 我想出租一个房子。
0: 嗯，想通过我们平台发布一下信息。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您介绍一下。
1: 五位医药附近的，如果有需要门面房的，我再预约。
0: 嗯，您的门面房是在无为的沿桥街上。
1: 对对对对。
0: 镇的街上是吧？
1: 对对对。
0: 多大面积啊？
1: 面积是也八十几个平方。
0: 嗯，楼上楼下吗？
1: 楼上楼下前后。
0: 嗯。
1: 前后就是前身也是两间，后身也是2间，4间。
0: 嗯，前就是由前后两栋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总共80平吗？那应该不止吧？
1: 80个平方。
0: 嗯，80平这面积不算大呀。
1: 不算大，门面房如果需要有人住的话，嗯，去和我联系。
0: 嗯，现在是空着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位置怎么样？是正好在正中心吗？
1: 正好的，地库是新华书记。
0: 嗯。
1: 就是隔壁是会计。右隔壁是粮站，卖粮油的。
0: 嗯，等于在中心。等于说正好是在街中心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在那个主干道旁边的房子吧？
1: 对对。
0: 嗯，之前租给别人过吗？
1: 租过的，卖早点，他们卖早点呢。
0: 啊，现在不干了是吧？
1: 现在不干了。
0: 嗯，现在您准备以多少钱的价位租出去啊？
1: 面议啊。
0: 免疫啊，那对这个别人的经营的范围有要求吗？
1: 没有要求，他是随着他的经营。
0: 嗯，好嘞，您留个联系方式。
1: 我联系电话就是152。
0: 嗯。
1: 4019。
0: 嗯。
1: 3979。
0: 好，我跟您重复一下。
1: 152-4019-3979。
0: 152-4019-3979。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杨叔叔，您就住在这附近是吧？
1: 我就住在沿桥街道。
0: 好的啊，如果说别人想跟您来面议的话，直接您带他去看房子呗。
1: 对对对。
0: 好嘞，叔叔，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今天小磊没来吗？
0: 对，小磊这两天公休了。嗯。啊，好。那就这么说。
1: 小李也是很好的一个主持人。
0: 过几天他就回来了。嗯，你们就可以听到他的爽朗的笑声了。
1: 好，谢谢你，麻烦你了。
0: 好，再见啊。嗯，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来迎接许大姐的电话。许大姐你好。
2: 啊，王老你好。
0: 哎，你好，热情的许大姐。嗯，
2: 我真的是麻烦你两样事业，就我手指顽固，他那种我从我手指看了个有治了一年带日呢，我不会听你给我他那手指叫从面合肥啊本子往家去，因为我想这事带着。
0: 许大姐，您是想体验智能眼镜是吧？
2: 带晕呢。
0: 您怎么知道这个眼镜的？
2: 我从手指上我家里听您说的。
0: 嗯，那您是想买吗？
2: 想买。
0: 你看中它什么功能呢？
2: 带晕呢，带一年上面一个摄像头。
0: 嗯，它能够拍照，能够。
2: 能够讲话了，带人讲话了。
0: 对，能够导航。
2: 有人了，他都跟你讲。
0: 能够导航。
2: 嗯。
0: 嗯。智能眼镜，我来看看啊，智能眼镜。
2: 你往海边去，我是见，我想这试戴着。
0: 嗯，您想去线下直接体验是吧？
2: 啊，对，不是这种，你能把不敢买，光阿拉看，有阿拉看。
0: 您对价位方面有什么要求啊？
2: 没要求，超贵都着。
0: 嗯，我搜了一下网上，一般价格是2000多开始，2000多起。
2: 啊，你去哪个上一个？
0: 嗯，我来搜一下啊。因为
2: 主要是合肥。
0: 合肥，这个网上买是很方便的。网上买很方便。
2: 我本来试戴嘛，我搞不到试戴啊。
0: 嗯。
2: 我本人是试戴着。
0: 就是智能眼镜啊。
2: 嗯。
0: 智能眼镜合肥，你们估计肥西那边不一定有。
2: 啊，肥西没有，肥西没有。
0: 嗯，你已经问过了是吧？
2: 嗯嗯，没有，肥西没有。
0: 好，来看看合肥的实体店。合肥的实体店，嗯，他没有说太具体哎。
2: 我问小杜，他讲日料自制店，就的我看见
0: 有，我上面他好像也提示了。比如说，有的一些私立的眼科医院，私立的眼科医院
2: 哪里的是哪里？
0: 也有什么？我就大概跟你说吧，什么像什么普瑞啊、爱尔啊。
2: 爱尔自己有看。
0: 对，我来，你我这样，我来给你一个他们的电话，你问一下好不好？
2: 啊，好好。
0: 嗯，给你一个电话，你去问问看啊，合肥爱尔。合肥爱尔的咨询电话是，我来查一查啊。
2: 嗯，
0: 哎
2: 呀，普瑞子
0: 的。号码是6558。
2: 6558。
0: 0888。
2: 0888。
0: 对。
2: 3个半2个半。
0: 我再跟你核对一下啊，是6558-0888。
2: 08882个半。
0: 3个8。
2: 哦，3个半。
0: 嗯，总共是8位数。
2: 6558-0888，可的。
0: 对对对，8位数。嗯。
2: 是爱尔还是普瑞的？
0: 爱尔，这是爱尔。
2: 很麻烦的样子。
0: 嗯。
2: 他地震是广播绿光间，不带摄像头，不带人，带管能看你钥匙带的，他哪里能买到？
0: 那您问的太具体了，我就不太那么清楚，这就太专业了。您直接就问这个爱尔吧，因为你这个，
2: 他那几年不一样，他一个是带人，一个是不带人，带能看你。
0: 嗯，那不就是它的功能不同吗？都是智
2: 能
0: 眼镜
2: 嘛。
0: 那你就去，
2: 它也叫智能眼。
0: 对，您具体就问厂商。您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带语音，一个可能是不带语音的，是吧？
2: 啊，对，我想不带人
0: 呢。嗯，那您去现场去看。我还
2: 你在哪几个我想问你吗？
0: 嗯，应该还有一个地方，我估计也有，京东电器的合肥体验店。
2: 京东店合肥，
0: 对对对，他在合肥有个非常大的体验店，因为我从网上搜，他是有的，他也有线下体验店。嗯，
2: 好，谢谢你，王洋。
0: 好嘞，不谢啊，嗯。
2: 啊，再见，再见。
0: 好，再见。我们的许大姐，了解东西还挺多的哦，还去想去体验这个智能眼镜啊，很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我们来继续接听的是张叔叔的电话，张叔叔你好，导播老师。导播老师，来给我们换下一部听众的电话。张叔叔，你好。
3: 王洋老师。
0: 哎，你好，您请讲。
3: 是我吧？
0: 哎，是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室了。
3: 我昨天说那个要那个号码，我的笔没有写好。
0: 嗯。
3: 就本来因为我今天还要那个号码，肖师傅那个叫手机。
0: 那您昨天重播的时候没听节目吗？
3: 嗯，没。
0: 好，我来跟您再说一遍啊。嗯，现在起好了
3: 啊。嗯，好。
0: 哎，182。
3: 182。
0: 5639。
3: 5639。
0: 嗯，2515。
3: 185。
0: 嗯。
3: 还有那个，我要一个。方大哥的号码，
0: 方大哥的号码，您最好是通过导播呢，让导播老师告诉您吧，好不好？
3: 那我怎么知道
0: 啊？那行吧，我来跟您说一下吧。但是我跟大家提醒啊，方大哥他只接受大家的咨询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他一律不交友，因为他平时没时间。
3: 啊，对对，
0: 没时间交友啊。方大哥号码您听我说啊，14790651826
3: 1826。
0: 嗯，您可以跟我重复一下吗？
3: 嗯，
0: 方大哥号码您记下来了吗？
3: 你再说。
0: 147
3: 幺四七
0: 9065

0: 1826。好，那个叔叔，我跟您提醒一下，因为这两位朋友的号码我们已经报过好多次了，如果说您这会儿还记不住，重播的时候再听，好吧？6点多还有一次重播。好，好，再见，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小刘的电话。小刘，你好。哎，小刘。
1: 辛苦了。
0: 小刘，您请讲。
1: 杨老师。
0: 哎，你好。
1: 对，这个像这个老年广播啊，陪我4年了。就是说，真的，我也经历了，真的，点点滴滴吧，就是你们老师们开导我、指导我，我才有今天。说实在话呀，因为这个也听说，我是昨天才听说的，听说这个要改版。这个改版啊，我说啊，这个改版啊，作为一个省级电台呀、那个这个相伴，真的这个相伴呢，对大家是都有目共睹的，大家都有收获匪浅，真是收获匪浅。这个如果这个相伴如果要改版，如果改没了的话，那个东西就真的作为一个省级电台。
0: 小刘，这样我跟您说一下，改版它只会越改越好，明白吧？会更优化，会更升级，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
1: 还有一个，还有我就希望，我的想法是希望呢，这个上午跟下午这个相伴，这个相伴的上午版、下午版都能保留。
0: 好，我把你的意见已经记录下来了哦。
1: 说真的，因为安徽省啊，毕竟安徽省的听众还真是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0: 那是，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1: 对呀、你像郑阿姨啊。郑阿姨跟苗阿姨这两位阿姨啊，就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是我们的楷模，
0: 确
1: 实是安徽老年广播的楷模。我觉得我能去大家都学习的，真的。
0: 很多的好听众、好朋友追随我们的广播，追随我们节目已经将近4年了。在这
1: 对，
0: 在4年快要到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多的惊喜，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1: 好的，杨老师，希望，就是希望这个作为一个省级电台吧，这个改版越改越好吧。
0: 肯定会的啊，我们要有信心。好，小刘，也希望您继续保持好的状态。
1: 好的，杨老师。
0: 好，再见。相伴节目为大家正在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我们来迎接张大姐的电话，来听一听张大姐的声音。张大姐你好，张大姐还在线吗？导播老师，
2: 王小你好，
0: 你好，您请说。
2: 就是想请他改版，就是想我百听不厌，就是想改版呢，不管怎么改版，不管怎么改革，就是想王耀还是王耀，小雷还是小雷，帅哥还是帅哥，美女还是美女。
0: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2: 然后来呢，我就想以后能跟老师唱歌、学歌，还有呢，我就想那生活上出行方便。然后来呢，还有买东西方便。还有呢，我不想公布一下，不想搁里交朋友。上个星期不搁里交朋友嘛，我怎么半月板嘛？谢谢黄大哥。黄大哥给我提供那个药黄的药，我得吃着嘞。谢谢黄大哥，对吧？然后呢，就是讲你上次我也记不得我的号码，就是讲你从那个导播里头给我发的号码找出来了。然后呢，给我公布出来了呢，我就是接不拆了，就2天都接不拆。我也不会给别人打电话，我也不会记不得自己号码，然后呢，我也不会挂电话，然后呢就接不拆的，然后来呢。好多人讲话还好，好多人讲话文明不文明。然后呢，我就是要我公布一下，我也不想交友了，我也不想叫他们打我电话了。然后来呢，还有一个人，我讲一下子，有一个人他把我的号码给我公布到了，就是网上平台上去了。然后呢，他自己搁平台上搞的违法，搞的就是讲违法的事情，就是讲。 还是就是讲不。
0: 嗯，然后把你的号码，把你的号码公布出去了，
2: 所以他平台老里都找我，老里找我，电话老里打我电话，老里打我电话，我就是实在受不了，就是讲我希望这个人。
0: 那你
2: 违规搁违法，
0: 那这样
2: 那个违法的事情，你自己处理一下子。
0: 张大姐，这种事您可以直接报警啊！如果说您觉得您受到很大影响的话，明白吧？
2: 然后呢，我希望他就是让这个人呢，他老的打我电话，他就是平台这个人找我，他讲的我给认识某某这个人，老的问我给这个人给认识这个人叫什么什么名字。
0: 行，张大姐。
2: 我就讲我不认识，我看不见。我希望这个人呢，他在轻松几点呢，他就要把这个平台事情给处理好，然后来你向我道歉。
0: 嗯，好嘞，那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啊、哦、好吧啊。您说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也提醒大家交友一定需要谨慎啊。还有如果说你真觉得您觉得这个对您的生活很有很大影响了，产生困扰了，您可以寻求一些相关部门的介入，好吧张大姐。
2: 哦，
0: 哎，好嘞，
2: 谢谢我也。
0: 好嘞，再见啊。
2: 太激动了。
0: 嗯，没事。所以说我们跟大家多次强调嘛，因为我们说了大家的要求，但是您说我们管不了别人，明不明白？对吧？他每个人他都是个独立的个体。
2: 我叫小雷，你们是真是好人。
0: 嗯，
2: 这外面人真是有。
0: 好嘞，行，张大姐啊，那就这么说。嗯，这个我们也多次强调了啊。好，再见啊。嗯。好，关于交友这一块儿，我们再插个话题啊。你看，您交友，特别是一些人，你报号码一定要留对。在6月12号，我们的一位，也是一位姓张的大姐，肥西关亭的，当时想交友，留错了号码，留成了别人的号码，结果很多人给那位老阿姨打电话，给那位老阿姨打，产生了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麻烦。结果那个阿姨的女儿跟我们来反映这个事儿了啊，我们也在这里再次更正一下这个号码，也向那位老阿姨表示歉意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因为张大姐呢她是位盲人，所以说她可能对自己的号码呢记得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好，如果大家想和肥西的张大姐交友啊，她说的她只限女士，今年60岁，想跟她交友可以给她打电话啊，她的号码是18326159318，18326159318。不好意思，刚刚把这号码还是留错了啊，因为她这是那天留的号码啊。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重新更正一下张大姐的号码，她的号码是18326169318啊。肥西张大姐的号码是18326169318啊，提醒大家，交友一定要以诚相待，拿真心才能换来真心。我们来继续迎接周大姐的电话。周大姐你好。
3: 王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周大姐。
3: 唱独角戏了啊。
0: 哎，是的，有听众陪我。
3: 善良漂亮美丽的甜蜜的笑声，小雷老师最近在忙的别的事情是不
0: 是？
3: 是
0: 的是的，他过两天就回来了。
3: 今天我再来教一个好吃的东西。
0: 您说，美味达人。
3: 我来教人家做那个鲈鱼。
0: 鲈鱼怎么做好吃？
3: 鲈鱼不是好心思吗？对吧？鲈鱼你烤回家，先给它洗干净，处理好，用葱姜放一点点的盐，放到水里面，最少要泡个10分钟后。然后再拿着是清蒸鲈鱼，再拿出来清蒸。清蒸的时候再放点葱姜丝，再放到鱼里面。什么调料都不放，就光放这个葱姜，盐放一点点盐放里面蒸。蒸过骨后，搞上来骨后，你自己家爱吃的调料都拿到碗里面，用那个什么葱啊、姜啊、蒜啊。什么生抽、蚝油啊，什么东西放到碗里面，用热油泡， 冲一下俺和不那个楼宇的里面的水质啊什么都到

0: 姜给它泡
1: 放到水里面一起泡，
0: 下点盐，
1: 最少要泡十分钟，
0: 泡15分钟，蒸多长时间啊？
1: 对，一般是跟冷水一阵下锅是二十分钟。
0: 哦，好，蒸20分钟。
1: 就跟冷水一阵下锅就开火自涮，就是20分钟就可以了。
0: 蒸好之后，在
1: 里面的水啊、汁啊、什么东西全都不要。
0: 对对对，
1: 很简单，就调那个料汁往上面一浇就行了。
0: 你刚说到一个点是的，它那个蒸出来的那个鱼啊，那里面的那个汤汁一定要倒掉，它也腥。
1: 对对对，那个汤汁全部给它倒掉。
0: 最后的话再加一些什么调料，你再跟我们说一下。
1: 最后加的调料还是葱、姜、蒜、那个生抽，加一点点老抽，放一点点白糖，白糖是提鲜的。放一点点糖，放一点点盐，然后放点麻油，你爱吃猪油的放一点点猪油。然后用热油往那个调料上面一泼。泼过过后浇到那个鲈鱼上面，那个鲈鱼吃的一点都不腥了，
0: 就特别香哦。
1: 对，
0: 好，谢谢您，谢谢周大姐。
1: 好像这两天在讲什么7月1号全都要改版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下午保留不保留，我们都无所谓的。特别就像上午，善良的王耀老师、美丽的小雷老师，你们这上午的下半节目，真的是要保留。我们如果不是通过这个下半节目，我哪能认识这个红这么善良、美丽的红阿姨呀、对吧？还有郑阿姨、苗阿姨这两位老阿姨，真的是我们上班节目日里的两位老楷模、老榜样。我们都要向苗阿姨、郑阿姨这两位阿姨学习。如果没有这个上班节目，我们这些人能够认识吗？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确实。
1: 在这个上班节目，我们这子女来。我们也通过，也哎呦，好多的时间哈，也不窗外再说了，对吧？
0: 就是特别感动，是吧？
1: 对对对对，
0: 特别感动。其实也有，
1: 特别是刚才一个张大姐在讲交友的事情。这个交友是真的是要慎重又慎重啊。对吧？真的是的。
0: 行，反正周大姐，您说的我们明白了。但好多事情的话呢，对吧？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要互相尊重，这是最起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对吧？
0: 好
1: 的，
0: 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啊、好，再见。好，来听首歌吧，听首歌，我们稍微的过渡一下啊，进入到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为大家直播送出相伴节目。

0: 我们来迎接王阿姨的电话。王阿姨，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王阿姨啊，您请
1: 我
0: 说。
1: 想就是在接这个老年台，说一声那个方大哥也特别好，向他点赞。因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代表我们老年人的心声。
0: 太好了，说到您的心坎里去了，是吧？
1: 哎，对对对。此去来讲，马上不要就是改版的了。去以后改版呢，我讲自然是老年台就要以老年人的口味。那个像那个上班嘛，特别上午这个上班一定不能搞掉。下午唱歌那个都无所谓，就上午这个回答问题啊，特别重要。通过你们那个解答什么东西，我们老年人特别喜欢这个台，上午这个台。
0: 好嘞，谢谢您的认可。
1: 那个就是杜绝老百姓的老年人提出问题，少放一点歌曲跟那个广告。
0: 行，我们知道了。以帮助到大家为根本准则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嘞，王阿姨，王阿姨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来听一听刘大哥的声音。刘大哥你好。
2: 喂，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说。
2: 我也想一个小问题，提个小建议啊。
0: 您讲。
2: 就像你们七一话或者开展嘛。当然我希望啊，这个节目嘛，能保留。
0: 节目都保留是吧？
2: 对。
0: 那您既然改版的话，肯定会有调整啊。
2: 对，我希望那个娱乐性的节目嘛，可以再办下去嘛，给我们老年人开开心呐。
0: 你就希望再唱歌是吧？因为你经常唱，是吧？行，我知道了，刘大哥，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哦。
2: 对。
0: 好嘞，还有别的事儿吗？
2: 上午的上班也可以继续留下去，上午的上班要不也每天就见。
0: 好，行，谢谢您，谢谢您，老朋友。
2: 我每天就见啊。
0: 谢
2: 谢马老师。
0: 好嘞，刘大哥，还有别的事儿吗？
2: 给一个小建议吧。
0: 行，我已经把您的建议记录下来了哦。
2: 好的，谢谢王老师啊，感谢王老师。
0: 好，再见。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你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好，一起跟大家来长长知识啊。夏至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唐代诗人刘禹锡对夏至节气的描写：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句诗巧妙地描绘了夏至之后经常出现的一种天气现象。同一时间，东边晴天，而西边却下着雨。那为什么夏至之后会时常出现这样的一种天气现象呢？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介绍的。
1: 时至夏至，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时常出现。明明出着太阳，却在下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气现象？
2: 其实这些天气它都预示着对流比较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一般都要夏至以后地面辐射受热的条件改善或者说增强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局地的这种对流。那么所谓的太阳雨，就是一块地方在下雨，一块地方可能还是晴天。那其实如果我们往上看的话，就是有一块云而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云才会出现。那这种一定是在夏日地面的热对流强的时候，所以一小朵云就很快发展起来成对流云，变成积云然后降雨，但是边上可能依然是一个晴天。所以为什么说夏至以后其实就是进入了夏季。

0: 雪特别多，会迎来的是呢夏天的汛期啊。说到了汛期，还有主汛期，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1: 秒懂水势。
2: 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本周还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汛期、主汛期、防汛关键期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听水水给你说道说道。汛期是指因季节性降雨、融雪等因素，导致江河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根据洪水发生的季节和成因不同，一般可分为春汛期、伏汛期、秋汛期和凌汛期。入汛日期一般会综合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以雨量和水位为指标确定。主汛期是指汛期中降雨集中、洪水高发的核心阶段。根据往年的强降水、洪水、台风、江河水位超警发生规律，确定我国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7月1日，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关键期则是指洪水多发频发的时期，一般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简称七下八上，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历史上多起致灾暴雨洪水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流域性洪水发展规律，确定防汛关键期为7月16日至8月15日。综上，汛期包含主汛期，主汛期包含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是汛期的核心部分，防汛关键期则是其重中之重。当下我国即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水水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及时掌握天气动态，关注水电安全，行车不进积水区，车辆被困速逃离，户外行走避漩涡，遇险立马找救援，无法转移找高地，坚持防疫防病防自身灾害。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现在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因为您不光是可以发送文字，也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0: 夏至日常之至，暑气最盛。那怎么让孩子理解夏至呢？古人呢，测夏至是看日影，就是正午立个杆子，影缩到一年最短的时候呢，就知道日长所至了。那冬至的日影是最长的，区中也就是春分和秋分。好，来迎接一位听众的电话，我们看看是哪位好朋友啊？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网友你好啊！
0: 哎，你好，方大哥。
1: 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
1: 我看这两天大家对相伴栏目啊，
0: 嗯，
1: 参与的特别积极，
0: 嗯，
1: 因为都想希望把相伴保住，这是我值得最开心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
0: 嗯，
1: 你看，您上午的相伴也是两个小时，对不对？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下午也是两个小时，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你能不能把上午的相伴和下午的相伴两个结合在一起呢？
0: 嗯，
1: 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唱歌，
0: 嗯，
1: 下一小时可以叫你大帅哥和美女，你跟在这个上午的相伴，你看可不可以这样？
0: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小时来回答问题，一个小时唱歌是吧？
1: 对，这样的对大家是最公平的。
0: 嗯，行，这也是一个方法。
1: 时间方面调整，那么这个是你们电台的事情，这个大家是无权干预的。
0: 嗯。
1: 另外，我倒有个建议。
0: 嗯。
1: 你们可以搞一些这个律师访谈，我发现大家对这。

0: 这个婚姻，这个法律方面意识比，
1: 意识比较薄弱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个是需要一些很专业的人来讲，来沟通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其实很多时候，方大哥我也讲过啊，你说年轻人可能他们在征婚交友方面，他们可能会更干脆利落，但是你一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你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对
0: 哎
1: 吧？
0: 呀，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不是叫你每天都说这个什么婚姻法的东西，
1: 我
0: 你现
1: 明。
0: 在一个月讲一次，那一点就给你准备了充分的时间，对不对？
1: 那行，我来把这个意见记下来。
0: 对吧？你或者在每个月的周末或者是周一提前半个小时，那么增加一档节目，这样不就是公平起见了吗？
1: 就是专门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是吧？
0: 对，你看，
1: 行，方大哥，我已经记下来了，就是可以请专业人士走到直播间来回答专业方面的问题。好，好嘞，好，再见啊。好，相伴节目为大家送出刚刚说到这个长知识哦，说用一根杆儿来讲明白夏至啊，我大概说了一下，我们来再具体听一听是什么回事儿。
2: 是夏至，所以我们在正午时间，柱子投影的位置是最短的。你们还记得投影位置最长的那是哪一天吗？
3: 冬至。
2: 那从夏至到冬至，冬至再到夏至，这一来一回啊，就是一年。如果柱子的影子投在夏至和冬至之间，那是什么呢？
3: 秋至。
2: 哎，我们不叫秋至，我们叫秋分和春分。夏至这一天呀，太阳走到了北回归线的尽头，它把最多的阳光洒向了人间。我们古人都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就意味着我们劳动的时间怎么样，变长了。所以在夏至这天，我们要对所有的劳动者说一声，你们
1: 这位微信朋友圈的一位叫阳光正好的朋友啊，是我的本家吗？他说，也是姓汪对吧？您也是姓汪啊？他说这两天一个人上直播啊，辛苦，没关系，有大家的陪伴，我觉得也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啊。你刚提到说这个蒸鲈鱼的事儿啊，蒸鲈鱼他就说要蒸20分钟，火力还要大，否则可能是熟不了，就熟不透，是吧？说你是通过实践出真知的啊，也有的朋友会这样处理，就是他把那个鱼啊，蒸鲈鱼的时候呢，先让那个水呢，先给它烧开，烧开之后再把鲈鱼放进去。如果这样放进去的话，大火蒸一个头10分钟，其实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就是它蒸的呢，就是相对来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它就会有点老。如果说时间短一点的话，那个鱼会更加的鲜嫩。

0: 目前我国进入到了强对流多发期，那如何正确避雷呢？有朋友们说，在汽车里被避雷，这靠谱吗？啊，这安全吗？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相。
1: 小燕儿，没关注临近预报吧？今天终于让我逮着了，看我今天不劈了你！
2: 小 Z， 刚才你想劈谁？
3: 雷雨天躲在汽车里就不会被雷劈了吗？没错，雷雨天啊，在汽车里避雷确实是一个靠谱的方法。这主要就是因为汽车的法拉第笼效应。雷雨天气人体触电的原因，主要就是人和积雨云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电位差。电闪雷鸣的瞬间，几万伏的高压电通过人体进入到大地，就会造成雷击触电事故。而法拉第笼中，笼体之间是一个等电位连接的整体，电位差为零。这个时候，高压电对于笼体进行放电。由于说呢，没有电位差，也就是说没有电流从人体流过，自然呢就不会触电了。了解了法拉第笼的原理，我们就来看一下汽车，是不是发现汽车的外壳也是金属制造的，也和法拉第笼差不多呢？所以说，雷雨天躲在汽车里，完全不用担心被雷所劈到。不过呢，雷雨天气躲在汽车里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了。三点提示一定要记牢：雨势较大，影响驾车视线，尽量不要继续行驶。如果说呢，在行车途中车子被雷击中，一定不要贸然下车检查车况。另外，在停车躲雨要随时关注周围环境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周围的地势低洼，开始出现积水，一定要尽早的将汽车驶离积水的路段。关注临近预报，避开雷雨天气，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傍晚的18点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明天上午的9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据李朝鲜国衣冠散杂记记载，衣女长金，其姓王毅，今时人不可查。十一代中宗王十八年奉运承旨，受封军号大长金。
1: 她是朝鲜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传奇女子，她医术精湛，所主调的药膳食补美味异常，她坚韧不拔，所经历的命运情感荡气回肠。
0: 请听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由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播讲。
1: 长今加快脚步向产室厅走去，就算挨骂也一定要说服值班医官，如果还是不行，那就只能禀告御医女来改变内医院的舆论了。如果这些统统行不通，他打算去找云白。长金赶到产室厅门前时，发现郑浩正站在入口处。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自从去年芒种见过一面，他还是第一次和他见面，想来已经有一年多了。古铜色的脸庞略微有些消瘦，看上去更有男子汉的味道了，但他的目光中饱含忧愁，看来有些危险。
2: 我去那医院找过你，他们要我来这边，我就过来了。
1: 长青感觉有些生疏，没有勇气正视郑浩的脸，而郑浩的声音却激昂有力。您过得还好吧？
2: 是的，我游历全国八道，刚刚回来。
1: 看来他是晒黑的。长青避开阳光，待郑浩来到产室厅对面的树荫下，却还是摆脱不了热气，冷汗沿着后背不断流下。不知道是因为热还是因为激动，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热气漂浮在身体和心灵之中，那热气仿佛尴尬的云彩，抓也抓不到，驱也驱不散。
2: 我来是为上次的事情向你道歉，我好像有些过分，请你原谅。
1: 什么原谅不原谅的，应该是我道歉才对，还有我朋友的无礼也请您一起原谅啊。
2: 不，他看见陌生人抓住你的手当然会那么做，如果换成是我，看到那样的情景也会像他那样的。
1: 我和他从一小长大的，就像兄弟姐妹一样。长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些不相干的话，他有些紧张，大概是怕郑浩误会，便不小心透露出了焦急的心情。
2: 啊，我说过，不管你在哪里遇到什么事情，我都会尽最大努力帮助你，但我违背了这个诺言。从现在开始，我会继续遵守承诺，所以请你一定不要把我推开。
1: 想说的话太多太多，却又一句也说不出口。长金真想问问郑浩，这样做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是不是直到死亡来临？不，长金甚至怀疑郑浩到底知不知道国家的法度。长金面带不可思议的神情望着郑浩，埋在心底的话都说出来了，但郑浩心里仿佛仍然不痛快。世界上就有这样一种人，不管别人说什么，他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意志。丁上公是这样，韩上公是这样，云白是这样，自己是这样，郑浩也不例外。长金知道此时此刻说什么都没有用，或许郑浩身上也有一股抓不到也驱不散的热气，必须痛痛快快地淋上一场雨才能镇静。
2: 听说你在帮助淑媛娘娘进行产后调理。
1: 是的。
2: 我也知道她是谁，是不是在御膳房里跟你一起做事的朋友？
1: 啊，是的。
2: 我知道你很难。

0: 但是一定要振作。如果需要我帮忙，请随时和我联系。我主动申请做了内医院的如医。
1: 哦，这么说，内医院新来的如医？
0: 郑浩微笑着点了点头。每次你还给我医书的时候，我都很想知道这医书的内容，所以我也经常读。我常常想，徐内人是否也读过这一章，还是把这部分略了过去。读书的过程中，我也不知不觉变成了半个糊涂医员了。
1: 大人，您的梦想应该不是这个吧？
0: 我曾经想过要做保卫国家的武官。
1: 那您为什么还要主动申请做如医呢？
0: 梦想是可以改变的，当你最珍惜的对象变化了，梦想也会随之改变。作为一名男子汉，保卫国家固然重要，但守护自己心爱的女人也同样重要。上次在海南码头，我就下定了决心。当时我没有帮上你什么忙，但我再也不会第二次错过你了。
1: 您守候在我身边，说不定会碰上什么灾难啊。
0: 与其让你像上次那样独自离开，还不如像现在这样，反而更好。我一个人在这里活得好好的，心里有多么痛苦，你知道吗？
1: 长金怎么会不知道呢？自从韩尚宫走后，直到现在，他只能日日夜夜咀嚼着残存着的孤独与痛恨。
0: 我之所以主动申请做如医，原因有两个。第一，如果我不能在近处守护你，我无法安心。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要为韩尚宫嬷嬷洗脱罪名，我一定要让世人都了解韩尚宫没有谋逆。也许这样说对金英小姐啊，不对，淑媛娘娘有些失礼，不过这些事肯定与崔家有着很深的关联。
1: 她说她要为韩尚宫洗脱罪名，这话听来要比守护她更令长金感激，也更让她感到踏实。郑浩要比长金更清楚这一点，如果韩尚宫谋逆的冤屈得不到洗雪，长金就永远不会幸福，不会平静。和郑浩分开后，长金向产室厅走去。现在跟从前完全不同了，眼里所见的一切似乎都变得亲切了。对于自我感受的变化，长金独自笑了笑。就像积雪会默默地从里往外融化，长金也没有意识到他从前的孤独和委屈也都一起消失了。
2: 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
3: 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여러분이지
2: 금청취하고계십니다。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
0: 长今端着汤药进了房间，崔淑媛正处于昏迷状态。
1: 侍女上宫摇晃着淑媛的身体，看见长金立刻大声喊道：
4: 哎呀，我快去叫医官呐。
1: 飞医跑着出去了，长金赶紧查看病情。令他吃惊的是，崔淑媛全身滚烫，烧得厉害，如果不赶紧采取措施，可能会有危险。情况危急，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医官却迟迟不来。长金焦躁地走到门外，等着飞医回来。
4: 哎呀，那产室厅一个人也没有啊。
1: 分医焦急地说着。
4: 这怎么可能？值班医官怎么可能不在产室厅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你去过那医院了吗？
5: 没有。
4: 你去叫医官来，这里有我呢。
5: 好吧，中间可别有什么事啊。
1: 分医跑开了，长金立刻回到淑媛的住处。
4: 哟，医官来了吗？
0: 侍女上宫看见长金独自回来，不禁提高了嗓音：“
4: 马上就来。”
5: 哎呀，烧得越来越厉害，这些值班医官到底磨蹭什么呀？
0: 事实果如侍女上官所言，医官迟迟不来，甚至就连分医也是一去不回。
1: 长金急忙为金英把了把脉，子宫冲脉、人脉的气血循环已经严重紊乱，如果不马上采取措施，后果将不堪设想。
0: 长金又给他把了一次脉，心里仍然排除不掉死胎未脱母体的疑惑。死胎长期残留在子宫，不但会引起出血、感染和日后的妊娠障碍，还会使母体血液凝固，甚至危及生命。再也不能拖延了。
5: 哎呀，你要干什么？
0: 长金从针筒里拔出针来，这时侍女上宫瞪大了眼睛跟他说：“
1: 啊，情况紧急，我给娘娘针灸。”
5: 哎呦，你这丫头还不赶快住手！一个医女懂什么医术，竟敢给淑媛娘娘的玉体针灸？
1: 我也是担心淑媛娘娘的玉体才这样的。医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来，我们就这样等下去，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5: 哎呦，等医官来了再说啊！
1: 值班医官总说很快就好，可是现在不是已经发生这种事了吗？那医院严格禁止医女擅自行医，我难道会轻易拿我的性命开玩笑吗？
0: 听长金这样说，侍女上宫也闭上了嘴巴。
5: 哎呀，没时间了。嬷嬷，你安静一会儿，我再想想。好，您在心里数十个数，如果那时医官还不来，就算你阻拦我，我也会采取措施的。
0: 侍女上宫无力阻拦，浑身瑟瑟发抖，更顾不上数什么数字，失魂落魄一般。反倒是长金数起数来，当他终于吐出最后一个音节时，便毫不犹豫地开始了针灸。针灸的目的是把蓄积物引出体外。然后长金赶紧到内医院寻找牛皮胶。牛皮胶又叫阿胶，是把驴皮、牛皮或者是猪皮煮过之后浓缩而成，对补充阴血和止血有独特的效果。蒲黄粉、侧柏叶和艾草叶磨成的粉末也一起放在水中熬煮。长金没有找到胡寄生浸泡过的寄桶酒。胡寄生是一种寄生树木，扎根于栗树、赤杨、朴树等落叶阔叶树木的茎干，从中吸取水分和养料。泡过胡寄生的酒是治疗子宫出血的天下第一名药。分娩后分多次服用少量寄桶酒，可以把体内淤血清除干净。寄桶酒暂且不说，那医院的药材库里连胡寄生都没有储备，长金满心遗憾，只好端着准备好的汤药去了淑媛的住处。
4: 啊，听说你给娘娘针灸过了？
1: 站在门口的分医叫住长金，低声问。看来值班医官这时候已经到了。
4: 哦，我不能等下去了，只好先给他针灸。哎呀，就算你不采取措施，责任也都是由值班医官承担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人命关天呢。哎呀，你呀你，万一淑媛娘娘再也站不起来，你的命都保不住了。
1: 医官去哪儿了？
4: 哎呦，他们为了迎接新来的如医举行宴会，产室厅一个人也没有啊，都到那边参加宴会去了。我去的时候正喝着酒呢。
0: 这些都不必说了，长金默默地走过分医身边，进到里面去了。淑媛静静地躺着，犹如死了一般，不过一眼就能看出她已经脱离危险了。长金放下汤药，静静地退了下去。值班医官跟着长金站了起来。
6: 你知道你做了什么吗？
1: 医官不分青红皂白，抢先地斥责道。
4: 怎么等您也不来，我只好先动手了。
6: 那也得等我来呀。
4: 要是那样的话，淑媛娘娘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6: 医女擅自行医还有理了？
4: 一针二灸三药，之所以把针灸放在最前面，就是因为针灸效果最快。为了救娘娘，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6: 放肆，真是胆大包天。 先看看结果再说，等着瞧吧你。
1: 衣冠气得青筋蹦起，太阳穴都鼓了起来，但长金毫不畏惧。他是因为自己犯了罪，所以才故意高声说话。
6: 值班医官不在产室听，这是百口莫辩的玩忽职守罪。
1: 这样的时候他竟然在喝酒，所以有生命危险的人应该是值班医官。
6: 要是这件事传扬出去，长金也是罪责难免。只要淑媛恢复气力，侍女上宫和医官都不说，这件事也就悄悄过去了。虽然不知道结果怎样，不过一般来说，医官自己犯下罪行，而侍女上宫因为主子得救而心怀感激，也一定会就此罢休的。
1: 当天夜里，淑媛排出黑色的淤血和一个死胎。既然医官和分医都说是亲眼所见，那一定是淑媛怀了双胞胎。
6: 长金松了口气，
1: 医官又遇上了新烦恼，浑身抖个不停。
6: 幸好没什么大碍，你擅自行医我就不追究了，不过你格外注意言行啊。
1: 都这个时候了，医官仍然有意大声叫喊。
6: 淑媛明显恢复了平静，产室厅撤除，长金也回到了那医院。
1: 夜里长金终于美美地睡了个来之不易的长觉。
2: 从容，
1: 乐观，坚强，不屈。
2: 大长今带给您希望。

0: 离危险的崔淑媛难以入眠。侍女上宫已经把值班上宫姗姗来迟、长巾代替衣冠诊治的这个经过告诉了她。本应该惩罚衣冠，奖励长巾，但她恨的反而是长巾。无论衣冠怎样，她都毫不在意。自从被贬为冀州官婢，到回宫做医女，前后不过三年多的时间。就算她学习医术，可是三年之内她又能学得多深呢？然而她不但通过了医科考试，甚至拥有了比内医院医官更高更强的实力，那可是需要经过漫长岁月的积累才能具备的丰富经验呢。内医院医官都看不出来的深层问题，他竟然准确地查看清楚，并且治疗成功了，真是比鬼还可怕的孩子。他再也不想看见长巾了，就算看上一眼，他都会心生惊悸。闻讯赶来的崔上宫听都不听，便斩钉截铁地斩断了金英心里的矛盾：你和他是不共戴天的命运啊，就像这天上不可能有两轮太阳一样，月亮也不能有两个。只要他还在，娘娘就不会有一天太平日子。真不知道这是什么冤孽，这孩子真像麻黄一样缠人，不是吗？要是放任不管，他早晚会把娘娘的血给吸得干干净净，一滴不剩的。可这次是他救了我的命啊，这个我不能不考虑。哼，他能救你也能害你，你等着瞧吧，他很快就会给你带来很大的灾难。那该怎么办呢？医女擅自给大王的后宫行医看病，除了谋逆，还能用什么来衡量他的罪过呢？谋逆听着就让人直起鸡皮疙瘩，何况那些被冠以谋逆罪名的人，他们该有多惨。金英举棋不定，崔上宫又开始鼓劲儿：你要狠下心肠才对，轻率的同情会给你招来大祸。从前我给名医灌附子汤的时候，也因犯罪感难以入睡，可是现在我后悔当初没有做得更彻底，否则娘娘也就不必为此操心了。我恐惧他？我说过了，你要狠下心肠，上次就应该连韩上宫带他一并弄死，趁此机会把他送到韩上宫身边吧，也许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崔上宫的眼睛里杀气腾腾，最后当天边露出朦胧的曙光，金英派侍女上宫去找内医正。崔淑媛派来的侍女上宫刚走，内医正郑润寿立即召集了所有内医院医官和御医女。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医女竟然擅自行医，产事厅值班医官到底是干什么吃的？
0: 值班医官低头不语，他好像在想，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崔淑媛为什么晕倒？啊，产事厅又为什么没有人？你快点告诉我呀！
2: 胎儿死于腹中，所以流了大量的黑血，我清清楚楚地看见蓄积物排了出来，然后给娘娘开了佛手散。
1: 清清楚楚的蓄积物又出来一次，这可能吗？
2: 里面竟然还有一个我没发现。
1: 太让我失望了，看见蓄积物出来你就放心了，你竟然没有再诊脉。
2: 对不起。
1: 为什么不在产室厅？
2: 这个
1: 不说我也知道了，你在新任如一的欢迎宴会上，我亲眼看见你了。
0: 因为自己也难逃干系，内医正也没能尽情发泄，只好闭上了嘴巴。郑润寿就是云烟寺里负责治疗保姆上宫的医官， 帮助御医谋害韩尚宫的人也是他。现在他已经做到了正三品内医正，正训斥着手下几十名内医院的医官。郑润寿是云岩寺里负责治疗保姆上宫的医官，帮助御医谋害韩尚宫的人也是他。现在已经做到了正三品内医正，正训斥着手下几十名内医院的医官。
1: 应该按谋逆罪论处。
0: 御医女本来觉得事不关己，这时也忍不住愤怒了。
1: 谋逆，虽说医女擅自行医绝不允许，但以当时情形推断，她的意图不是明摆着的吗？如果这种事也算谋逆，那医女不都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了，还怎么做事啊？
0: 性格豪爽的御医女在内医正面前毫不拘束，犹豫不定的值班医官也插话道：
2: 依我看，判谋逆罪实在是太重了。法规自然重要，但是眼看生命危在旦夕，总不能袖手旁观吧？这难道不是行医者的使命吗？
1: 你还知道使命，那为什么不在产室厅而去喝酒呢？
0: 听到内医正的厉声训斥，值班医官顿时缩头如乌龟了。
2: 无论如何，谋逆罪的确太重了。哎呀，就是啊，如果谋逆罪的事实传扬出去，这把火肯定第一个烧到那医院。
3: 哎，上面肯定会有追问啊，医女擅自行医，那医官们都在一旁看热闹吗？
0: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内医正认真听在心里。侍女上宫前来转达崔淑媛的意思时，她几乎吓破了胆。为了平息御医对大王所做的误诊，三年前强加罪名给韩上宫的一幕又浮现在眼前。那可真是惨痛的记忆，擅自行医的人竟是长今。崔淑媛说，她之所以回来，理由只有一个，就是要帮助韩尚宫洗脱罪名，查明真凶。就算长今不能如愿，把所有事情一一查个水落石出，可只要重新翻出这件事来，王宫上下肯定不得安宁。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件事情做个了断。只是没想到医官们会这么强烈反对。

0: 想不顾一切地把罪名强加给长津，可是理由实在不够充分。身为内医正，却无法加罪于医女，他为此坐立不安。年轻医官中已经有人察觉到他和崔盼树的关系，所以他多少也有些顾忌。一番深思熟虑之后，他决定先听听御医女的意见。 他来的时间不长，还不大懂规矩，所以惹了大祸。我一定会严加训斥的，保证下不为例。这样是不是太轻了？无论如何，一定要把长津赶出王宫。这么大的祸根放在身边，恐怕连觉都睡不安稳。把他送到惠民署怎么样？
1: 这个主意不错。
0: 如果彻底废了他，岂不可惜了他的医术？惠民署太近，他不太满意，却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权且先把他送到那边，再慢慢处理也不迟。嗯，好吧，就送惠民署吧。御医女，马上执行。 长津正在给舒元娘娘准备早晨的汤药，听到命令后不得不去收拾行李。刚听见时，他觉得不可思议，难以理解。没过多久，也就明白了，不禁哑然失笑。他想不到金英和崔尚宫如此害怕自己，也算见识到了他们恐惧的程度，这足以证明他们的心虚。长津。 镇静自若地整理着行李。此时的长津已经不是那个因金鸡事件被赶到茶灾轩的小丫头了。她被赶到这个国家最远的地方冀州，最后不也回来了吗？何况惠民署并不比冀州遥远，对那里也并不陌生。银妃跟在长津身后，急得直跳脚。长津悠然地拍拍他的后背。
2: 不用担心，我很快就会回来的。长津对前来送行的银妃耳语一番，便笑着转身离开了。中国唯一电视剧原著小说，著名学者作家余秋雨隆重推荐，《大长今》充满令人感动的人性魅力。
0: 呈现更多人生的方式。韩国影星李英爱读后感言：“小说《大长今》给了我别样的感动。”您正在收听的是风靡韩国和东南亚的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哎呀，当初说要做宫女的时候，我很想阻拦你。 现在看看你这个样子，幸好当时我没有那样做。听说长津去了惠民署，得酒媳妇儿愣不丁冒出这样一句：“你把话说明白点，什么意思啊？”她不是动不动就被赶出来吗？要是像普通女人一样嫁人，也会被赶出来的。
1: 哼，如果当初嫁了人，说不定过得很好呢。
0: 可是，如果女人被婆家赶出来，一辈子可就完了。你看长津呢，从宫女到内医女，甚至惠民署的医女，她可以随便的换，这不是很好吗？得酒媳妇讽刺挖苦的技巧确实不容低估，但长津也只是笑笑，没往心里去。旁边的医道倒是暴跳如雷：“
1: 哎，她本来就很伤心了，你就不能跟她说点别的吗？”
0: 我也是伤心才这么说的呀，啊，说是一年交两十米，可现在怎么样啊？别说两十了，连两斗都不到。惠民署的俸禄比那内医院可是低多了，不是吗？
1: 钱就那么好，你就那么喜欢钱？
0: 那你呢？你就那么喜欢长津，竟然能为了他跟母亲顶嘴，你就那么喜欢？
3: 长津接受医女教育就是在惠民署。 所以对这里并不感到陌生。太祖元年继承高丽时代的惠民库制度，设立了惠民局，世祖十二年更名为惠民署。
0: 迁都汉阳后，在建设都城时动用

了大量百姓，很多人在施工中受伤，甚至传染病大肆泛滥。据说这些人都是在惠民署接受了治疗。医药运输收纳救治民众，包括医学教育，都是惠民署的主要任务。这里人很多，从提条到查母，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据说考试成绩不好的医女被送往惠民署做查母，而且惠民署医女在官妓中的地位最高。想成为医官的人，必须先以医学训练生的身份入学，接受一定的教育，所以这里有很多预备医官。惠民署和活人署的设立是为了救济那些得不到中央医疗部门照顾的普通百姓。根据字面意思来看，惠民署就是施给百姓恩惠的官厅，活人署则是救人的官厅。据《金国大典》记载，惠民署是为百姓治病的机关，而活人署则是为都城病人治疗的机关。很多百姓在生病却无钱医治时，都来找惠民署。事实上，这两处机关都是一团糟，甚至被人们称为杀人署。建立不久，为什么被冠之以如此恶名呢？可见问题之多了。接受医女训练的时候，长津并没有发现，惠民署其实不成体系，却频繁发生违法乱纪的事儿。原本免费提供给百姓的药材总是不翼而飞，药材仓库里积满了灰尘。医官在取得独立开设药房的权利之前，也只是打发时间，从来不把心思放在为百姓治病上面。不但查母，大部分的医女都热切盼望有一天能被哪位高官娶回家中做妾室。尽管如此，他们也敢牺牲，聚在一起结党营私，从第一天起就排斥长津。大概是有人跟那医女交往的缘故，长津拒绝参加宴会的消息也传到了这里。至于他擅自行医的消息，就更不必说了。

0: 想来想去，长津又把一些有志于学医的训练生和妇女聚集起来，教他们学习简单的医术。当然，大多是些可以在家简单操作的应急措施。对于贫苦艰难的百姓来说，贵重的药材或者医学书籍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因为书籍大都以难懂的汉字编著而成。长津用言简意赅的语言解释给大家听，还教他们基础的针灸法。郑浩每天都留在惠民署，就像坚守承诺一样，他坚守着永远守护在长津身边。当时他正在调查药材商与崔盼树之间的非法勾当，于是暗中调查惠民署的药材缴纳情况。根据郑浩掌握的情况，药种商垄断了药材的专卖特许权，而崔盼树则控制着药种商。对全国各地药材商带来的药品，他找出种种借口吹毛求疵，或是退回，或是低价购入。崔盼树从丧失竞争力的药材商那里以最低的价钱收购药材，转手卖给他所掌握的药种商。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谋取数倍的暴利。穷苦百姓自然买不起药，他们只能去找惠民署。可是从惠民署取药比上天摘星星还难。暂且不论进到惠民署的药材质量多差，而且就连这些劣质药材也被医官们伪造账簿，从而据为己有了。如医出入惠民署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但还是有很多人看着不顺眼，他们害怕自己的非法勾当被戳穿，一个个神经紧张。郑浩不能告诉大家他来看望长津，再加上当年的成军馆人身问题半途而废仍未解决，所以他绝不想放弃调查。长津忙于自己的事情，没有太多时间与郑浩在一起。医女们随时都被叫去参加大大小小的宴会，给患者看病教育，甚至连药材管理的事全由长津负责，忙得他不可开交。梅雨季节开始的时候，云白来了。
1: 你又被赶出来了吧？看来你跟王公真是无缘啊。
0: 刚一见面，云白就冷嘲热讽。长津被激怒了，气急败坏，也不甘示弱。他冷冰冰地说：大人还没被赶出来吗？典医监的法纪也太松散了吧。
1: 你不用担心典医监的法纪，很早以前我就被赶出来了。
0: 什么？
1: 我说让我戒酒还不如让我戒典医监呢，他们就让我立刻走人。
0: 大人您也……那现在拿什么当酒钱呢？总不会要我给你买酒吧？
1: 死丫头，没良心的东西。为了让你做医女，我尽心尽力的教你啊，连壶酒也不愿意给师傅买吗？
0: 哦，惠民署医女的俸禄可是少得可怜啊，我很难办的。
2: 师徒之间亲密无间的开着玩笑，彼此很久没有这样无忧无虑的笑过了。
0: 一阵清风携着雨的气息从湿热的院子里席卷而过。
1: 哟，好像要下雨，看来路上不会寂寞了。
0: 哦，您要去哪儿啊？
2: 长津这才发现云白背着一个大包袱，好像要出远门。
1: 哦，我去旅行，顺便到智异山找点药材。
0: 离开典医监，现在您有打算开药房吗？
1: 哦，这个主意也不错啊。麻烦医女无论如何帮我牵牵线，就让我用惠民署的药材吧。
0: 等雨停了再走吧。
2: 长津正为云白雨中赶路的事担心，所以没理会他的玩笑。
1: 如果现在出发走到那边，雨不就停了吗？
0: 这可是梅雨呀。
1: 梅雨过后，说不定又有传染病肆虐。对于艰难的老百姓来说，这个时候的药比任何时候都贵。要想赶在梅雨之前采药加工，现在必须马上出发了。药材的采集

0: 时机和加工方法是最为重要的。
1: 哦，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0: 凡药三分毒，为了把毒排干净，必须经过认真细致的加工程序。同样的药材，用心调制加工和未经加工，药效那是大不相同啊。
1: 嗯，什么时候有机会，我还想跟大人学习学习呢。
0: 没有特别的办法，只要用心就行。喷上酒，酒蒸酒爆，也就是蒸九次炒九次，这个过程很重要。另外还要花费很多时间和心思除去油脂，最后晒干。药材的药效最终取决于调制和加工的方法。过季的药材药效肯定会大大减弱的，所以不管多么珍贵都不能用。
1: 啊，惠民署要是能有一位大人这样的医官就好了。
0: 不是有你吗？
1: 医女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都有严格的规定啊。
0: 你以为只有医女才是这样吗？
1: 云白的话音里饱含着失落，他一定在典医间遇上了什么事，所以他才放弃这儿的俸禄，如此狼狈地离开。望着云白逐渐远去的孤独的背影，长今突然想到，也许自由不过是孤独的另一种说法罢了，那是只有放弃某种东西的人才能拥有的高尚而隐然的孤立感。这时候，雨的气息越来越浓了。
2: 一部传奇的女性励志史，一篇纯真美好的爱情诗，韩国长篇青春历史配乐小说《大长今》，全国著名演播艺术家文佳精彩演绎。
1: 有消息说，御膳房的一个内人自尽了。长今奉命前往调查事件的真相，于是他和茶母一起入宫了。三年了，长今再次来到御膳房，走进停放着尸体的内人住所。长今努力忍耐，却仍然恨得两腿发抖。内人们蜂拥而来，长今连招呼也没打，直接迈步进了房间。通过考察尸体发现，这名内人好像服过剧毒药物。自尽之人无论选择上吊还是投壶，一般都会咬到舌头，而服剧毒本身就有些蹊跷。不管手艺多么精湛，配出多好的毒药，都不可能服毒之后立刻死去。被刺死药的罪人也可以自己走回房间慢慢死去。之所以把药加热，为的就是增强药效，缩短痛苦的时间。如果刺死对象是武官，或者是身强力壮，仅凭死药死不了，还要用绳子勒脖子，这样的事情也经常发生。想自杀却选择这种痛苦的方法，从常理上说不通啊。茶母的想法也差不多。哎呀，你看这嘴巴周围还有伤呢，可疑的地方很多，内衣上面的斑点也很可疑啊，分明是粘在草叶或者泥土上，过一段时间干了之后留下的痕迹呀。还有一种假设，他去寻找上吊的合适位置，然后回到住处服了剧毒。可我总觉得有些前后矛盾啊。像是服了剧毒吧。茶母摘下银簪，拨开死者嘴巴插进喉咙，过了一会儿，银簪逐渐变成了黑色。他服的是砒霜，砒霜内含硫磺，与银结合就会变成黑色。不过如果是他自己服的砒霜，嘴角不可能撕裂呀。哎， 一定是有人强迫他关下去的。那么，为什么不把尸体抬走而放在这儿呢？
0: 如果是凭借暴力灌毒药，至少应该有两个人以上，应该不是力气不够，而是没有时间啊。
1: 嗯，一定是这样。哎，现在该怎么办呢？
0: 应该先见一见跟他关系密切的那人吧，也许他和谁结了仇怨呢，或者和谁相爱，都是说不定的事啊。
1: 嗯，我也暗中打听一下。哦，对了，你曾在御膳房待过，一定有很多熟人。
3: 查姆声音很低，必须把耳朵贴近他的嘴巴才能听见。他故意放低声音，是怕别人听见。长金回答得很简短，先走出了房间。御膳房的宫女们围在院子里闹哄哄的，看见有人出来，不约而同地磨蹭着向后退去。敏上宫和昌衣令禄都在其中，可是没有连生的面孔。

0: 방금
1: 들으신 한국 장편 청춘 历史 配乐 小说 《大长今》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 授权播出 欢迎下次收听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 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剧展播，敬请收听。

这是一个关于运河和美酒的故事，这是一个讲述运河边一群酿酒人的故事。这群酿酒师傅们用汗水、泪水，甚至是血水，一代又一代传承着先辈的酿造之法。他们的命运就如这条在中华大地上流淌了2000多年的大运河，在漫长的时光中汩汩流淌，蜿蜒千里。这条岁月长河随便结出一段，不过是一段普通的河。它不是用什么雄壮的、伟大的姿态来树立形象，它只是不断延续，时而狭窄，时而宽阔，沟通南北。它的伟大不在于每一段的特别，而在于延续，延续。请欣赏4集广播剧《醉醒运河》第1集《论酒》。

0: 行祭礼，一拜上苍，赐高天后主。
1: 赐高天后主。
0: 二拜后祭，欲家和良素。
1: 欲家和良素。
0: 三拜先祖，承先辈记忆。
1: 承先辈记忆。
0: 礼毕。每年谷雨时节啊，我们酿酒人都会聚集在这黄杨树下老窖池边，拜谒酒神，恭祭先辈，为的是时刻提醒我们不忘祖宗记忆。这个今年的谷雨祭典由我们新任的厂长罗守义先生主持，大家欢迎罗厂长致辞。
2: 谢谢，谢谢大家。咱们的老厂长，也就是我的父亲，一辈子谨守祖宗酿酒之道，在全国乃至国际上都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如今，接力棒传到我手里，谢谢大家伙对我的信任。
3: 好，
4: 厂长
3: 有大学问，一定
4: 嗨，酿酒要什么大学问？我没读过几天书，不照样干活？
5: 有没有
6: 说的有道理啊？
7: 到底有没有办法？
8: 罗厂长有没有办法？
0: 大家听罗厂长把话讲完啊！
2: 我非常理解大家的担心。大家看，我身边这株黄杨树，从小父亲就给我讲黄杨的故事。我相信在场的各位也都听过无数次了。
9: 对呀、
10: 啊，我都知道啊。
2: 黄杨碎长一寸，润退三寸。咱们厂的这一株虽然看上去不算高大，但它已经有300岁了。这300年来，我们经历过2次封窖，一次在明末清初，一次就是我父亲当年经历的抗日战争。我们祖辈为了躲避战乱，保护酒厂，将窖池暂时掩埋。这株黄杨树就是酿酒窖池的标记。战乱之后，循着这株黄杨树重新启封窖池。经过掩埋之后的窖池酿出的酒，酒香更加浓郁。可以说，是这株黄杨让我们的酒厂延续至今。它就像厂里的一个长工，扎根在老窖池边300年，依然枝干遒劲，郁郁葱葱，历经风雨，傲然挺立。好，
4: 哎，厂长，你到底想说什么呀？
2: 尚才，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对我们厂来说，都是一株株坚挺的黄杨。
4: 我们？
2: 你们在行业萎靡之际选择了坚守，在危难之际信任我，我万分感谢。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向各位承诺，我们厂一定会像这株黄杨树一样，越是被时光的风雨碾压，不屈服的根茎越是在大地下越扎越深，越扎越深。
4: 厂长，你说怎么干咱就怎么干。
2: 我已经有了一套改革计划，不过需要大家的支持，尤其是朱师傅这样德高望重的老前辈。
11: 守义，你有什么计划？
2: 引进机器。
11: 引进机器？
2: 有了机器，产量可以翻倍，咱们酿酒人还能从繁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
4: 啊？我们再也不用灰产劳动了？
2: 重整旗鼓的第一步，机械化生产。
4: 师傅，用了机器，我们酿酒的手艺不是白学了吗？
12: 哎呀，赵永刚，你还真是个呆子，我看你就是个干苦力活的命。
4: 丁少才，你胳膊肘怎么往外拐？
12: 你看看你手上的老茧啊，哪个姑娘想让你碰？
4: 老茧怎么了？ 我师父说了，老茧层层技能练，这剪刀手是咱们酿酒人的军功章。
12: 嘿嘿嘿，那不是军功章，是你的血，你的汗，傻子。
3: 放屁！我跟你一拳。
5: 经理刘福来眼见事态越发不受控制，他赶紧让小玉把刚退位的老厂长罗全泰请过来。
6: 小玉，快把老爷

0: 子上来。
1: 哦，好，
0: 要快。哎，
2: 周师傅，你徒弟打人了啊！
0: 周师傅，你倒是劝劝呀！
3: 哎呀，都给我住手！守一，你说需要我们这些老家伙支持，那我问你，用了机器，今后你还需要我们这群老家伙带徒弟吗？哎，
4: 朱师傅，您是厂里的老前辈，厂里永远都需要您。
3: 按照祖宗的老传统，起灶、拌粮、蒸酿、摊粮、装赠，这一道道工艺能离得开咱们酿酒人的两只手吗？
4: 这
3: 我干了一辈子，光凭手就能测出酒胚的温度和湿度，机器能行吗？
4: 这
3: 你用机器造的酒和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酿制的酒还能一样吗？
4: 是啊。
5: 正当罗守义被朱师傅质问得哑口无言之际，韩门生突然闯入祭奠现场，坚定地回答朱师傅的质问。
6: 老师傅，酿酒的水没变，粮食没变，甚至发酵的窖池都没变，您说这酿出的酒能变到哪里呢？
3: 守义，咱们的祭酒典礼上怎么能进外人？
0: 是啊，老祖宗传下的规矩，只有五年以上的酒工才有资格参加祭典。
6: 这么隆重的祭典仪式，罗兄没邀请我，原来是老祖宗有规矩啊。哎，
4: 尽量。
6: 罗兄啊，老祖宗的规矩也不能一成不变啊。和我踌躇满志谈论的改革。
3: 改。改。守一，他到底是什么人？
4: 这是我在国外读书时结识的好友韩先生。
7: 外国人，明明一张中国人的脸。
6: 我出生在台湾，我此行是为去世的父亲寻根。
3: 小伙子，只是寻根那么简单吗？
6: 老师傅啊，你们这里的空气都弥漫着香甜醇厚的酒香，我来之后还真不想走了。
0: 那你想干嘛？
6: 给你们提供生产机器啊。罗兄，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8: 来的路上，小月已经和我说了事情的大概。守一，你想通过你的朋友引进机器？
4: 是的，这是我改革的一部分。
6: 伯父您好，晚辈韩门生，我是
8: 韩先生。守一，你们跟我来。
5: 罗全泰穿过黄杨树，径直往窖池边走去。罗守义和韩门生紧随其后，酒工们见状也默默跟在后面，想看看这位暮年老厂长如何收场。
8: 韩先生，这一片窖池都是明朝年间的。
6: 明朝的窖池，那可真是宝贝啊。
8: 嗯，哎，守义，来，扶我下去。哎，
4: 爸，这活让我来吧。
8: 哎，让我再做一次吧。
5: 罗全泰在儿子的搀扶下，颤巍巍地下到窖池底部。
8: 这老窖泥里啊，藏着无数发酵菌。他们是酿酒的灵魂，咱们的养窖人啊，每天都要用双手精心养护。啊，听说啊，你要给我们提供现代机器，这养护窖池的活，冷冰冰的机器怎么做呢？
6: 这，
5: 罗全泰捧起一泡窖泥，深深地闻，他想让这味道深入自己骨髓。当它化为黄土之时，仍能残存一缕酒香。他不舍得轻轻放下窖泥。

0: 生怕吵醒里面沉睡的酿酒精灵。罗全泰拿起洒水壶，往窖泥上均匀浇洒。
1: 海先生，我洒的可不是水，是低度酒。粮食在我们酿酒人手中，经过不断历练，将身上的火气、力气、粗糙的脾性都一一消融之后，才能成为甘醇的美酒。这做人呢，也是一样的道理。
2: 您是说我不够历练？
0: 罗全泰没有回答，自顾自地劳作。
1: 步子迈大了是要吃苦头的。
2: 罗叔叔，您可别瞧不起未经历练的后辈啊。刚刚您告诉我，养护窖池得用低度酒，这不够历练的低度酒入口之后不温不火，可是低度酒要是喝多了，那可是比高度酒更灼心、更醉人的。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的机器是你们厂扭转局势的唯一选择。
0: 韩门生扔下这番话便扬长而去。
3: 韩老弟，韩老弟，
4: 小易回来。
3: 爸，你真是名门不

0: 谷雨祭酒典礼以不欢而散告终。韩门生刚回到驻地，丁善才就找上门来。
1: 哼，这罗家老头确实深藏不露。
2: 韩先生，那我经理的位置。
1: 你放心，跑不了你的。明的不行，就该暗的。有一个叫村上的日本酒商。
2: 这也太……
1: 怎么？
2: 缺德了点，下作了点。
1: 哼，既然这样，那你去找个不缺德不下作的高招，得到你的经理位置吧。
2: 您别生气呀，就按您说的办，我丁善才全力配合。
0: 这日傍晚，古运河被金灿灿的晚霞笼罩，罗全泰总会选择这时在波光粼粼的古运河边独处一会儿，细细品酒。今天他望着这片微蓝的河水迟迟未归。罗全泰看了一眼杯中清凌凌的酒水，又望了望绵延千里的运河水，这杯中的水与这运河水的命运何其相似。回想当年在这古运河中，运酒船队往来繁忙，南北纵横，如今河面上只有远处的点点船影，落寞苍凉，一切都沉浸在傍晚的宁静中。手中这杯酒与这条运河同病相连，曾经的辉煌已经远去了。
3: 这不够历练的低度酒入口之后不温不火，可是低度酒要是喝多了，那可是比高度酒更灼心更醉人的。
0: 罗全泰一次次回想今天那位台湾小青年的话，陷入无尽的沉思。罗全泰沉思之际，罗守义也来到古运河边，他悄悄地坐到父亲身边。罗全泰默默为他斟了一杯酒，父子二人相坐无言。水面上飘飞着星星点点的尾絮，似乎故意荡漾在父子二人的心间，搅得罗守义抓心挠肺，坐立难安。罗全泰心中五味杂陈，看起来却仍是气定神闲。终于守义打破了死一般的沉寂。
4: 爸，今天爷儿喝酒吧。
0: 罗全泰端起酒杯，眯着眼睛品酒，回味酒中滋味。他总是那么沉静，就算心中翻江倒海，看起来仍是风平浪静。罗守义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4: 爸，引进机器的事儿，我应该提前和您商量。
5: 再喝一杯。
4: 爸，我
5: 不着急，不着急。
4: 爸，
5: 守义啊，这酒啊喝在嘴里是冷的，流到心头是烈的，回味在舌尖却有丝丝甘甜，被这晚风一吹呀，让人晃晃悠悠的。
4: 爸，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品酒？
5: 守义，不管世道如何变化，我们都得靠手里的这杯酒讨生活。
4: 爸，厂里快发不出工资了，
5: 手艺，我们不是生意人，我们是手艺人，这句话我常挂在嘴边。我们手里这杯酒是老天爷赏的，得端稳喽。
3: 爸，厂里快发不出工资了。
5: 所以做事不能着急，如今你也不小了，你和小月姑娘怎么样了？
3: 爸，要发不出工资了，你居然还想着自己抱孙子，真是老糊涂了。
5: 你这是跟你老子说的话吗？哼！
0: 罗全泰顺手捡起身边一颗石子，往河里一丢，晚霞中平静的运河水面溅起了水花。
3: 爸，没和你商量就宣布引进机器是我不对，可时代真的变了，手艺人也要养活自己，酒厂里那么多工人靠着酒养家糊口，不能让大家伙都跟着你那些守旧的思想喝西北风吧。
5: 手艺啊，你听

0: 工资都发不出来了，我哪有心思听着运河水声，赏着运河美景？爸，你睁开眼看看吧，过去我们确实需要靠这条运河漕运千里，可现在呢，我们得靠公路，靠货车，靠品牌，靠宣传。我引进机器不是和您的手工酿制作对，我是想寻个出路。爸，您相信我，咱们的双手永远是最懂酒的，我会在咱酿酒人的双手和机器之间寻找到平衡。我全都已经想好了，您相信我，我不会忘记咱的根本。我
1: 孩子，去干吧。
0: 爸，您是答应了？
1: 我只有一个要求，祖宗的规矩不能破，独门的技艺不能失传。
0: 爸，您放心，我永远都不会忘了咱酿酒人的根。
1: 嗯，那现在能陪我赏赏运河风光了吗？
0: 哎，我给您满上。
2: 如血的残阳铺满整条大河，也沉沉地笼罩着岸边的父子二人。罗守义即将踏上一条未知的改革路，前路茫茫，与这条蜿蜒千里的运河相比，它显得极其渺小，但是踌躇满志。
1: 守义啊守义，我这一辈子啊只想酿好每一滴酒。
0: 爸，我都明白。
1: 我一直在想，我们靠着这条运河滋养我们酿的酒水，不就是这运河水吗？通过我们酿酒人的手，把清清的运河水酿成纯净的美酒，又依赖这条河把我们酿出的酒运到全国各地。
0: 爸，我知道你从年轻时就顺着这条运河走南闯北，去过无数地方。李总说咱们宿迁这一段的河道是最特别的，在北方运河的壮阔中多了一丝秀丽，在江南运河的秀美中多了一层壮美。
1: 孩子，咱们宿迁人就像这宿迁的运河，兼有北方人的大气和南方人的细腻。
0: 爸，您放心，我一定不会给咱宿迁人丢脸。

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罗守义设计的几个新品得到市场认可，生意做得有声有色。这一日正值中秋佳节，酿酒车间里酒工们挥汗如雨。
5: 云和水情悠悠，酿成美酒归如流。酿酒时忙不休，为好酒住在山里。
6: 大伙儿听着啊，今天中秋佳节，就早点回去吃团圆饭吧啊。走吧。
7: 刘经理啊，活还没干完呢。
6: 哎呀，过完节再干啊，都回去吧。
7: 啊，谢谢刘经理。
8: 谢谢刘经理。
7: 回去。
6: 谢谢。哟，厂长。
9: 哎，弗莱叔，没人的时候，你还是叫我守义。
6: 对啊，守义啊。哎，自从我们这个新产品推出以后啊，订单真是络绎不绝啊。
9: 这点订单就沉不住气了。
6: 连老爷子都大加赞赏呢。
9: 老爷子常挂嘴边的三个字是什么？
6: 这我怎么会忘啊？不着急，不着急。
9: 弗莱叔啊，你是咱们厂的经理，今后有更大的生意需要你打理，沉住气。
6: 是，沉住气，沉住气。
9: 今晚就有个大客户。
6: 哦，今晚？
9: 我亲自去签。
6: 今儿可中秋啊。
9: 哎，中秋节每年都有，做生意要抓住机遇。
6: 哎呀，老爷子挂嘴边那三个字是什么呀？
9: 哎，说。
6: 那晚上我陪你去。
9: 用不着，您回家吃团圆饭就等着瞧好戏吧。
6: 哎，这到底是多大的客户啊？
9: 弗莱叔，你觉不觉得这秋风吹在脸上，比春风更加令人愉悦？
6: 啊！
4: 此时的罗守义踌躇满志，这半年来的业绩，使他在父亲和酒坊的老人们面前证明了自己。他坚信，今晚的大订单将成为他最闪耀的军功章。
10: 请欣赏四集广播剧《醉醒运河》第二集《醉酒》。

0: 啊，大过节的要签合同啊？守一，守一，
1: 沈丹，我再给守一哥炸个车轮饼，马上就好。
0: 小月，别忙了，守一刚来电话了，说晚点回来。

0: 今天煲的汤火候恰到好处，来，你也尝尝啊。
1: 哎呀，慧芝啊，我有点担心手艺，急则生乱。
0: 你就别瞎操心了，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的身体吧。
1: 嗨，医生嘛，就会吓唬人。半年前说我只有半年的活头了，现在，我不还是好好的？
0: 你现在活一天就是赚一天，你呀，别瞎操心，该放手了。这半年来，手艺他不是做得很好吗？
1: 这酒中的道理，不得有半点疏忽。哎呀，我这眼皮啊，一直跳个没完。
0: 酿酒和煲汤还不都一样？低温留酒，文火慢炖。来，喝汤。
1: 好好，是是是，你都懂。这汤真不错。慧芝啊，好菜好汤配好酒，把那坛酒搬来吧。
0: 家里那么多酒，你说的是哪一坛呢？
1: 算一算，封存了快50年了。
0: 你是说？
1: 师兄那坛。
0: 你不等了？
1: 再等下去啊，我真就把那坛酒带进棺材里去喽。慧芝啊，你也别等了啊。
0: 我
1: 这50年来，只有我明白你心里的滋味。我们都这个年纪了，都放下吧。
0: 全太啊，真正苦的人是你。
1: 哎，咱们俩今天就把那坛酒喝了，那段往事彻底忘了吧。啊，
0: 我这就去取酒。

0: 未知取酒之际，签完订单踌躇满志回家吃团圆饭的罗守义，在家门口遇到了一位不速之客。
1: 守义兄。
2: 哎，韩老弟，你什么时候来的？怎么没提前和我打个招呼？
1: 听说守义兄有个大喜事，特意来恭喜啊。
2: 老弟，你的机器可真帮了我大忙。
1: 酒香不怕巷子深，贵酒厂的招牌响，酿出的酒如琼浆玉液，订单自然如汪洋大海。
2: 哪里哪里，和韩老弟比起来都是小生意。
1: 嘿嘿，罗兄刚签了个大订单，还那么谦虚。
2: 这一定是弗莱叔嘴巴快，不过这也不是什么秘密。
1: 恭喜罗兄啊，500万是个大生意啊。
2: 500万你也知道，
1: 只不过交货的时间嘛有点短。
2: 你和村上认识？
1: 哼，老交情了。
2: 哦，村上没和我提过啊。啊，原来是韩老弟签的信啊。哎，感谢感谢。
1: 罗兄啊，一个月交货确实是着急了点儿。你可是有天大的本事啊。啊，我相信你一定能按时完成订单。
2: 你
1: 不然你们这群有情怀的酿酒人的祖宗基业估计要全搭进去了。
2: 韩门生，你想干什么？
1: 我只是个商人。
2: 你的机器我们已经引进了。
1: 那点机器还不够。
2: 我这个小酒厂对你来说没那么大吸引力吧？
1: 我确实瞧不上你这个小作坊。对了，还有你父亲那套

0: 祖传规矩。
1: 那是为什么？明朝的老教池？
0: 哼，我要他做什么？
1: 你处心积虑地接近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该回去问问你那位道貌岸然的父亲。
1: 你说什么？
0: 罗玄泰，他是个伪君子，当年夺走了我爸心爱的女人，成功入赘，才继承了这个百年酒坊。
1: 胡说！
0: 我胡说？罗玄泰可真是我爸的好师弟呀。国破家亡之时，我爸参军报国，他却贪生怕死，偏安一隅。他嘴上说的祖宗基业，到底是谁的基业？我要夺走他苦心经营得到的一切，让你们尝尝失去的滋味。
2: 家门外，寒门声咄咄逼人，罗守义不知如何回应。门内，慧芝把那坛悉心珍藏50年的酒坛子抱了出来。50年了，仿佛只是一晃眼的功夫。罗全泰用铁耙一般布满老茧的手，不停地抚摸着这坛50年的岁月，从意气风发的少年，变成步履蹒跚的老人，触摸回味着自己坎坷的一生。罗全泰觉得浑身无力，手不听使唤地发抖。突然一声脆响，酒坛轰然落地。门外的两个年轻人惊讶不已，附在门边静静地听着。
3: 全泰，别捡了，别捡了。
4: 不不不，这酒是师兄的，这是给师兄的酒，我们兄弟俩说好的，我要等他戎马归来，咱兄弟俩说好的。
3: 覆水难收啊，全泰。哎呀，
4: 师兄生气了，我今天想放弃了，不想等下去了。
5: 师兄他生我的气，生我的气了。
3: 全泰，
1: 你说的都是真的？
0: 你还没见过罗全泰这个样子吧？
2: 门外，韩门生斜眼瞟着罗守义，向他挑衅，坚定地告诉他，他尊敬的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伪君子。罗守义无力地倚靠在门上。
3: 全泰，他死了，他早死了。
2: 慧芝终于爆发了，他沉默了太久太久了。在历史的大环境下，当年的慧芝只能选择被动，此后的他逐渐变得沉默隐忍，如运河水一般，风平浪静的底下涌动着暗流，与命运默默抗争。日子在波澜不惊中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的流淌。如今快走完一生，此刻他不能再沉默下去。
3: 全泰，你住手，别捡了，别捡了。他生气，他凭什么生气啊？他从军一走了之，把我和肚子里的手艺，还有被日本人烧毁的整个酒坊，这个烂摊子全都扔给了你。你这一生都在照顾我，抚养他的儿子，为我们家延续祖辈酿酒技艺，

0: 我们何止说这些干什么？啊，好了好了好了！门外瘫坐的罗守义立即爬起来，韩门生的世界也幻灭了。两个年轻人目瞪口呆的四目相对。 得知身世的罗守义，只觉得今晚的月亮亮得刺眼，圆得虚假。他苦笑着节节后退，他不知道是生意上误入圈套更悲伤，还是得知自己的身世更凄惶。突然一转身，他狂奔在月色中，越跑越快。 仿佛是想扯开洒满一地的月光，没有寻找到丁善才的小月，看着一反常态的罗守义，本能地选择追随他。原本呆立的韩门生，逐渐清醒，颤颤巍巍地拨通了村上的电话。
1: 村上先生，村上先生，
2: 海先生，今晚的签约很顺利，被500万冲昏头脑的小罗厂长爽快的不得了。村长先生，您听我说啊，我想终止计划。
1: 什么？海先生，你太天真了。你们中国人有个词叫“覆水难收”。
2: 村长先生，都是误会，是我搞错了。
1: 海先生。 我只看利益。
2: 喂，喂，
0: 只看利益，覆水难收。

0: 门里，罗全泰大可不知。
1: 全泰，对不起，对不起，你是病人，我不该那么激动。来来来，喝口茶，喝口茶，缓一缓啊。
0: 罗全泰气若游丝，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撑不了多久了。他被慧芝扶坐在椅子上，静静地看着这坛凝结了五十年辛酸苦楚的酒，看着酒水蜿蜿炎炎，逐渐爬满地面，看着这酒水在地上滚呀爬呀爬呀滚呀。小小一坛酒水像是整条运河水一样在地上滚动，速度越来越慢，越来越慢，最终这水用尽了气力，定格成一条

罗守义瘫坐在黄杨树下，手边的空酒瓶东倒西歪。这个中秋夜该是他这辈子最难忘的吧。小月远远地站着，静静地注视着。小月是个像水一般明净的酒香姑娘，那双深邃澄澈的双眼写满了水乡女儿的灵动。随着年岁增长，她对罗守义这个大哥哥的情感越来越复杂。此刻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她想冲到罗守义面前告诉他，就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她，自己仍然在她身边。但是小月害怕暴露脆弱内心的大哥哥将他拒之。

0: 千里之外，他远远地看着罗守义的脆弱无助。
1: 老黄羊，你说我是谁？我到底是谁？老黄羊，你说话呀！我是个外人，他对我这个外人却视如己出，他对我就像亲儿子一样。可我呢？我做了些什么？老天爷，别和我开玩笑啊！

你说的对，这酒啊，喝在嘴里是冷的，流到心头是烈，回味在舌尖却是甜甜的。

0: 昂扬遒劲的树干。小月看着月光下闪动着血光的双手，不顾一切的冲了过去。
1: 哥，你喝多了。
2: 小月，小月，来，陪哥哥喝一杯。
1: 你清醒一点。
2: 小月，连你也嫌弃我了。
1: 守义哥，你别这么糟蹋自己。
2: 小月啊，我是个外人，是个外人啊。
1: 什么？
2: 小月，我把一切都毁了。
1: 守义哥，不管怎么样，我都在你身边。
2: 小丫头。
1: 我不是小丫头，我28岁了。
2: 小月啊，一切都快没了，我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没有了。
1: 不，你还有我。
2: 你
1: 在你心里，我只是你的小妹妹吗？
0: 罗守义无数次问过自己这个问题，可他永远答不上来，一直在逃避。
2: 你喝醉了还是我喝醉了？
1: 罗守义，我喜欢你。
2: 小丫头瞎说什么？
1: 不是因为你是酒厂的新厂长，不是因为你的生意越做越大，是因为你，只是因为你。
2: 因为我，我有什么？哎，小丫头还没长大。
1: 我已经长大了，只是你无暇顾及我。
2: 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我有太多的事情要做。
1: 你不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沉闷了吗？
2: 沉闷。
1: 咱们酒厂，咱们整个酒乡，还有这条养育我们的运河，我总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太沉寂了。
2: 小丫头，生活不就是这样吗？
1: 不，不是，生活不该是这样。我想要我们俩一起掀起一点点波澜。
2: 掀起波澜，
1: 勇敢一点，汹涌一点，只要我们还活着。
2: 我们还活着。

0: 们活着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即使有一天我们不在了，我们还有。
1: 还有什么？不在了，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0: 不，即使我们不在了，还有这不老的黄羊。
1: 不老的黄羊，
0: 它能继续守护咱们九乡日日的夜色，年年的春风，岁岁的秋月。
1: 日日的夜色，年年的春风，岁岁的秋月。
0: 我们有黄羊，我们还有永远都流不尽的运河水，
1: 还有老祖宗传下来的酿酒之法，要一直延续下去。
0: 是，这些都在，我们怕什么？你怕什么？
2: 小月的一番话让罗守义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房，他久久地注视着小月，这个像诗一样的美丽女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平静温暖。此刻他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有一方寸之地可以让他完全抛开名利，将内心的凄凉脆弱裸露。他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真的长大了，此刻他听从内心，坚定地告诉自己，他早已爱上这个女人。一抹薄云像一团雾气升腾着，在月亮之上游走。罗守义静静地凝视着天上的月亮，靠着地上这个属于他自己的月亮，世界都安静了。

75年前，新中国成立；100年前，广播剧诞生。在每个值得记住的瞬间，广播剧人用声音记录社会变迁，用故事展现时代强音。新时代，新百年，中国广播剧研究会精品广播。

0: 不惧展播，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下午的14:04，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通过 FM 107.3回老年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江荣。
2: 大家下午好，我是季静。在今天下午2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段当中呢，我们依然为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准备了相伴新鲜事、相伴生活圈和相伴大舞台，来和大家梳理分享这两天啊，心境发生在我们。

0: 观点和态度。如果您有才艺和绝活呢，也欢迎您做客我们的相伴大舞台。
1: 好，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啊。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都比较关注这两天还会不会继续下雨呢。首先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南会下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到大雨。那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北部28到30度，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
0: 嗯，的确哈，今天呢依然是阴雨天开场，所以整体的体感呢是属于微凉型的。那外出的时候呢，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呢可以携带一个比较轻薄的防晒衣来防止感冒。具体来关注到合肥，今天下午夜里呢有阵雨转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呢是在20度。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东北风的3级，最高气温呢是在24度。那未来7天时间段当中呢，24号前后呢，合肥还将多阵雨，25到28号多天多云的天气。而且呢，受到阵雨的影响呢，24号之前的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25度，但是25号之后呢，气温会回升，最高气温会直接突破30度了。
1: 好，关注完天气之后，我们来说说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您啊，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是哪一段呢？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参与到话题互动。一种呢，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安徽老年生活，点击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您的留言。还有一种呢，3点之后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7: 真不错，真
6: 不错呀，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老大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爸妈，我们回来了。
14: 哎呀，好香呀。
15: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6: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4: 吃饭啦！
15: 吃饭，吃饭！
16: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让每一刻都温暖如初。相伴，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相伴新鲜事，让每一天都充满惊喜。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3: 我是江荣，走进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针对幽灵外卖等现象呢，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电子证照核验试点工作。市场监管总局最近召开了2026年二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市场监管总局正在进行电子证照的核验试点工作，主要针对幽灵外卖等现象，打击一些不法商户利用伪造套用证照或者是虚构经营地址等手段违法入网的问题。
2: 那试点的工作的核心呢，则是依托全国统一权威可信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推动入驻资质审核全流程数字化闭环管理。电子营业执照在其中呢，则扮演了信任基石和技术抓手的关键角色。那具体啊，咱们就体现在三个真上。
3: 一是有效核验真人，从源头杜绝冒用。餐饮经营者入网时，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由其法定的代表人完成经营主体身份认证和电子证照的精准授权，确保了经营主体身份和意愿的真实性，有效拦截了套照入网行为。
2: 二呢，则是有效核验真证，那实现了信息的精准核验，在获得商户授权之后呢，平台呢是可以从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当中实时调取官方保真的电子营业执照和食品经营许可证，来实现证照信息来源可溯、真实可靠，从根本上阻断了假照假证入网。
3: 三呢，是有效核验真店，推动监管全程可控。通过电子证照系统打通了监管部门、平台与商户之间的数据壁垒，那也是推动了资质校验自动化、信息核查标准化、日常监管动态化，实现了全过程监管，让每一家入网门店可查、可管、可控。
2: 而下一步呢，市场监管总局则会加强对试点经验的总结梳理，进一步完善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建设和数据对接，推动电子证照授权管理、合规公示证照申成、证照信息动态同步等功能建设，来构建证企数据交互机制，推动平台提高入网审查的效率和精准性。
3: 好，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从7月1号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安排图定旅客列车12,774列，较现图增加了106列，开行货物列车23,975列，较现图增加了111列。
2: 那调整之后呢，铁路网整体的功能呢会进一步的提升，铁路运输能力和功率效率呢则是进一步的提升，客货运输产品会持续优化，将为人们便捷高效出行、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和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那铁路部门也是提示啊，新图车票已经开始发售了，调图之后的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资讯呢，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的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来进行查询，或者是关注各地铁路部门发布的动态信息、各大火车站的公告，以便合理的安排行程和货运的运输事宜。
2: 接着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九支医疗国家队助

0: 不立大病不出省。长期以来啊，遇大病去大城市大医院呢，是很多安徽人现实但是又很无奈的选择。放眼全国啊，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现象普遍。一方面呢，大城市医院一号难求，而另一方面呢，中西部地区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大量患者呢是跨区域流动，增加了社会成本。
1: 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是破茧群众看病难看病贵，推动优质医疗资源扩容和均衡布局的战略之举。通过国家队下沉，在就医需求最集中的区域布局高水平医院，既缓解了大城市的接诊压力，又提升了当地的诊疗能力。
0: 根据省发展改革委最新的数据，安徽累计获批九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数量位居全国第二位。引入上海、北京以及浙江等国内顶级医院的九支国家队医疗资源共建，覆盖了像肿瘤、心血管、神经、儿科、创伤、中医、消化、精神等省内患者最急需的领域。
1: 另外，安徽也是全额保障建设资金，全面加强政策支持，全力推进项目建设，全程做好服务保障，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高质量建设运营提供坚实的支撑。
0: 那如今呢，这九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呢都已经开展运营，累计引进新技术新项目呢是在874项，填补了省内空白160项。2025年门诊急诊量、手术台次、三四级手术台次同比分别是增长了6.65%、24.63%和25.77%。
1: 大病不出省，家门口看大专家，逐渐变成了现实。从安徽来看，这是补齐民生短板、提升群众获得感的关键举措。从全国来看，这是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探索和实践。
0: 让老百姓少跑腿、少花钱看好病，也让优质的医疗资源跨越山水阻隔来到家门口。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体现的就是这样一份温暖和决心。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我省四部门印发通知扩大职工文体消费。最近啊，记者从省总工会了解到，省总工会联合了省文化和旅游厅、省电影局、省体育局印发通知，推动新时代职工文体工作高质量发展，扩大职工文体消费。四部门呢将高效整合系统资源，构建全域联动职工文体惠民工作体系，让广大的职工乐享诗和远方。
0: 根据安排呢，四部门呢将会深入开展8项重点工作，也就是文化惠民近万家、百万职工完美行、工字品牌大比武、暖心观影人人享、职工疗养体质扩面，以及体育效能激活、文体场景换新季和网上普惠四季达，全面覆盖职工文体供给、服务场景打造、普惠渠道拓展、资源要素保障等关键环节。也通过贴近职工生活的场景创新，让文体活动呢真正融入日常。全省各市县区相关单位部门也可以结合地域特色、行业特点和职工实际的需求，拓展创新 N 项特色服务内容和活动载体。
1: 在文化惠民方面呢，我们安徽省将组织开展文艺演出、书画展览、非遗体验等惠民活动，推出文化服务进企业、进园区、进社区等。在职工旅游消费方面，推出江淮职工错峰出游、春秋游产品和线路，鼓励基层工会为工会会员购买省级旅游年卡、当地旅游景区年票等。那在体育消费方面，除了组织完美运动会、2026安徽省全民健身赛事暨活动、办好全省职工宣讲比赛等文体活动之外，还提出了2026年建立100个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组织社会体育指导员开展五进五送全民健身志愿服务活动等。
0: 好，以上资讯呢就来源于今天和您共同分享到的相伴新鲜事。如果您想在相伴新鲜事当中听到哪方面实用的生活资讯，也欢迎您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和我们保持沟通。当然今天啊，还有全程互动的话题等待您发表观点和态度，来聊一聊您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究竟是哪一段或者是哪个瞬间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4: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3: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5: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3: 爸，不疼啊。
5: 不，我要回家，我回家。
3: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5: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3: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5: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6: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她做。
7: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提供的免费上门洗澡服务，你给你爸约一个呗。
8: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9: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1: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1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1: 哎呀，好香呀！
1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1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1: 吃饭啦！
14: 吃饭，吃饭！
1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的是日子。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5: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16: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15: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16: 我这就打。
17: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18: 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17: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1: 我是江荣，那走进今天的相伴生活圈啊，今天相伴生活圈我们来盘点盘点，到底哪些人更容易招蚊子啊。每年夏天呢，这其实都是一个比较热议的话题，有的朋友啊就是可能啊就出门外出啊怎么地都没有蚊子咬他，
0: 嗯，
1: 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刚到地下车库或者是刚出门就被蚊子干了好几个包啊。像夏天呢，这几天气温比较高，雨水又比较多啊，蚊子感觉也都上线了啊。哪些人更容易招蚊子，又怎么样有效的去止痒呢？我们今天一起来了解一下。
0: 其实说到蚊子更偏爱哪一类朋友呢，很多的人都会说，哎呀，是不是和血型有关系啊？
1: 对，
0: 因为有一种说法叫做蚊子更加偏爱 O 型血的人，但实际上呢并非如此啊。因为专家就说了，没有任何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明说蚊子特别偏爱 O 型血，说不定人家根本不挑嘴啊，只要是血都很喜欢。那是因为蚊子的视力它是非常差的，它没有办法在几米之外识别，哎呦，你这个人类是什么血型的呀？啊，不同血型人群的汗液呀、体味啊、这些分泌物啊，其实你说有多少明显的差异吗？蚊子说我分不出来啊，也不能精准的区别开，我不尝过，我怎么知道你是什么血型呢？所以呢，科学界虽然有少量小型的实验提出了相关的猜测，说，哎呀，会不会它更偏爱哪一类血型？但实际上呢，这种实验的样本的量是比较小的，环境可控性又比较差，所以这个结论一直没有得到主流学界的一致认可，也就是大家那个口口相传的一种说法而已。
1: 对，然后呢，除了这个说 O 型血招蚊子之外，还有朋友说，哎呀，你是不是就是那个招蚊体质啊？那既然血型不背锅，那蚊子凭什么专盯你呢？爱出汗，新陈代谢快，汗腺发达的人相对来说可能就更容易被蚊子所青睐啊，更容易被蚊子咬。那招蚊体质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哎，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现在夏天来了，可能大家都很关心这个事儿了哈。那么目前的研究表明啊，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经常说的跟血型啊是关系不大的。实际上招不招蚊子呢，这个有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就是蚊子本身，对吧？它如何能识别那么周围有没有人，是吧？它飞过来然后叮咬大家。实际上蚊子的这个视野啊很有限，它只能看到眼前十米左右的这个距离，所以它不能辨认啊周围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叮咬的对象。所以对于蚊子来说，它头顶上边有两个这样的一个化学感受器就变得非常关键。这个化学感受器主要感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呢，就是周边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哪儿的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它就往哪儿飞啊。所以目前来看呢，那么反过来讲，对于人体来讲，那么和二氧化碳排放相关的一些因素就显得比较重要了。那么目前我总结了一下，大约有七个方面。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有些人呢，他的这个呼吸啊，呼吸这个呼出来的气体二氧化碳浓度比较高，这类人就喜欢招蚊子。第二呢，就是我们知道啊，运动以后，那么新陈代谢增加或者体格比较胖，这个时候那么皮肤汗液里边的乳酸的啊浓度、尿酸的浓度、氨的排放量增加的时候，二氧化碳也会啊浓度增加。第三个呢，就是某些人群他皮肤上边的表面的这个菌群代谢产生的二氧化碳，比如说有些人那么皮肤表面有一些纤毛菌呐、放线菌呐、或者是葡萄酒菌呐，这些个细菌啊，它自己代谢也会产生二氧化碳的。第四个呢，就是饮酒啊，我们知道夏天来了，喜欢喝点啤酒。

0: 0.5到0.7度这样的代谢旺盛的情况下呢，招蚊子。第六个呢，就是喜欢深色的这样的衣服啊，蚊子喜欢深色啊，红色、黑色这样的衣服。第七个呢，就是跟啊人体这个遗传啊个人的遗传相关了。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你周围啊二氧化碳浓度增加的这些因素呢，就导致啊能够吸引蚊子过来啊叮咬啊人体了。
1: 总之呢，就是如果你特别得到蚊虫的这种青睐呢，或多或少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原因所导致的。
2: 对，
1: 哎，刚刚听了这个专家的这种介绍之后呢，就发现哎呀，难怪今年我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
2: 蚊子不咬你了，
1: 没有那么招蚊子了。过往呢，那我真的是随便溜个弯，身上没十个八个那都算是轻的少的。今年呢，可能是因为相对来说啊出汗，因为整体到目前为止感觉今年的夏天没有特别的热啊，好像最热的夏天还没有开始，所以出汗呢没有那么多。那加上呢，这个我本身呢属于比较慢节奏的啊，新陈代谢也没有那么快，汗腺呢也没有那么发达，就是不太爱流汗，即使运动之后呢也不会有大汗淋漓的那种状态，所以无形当中是不是就规避了蚊子的那种喜爱的点了呢？
2: 嗯，但是啊，这个真正的夏天还没开始，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
1: 也可能是说的为时尚早
2: 了、啊、对，有的时候往往是这样，比如说、哎呀，我这个最近不头疼了，哎，第二天头就开始疼了啊，所以
1: 千万别提前说。
2: 对，别提前说
1: 啊。但是呢，这的确啊，比如说爱出汗，新陈代谢快，汗腺比较发达、甚至刚刚专家提到的，哎，身材稍微有点胖的，微胖的啊，这样的一些朋友可能都会更加的招蚊子一些啊。
2: 嗯，
1: 所以呢，如果你有以上的一些情况和特点的话呢，那难怪乎你出门没三五个包啊，都不算少的了啊。
2: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很多人也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点在哪儿，就是如果是被蚊子咬了之后啊，怎么能够快速的让它不痒呢？
1: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大家有没有像寂静小的时候一样
2: 掐十字。
1: 对，掐十字。还有什么呢？什么呢？就是瓶塞子，热水瓶塞子，热气熏啊，还有对，还有涂那个各种各样的那个
2: 清凉油，
1: 清凉油啊、那个还有什么花露水啊，那个某某神花露水啊，还有那个鲜什么牌风油精啊。但是说真的，我目前为止对我最有效的止痒的方式，真的就是那个什么鲜的那个
2: 风油精
1: 啊、其他牌子的风油精呢，似乎就没有那么神奇的功效了。
2: 哎，就是。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被蚊子咬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挠。专家也说了，说你挠它就只会越挠越肿，而且越挠越痒，
1: 尤其是被毒蚊子叮咬之后。
2: 对，大家可能平时生活中也有这样的经验啊，就是可能你不挠它啊，过段时间它就没那么痒了。但是你越挠它，它那个包就越大，而且就越来越痒，
1: 越来越红肿。
2: 对，而且还容易破皮感染，还容易留下那种黑印子。
1: 尤其是你是本身属于那种什么呢？
2: 疤痕型体质
1: 的话呢，就特别容易挠破了之后啊，留下这一点一点的那个黑黑点点的斑点。那一个夏天下去，你的这个胳膊腿啊，确实是斑驳的痕迹非常的明显啊。
2: 对，然后说到这儿，有的朋友会说，哎呀，那被蚊子咬了以后那痒啊，
1: 我也不能不管它呀、
2: 我怎么办呢？
1: 嗯，
2: 我们告诉大家几种止痒的方法啊。首先就是第一个方法是冷敷，就是你找个干净的毛巾，然后裹上冰袋，或者是干脆就用冷毛巾，把毛巾放到冰箱里，放上一会儿，然后敷在这个蚊子包上。
1: 是不是用同样的这个理论啊，用这个降温贴，
2: 对，
1: 对吧？
2: 对，也是，只要是让它能够冷却下来
1: 啊，降低温度的这样的一个设备也好，或者是这个措施也好，都给直接上上啊，用上。
2: 然后呢，你把它放在这个包上，蚊子叮的包上，放个10到15分钟，这样就能够快速压下去那种痒的感觉了，而且能够收缩血管。当然，我们说的是冷敷哈、就是不要你直接把那个冰袋子直接放到这个包上，这样容易冻伤
1: 啊，尤其是放很久不移动的话呢，就特别容易冻伤啊，所以要小心这些细节。另外呢，就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药物止痒，当然这些药物是比较安全的啊，大品牌的啊，轻度 的呢，可以用这个小的时候我们都用过的那个芦石干啊，叫芦甘石洗剂啊。嗯。但是那个呢，就是有点什么不太好看，涂完之后呢，
2: 就是、
1: 有一些
2: 白
1: 白
2: 的粉，
1: 白白粉，
2: 白白的粉，
1: 对粉剂啊。
2: 哎，但它

0: 止痒效果真的还挺好，
1: 很好。除了这个蚊虫叮咬可以使用这个炉甘石洗剂之外呢，比如说孩子容易起痱子，对吧？然后夏天容易起湿疹，都可以使用这个炉甘石洗剂。真的是家里有小朋友的，真是家中常备，因为它能够很有效的收敛止痒啊，甚至它非常安全，安全到家里的小朋友或者是孕妇啊都是可以使用的。
0: 那另外有的朋友会说，那这大晚上如果被咬了，药房关门了怎么办呢？可以试试碱性中和，就是找家里的肥皂水然后呢再用一勺小苏打加上半杯温水去泡一泡，把它混合到一起涂抹一下，一般来说1到2分钟就能够快速止痒了。
1: 甚至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家里洗衣服的那种其实特别基础的那个淮南肥皂啊，
0: 洗衣皂
1: 那个黄颜色的啊，不带任何什么添加香味的，就是最土的最基础的那一款洗衣皂，把它蘸了水之后呢，稍微融化一下，快速涂抹在你的这个蚊虫叮咬的包块上啊，也能够起到非常有效的这个止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啊。
0: 对，总之就是一定不要去挠它因为越挠越痒，越挠越厉害。如果出现疼痛的话，那可能就是需要去医院就医了啊。还有就是有些情况也是不能够大意的，需要及时去医院。哪些情况呢？
2: 我们今天这位患者张先生被蚊子叮咬以后出现了坏死性筋膜炎，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蚊虫叮咬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呀？
3: 坏死性筋膜炎呢，实际上它是这个皮肤的皮下组织和筋膜这两个皮肤的结构呢，由于感染各种的原因呢，造成这种坏死性的病变，大多数都是由于细菌感染造成的。那么蚊虫叮咬呢，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么除了蚊虫叮咬以外啊，比如说我们出门的时候或者玩耍的时候啊，这种挫伤皮肤的损害，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做一些手术啦，还有拔牙的操作，腔镜的使用，都可能造成坏死性筋膜炎。此外呢，还有一些高危的人群，比如说长期使用激素或者是免疫抑制剂的人群啊，也可以引起这种坏死性筋膜炎的发作。我想结合这个病例吧，其实张先生他主要的是这个蚊子的叮咬。一个呢就是说您明显有一个蚊虫的叮咬史，那么有形成了一个大包在1公分以上啊。另外呢还可以出现这些个比如说局部成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那么就需要高度的注意。第二个呢就是在蚊虫叮咬大约在1周到2周之内呢有高热的表现，那高热就是指在38.5到39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第三个呢就是明显伴有关节和肌肉的酸痛啊这样的一个情况。第四个呢就是说当您就诊的时候发现有明显的在血常规检查的时候白血球和血小板的异常还有肝功能的异常。有以上4点呢就证明您在被蚊子叮咬以后呢可能出现比较严重的情况了。这个时候就必须得到医院去进行详细检查诊断和治疗。
1: 所以呢这些问题啊如果出现的话就千万不能大意啊，真的是需要及时就医，而不是在家里轻松就能够处理的。家里如果有老人的，有孕妇的，或者有小朋友的，如果遇到这些问题啊，更加要谨慎和关注这一系列的这种相对来说异常的情形的发生啊。
0: 对，其实我们还是想提醒大家啊，这个如果在夏天要外出的话，咱们就尽可能穿长袖长裤，特别是本来就容易招蚊子的朋友哈。咱们出门就穿长袖长裤，尽量少给蚊子留下嘴的机会。然后衣服颜色呢就尽量穿浅色的，如果一定要这个穿短裤或穿裙子，
1: 防患于未然，
0: 咱们就在
1: 提前做准备，
0: 裸露的皮肤上你抹上一点驱蚊剂在房间里呢咱们就最好家里用上纱窗啊纱门啊做个防护，也可以用电蚊拍啊或者是电子蚊香等等驱赶或者是杀死成蚊。
1: 在这个临睡之前要检查一下这个纱门纱窗，甚至可以提前预判来喷洒一些这个驱蚊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的一些成分的驱蚊剂所以你看夏天蚊虫其实 实也不可怕，因为蚊虫现在等于是一年四季都会陆陆续续的有，但是如果咱们能找对方法还是能够轻松规避的，比如说你要做好家里的这种环境的清理，科学的防护，然后如果不幸被叮咬的话呢，咱们能够正确的处理叮咬的问题，那大家就能够清爽安心无忧的度过愉快的夏天了。

0: 探索相伴生活圈，发现无限可能。
1: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相伴，我是纪静，
2: 我是江荣。那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实时互动啊。刚才刷新到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发过来一个生活上的问题，娟子。他说家里啊，有些地方比方厕所总会有一些难闻的味道，之前呢也买过芳香剂来消除异味，但是毕竟是化学药剂，觉得闻多了对身体不好，你们有没有处理这些异味的方法呢？
1: 在这和大家分享一些天然

0: 体啊就会散发出一阵又一阵的这个霉发霉的味道。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把香皂摆放进干净的丝袜里啊，或者是全棉的袜子里啊，又或者嘛，把晒干的这个茶叶渣呢放在纱布袋里，放到有霉味的地方呢，就可以非常天然的消除异味了。
1: 另外呢，如果香烟味，比方说有人在房间里抽烟，然后散发出难闻的二手烟味的时候呢，可以用纱布蘸上醋在房间里挥动，或者是点上一支香薰蜡烛，就能把烟味去除了。
0: 再有呢，就是厨房的异味啊，厨房和卫生间呢是家里最容易有异味的地方了。那下厨过后呢，厨房都会留着各种各样的这个食物或者是这个残渣的这些味道啊。那这个时候呢，咱在锅里放少许的白醋，加热蒸发，就可以有效的去除厨房的异味了。
1: 那还有朋友呢，就是新家啊，油漆味，
0: 装修，
1: 对，新刷了这墙壁或者是家具之后呢，就是有一股油漆味儿。那其实这时候可以在家里啊放上两盆冷的盐水，有一两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漆味儿就慢慢变淡了。也可以把洋葱泡在脸盆里，同样是有这个效果。
0: 最后我们来说一说气味来源的重灾区啊，就是卫生间厕所了啊。因为厕所虽然经常的冲洗，但是它不可避免的还是或多或少会留下一些难闻的异味儿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将万金油或者是薄荷油放在厕所的角落，就可以有效的除臭，或者呢放置一小杯醋，那这种厕所的恶臭味呢也会自然而然的消失了。
1: 真的啊，不知道这你刚才说的家里的有些地方包不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啊，可以试一下。还有我们今天邀请大家参与聊天的互动话题是来说说您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是哪一段呢？3点之后我们开通直播间热线 051-6345-8395。

0: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1: 别忘了登山杖。
0: 时间，让生命坚韧。
2: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0: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2: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0: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3: 欢迎来到时光博物馆，请戴好 AR 眼镜，调整时间轴，你可以看到这片土地现在和过去的样子。
4: 哇，这里好美啊，开满了粉色、白色、黄色的小花，还有这么多树。天哪，几十年前这里竟然是沙漠。
3: 这是腾格里边缘的甘肃古浪县巴布沙林场，当年有六位老汉在这里向沙漠宣战。
5: 树成活率就好，来，我们用草围圈，一棵树一把草，压住沙子防风涛。
3: 多年过去，六老汉有四位过世，另两位也年逾古稀，他们把治沙的重任交给了下一代。
6: 我们的家人一个约定，不论多苦多累，我们的家人至少要有一个继承人。
3: 38年，风沙玉林草37.6万亩，植树超过3000万株，沙漠变成绿洲。你看到的是三代人不懈努力带来的奇迹。
2: 巴布沙林场六老汉，三代治沙造林先进群体，时代楷模，荒漠变绿洲的奋斗者。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下午的3:04，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锁定 FM 107.3快老年广播，继续锁定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晶，
7: 我是江荣。那此刻我们也是开通了直播间热线0516345839。今天我们来聊聊什么呢？来聊聊幸福啊！世界上最珍贵的其实不是得不到或者是已失去，而是现在能把握的幸福。
2: 这也是经常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和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说的，要珍惜当下啊，珍惜眼前人，珍惜和把握
7: 每一刻的幸福
2: 啊，对每一个幸福的瞬间啊，因为在人的这一生当中呢，其实永远都在寻找幸福的路上啊，谁都不敢说我已经拥有了完全的幸福，或者是一直都在享受幸福，总是兜兜转转、寻寻觅觅啊，永远都在不停地追寻幸福，想要更幸福。那可能大家也会问啊，什么是幸福呢？每个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啊，其实各不相同。
7: 对，其实，在我们平凡又不平凡的人生当中呢，总有那么一个阶段哈，就是会让自己想起来都是热泪盈眶，
2: 难以忘怀，
7: 感觉那一刻啊被幸福包围着，满满的成就感、幸福感。所以今天咱们来问问大家，您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是哪一段呢？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互动，添加关注

0: 安徽老年生活，然后直接发送您的互动留言啊。
1: 哎呀，很多的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会说，哎呀，娶到心爱的姑娘的那一刻啊，
0: 哎呀，这个孩子们表白成功了，
1: 对，孩子们这个刚刚降生啊，抱在怀里哇哇大哭的那一刻啊，会喊爸爸妈妈的那一刻，那可能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会说，哎呀，抱着那个小孙子小孙女啊，扑进怀里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时候啊，是最幸福的，觉得哎呀值了啊。那其实每个人真的对于幸福的这种体会啊，或者是铭记啊，都是不一样的。那你觉得最幸福的，如果非要您说那一刻或者那个瞬间啊，现在一说到幸福，你会立刻和什么样的一个事物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瞬间场景相联系，就让你觉得那一刻幸福具象化了呢？
0: 对啊，其实今天就想在节目中来分享一下大家的幸福哈。
1: 对，其实就是说幸福对于我来说，如果说是气味的话，我认为幸福让我觉得能和幸福联想在一起的那种气味就是芒果的香味儿，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从哪一刻起，又或者是芒果在什么时候给我带来了这样的一个感想，就是只要比如说在超市里，或者是菜场里，或者是桌子上，或者我买到了一个芒果，是非常这个新鲜可口的，它那个散发出来的那种自然成熟的那种香味儿，就会让我觉得，哎呀，好幸福的感觉，
0: 好开心啊，
1: 好，就是好幸福，没有开心，不是开心，就是幸福，就觉得好美好，就可能都还没有尝到它的那个甜美的滋味，我就觉得哎呀，就闻一闻，我就觉得好幸福。
0: 就哪怕不是你买的，
1: 哪怕对，哪怕这个芒果我并没有买，只是途经那个芒果的那个兜售的那个摊位，闻到了那个芒果的香味，我都觉得哎呀，这一刻好幸福啊！就为什么呢？芒果为什么会给我带来这种幸福的感觉呢？哎，是不是哪一刻我吃到了一个特别美味的芒果，然后在我的记忆深刻当中烙下了这样一个美好的印记呢？
0: 那你这个幸福的时刻有很多，只要路过一次水果摊儿就有。
1: 就是、它的那个味道，就是它的那个味道，是让我想到了幸福。
0: 对啊，就是经常去超市或者是水果摊，只要是有、那个、
1: 也不是一年四季，也不是一年四季都有芒果，
0: 只要
1: 一定要时令的
0: 水果切的地方，
1: 新鲜的
0: 都能闻到芒果味、
1: 哦。水果切的那个地方，它已经被打开过之后啊，它的那个幸福感就大打折扣，就必须要是那种什么应季的、新鲜的、非常可口的那种感觉，才会那种迎面扑来啊！就是我还是有讲究的。
0: 我本来以为你会说到了夏天闻到西瓜的味道会幸福，因为
1: 西瓜就是
0: 之前你说西瓜是你最爱的水果，
1: 最爱水果之一、哦。但是西瓜是什么呢？西瓜你必须要把它打开之后，你才能够享受到。
0: 芒果不是吗？
1: 芒果不是啊，芒果不用打开就可以闻到幸福甜蜜的味道呀。芒果的、就像有的朋友说，我就喜欢榴莲，呵呵，我就喜欢菠萝蜜啊。那可能喜欢的朋友就非常喜欢，不喜欢的朋友可能就难以接受。所以每个人的定义和感受是不一样的啊。什么样的幸福的那个时刻或者是瞬间，让你一提到就立刻能够浮现脑海，立刻能够脱口而出呢？
0: 好，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5，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微信平台上海阔天空的回复哈，他说我忘记了，感觉我现在就最幸福。小时候吧，我到处玩，但是大人就交代我说这个不让那个不让的，总想着长大就好了，长大最快乐，有一定自由，但是要上学要考试，昏天黑地的。谈恋爱呢，开心是开心，但是互相不了解，难过也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结婚了幸福的，然后柴米油盐酱醋茶，几个人磨合的火星四溅，现在最幸福最舒适了，固定的家庭成员，稳定的外界环境，要么磨平了，要么知道拐点了，一切都顺其自然的想通了。
1: 这可能跟你的年龄还有心态也有关系啊。就在年轻的时候呢，可能还有更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嘛。你看，哪怕是恋爱了，哪怕是结婚了，也会有火星四溅的时候。但现在可能更多的不仅有爱情，还有亲情，还有那种平和的那种想要平平淡淡才是真的过日子的那种脚踏实地的真实感。所以就觉得，哎呀，现在就是最幸福的，享受当下，珍惜眼前人啊。依然说呢，最幸福的时候呢，就是知道自己被对方在乎着啊，你的付出有人接受，并且给予你正向的反馈啊。他说生活虽然很平淡，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惊大喜啊，每天大惊大喜你也受不了，心脏受不了啊。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很多朋友就说，我就希望那个 生活啊，特别那个波澜壮阔啊，特别那个惊心动魄。但后来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嗨，还是平平淡淡啊，还是这种一切都能够真实接地气的才是最好的生活。因为像爱人之间啊，亲子之间啊，朋友之间啊，甚至是一些素不相识人之间发生的温暖的故事，也能够让他体会到幸福的感觉。
0: 嗯。再来
1: 人性之美啊，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且听风吟。他说10年前啊，有一次坐长途汽车，那天呢也像现在下着雨，20个小时的路程，因为身体不方便啊，途中呢有陌生人一直在帮我，车旁啊有等着背我上下啊，车门旁等着背着我上下，
1: 提供帮忙。
0: 对，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暖心，只是有些遗憾，因为当时没有和他说一声谢谢。
1: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就是得到陌生人的这种帮助啊。因为以前呢，这个基金上早班嘛，非常早的要上班，然后呢，难免在这个下班之后呢，就是容易在坐车交通工具的时候打盹儿。然后旁边就有一个陌生人，就说：“哎呀，你看你这么辛苦，这么疲惫啊。”他说：“你跟我说你在哪一站下车，我到时候提醒你，避免你坐过站啊。”你看，虽然是来自于陌生人的善意，但是会让你非常的感动，而且呢，每每想起来呢，还是会有这种想要把这种关心，想要把这种帮助别人的这种爱意和温暖传递下去的感觉啊。蔷薇，
0: 蔷薇花开，他说前半生我不知道什么是快乐，直到参加了特殊儿童康复训练的义工工作。有一天在课间啊，有一个小朋友突然坐到我腿上，很认真地看着我说我喜欢你，当时他脸上还挂着鼻涕。
1: 就曾经的我的那个钢琴老师也是啊，就是觉得哎呀，每天好像生活就是很平淡啊，没有波澜，好像一眼望得到头，没有任何的起伏和变化，也不知道这个奋斗的意义在哪里。后来呢，他就去做义工，公益组织，然后呢，从事了很多的这种公益社会行动和活动，然后他就突然找到了奋斗的目标。后来那天，在偶遇他的时候，就觉得他整个人真的是精神焕发，神采奕奕，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不一样的这种非常有风采的一面。所以呢，有的时候也要追寻这种快乐，而且是一种有意义的这种有内容的快乐。
0: 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赠人
1: 玫瑰，
0: 手
1: 有余香。
0: 对，手有余香，就是这种幸福啊。好，大家觉得幸福的瞬间是你人生中的哪一段呢？欢迎来和我们分享。直播间热线 051-6345-8395。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一零七点四 ，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2: 安徽老年广播，双休日小说评书大放送，悬念迭起，情节跌宕，全天12个小时连播，精彩故事不间断，一次让你听过瘾。
3: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4: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
3: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5: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3: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6: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3: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5: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3: 好好好。
6: 妈，我刚在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3: 好好好。
4: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脏脏脏
7: 跟着脏土地，
8: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让距离不再是问题。相伴，让心灵找到归宿。相伴，每一天都值得铭记。相伴，让每一份情感都真挚动人。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1: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吉静，
2: 我是江荣，我们直播间热线是0516345-8395。今天要请大家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您觉着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是哪一段呢？啊，我们来听听盛阿姨是怎么说的啊。盛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
1: 嗯，阿姨下午好。嗯，
2: 阿姨今天情绪不高呀，不太开心。
3: 讲话声音不够大个的是吧？
2: 不是，就是
1: 不够亢奋。
2: 不太开心。
1: 不够亢奋，不够洋溢。
2: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嗯，感觉被欺负了，谁欺负了？
1: 情绪很低落是吧？
2: 阿姨您觉得这个人生当中最幸福的阶段是哪个阶段呢？
3: 嗯，最幸福的阶段，
1: 嗯，现阶段
3: 幸福的阶段就是我女儿出世的时候吧。
1: 嗯
2: 啊，女儿出世，闺女出生了。哈，
3: 对，
2: 嗯，
3: 的时候，嗯，
2: 当时
3: 最幸福的时候，
2: 嗯，这个刚出生的时候感觉是小小的一个，软软糯糯的啊，
1: 嗯，糯小软团子哈。现在可能都是大姑娘了，
2: 现在大姑娘了哈，
3: 大姑娘了。
1: 嗯，哎呀，这很感慨啊。这个成长的岁月其实也少不了这个，付出心血和尽心的培养，对吧？
3: 那是的，
1: 是爱，是爱，是爱，用爱来浇灌的。
3: 是，嗯，对，
1: 嗯嗯，而且回想这个过往真不容易。
2: 但是盛阿姨，你看这个浇灌的很好啊，这个跟
1: 收获了这个美丽
2: 的
1: 成果，
2: 还有就是跟阿姨这个关系很好啊，孩子好像跟阿姨这个是好朋友，对吧？
1: 嗯，就是在一起不仅是亲子关系好，这亲都处得像好朋友一样，好闺蜜是吧？
3: 是的。
1: 嗯，
2: 好，那我们也是感觉到阿姨帮着阿姨一块幸福啊。
1: 嗯，帮着阿姨一块
2: 到了
1: 夸女儿。
2: 对，然后呢，这个阿姨今天要给我们唱首什么歌呢？
3: 哦，我也唱一首草原歌曲。
1: 嗯，
3: 在草原等着我。
1: 嗯，好嘞。
3: 因为这个歌姓学的，我来带着伴奏啊。
1: 嗯，
2: 好嘞，
1: 好嘞，好，那阿姨做好准备啊，请开始。

0: 这是您新学的歌曲是吧？
1: 哎呀，虽然是新学的歌曲，虽然是新学的，但是阿姨唱的还真不错，
0: 就是没听出来是新学的，感觉是会唱很久了。
1: 非常熟练啊，也非常流畅，而且阿姨也很投入，对吧？投入的去演绎这首歌曲啊。
0: 好嘞，我非常感谢盛阿姨今天的参与，同时呢，也是感受到了、体会到了阿姨的这种幸福时刻啊。
1: 好嘞，哈哈，好，阿姨再见。
0: 好，韦大哥在热线上等待着，我们来迎接一下啊，韦大哥。
1: 麻烦我们电话编辑小梅老师稍微处理一下，看一看韦大哥是不是还在线啊。
2: 梅子，下午好。
1: 大哥，下午好。
0: 下午好。
1: 嗯。
0: 哎，韦大哥，您觉得最幸福的时候是人生的哪个阶段呢？
2: 88年，参加工作那一年。
0: 哦，参加工作的那一年。
2: 有钱用嘛，那是最开心嘛。
0: 第一个月工资都买了啥，还记得吗？
2: 啊，
0: 第一个月的工资都买了什么呀？就第一次收到拿到工资，
2: 那是到饭店里吃饭吃掉了。
0: 第一个月的工资就下馆子了。是不是？那自己下馆子还是喊着家里人或者是朋友啊？
2: 就是我们在一起参加工作的朋友嘛，那是请客吗？
0: 哦，轮着请客还是就您请客啊？
2: 我请客挨着，然后呢就挨他挨着你嘛，然后呢挨着他嘛。
0: 哦，就是轮着请客呗。
2: 对，轮着请客。
0: 就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我觉得好多人都是属于什么呢？就是想买个纪念品啊，纪念一下。咱们大哥就直接多实在，吃到肚子里了。那现在这个和当时一起这个这个聚会的朋友，现在这个应该说是同事吧，现在还有联系吗？
2: 联系啊，就是门口人啊，跟我们住在一个小区啊。
0: 哦，现在还有联系，那很多年的感情了。
1: 那是多年，那是多年的老朋友啊，老邻居了。
0: 真的是很多年的感情了。
1: 那这个感情真不一般啊，对吧？
2: 88年，18岁嘛。现在56岁了嘛。
1: 哟，那真的是这感情是杠杠深的，除了家里的
0: 18岁、56岁，
1: 除了家里的这个亲人，这些朋友的这个感情，真的是仅次于亲人的存在，对吧？哎呀。

0: 啊。
1: 嗯，现在真的是在身边，你会回过头来，你会发现，其实在身边啊，真的是感情好的，然后处的久的，还真的都是好几十年的那个好朋友。你看季晶身边的这几个老闺蜜、老闺蜜、老姐妹，都真的是从幼儿园、小学开始一直在身边的朋友啊，这么多年，那真的是不是亲姐妹胜似亲姐妹。相信这韦大哥的这个朋友们之间的感情也是这样，对吧？不是亲兄弟胜似亲兄弟啊。
0: 韦大哥今天是准备唱首歌送给这些好兄弟吗？
1: 嗯，
2: 送给我一个怀北的一个小燕子小妹妹
1: 啊。不送给兄弟，送给姐妹啊。
0: 好嘞，送什么歌曲呢？
1: 嗯，
2: 最幸福的人。
0: 最幸福的人。哎呀，这多贴合我们今天的主题。
1: 嗯，
0: 好嘞
1: 好嘞，大哥做好准备
0: 啊。
1: 嗯，请开始。
2: 爱上一个人要多少缘分，茫茫人海擦肩爱过多少陌生人。爱上一个人要多少缘分，擦肩爱过茫茫人海擦肩爱过需要多少情。爱过这么深，爱过这么真，爱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运的人。你可知不知道你就是我最爱的人，我心甘情愿为你付出，不是我愚蠢，从来都没有爱过这么深，爱上你。

0: 为你付出一切不是不可能，从来都没有爱过这么深，爱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人，爱上你我感觉我是最幸福的人。好，谢谢。
1: 嗯，好嘞，是谢谢伟大哥给我们分享的您的青春的美好的幸福啊。
2: 哎呀，大哥说的这个，
1: 今天大家怎么都挂电话这么利索？
2: 说完这个，唱完就即刻就走，不耽误，主要是不想耽误接下来上线等待的朋友的时间啊。
1: 好，接下来上线的是杨阿姨，我们来接听一下啊，杨阿姨下午好。
3: 两位主持人，你们下午好。
2: 阿姨下午好。
1: 阿姨是不是很少参加节目呀？
3: 参加了，但是也是四次了。
2: 哎呦，那
1: 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呀？
2: 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的次数啊。
3: 四次。
1: 上一次参加是什么时候？
3: 参加就是唱好紧张。
1: 一唱歌就好紧张，一聊天紧张不？
3: 聊天
2: 也紧张。
3: 也不紧张。
1: 聊天不紧张。
3: 也不会说话，就是不会聊。
1: 那阿姨啊，我们就慢慢的来聊一聊啊，越不会聊，我越喜欢聊。这个杨阿姨，您觉着这个回顾这半生，您最幸福的时刻是哪个阶段呢？
3: 最幸福的时候是我大孙子出世的时候。
1: 大孙子出生。
3: 大孙子出生的时候
1: 啊，是什么时候？
3: 因为我的儿子他们都是念书念结婚迟，我都盼望我60岁了都没有孙子
2: 啊，60岁还没抱着孙子着急了是吧？
3: 是的。
2: 然后呢？
1: 然后好不容易，哎呀，
2: 盼来
1: 了
2: 大孙子，开心啊！哎呦，那可想
1: 大孙子现在在哪儿啊？大孙子现在和您是在一个城市吗？
2: 谁来照顾的呀？
3: 就是我出事就是我照顾了。
2: 哦，他现在一直在你身边是吧？
3: 哎，
2: 哎呦，那
1: 大孙子现在多大了？
3: 现在13了，上高中。
2: 哎呦，
1: 上高中了，哎，那
2: 上初中，上初中了对吧？
3: 对。
2: 13岁，哎呦，那你这个一手带大，这感情不一般，这孙子跟您的感情特别好吧？关系特别好，那开玩笑，真的是
1: 从小带到大。
2: 不是有一种
3: 回来了就奶奶我回来了。
2: 哎呦，不是有种说法吗？谁带谁亲嘛。你看啊，这真的是从小带到大，那感情不一般，对吧？最喜欢的就是最喜欢，说不定家里最喜欢的就是奶奶了。
1: 是不是孙子一想要啥，这奶奶赶紧买啊，缺什么买？是不是？
3: 吃的喝的，
2: 吃的喝的，
3: 从小

0: 嘛。
1: 哎呦，那住校虽然、
2: 那想得很啊。
1: 虽然这个是孩子很辛苦，但是也很锻炼孩子，对吧？自理能力啊，独立能力啊。
0: 我能帮一把、就帮他们一把嘛。
1: 那肯定不就是帮着，累一点也开心啊，对吧？看着大孙子茁壮成长。
2: 哎呀，这个我们听着杨阿姨聊天都能感受到这幸福都传递到我们这儿来了。
1: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十几年。
2: 十几年啊，你看从小带到大，这个可见这杨阿姨付出了很多心血啊。
1: 因为带孩子不仅是时间精力体力，最主要还有责任心，对吧？所以带好他又安全又有责任心，然后又把他照顾得很健康，孩子你看回来又搂又抱又亲的，说明这个孩子这个心理健康也非常好，对吧？教育的也非常好啊，那真不太不容易了啊。这个功劳杨阿姨绝对是就是不能说独占吧，但是至少是绝大部分都是属于您的。
2: 而且阿姨你看这个也是有充满了成就感，对吧？
0: 媳妇他们
1: 工作忙，对，他们主要也是工作忙，是的，
2: 孩子们这个要上班工作忙，然后呢你看杨阿姨这个把孙子带到大啊，然后也是充满了成就感，对吧？
1: 杨阿姨是
0: 现在我家他爷爷就讲了，你都七十多岁了，我老家有房子
1: 可以歇一歇，
0: 你应该休闲休闲了。我的现实就是我现在能动，能搞一把，把他们现在我在这也不还要干什么多事了，就是人他们不在家也没有时间呢，我就帮他一把，我能帮我就帮他一把，
1: 对，这个心、
0: 就是、自己的孩子
1: 啊、心情可以理解啊，你孩子现在初中嘛，对吧？杨阿姨肯定想说，哎呀，我现在就至少得把这个大孙子
2: 带到大学，
1: 送上大学，对吧？这一段求学的经历才算是非常完满的暂时告一段落了，对吧？
0: 是的。
1: 那杨阿姨
0: 媳妇讲过一次，就讲你和这个孙子上考上大学了，把你带出去玩一趟。
1: 哎呦，已经是有目标了，
2: 已经有安排了，
1: 已经有安排了啊！
2: 对，所以你看这杨阿姨的付出也没有白付出，对不对？
1: 主要是这个阶段，这个从初中到高中这个阶段其实是孩子和家长啊最辛苦的一个阶段，所以杨阿姨这个付出也是值得非常好的犒劳和回报的，对吧？
0: 是的。
1: 好嘞，
2: 好嘞，那杨阿姨今天要给我们唱什么歌啊？
0: 我唱一首《祖国就是我的家》，姓薛的。我唱的不好，大家原谅一点。
2: 哎呦，看杨阿姨有点谦虚了，为什么呢？刚才跟我们说聊天紧张，但是我觉得杨阿姨跟我们聊天聊得很开心啊，聊得很好啊，
1: 说明我们会聊天。
0: 老听广播，我家我一直来参加个聊聊天啊，唱唱歌。
2: 好嘞，
0: 大家使劲了。
1: 好嘞，
2: 我们来听听杨阿姨唱的这首歌啊。
1: 好，阿姨请开始。

0: 原来唱的不好，原谅。
1: 你看我叔叔阿姨特别谦虚吧，阿姨这就唱的不好啊，我都想问问阿姨是不是学过呀？
0: 就是新学的，就是个新学的。
1: 哦，之前也没有学过声乐是吗？
0: 哦，之前我们从小就是我是个聋人，就是也没有文化，就是从小就在生产地日期那不是搞训练队吗？
1: 嗯，就从小就唱歌，就爱唱。嗯，就从反正就是从小就一直在唱歌呗。
0: 哎，在吃完唱歌，唱歌我就好多年，我有三个小孩，我没有时间唱了，我就什么也没唱过，就见着您把，孙子带大了。
1: 嗯。
0: 儿子叫这个年纪大了，你休息休息。
1: 你喜欢唱歌就唱唱歌啊。
0: 散步我天天就在外头唱卡拉 OK， 我就天天去听去，天天搞搞我就投入了，我就来学唱歌。
1: 哎，就重新拾起年轻时候的这个爱好，对吧？挺好的，挺好的。所以我觉得杨阿姨这个，咱们可以多多展示一下自我，跟这个老朋友也好啊，到公园也好啊。
0: 我也不是字，是字好学。
1: 但唱歌，你看唱的不是很好吗？对不对？给您点赞。
0: 学生呢，十岁了。
1: 嗯。
0: 所以我叫他把词念下来，我念。
1: 哦，还有个小孙女十岁了是吧？
0: 哎，一个小孙女十岁了。
1: 嗯，看这杨阿姨多幸福。好嘞，阿姨啊，这感谢给我们今天带来的这首歌，然后呢也分享了您的人生中的幸福时刻啊。杨阿姨，
0: 讲的好开心，再见。
1: 好，再见。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来分享您觉得人生中最幸福的阶段是哪一个阶段呢？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点亮你的舞台，相伴大舞台等你来。
3: 好的，欢迎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然是来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相伴，我是季静，
4: 我是江荣。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395，热线上何大姐在等待，来接听一下啊。何大姐下午好。
3: 嗯，大姐下午好。
5: 江荣，季静下午好。
3: 嗯，
4: 何大姐下午好。何大姐啊，回想一下，您觉着最幸福的阶段是哪个阶段呀？
5: 就是我女儿长大了，能帮我干活了。
4: 嗯，哎呦，那觉得就是很自豪，对吧？
5: 啊，
4: 那是一种自豪的幸福啊，就是、哎呀，把女儿带大了啊，终于有回报了，
3: 太不容易了，是吧？
4: 终于
3: 特别感慨，
4: 有收获了啊，孩子能干活了。
3: 嗯，
4: 哎，好像今天热线上大家分享的都是跟
3: 孩子的关系，孙子的关系，
4: 有孩子然后出生啊，或者是有孩子在身边，就孩子懂事了就幸福了。
3: 嗯，就本身孩子出生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件幸福的开始了啊。然后一直享受他陪着他养育他成长的这一段的过程也是非常幸福啊。有哭有笑有喜有悲的一个成长的阶段啊。
4: 但
3: 是更多的呢就是幸福的感觉啊。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孩子也成了更好的自己，成了更好的父母，成了更好的这个长辈，对吧？
4: 孩子帮您干的第一个活是什么活呀？拖地、洗碗。
3: 终于有人洗碗了。
5: 刷锅洗碗
3: 。
4: 就像静静说的，终于有人帮着洗碗了。
3: 对，我就属于什么呢？你让我这个烧一烧啊什么的还行，但你说让我洗买啊洗啊那个切呀、啊、啥的，那个我就不太行了。
4: 你家女儿洗碗不？
3: 不洗，有洗碗机。
4: 没洗碗机之前呢，还没长大。
3: 另一半
4: 就是他还没长大，就是光说女儿、
3: 儿子呢也可以洗嘛，对不对？

0: 姐，不要光指望女儿。
1: 好嘞，那何大姐今天给我们唱
0: 什么歌？为什么说不光指望女儿？因为我妈妈就说，
2: 童年老家
1: ，
0: 因为我妈妈就舍不得让我洗碗，她说呢，这个小的时候别洗，你还怕？她就跟我爸说，你别让她洗，你还怕她以后长大了没时间洗碗吗？
1: 好嘞，我们那今天来听听何大姐的这个
0: 童年
1: 老家是吗？
0: 好，请开始。
2: 好。

叫，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啦。小时候玩泥巴，弄脏了衣服啊，妈妈的。

0: 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啦，好像在喊一声妈我饿啦。好，我唱完了。
1: 嗯，好。

0: 何大姐，我们也是希望何大姐在我们节目改版之前邀请一下我们这个东北的老乡啊，张大哥一起来到节目中再合作一下，好不好？
1: 哎，今天那个高大哥打电话打到没有接，没有打进来。
2: 没关系，
0: 下
2: 明天
0: 邀着他一块儿打进来。
1: 好
0: 嘞，好
1: 嘞，
0: 再见啊。
2: 好，感谢参与，再见。
0: 我们今天在热线上和我看到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的分享，但是时间关系我没办法再来说一说了啊。总之我觉得每个人其实或多或少吧都经历过一些很幸福的瞬间，区别呢就是在于可能有的人只看到眼前的一些困难，忽略了那段时间的幸福。
2: 所以呢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双发现幸福的眼睛啊，就像发现美好一样啊，和一颗能够体味幸福的心，朝着美好的生活大步的勇往直前。
0: 好，时间的关系结束今天的相伴，感谢大家的参与，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世事洞听，声声传情。AM 1395，FM 107.4。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别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1: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2: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3: 十年前，当王凌霄还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小姐的时候，她并不知道，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父亲实际上已经是一名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了。有一年春天，家里来了一位年轻人，一口皖西话，经常跟父亲早出晚归。那个年轻人给17岁的王凌霄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在此之前他被礼教约束，除了在省城的女子学校读书，很少有同外人，尤其是异性接触的机会。皖西来的年轻人身着那个时代城里流行的无领学生装，仪表堂堂，不苟言笑，多数时候都在紧抿着嘴唇，配着丰满而前翘的下巴，给人一种坚强和自信的感觉。但是不久，王凌霄发现这个年轻人并不是一味的沉默寡言。那个时候已经有消息不断地传来，日军觊觎中国的东三省，要在那里建立所谓的满洲国。有一次，几个同学约王凌霄一起到城外去，说是踏青，王凌霄信以为真，就跟着去了。没想到在一个小镇上与他邂逅，这才知道这个经常出入自己家的年轻人竟然是一个赤匪。那天在苏州城外的一个小镇上，秘密集结着从上海、南京和泸州来的大学生，大约有200多人的样子。王凌霄和同学们簇拥着挤进人群，起先他还没有认出来那个穿着红军军装的年轻人，远远看去，那人也大概是23、24岁的样子，中等身材，脸上略有一点络腮胡子，肤色微黑，这就把双眼衬托得非常明亮。那个人站在凳子上演讲，操着带有江淮口音的京腔，声调缓慢而凝重，儒雅中暗含着粗犷，激昂中渗透着悲壮。他的手掌是张开的，说话的时候手心向外推动，向上举动，拳头一攥一攥的。他最初引起王凌霄注意的就是这个奇特的手势，他打着这样的手势，晃动着拳头，一遍一遍地说：国家者，人民的国家，天下者，人民的天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国将不国，何以为家。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热血青年们，让我们起来，起来去战斗，为了我们民族的复兴，为了几千年文明的承接延续，让我们这一代人挺身而出，勇敢战斗。我们保卫我们的国家，不等于是保卫朝廷，也不是保卫军阀专制政府，我们是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保卫我们自己的家园。朝廷是靠不住的，军阀也是靠不住的，只有靠我们自己筑起血肉长城，抵御外侮，洗刷内政，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发展、进步、强大。王凌霄后来终于认出来了，他看清楚了他的严峻的下巴，尽管那上面已经蒙上了一层胡须，这个人就是经常跟他的父亲早出晚归、四处奔波的皖西客人沈先生。动态的他和静态的

他几乎判若两人。王凌霄这时候也就似乎明白了，为什么专学西医的父亲让人采购了那么多中草药。也难怪有人传说，医院的中西药材、药品和器械不断地流向西部地区。那一次，进入王凌霄耳朵的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沈先生一遍一遍地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热血医治民族的痼疾。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们要用自己的肩膀负起民族责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难道我们能眼看着国土沦丧、宝藏流失、人民受辱吗？不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热血春秋、慷慨赴死的时候。青年同胞们，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让我们起来，起来，起来，迎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他的拳头高举在空中，像是一个榔头。那是在一座教堂的院子里，上午的阳光从梧桐叶的缝隙中落在人群里，他的脸就晃动在斑驳的光影里，有些亦真亦幻的神秘。站在教堂的院子里，王凌霄的心有点惊恐，他不知道这个沈先生的真实身份，父亲是否知晓，沈先生在这里演讲是不是得到了父亲的允许。虽然那个时候王凌霄对于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知之甚少，但是凭直觉他知道这个沈先生所做的事情是冒着风险的。演讲结束了，沈先生也看见了王凌霄，感到有点意外，走过来问红豆，你怎么也来了？那声询问让王凌霄差点热泪盈眶，他没想到这个沈先生居然还记住了他的乳名。他说，沈先生，我父亲知道你是做什么的吗？沈先生怔了一下，傻丫头，回家问问你父亲，不就什么都清楚了吗？后来同学李爱默说，此人是皖西陆安州一个酒业大亨的少爷，同时也是红军游击队的一个头目，既有学问又会打仗，常年往返于上海、南京、苏州等地，以经销为名为红军游击队筹集物资，这次是来招兵买马的。果然，集会结束后，就有很多人到报名处去报名。堂姐和李爱默动员王凌霄报名，王凌霄就踌躇了。他本来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投军，那个时候他压根儿不知道李爱默和堂姐都是地下组织的外围进步青年。堂姐是瞒着伯父伯母把她带出来的，而且堂姐和李爱默是谋划好了要参加红军的。就在这个时候，王凌霄看见了她，那个在上午的阳光下像圣徒一般虔诚、像骑士一样热烈的沈先生。沈先生向他笑了笑，虽然沈先生很年轻，但是却显得睿智和成熟。他的不经意的一笑显示出自信、坚定和宽广的气魄。在那一瞬间，王凌霄就没了主张，糊里糊涂地对李爱默说，我这个样子参加队伍行吗？负责登记的红军干部任广秀说，参加革命首先要自己拿主意。王凌霄还没有回答，一边的沈先生慢腾腾地发话了，红豆啊，你先不要报名，到需要你参加的时候，我自然会带你走。
王凌霄愣住了，任广秀也愣住了，大家这才知道王凌霄早就认识他们的首长。以后王凌霄才弄明白，沈先生当时之所以没有让他马上进入根据地，是因为他的父亲同沈先生有言在先，可以让女儿参加革命，但是必须要等到她18岁之后。满18岁那年，沈先生和父亲都没有食言，同意王凌霄进入红军根据地。由于红军战略转移，沈先生结束了在城市筹集物资的任务，即将回到根据地工作。就是那一次，他带着王凌霄在转到川陕的途中进入了天珠山。王凌霄至今也没有搞明白，云书庄园究竟在陆安州的哪个地方？印象里好像是在天珠山的腹地，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地方，一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有一段路形同天堑，王凌霄是坐在滑杆上被人抬着进去的。由于道路受阻，他们在云书庄园滞留了9天。庄园里只有沈先生的祖父和祖母，一对慈眉善目、念经信佛的老人。院子里到处都是桂花和栀子花，天空中飘扬的全是清香。王凌霄永远不会忘记那段阳光明媚的日子。云书庄园坐落在四周环山的盆地，庄园外面阡陌无垠，稻浪起伏涌向远处的山根。王凌霄感到奇怪，他不知道世道演变到今天，怎么还会有这样一个原始农耕的地方。沈先生解释说，这块地方是他们家的私产，自从明朝万历年间就由祖上收购开发，周边农人都是他家的雇农，此地出产的粮食含油量、含糖量均高于他处，杂粮酿酒也是上品。王凌霄说，

是剥削阶级，但是并没有阶级剥削。我们家是不主张剥削的，所有的庄园雇农和城里的雇工都是拥护我们家的。我的祖上善于经营，坚持薄利多销，也坚持雇主和雇户利益均沾，因此我们家的产业几百年来一直立于不败之地。那有这样富足的日子，你为什么还要冒着风险去当红军呢？沈先生的表情凝重起来，突出的下巴扬起来，似乎在询问苍天，为什么呢？也许是因为我们追求的不是富足，也许对于人来说，仅仅个人富足是远远不够的。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吧。在清朝道光年间，云书庄园办的私塾超过了陆安州任何一家官办的学堂或者私塾，一户农家的孩子考中了举人，被授予候补县令。但是这个举人辞去了一切荣华富贵，又回到云书庄园当了一名私塾先生，而且在光绪登基的那一年，从他的私塾里出现了两个进士和三个举人。我跟你说，这里的山好水好人更好，这里的雇农人在深山中心装天下事，你可不要小看他们。讲人类发展，讲革命道理，你不一定能讲得过他们。王凌霄惊讶的半天做不得声，良久才叹道，有这么一块好地方，简直就是世外桃源呢。你说的对，是有一点像。记得我们来的路上有一段极其险峻，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我没有把这个地方当作世外桃源，而是想把它建成独立王国。万一我们的事业失败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带着队伍回到这里，在这里建设一个红色的独立王国。王凌霄被沈先生描述的远景感染了，那该多浪漫呢！在这样一片纯净的土地上，没有苛捐杂税，没有军阀混战，没有帝国主义的掠夺，人们自食其力，老人们安度晚年，大人们男耕女织，孩子们书生朗朗，年轻人相亲相爱。哎呀，这不就是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吗？恐怕也不全是吧。共产主义是一种理想，是谁也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所以呢，谁也说不好共产主义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它不仅仅是生活富足。云书庄园的九天是王凌霄青春岁月最难释怀的九天。沈先生常常是早出晚归，据说他的家业主要在陆安州城里，为了方便工作，他要经常在那里露面。这中间有两天，沈先生进城未归，把王凌霄急坏了。尽管庄园里有纯真可爱的农家少女给他充当丫鬟，有半武半农的家丁保护，但是王凌霄还是感到孤独。沈先生离开的第一天的夜晚，他就辗转难以入睡。他不清楚沈先生究竟在城里做什么，那个时候他不知道沈先生的身份是多重的，只要有机会，他就要以家族成员的身份出现在陆安州。第二天从早上开始，梳洗完毕，王凌霄就在那个名叫乔乔的丫头的陪伴下，在庄园南边的独秀峰下吃住，等待沈先生归来。在等待的时刻里，他的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有的时候甚至产生了隐隐约约的慌乱。他怕沈先生离他而去，也怕沈先生遇到意外。

0: 倒是那个快人快语的乔乔像是看透了他的心思，嘻嘻哈哈地对他说，
1: 小姐你不要担心，我们家沈先生能得很啊，是沈家的顶梁柱，城里的事情这里的事情都要靠他打点，他是被事情耽搁了，他不会丢下小姐不管的。
0: 巧巧是一个很伶俐的村姑，健康淳朴，但是巧巧又似乎不完全是一个村姑，举手投足之间也像个读过书的女子。巧巧还会唱一首很好听的歌子，八月桂花遍地开，
2: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数呀数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华灿烂闹出新世界。
0: 乔乔干活的时候就唱着这个歌子，脸蛋儿红扑扑的。乔乔的脸蛋儿和云舒庄园的桂花和晴朗的天空，让王凌霄感觉是置身在一个明媚的世界里。他很想跟乔乔学唱那首歌子，但是那歌太长了。乔乔说那是皖西民歌八段锦，八段，每段八句，一共64句，连他都记不住，只会哼哼前头的几句。乔乔说，
1: 你要学歌子啊，那你以后就跟沈先生学好了，沈先生可以一句不落地唱。这歌子还是他的同学填的词呢，他的那个同学也跟他一样到了红军那边，没准你还能见到他呢。
0: 两个人在独秀峰下漫步的时候，王凌霄问乔乔，
1: 是谁给你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名字啊？
0: 乔乔是什么意思呢？
1: 啊，是沈先生给我起的，我姓乔，很小的时候父母得病死了，我就在沈先生家里当丫头，那个时候我的名字叫乔丫。沈先生在城里读书，放假的时候回来听见别人喊我乔丫，沈先生说什么乔丫乔丫的，哪里像个人的名字啊，北有乔松，南有乔木，以后就叫乔乔吧。
0: 王凌霄说，这名字真好，很有诗情画意。跟乔乔在一起，王凌霄觉得时间过得快了点，但是沈先生一整天没有回来，他还是坐卧不安。第二天傍晚，眼看太阳已经偏西了，王凌霄就沉不住气了，他感到了巨大的孤独。尽管云舒庄园有很多对他非常亲热的人，有很温暖的气氛，但是他还是感到孤独。他觉得芸芸众生之中，只有那个他并不熟悉的沈先生才是他的伙伴，只有沈先生那宽阔的肩膀才会使他感到安全。随着太阳越来越靠近西边的山脊，血红的残阳余晖向这片山坳平原弥漫开来，他的内心充满了惆怅。这个时候他开始困惑和惶恐，不知道他将要跟随他到达一个什么样的境地，不知道他追求的到底是什么，不知道这个人为何让他如此的牵肠挂肚。就在他心慌意乱的时候，他听见乔乔惊呼了一声，
1: 小姐，沈先生回来了。
0: 他定睛望去，就在南边那座山峰的下面出现了几个身影。不久，他就看见了一匹高大的雪青马，似乎从遥远的天穹下面腾空而起，在夕阳的照射下，像一道银色的闪电，流光溢彩，穿越了遍地桂花金黄色的海洋，穿越了微风中起伏的倒浪，向他站立的方向驰骋而来。霎时，他的眼睛就溢满了泪水。 屈指算来，已经过去八九个年头了。如今王凌霄仍然没有弄清楚云舒庄园的具体位置。此后由于一连串人为的和非人的意志所能转移的原因，在他和王凌霄之间上演了数次生离死别的悲剧。那个让他情窦初开的沈先生已经成了他心中难以消除的疼痛。这次重返陆安州会遇到什么呢？也许王凌霄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但是冥冥之中他又有一种期盼，尽管这期盼是那样的渺。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碧水河到了梅山城就开始向南拐弯，一个弯子拐了几十里地，到了陆安州的正南方向又开始向北拐，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弧线，把陆安州圈了进去。弧线到了陆安州的东边，继续向正东方向延伸，就在东边的拐弯处有一滩宛如沼泽的河湾，河湾的上面是大蜀山延伸过来的小蜀山，小蜀山下有一个集镇叫桃花坞，桃花坞有300多户人家，这在江淮地区就算是一个很大的集镇了。镇上居民多为农户，也有少量渔民靠捕鱼捞虾为生，因为傍着一个里巴路宽的碧水河，上接泸州，下通陆安州，集镇边上有几个码头，没有战事的年代，商贸也很发达。桃花坞有家大户，户主叫方茂哉，祖上以摇橹摆渡为生，后又顺船搭货，在桃花坞开了一家杂货铺面，山外的油盐酱醋，山里的竹木茶药，都是经营项目。虽然是小本经营，但因经营有方，积攒了一些银子，购买了小货轮3艘，办起了碧水河第一家航运公司。但是方茂哉此人乖戾，尽管有了钱财，但是却只相信桃花坞的风水，盖了一座虽然面积很大，但装饰陈设却很简朴的庄园，在桃花坞办了一个私塾，让儿子方运初有书念，老两口便心安理得地坚守家园。没想到清末那几年祸事连连，一个好端端的大户人家竟被掀了个底儿朝天。方运初是方茂哉的独子，自幼羸弱多病，到了成人，表面看身体跟常人无异，可是成亲之后久重不孕，方茂哉怕断了方家的香火，敦促着儿子带着儿媳妇四处求医问药，名山大川跑了不少，还扔了许多银子给古刹草庵，但却均无功而返。

晚清王朝闭关锁国的政策，自从被八国联军打开之后，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各个国家各种肤色的商人纷至沓来。随着贸易进入中国的，还有上帝的使者。这些传教士除了让中国人大开眼界以外，带给方茂斋的好处却是实实在在的。百般无奈和万般焦急之下，方茂斋受高人指点，着人背上300多两银子，到泸州城里拜访洋教会里的传教士法国人皮诺尔，请这位卷发碧眼、猴子一样难看的天使给儿媳妇把脉。据说这个天使不仅会传达上帝的旨意，还有一手看病医疾的绝活。皮诺尔收下银子，并没有给方运初的媳妇把脉，而是吩咐方运初本人脱下裤子，一双毛茸茸的大手在方运初的物件上摸来摸去，探囊取物一般。这一下害得方运初惊恐万分，生怕这个奇丑无比的洋鬼子会把他的宝贝物件扯了去。皮诺尔摸索了一会儿，放开方运初，狠狠地洗了手，一边甩着手上的水珠，一边对方茂哉和方运初说：女人没问题，男人问题大。方茂哉爷儿俩听了这话如晴天霹雳，如果是女人的问题，他们还可以考虑更换女人或者增加女人。如果是男人的问题，那就是根子上的问题。这可如何是好？皮诺尔一眼就看出来这对父子是有钱人。皮诺尔和颜悦色地说：不过不要紧，这种病我是可以治疗的，但是需要时间和金钱。方茂哉此时还拿把钱放在眼里啊，他恨不得趴在地上给这个皮诺尔磕上几个响头，但是人家洋鬼子不兴这个规矩，你磕了也是白磕。方茂哉说：皮诺尔先生，你只要能让我早点抱上孙子，多少银子我都愿意给。但是这位皮诺尔却说：我不要你的银子，但是你可以资助我在你们那里建一座教堂，这样我可以经常去布道，也可以为病人治病。方茂哉二话没说答应了。也不知道这位皮诺尔用的是什么灵丹妙药，在方茂哉爷俩看来，无非就是一些白色的或者是黄色的药片。方运初起先还不敢用，怕这猴子一样难看的外国人使坏，把他药死了，好侵吞他的家产。第一次当着皮诺尔的面，他把药片含进嘴里，但是却没有吞下去。趁着皮诺尔没注意，把药片吐在手心里。待皮诺尔离去，他转手就把药片给扔了。回到桃花坞之后，头三次的药片都是拌到狗食里的。倒没见着大黄狗有什么不适，反而昂首挺胸，气势汹汹地在宅前房后奔腾跳跃。那几天，桃花坞就像是闹了狗灾，方家的大黄狗彻夜狂吠，骏马一样奔驰在桃花坞周围的河湖港岔，追逐母狗。方运竹后来就明白了，不再唾弃那些药片，而是极其珍惜地把它们吞了下去。夜里果然感觉不一样。1个多月之后，夫人就宣布有喜了。桃花坞从此就多了一座尖顶教堂。民国3年，张大帅的队伍和洪大帅的队伍在江淮开战，方家就开始倒霉了。先是洪大帅的队伍来划饷，张口就是1000块现大洋。洪大帅手下的旅长讲得有理，

俺们背井离乡来给你们打土匪保家园，连这点赏都不给，莫非让俺们喝西北风？洪大帅的队伍刚刚离开，张大帅的队伍又找上门来了。张大帅的旅长讲的就更有道理了，他说那洪大帅的军队是叛逆军，叛逆军你们都给了1000块现大洋，俺们是讨逆军，那就必须拿出1000块现大洋来赎罪，再另外拿1000现大洋充饷。方家的资本都在船上，拿出1000大洋来已经是捉襟见肘了。这下子可好，张家的军队又要2000大洋，上哪儿筹去啊？别说筹不着，就是筹得着也不能拿。眼下兵荒马乱，虎去狼来，这个头一开呢，什么时候是个了啊？于是方家拿定了主意，不给钱。老太爷方茂哉冲着张军的旅长颤巍巍地把胸脯拍得山响，说要命有一条，要钱没有，你们就把我这条老命拿去算了。可是方家老太爷失算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张军没有要到钱，也没有拿走方茂哉的命，而是派人押走了方家的一条货轮。方茂哉这才明白，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于是一病不起。祸不单行，这里红军和张军刚刚离开，陆安州公署专员又派人来征军粮，然后各级衙门趋之若鹜，都来啃方家这块肥肉。除了经营税、人头税，还有保民税、保险税、保安税、保水税、保土税，这管家把算盘珠子拨得像唱歌一样，光带宝字头的捐税就有20多项，得纳银元2400多块。方茂哉一口气没上来，人就不行了。方茂哉一死，丧事还没有办完，官府追账的又来了。方运出万念俱灰，真想跳河一死了之。传说中啊，方运初还真到辟水河边准备跳了。就在他要跳没跳的那一刹那，皮诺尔出现了。皮诺尔说，死能解决什么问题呢？死了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你死了还有你的孩子。这一句话如同醍醐灌顶，方运初怔怔地看着皮诺尔，随后是嚎啕大哭。皮诺尔说，不要紧，

1000块银元。他的条件是方氏公司从此可以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船上挂法国国旗。皮诺尔说了，只要你法国国旗挂了，洪家的军队不敢找你麻烦，张家的军队也不敢，政府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就是土匪也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一句话说到底，是一个中国人，他就不敢来找你的麻烦。从此，沛水河里面，你的小货轮畅通无阻。想一想，一年你银元多少？这个账方运初一算就明白了。回到家里，他和夫人合计了一夜，最后决定听皮诺尔的。但是第二天早上在跟皮诺尔谈的时候，方运初又有些踌躇。不管怎么说，他是中国人，船上挂着法国国旗，那背后会有人戳脊梁骨的。皮诺尔听了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你是中国人，但你商人，商人的利益必须有人来保护，没有人保护的商人就是这个。皮诺尔说着，伸出穿着皮鞋的脚踩死了一只蚂蚁。可是谁能保护你呢？你们的政府吗？对你来说，你们的政府和土匪一样。方运初不得不承认皮诺尔说的是实话，但是他还是不甘心，还想讨价还价。他说，可是皮诺尔先生啊，你一分钱没出，一分力气没出，就这样一年拿1000块现大洋，你是不是太狠了点儿？你能不能少要一点？不行，1块也不能少。我是没有出力，也不出钱，但是你知道我出卖的是什么？是法兰西赋予我的公民安全权，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受到尊重和保护的公民的安全权。这个权利你有吗？你没有。对你来说，这是无价之宝。就这样，方氏航运公司终于更名为皮诺尔航运公司。果然，从此没有人再来找麻烦。不仅洪大帅的军队和张大帅的军队不来了，那条被强行征用的小货轮也由法国领事馆出面要了回来，就连陆安州城内各个衙门也都消停了。他们只有隔岸骂娘的份儿，他们骂方运初目无政府，卖国求荣。方运初有点心虚，赚钱比过去少了许多坎坷，那是不假，但是这钱里头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成分，所以他就安了一颗与民同享的心。但凡官府征收，匪患强拿，总是方家出面斡旋，冲大头拿钱消灾。如此，方运初倒是落了一个方大善人的美称。方氏航运公司挂法国国旗挂了3年，尽管被皮诺尔敲走了4000-5000块银元，但是方家也落下了万贯家财。后来皮诺尔不幸在天珠山失足落水毙命，皮诺尔航运公司不复存在，陆安州又换了2茬官员，2茬横征暴敛，方运初的航运公司就关门大吉了，只剩下5

六条小波轮在河面上游弋，除去苛捐杂税，每年的进项不过1800块洋钱，供着两儿一女在城里念书，渐渐的就有些入不敷出了。在桃花坞第一次出现外国国旗是民国3年的事情。无论是方运初还是桃花坞的百姓都没有想到，到了民国27年，桃花坞又挂上了外国国旗，而这一回挂的是太阳旗。松冈大佐人还没到陆安州，陆安州驻屯军司令的命令就下文了。江淮派遣军司令石原次郎中将明确地告诉他，现在武汉外围攻坚战正在艰苦地进行，需要大量的军粮。皇军计划8月底拿下陆安州，这样呢，8月份就免了。从9月份开始，松冈的驻屯军就要开始为南下西进的部队提供粮食，每个月至少200万斤。每个月的下旬，派遣军将派出一个辎重营200辆汽车到陆安州取粮食。石原次郎给松冈算了一笔账，陆安州系江淮富饶之乡，是一个人口密集的地方，所辖各县共有200多万人口，以每人每月缴纳1斤计算，即可得200万斤。200万斤粮食最多只够2个师团吃1个月，所以数额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在心里头也算了一笔账，陆安州有200万人口，这是派遣军支那统计局提供的数字，就算这个数字是准确的，但是这200万人分布在5个县的广大地区，山山水水沟沟坎坎都有。松冈连队兵力仅1500人，按照石原次郎的算法，每个士兵至少要向1000个支那百姓征收粮食。假设是分散行动，陆安州东部平原的边缘是大小蜀山，西部是天珠山，南部是辟水河，西北部是人迹罕至的原始森林。这1500个士兵进入到陆安州的村寨集镇，那就是细水流沙，恐怕再也收不拢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第二个问题是，陆安州200万人口是中国人而不是日本人，要是被逼急眼了，有人登高一呼，200万老百姓别说动刀动枪，他扛着锄头铁锹来跟你拼命，1500皇军哪怕人人手里都是机关枪也是挡不住的。石原次郎回过头来又给松冈算了一笔账，你的兵力少是不错，派遣军长官部又给你从淮北鲁南调配了皇协军1个师3000多人，武器至少不比中国抗日军队差，加上从满洲国来的亲善团又有500多精锐兵力，那些老百姓大多数都是男耕女织的农民，本分老实，对皇军早就已经闻风丧胆，倘若交点粮食能够保住平安，那就谢天谢地了，哪里还敢拿鸡蛋碰石头呢？所以每月200万斤粮食，小小的，轻而易举的，不能再少了。但是松冈算来算去还是心里头不踏实，他在中国待的时间很长，深知中国人的性格，恐怕事情不像石原长官说的那么简单。皇军进行圣战，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无论作为皇军军官还是皇国国民，他都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但是每月200万斤粮食，那是实实在在的一个数字，他不能脑子一热就承受下来。表态容易，
倘若完不成任务，让异国作战的皇军在前线挨饿，导致战斗失利、战争失败，那就是对天皇犯下的罪过。再说了，怎么能够依靠皇协军呢？他们连自己的国家都卖，这些人在中国是最没有信誉和道德的人，指望他们搞粮食，他们会为虎作伥，他们能把老百姓的骨头榨出油，但是未必能把粮食交给皇军多少。如此皇军白白背了黑锅，还得不到实惠。再有，根据过去在满洲国和华北作战的经验，一旦战火烧到了中国人的家门口，他们就会把家里仅有的粮食上天入地地埋藏起来。要想从他们那儿搞到粮食，那可实在是太难了。因此，松冈破天荒地准备向石原次郎讨价还价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爸妈，我们回来了。
3: 哎呀，好香呀！
4: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5: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3: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5: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日月之行，若处其中；星汉灿烂，若处其里。
1: 我们望向天空的那一刻，便注定飞向星辰。2020年5月5日，中国近地轨道运载能力最大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成功发射。
3: 素手把芙蓉，虚步蹑太轻。霓裳夜广带，漂浮升天行。
4: 我们梦想飞翔的那一刻，就已准备好问鼎苍穹。
5: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全线正全力备战空间站建造任务，力争2022年前后完成在轨建造。
2: 九天之际，安放安舒，余威多有，谁知其数。
1: 我们向苍天发问的那一刻，就必然去寻找星空的答案。
6: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在轨飞行144天，飞行里程约3.6亿公里，距离地球超过1亿公里，距离火星约1200万公里。
4: 航天梦，中国梦，中国人的飞天之梦正在这一代航天人的手中实现。不负梦想，奋斗不息，我们的征途是星辰大海。
7: 时间让我立定脚跟，
8: 别忘了登山杖。
7: 时间让生命坚韧。
9: 恭喜我家老马同志跑完人生第一个半马，来干杯。
7: 时间让我学会注视我自己。
9: 来张阿姨，咱们呀试着用手找自己的脚尖。
7: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间，我们要享受现在，不是追求年轻，而是享受更加收放自如的节奏。年华老去，也要快意人生。调频107.4，银发好时光，与你共夕阳。
1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为您送出的相伴节目，我是王耀。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先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关注暴雨预报和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和夜里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全省偏东风3级，阵风8级左右。今天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淮河以南24到26度。明晨最低气温，江北18到20度，沿江江南20到22度。预计24号，全省阴天，沿江江南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下中雨。

合肥地区的天气我们也一起来为大家介绍。今天白天阴天有阵雨，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4度。今天夜里阵雨转阴天，东北风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4号阴天，南部有分散性阵雨。这两天我省多地都有雨水的加持啊，所以说提醒我们的叔叔阿姨们，尽量把一些日常用品要备好啊，一些菜呀、啊，都要准备好啊。雨天路滑，一般不出门就不必要出门，您就别出门了。在户内，随着我们的音乐动一动，听听我们的广播哦，然后呢，跟您的好朋友打打电话，聊聊天儿。这也是这样的天气非常非常好的安排。好，介绍一下我们的相伴节目。相伴节目是安徽上空第一档专门为我们的中老年朋友们服务的融媒体节目。我们有线上社群，还有线下的社区互动，建立和您深。

度的情感链接，为大家提供消费指导、情感陪伴、生活指引等多重的服务。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方方面面需要帮忙解决的问题，有疑问、有困惑、有困难，可以来寻求我们的帮助和帮忙。参与直播热线号码0551-6345-8395 6345-8395，微信公众号，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和我们保持连接，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来听一首歌，听这首《丁香花》。

0: 歌曲之后来迎接杨叔叔的电话。杨叔叔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嗯，
1: 是王耀王耀对吧？
0: 是我。你好叔叔。
1: 我想出租一个房子。
0: 嗯，想通过我们平台发布一下信息。
1: 对对对对。
0: 嗯，那您介绍一下。
1: 五一医药附近的，如果有需要门面房的，我再预见。
0: 嗯，您的门面房是在无为的沿桥街上。
1: 对对对对。
0: 镇的街上是吧？
1: 对对对。
0: 多大面积啊？
1: 面积是也八十几个平方。
0: 嗯，楼上楼下吗？
1: 楼上楼下前后。
0: 嗯。
1: 前后就是七
0: 嗯，
1: 七层也是两间，后层也是2间，4间。
0: 嗯，前就是由前后两栋是吧？
1: 对对对。
0: 那总共80平吗？那应该不止吧？
1: 80个平方。
0: 嗯，80平这面积不算大呀。
1: 不算大，门面房如果需要有人住的话，去和我联系。
0: 嗯，现在是空着的是吧？
1: 对对对。
0: 嗯，位置怎么样？是正好在镇中心吗？
1: 刚好在地库是新华书记。
0: 嗯。
1: 就是隔壁是会计。
0: 嗯。
1: 右隔壁是粮站，卖粮油的。
0: 嗯。等于说正好是在街中心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是在那个主干道旁边的房子吧？
1: 对对。
0: 嗯，之前租给别人过吗？
1: 租过的，卖早点，他们卖早点呢。
0: 啊，现在不干了是吧？
1: 现在不干了。
0: 嗯，现在您准备以多少钱的价位租出去啊？
1: 面议啊。
0: 面议。啊，那对这个别人的经营的范围有要求吗？
1: 没有要求，他是随着他的经营。
0: 嗯，好嘞，您留个联系方式。
1: 我联系电话就是152。4019。3979。
0: 好，我跟您重复一下。
1: 152-4019-3979。
0: 152-4019-3979。
1: 对对对对。
0: 嗯，好嘞，杨叔叔，您就住在这附近是吧？
1: 我就住在沿桥街道。
0: 好的啊，如果说别人想跟您来面议的话，直接您带他去看房子呗。
1: 对对对。
0: 好嘞，叔叔，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没有了，没有了。今天小磊没来吗？
0: 对，小磊这两天公休了。好，那就这么说。
1: 小磊也是很好的一个主持人。
0: 过几天他就回来了。嗯，你们就可以听到他的爽朗的笑声了。
1: 好，谢谢你，麻烦你啊。
0: 好，再见啊。嗯，好，我们的相伴节目正在为大家直播送出，来迎接许大姐的电话。许大姐，你好。
2: 啊，王老你好。
0: 哎，你好，热情的许大姐。嗯。
2: 我真的想麻烦你两样事情，就我手指顽固，他那种，我从我手指查了个又看了个又治了一年得人呢，我不会进你给我查查是不是叫从我们家合肥本子往家去，因为我想这试戴着。
0: 许大姐，您是想体验智能眼镜是吧？
2: 戴晕呢。
0: 您怎么知道这个眼镜的？
2: 我从手指上我家里听您说的。
0: 嗯，那您是想买吗？
2: 想买。
0: 你看中它什么功能呢？
2: 戴晕呢，戴一年上面一个摄像头。
0: 嗯，它能够拍照，能够。
2: 它能够讲话了，带人讲话了。
0: 对，能够导航。
2: 有人了，它得跟你讲。
0: 能够导航。智能眼镜，我来看看啊，智能眼镜。
2: 你往海边去，我是见，我想这试戴着。
0: 嗯，您想去线下直接体验是吧？
2: 啊，你不是那种你能把不敢买，管阿拉开又阿拉开。
0: 您对价位方面有什么要求啊？
2: 没要求，超贵的着。
0: 嗯，我搜了一下网上，一般价格是2000多开始，2000多起。
2: 啊，我给你海飞开拿给上一个。
0: 嗯，我来搜一下啊。
2: 海飞主要是海飞。
0: 合肥，这个网上买是很方便的。网上买很方便。
2: 本来试戴嘛，我搞不到试戴啊。
0: 嗯
2: 我本人是试戴着。
0: 就是智能眼镜是吧？
2: 嗯。
0: 势能眼镜合肥，你们估计肥西那边不一定有。

0: 没有，飞信没有。
1: 嗯，您已经问过了是吧？
0: 嗯嗯，没有，飞信没有。
1: 好，来看看合肥的实体店。合肥的实体店，嗯，没有说太具体哎。
0: 我问小豆他家日料自制店这个地方看见
1: 有，我上面他好像也提示了，比如说有的一些私立的眼科医院，私立的眼科医院
0: 哪里的是哪里？
1: 也有什么，我就大概跟你说吧，什么像什么普瑞啊、爱尔啊。
0: 干啥子医院看？
1: 对，我来，你我这样，我来给你一个他们的电话，你问一下好不好？
0: 啊，好好。
1: 嗯。给你一个电话，你去问问看啊，合肥爱尔，合肥爱尔的咨询电话是，我来查一查啊，
0: 哎呀，普瑞子应对，
1: 号码是6558，
0: 6558，
1: 0888，
0: 0888，三个半两个半，
1: 我再跟你核对一下啊，是6558。0888，
0: 0888，两个半，
1: 三个八，
0: 三个半，
1: 总共是八位数，
0: 6558，0888，可的，
1: 对，八位数，
0: 是 AR 还是普瑞的
1: ？AR， 这是 AR，
0: 很麻烦的样子，它地震是广播滤光间，不带摄像头，不带人，带管能看你钥匙带的，他哪里能买到？
1: 那您问的太具体了，我就不太那么清楚，这就太专业了。您直接就问这个爱尔吧，因为你这个
0: 他那今年不一样，他一个是带人，一个是不带人，带能看你。
1: 那不就是它的功能不同吗？都是智能眼镜
0: 嘛，
1: 那你就去
0: 它有叫智能眼，
1: 对，您具体就问厂商。您的意思就是一个是带语音，一个可能是不带语音的，是吧？
0: 哪里我想不带人
1: 呢？那您去现场去看，我还
0: 记得哪几个我想问你的吗？
1: 应该还有一个地方，我估计也有，京东电器的合肥体验店。
0: 京东电合肥。
1: 对，他在合肥有一个非常大的体验店，因为我从网上搜，他是有的，他也有线下体验店。
0: 好，谢谢你，王洋。
1: 好嘞，不谢啊。
0: 再见。
1: 好，再见。我们的徐大姐，了解东西还挺多的哦，还去想去体验这个智能眼镜啊，很跟得上时代的潮流。我们来继续接听的是张叔叔的电话。张叔叔你好，导播老师，来给我们换下一部听众的电话。张叔叔你好，
2: 王洋老师。
1: 哎，你好，您请讲。
2: 是我吧？
1: 哎，是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室了。
2: 我昨天说那个要那个号码，我的笔没有写好。你不能用，我今天还要那个号码，肖师傅那个叫手机。
1: 那您昨天重播的时候没听节目吗？
2: 没。
1: 好，我来跟您再说一遍啊。现在记好了啊。
2: 好。
1: 哎，182。
2: 182。
1: 5639。
2: 5639。
1: 2515。
2: 还有那个，我要一个方大哥那个号码。
1: 方大哥的号码，您最好是通过导播呢，让导播老师告诉您吧，好不好？
2: 那我怎么知道啊？
1: 那行吧，我来跟您说一下吧。但是我跟大家提醒啊，方大哥他只接受大家的咨询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知识，他一律不交友，因为他平时没时间交友啊。方大哥号码您听我说啊，147，9065，1826，您可以给我重复一下吗？方大哥号码您记下来了吗？
2: 你再说。
1: 147，九零六五。

0: 1826。好，那个叔叔，我跟您提醒一下，因为这两位朋友的号码我们已经报过好多次了，如果说您这会儿还记不住，重播的时候再听，好吧？6点多还有一次重播。好，再见，哎。
1: 谢谢。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小刘的电话。小刘，你好。哎，小刘。
2: 辛苦了。
0: 小刘，您请讲。
2: 杨老师，
0: 哎，你好。
2: 这个像这个老年广播啊，陪我4年了。就是说，真的，我也经历了，真的，点点滴滴吧，真是你们老师们开导我、指导我，我才有今天。说实在话呀，因为这个也听说，我是昨天才听说的。听说这个要改版，这个改版啊，我说，这个改版啊，作为一个省级电台呀、那个这个相伴，真的这个相伴啊，对大家是都有目共睹的，大家都有收获匪浅，真是收获匪浅。这个如果这个相伴如果要改版，如果改没了的话，那个东西就真的。作为一个省级电台，
0: 小刘，这样我跟您说一下，改版它只会越改越好，明白吧？会更优化，会更升级，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期待一下，好不好？
2: 还有一个，还有我的想法是希望呢，这个上午跟下午这个相伴，这个相伴的上午版、下午版都能保留。
0: 好，我把你的意见已经记录下来了哦。
2: 说
0: 好
2: 真
0: 嘞。
2: 的，因为安徽省啊，毕竟安徽省的听众还真是这么大的一个团队。
0: 那是，我们有很多的好朋友。
2: 对呀、你像郑阿姨啊，郑阿姨跟苗阿姨这两位阿姨啊，就是我们大家的榜样，是我们的楷模，
0: 确
2: 是我
0: 实。
2: 们安徽老年广播的楷模。值得我们去大家都学习的，真的。
0: 很多的好听众、好朋友追随我们的广播，追随我们节目已经将近4年了。在
2: 满
0: 这，
2: 了快
0: 对，
2: 4年了。
0: 在4年快要到来的时候，会有一些更多的惊喜，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
2: 好的，杨老师，希望我就是希望这个作为一个省级电台吧，这个改版越改越好
0: 哎，
2: 吧。
0: 肯定会的啊，我们要有信心。好，小刘，也希望您继续保持好的状态。
2: 好的，杨老师，
0: 好，再见。
2: 好的。
0: 相伴节目为大家正在直播送出，热线号码0551-634-58395，我们来迎接张大姐的电话，来听一听张大姐的声音。张大姐你好，哎，张大姐还在线吗？导播老师，
3: 王姐你好，
0: 哎，你好，您请说。
3: 就是想请他改版，就是想我百听不厌。就是想改版呢，不管怎么改版，不管怎么改革，就是想王耀还是王耀，小雷还是小雷，帅哥还是帅哥，美女还是美女。
0: 谢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3: 然后来呢，我就想以后能跟姥姥唱歌、学歌，还有呢，我就想那生活上出行方便，然后来呢，还有买东西方便。还有呢，我不想公布一下，不想搁里交朋友。上个星期不搁里交朋友嘛，我这不半月板嘛，谢谢黄大哥给我提供那个药房的药，我得吃着的。我谢谢黄大哥，对吧？然后呢，就是讲你上次我也记不得我的号码，就是讲你从那个导播里头给我发的号码找出来了。然后呢，给我公布出来了呢，我就是解不开了，就2天都解不开。我也不会给别人打电话，我也不会记不得自己号码，然后呢，我也不会挂电话，然后呢就解不开的，然后来呢，好多人讲话还好，好多人讲话文明不文明。然后呢，我就是要我公布一下，我也不想交友了，我也不想叫他们打我电话了。然后来呢，还有一个人，我讲一下子，有一个人，他把我的号码给我公布到了，就是网上平台上去了。然后呢，他自己搁平台上，搞的违法，搞的就是讲违法的事情，就是讲， 还是就是讲
0: 嗯，然后把你的号码公布出去了，
3: 所以呢，平台老李都找我，老李找我，电话老李打我电话，老李打我电话，我就是实在受不了，就是讲我希望这个人。
0: 那你
3: 违规跟违法，
0: 那这样
3: 那个违法的事情，你自己处理一下子。
0: 张大姐，这种事您可以直接报警啊。如果说您觉得您受到很大影响的话，明白吧？
3: 然后呢，我希望他就是让这个人呢，他老的打我电话，他就是平台这个人找我，他讲的我给认识某某这个人，老的问我这个人这给认识这个人叫什么什么名字。
0: 行，张大姐。
3: 我就讲我不认识，我看不见。我希望这个人呢，他在轻松几点呢，他就要把这个平台事情给处理好，然后来你向我道歉。
0: 嗯，好嘞，那就是你们之间的事情了啊、哦、好吧啊。您说了我们也明白了，我们也提醒大家交友一定需要谨慎啊。还有如果说你真觉得您觉得这个对您的生活很有很大影响了，产生困扰了，您可以寻求一些相关部门的介入，好吧张大姐。
3: 哦，
0: 哎，好嘞，
3: 谢谢王
0: 英，好嘞，再见啊！
3: 太激动了。
0: 嗯，没事，所以说我们跟大家多次强调嘛，因为我们说了大家的要求，但是您说我们管不了别人，明不明白？对吧？他每个人他都是个独立的个体。
3: 王小雷，你们是真是好人。
0: 嗯，
3: 这外面人真是有
0: 好嘞，行，张大姐啊，那就这么说。嗯，这个我们也多次强调了啊。好，再见啊。嗯。好，关于交友这一块儿，我们再插个话题啊。你看，您交友，特别是一些人，你报号码一定要留对。在6月12号，我们的一位，也是一位姓张的大姐，肥西关亭的，当时想交友，留错了号码，留成了别人的号码，结果很多人给那位老阿姨打电话，给那位老阿姨打，产生了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麻烦。结果那个阿姨的女儿跟我们来反映这个事儿了啊，我们也在这里再次更正一下这个号码，也向那位老阿姨表示歉意啊，希望您能够理解，因为张大姐呢她是位盲人，所以说她可能对自己的号码呢记得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好，如果大家想和肥西的张大姐交友啊，她说了她只限女士，今年60岁，想跟她交友可以给她打电话啊，她的号码是183-2616-9318啊，肥西张大姐的号码是183-2616-9318啊，提醒大家交友一定要以诚相待，拿真心才能换来真心。我们来继续迎接周大姐的电话。周大姐你好。
1: 王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周大姐。
1: 唱独角戏了啊。
0: 哎，是的，有听众陪我。
1: 善良漂亮美丽的甜蜜的笑声，小雷老师最近在忙着别的事情，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他过两天就回来了。
1: 今天我再来教一个好吃的东西。
0: 您说，美味达人。
1: 我来教人家做那个鲈鱼。
0: 鲈鱼怎么做好吃？
1: 鲈鱼不是好新鲜吗？对吧？鲈鱼你烤回家，先给它洗干净，处理好，用葱姜放一点点的盐，放到水里面，最少要泡个10分钟后。然后再拿着是清蒸鲈鱼，再拿出来清蒸。清蒸的时候再放点葱姜丝，再放到鱼里面，什么调料都不放，就光放这个葱姜盐，放一点点盐放里面蒸，蒸过骨后搞上来骨后，你自己家爱吃的调料都拿到碗里面，用那个什么葱啊姜啊蒜啊什么生抽蚝油啊什么东西放到碗里面，用热油泡一下，然后把那个鲈鱼的里面的水质啊什么都倒掉，不要，把这个调料浇到鱼身上，那个鱼就一点都不腥气了。
0: 就是不腥，而且还特别的鲜，对吧？
1: 对，鲈鱼你如果不处理好吃的，真的是很腥的。
0: 它好像在一开始洗的时候也很重要，是把那个鱼鳞要刮得特别干净。
1: 对，特别是鱼外面的那个鱼皮，鱼那个黏黏
0: 对黏糊糊的那个黏液，
1: 洗干净。
0: 嗯，刮干净，然后呢，就给它用盐，用什么生姜、
1: 葱姜，
0: 给它泡
1: 到水里面一起泡，
0: 下点盐，
1: 最少要泡15分钟，
0: 泡15分钟，蒸多长时间呀、啊？
1: 对，一般是跟冷水一阵下锅是20分钟。
0: 哦。好，蒸20分钟。
1: 就跟冷水一阵下锅，就开火自涮，就是20分钟就可以了。
0: 蒸好之后，在
1: 里面的水啊、汁啊、什么东西全都不要。
0: 对对对。
1: 很简单，就调那个料汁往上面一浇就行了。
0: 你刚说到一个点，是的，它那个蒸出来的那个鱼啊，那里面的那个汤汁一定要倒掉，它也腥。
1: 对对对、那个汤汁全部给它倒掉。
0: 最后的话再加一些什么调料，你再跟我们说一下。
1: 最后加的调料还是葱、姜、蒜、那个生抽，加一点点老抽，放一点点白糖，白糖是提鲜的，放一点点糖，放一点点盐，然后放点麻油，你爱吃猪油的放一点点猪油，然后用热油往那个调料上面一泼，泡过过后浇到那个鲈鱼上面，那个鲈鱼吃的一点都不腥了，
0: 就特别香哦。
1: 对，
0: 好，谢谢您，谢谢周大姐。
1: 好像这两天在讲什么7月1号全都要改版了，是吧？
0: 对，是的，
1: 因为我们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下午保留不保留，我们都无所谓的。特别就像上午。善良的王瑶老师，美丽的小雷老师，你们这上午的上班节目真的是要保留。我们如果不是通过这个上班节目，我哪能认识这个红这么善良美丽的红阿姨呀、对吧？还有郑阿姨、苗阿姨这两位老阿姨，真的是我们上班节目日里的两位老楷模、老榜样。我们都要向苗阿姨、郑阿姨这两位阿姨学习。如果没有这个小曼姐们，我们这些人能够认识吗？对不对啊？
0: 是的，是的，确实。
1: 在这个小曼姐们，我们这子女来，我们也通过，也，哎呦，好多的时间哈，也不拖外再说了，对吧？
0: 就是特别感动，是吧？
1: 对，
0: 特别感动。其实也有，
1: 特别是刚才一个张大姐在讲交友的事情。这个交友是真的是要慎重又慎重啊。对吧？真的是的。
0: 行，
1: 好吧，
0: 反正
1: 不占用大家的时间，
0: 周大姐，您说的我们明白了。但好多事情的话呢，对吧？大家都是成年人，我们要互相尊重，这是最起码的。
1: 是的，是的，是的，真的是要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对吧？
0: 好
1: 的，
0: 生活就会越来越美啊、哦！好，哎，再见，好，来听首歌吧，听首歌，我们稍微的过渡一下啊，进入到半点时间，半点之后继续为大家直播送出相伴节目。

0: 我们来迎接王阿姨的电话。王阿姨你好。
1: 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王阿姨啊，您请说。
1: 我想就是在接这个老年台，说一声那个方大哥，他最好向他请教。因为他的这每句话都是代表我们老年人的心声。
0: 太好了，说到您的心坎里去了，是吧？
1: 对对对。此期来讲，马上不要就是改版的了。七月一号改版呢，我讲自然是老年台就要以老年人的口味，那个像那个上班嘛，特别上午这个上班一定不能搞掉。下午唱歌那个都无所谓，就上午这个回答问题啊，特别重要。通过你们那个解答什么东西，我们老年人特别喜欢这个台，上午这个台。
0: 好嘞，谢谢您的认可。
1: 那个。就是杜绝老百姓的老年人提出问题，少放一点歌曲跟那个广告。
0: 行，我们知道了。以帮助到大家为根本准则啊。
1: 好，谢谢您，
0: 好嘞，王阿姨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来。

0: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哦。
1: 对，
0: 好嘞，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上午的上班也可以继续留下去，上午的
0: 哦，
1: 上班
0: 好，
1: 我也每天就进。
0: 好，行，谢谢您，谢谢您，老朋友。
1: 我每天就进哈，谢谢马老师。
0: 好嘞，好嘞，刘大哥，还有别的事儿吗？
1: 给你个小建议吧。
0: 行，我已经把您的建议记录下来了哦。
1: 好嘞，
0: 好，
1: 谢谢王老师啊，
0: 不
1: 感谢王
0: 谢，
1: 老师。
0: 好，再见。
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好，一起跟大家来长长知识啊。夏至是24节气当中最早被确定的节气。唐代诗人刘禹锡对夏至节气的描写：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句诗巧妙地描绘了夏至之后经常出现的一种天气现象。同一时间，东边晴天，而西边却下着雨。那为什么夏至之后会时常出现这样的一种天气现象呢？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介绍的。
1: 时至夏至，东边日出，西边雨的天气时常出现。明明出着太阳，却在下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天气现象？
2: 其实这些天气它都预示着对流比较旺盛的时候，也就是说一般都要夏至以后地面辐射受热的条件改善或者说增强的时候，才可能产生局地的这种对流。那么所谓的太阳雨，就是一块地方在下雨，一块地方可能还是晴天。那其实如果我们往上看的话，就是有一块云而其他地方不一定有云才会出现。那这种一定是在夏日地面的热对流强的时候，所以一小朵云就很快发展起来成对流云，变成积云然后降雨，但是边上可能依然是一个晴天。所以为什么说夏至以后其实就是进入了夏季热力条件最好的时候才会出现太阳雨，这个季节分布上一定是这样。
0: 随着梅雨季节的到来啊，有些地方如果说雨水特别多，会迎来的是呢夏天的汛期啊。说到了汛期，还有主汛期，它有什么区别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
3: 秒懂水势。
4: 7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本周还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汛期、主汛期、防汛关键期究竟有什么区别？今天听水水给你说道说道。汛期是指因季节性降雨、融雪等因素，导致江河在一年中有规律显著上涨的时期。根据洪水发生的季节和成因不同，一般可分为春汛期、伏汛期、秋汛期和临汛期。入汛日期一般会综合考虑暴雨、洪水两方面因素，以雨量和水位为指标确定。主汛期是指汛期中降雨集中、洪水高发的核心阶段，根据往年的强降水、洪水、台风、江河水位超警发生规律，确定我国南方片主汛期为6月至8月，北方片主汛期为7月至8月。7月1日，全国全面进入主汛期。防汛关键期则是指洪水多发频发的时期，一般在7月下旬至8月上旬，简称七下八上。

是每年防汛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历史上多起致灾暴雨洪水均发生在这一时期。根据流域性洪水发展规律，确定防汛关键期为7月16日至8月15日。综上，汛期包含主汛期，主汛期包含防汛关键期，主汛期是汛期的核心部分，防汛关键期则是其重中之重。当下我国即将迎来防汛关键期，水水在这里提醒大家要及时掌握天气动态，关注水电安全，行车不进积水区，车辆被困速逃离，户外行走避漩涡，遇险立马找救援，无法转移找高地，坚持防疫防病防自身灾害。

上半节目正在为大家送出啊，您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保持互动交流，在微信里面您搜索六个字可以找到我们，这六个字是安徽老年生活，安徽老年生活。现在很多朋友们通过微信的方式来跟我们交流，因为您不光是可以发送文字，也可以发送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可以看得见。

0: 夏至日常之至，暑气最盛。那怎么让孩子理解夏至呢？古人呢，测夏至是看日影，就是正午立个杆子，影缩到一年最短的时候呢，就知道日长所至了。那冬至的日影是最长的，区中也就是春分和秋分。好嘞，迎接一位听众的电话，我们看看是哪位好朋友啊？方大哥的电话，方大哥你好。
1: 网友你好啊！
0: 哎，你好，方大哥。
1: 朋友们，大家好啊！
0: 嗯，
1: 我看这两天大家对相伴栏目啊，参与的特别积极。
0: 嗯，
1: 因为都想希望把相伴保住，这是我值得最开心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
0: 嗯，
1: 你看，您上午的相伴也是两个小时，对不对？
0: 嗯，
1: 对吧？
0: 是的。
1: 下午也是两个小时，那么为了公平起见呢，你能不能把上午的相伴和下午的相伴两个结合在一起呢？
0: 嗯，
1: 上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唱歌，
0: 嗯，
1: 下一小时可以叫你大帅哥和美女，你跟在这个上午的相伴，你看可不可以这样？
0: 你的意思是说一个小时来回答问题，一个小时唱歌是吧？
1: 对，这样的对大家是最公平的。
0: 嗯，行，这也是一个方法。
1: 时间方面调整，那么这个是你们电台的事情，这个大家是无权干预的。
0: 嗯。
1: 另外，我倒有个建议。
0: 嗯。
1: 你们可以搞一些这个律师访谈。我发现大家对这个婚姻，这个法律方面意识比，
0: 意识比较薄弱，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个是需要一些很专业的人来讲来沟通才能够解决问题，那不是说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其实很多时候方大哥我也讲过啊，你说年轻人可能他们在征婚交友方面他们可能会更干脆利落，但是你一到这个岁数的时候你涉及的问题太多了，对吧？
1: 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不是叫你每天都说这个什么婚姻法的事
0: 情。我明
1: 白。一个月讲一次，那一点就给你准备了充分的时间，对不对？
0: 那行，我来把这个意见记下来。
1: 对吧？
0: 嗯，
1: 你或者在每个月的周末或者是周一提前半个小时，那么增加一档节目，这样不就是公平起见了吗？
0: 就是专门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是吧？
1: 对，你看。
0: 行，方大哥，我已经记下来了，就是可以请专业人士走到直播间来回答专业方面的问题。好，好嘞，好，再见啊。好，相伴节目为大家送出刚刚说到这个长知识哦，说用一根杆来讲明白夏至啊，我大概说了一下，我们来再具体听一听是什么回事。
2: 是夏至，所以我们在正午时间柱子投影的位置是最短的。你们还记得投影位置最长的那是哪一天吗？
3: 冬至。
2: 那从夏至到冬至，冬至再到夏至，这一来一回啊就是一年。如果柱子的影子投在夏至和冬至之间，那是什么呢？
3: 秋至。
2: 哎，我们不叫秋至，我们叫秋分和春分。夏至这一天呀，太阳走到了北回归线的尽头，它把最多的阳光洒向了人间。我们古人都说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就意味着我们劳动的时间怎么样变长了。所以在夏至这天，我们要对所有的劳动者说一声，你们
0: 这位微信朋友圈的一位叫阳光正好的朋友啊，是我的本家吗？他说也是姓汪对吧，您也是姓汪啊。他说这两天一个人上直播啊辛苦，没关系，有大家的陪伴我觉得也是很开心很快乐的事情啊。你刚提到说这个蒸鲈鱼的事儿啊，蒸鲈鱼他就说要蒸20分钟，火力还要大，否则可能是熟不了就熟不透是吧。说你是通过实践出真知的啊。也有的朋友会这样处理，就是他把那个鱼啊蒸鲈鱼的时候呢，先让那个水呢先给它烧开， 烧开之后再把鲈鱼放进去，如果这样放进去的话，大火蒸一个头十分钟其实你也可以，因为这样就是它蒸的呢，就是相对来说如果时间太长的话呢，它就会有点老，如果说时间短一点的话呢，那个鱼会更加的鲜嫩。

0: 目前我国进入到了强对流多发期，那如何正确避雷呢？有朋友们说，在汽车里被避雷，这靠谱吗？啊，这安全吗？我们一起来了解真相。
1: 小燕儿，没关注临近预报吧？今天终于让我逮着了，看我今天不劈了你！
2: 小 Z， 刚才你想劈谁？
3: 雷雨天躲在汽车里就不会被雷劈了吗？没错，雷雨天啊，在汽车里避雷确实是一个靠谱的方法。这主要就是因为汽车的法拉第笼效应。雷雨天气人体触电的原因，主要就是人和机与云之间产生了非常巨大的电位差。电闪雷鸣的瞬间，几万伏的高压电通过人体进入到大地，就会造成雷击触电事故。而法拉第笼中笼体之间是一个等电位连接的整体，电位差为零。这个时候高压电对于笼体进行放电，由于说呢没有电位差，也就是说没有电流从人体流过，自然呢就不会触电了。了解了法拉第笼的原理，我们就来看一下汽车，是不是发现汽车的外壳也是金属制造的，也和法拉第笼差不多呢？所以说雷雨天躲在汽车里，完全不用担心被雷所劈到。不过呢，雷雨天气躲在汽车里不是没有后顾之忧了。三点提示一定要记牢：雨势较大，影响驾车视线，尽量不要继续行驶。如果说呢，在行车途中车子被雷击中，一定不要贸然下车检查车况。另外，在停车躲雨要随时关注周围环境的情况。如果说呢，发现周围的地势低洼，开始出现积水，一定要尽早的将汽车驶离积水的路段。关注临近预报，避开雷雨天气，安全出行最重要。
0: 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节目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在傍晚的18点可以来听听我们的重播，明天上午的9点，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荟萃名家评书，演绎传奇故事，名家书场。
1: 他是横空出世的英雄，他有海阔天空的心胸，他是盖世无双的侠客，他有出神入化的武功，行侠仗义，暴打不平，两肋插刀，笑傲人生。欢迎收听评书大师单田芳经典力作《白眉大侠》。
4: 武圣人于和丢了鸳鸯剑，有点发傻，他就好像疯狗一般，要从金老剑客手中把宝剑夺回来。正在这时，西墙上飘落下一人，高声断喝：“呆！于和，你还要猖狂到几时？按普渡到了。”大家一看，呵，81门总门长普渡来了。方叔安心中暗想：“我的老祖宗，你可真能沉得住气呀！都来了，你才露面，都把人急死了。”又一想，来早了不如来巧了，大概这老头啊都掐算好时候了。那位说：“普老剑客怎么才来呀？”他早。

接着请帖了。但是，普渡这个人好静不好动，有一线之路自己不愿露面。大概这与他的身份也有关系。小名那叫八十一门总门长。轻易的能下四川峨眉山吗？后来他思前想后，权衡利弊，觉着这个事儿自己不露面恐怕不行的。你看，都涉及到东海小鹏来武圣于和了，他知道三弟的脾气，要拧起来九条牛也拉不回来呀。因此，老剑客把山上的事料理已毕，这才来到小蓬莱。正赶上遇上他们在紫竹轩这院里大战。要说于和不怕大师兄，那就吹着了。但是人怕急呀，他现在这个精神呢有点反常了。他一看普渡来了，他这个眼眉先立了三立，眼珠子瞪了瞪，又一想不妙，他又和缓下来。无量天尊，原来是大师兄驾到。对，老三呐，别的话都甭说了，我把一切的事情全都了解清楚了，我相信你能信我的话，难道我还能骗你不成吗？首先要澄清一点，三侠五义的徐良、白云瑞绝没有欺压莲花门、昆仑派的意思。他们平山灭岛所杀那些人都是死有余辜的，杀得对，你要想给他们报仇是大错特错。二一点，可能你挂道尽就挂到飞天灵狐潘鼎臣身上了，至到现在你转不过这个弯儿来，你认为潘鼎臣是遭了徐良、白云瑞的毒手了。我要澄清这一点，不是，那乃是金灯剑客夏随良和昆仑僧他们二人的毒计，这叫嫁祸于人呢。拿屎亏子往别人头上扣，故意把你激怒，拖入火坑。我想三弟，你这么高的身份，你怎么能轻易上当呢？到了现在都不可收拾了。大师兄深为你痛心呐，师弟呀。到现在晚没晚了，死那么多人能完得了吗？但是还没彻底，太晚。如果你这阵能够认罪，把事情弄清楚了，把白云剑客吓唬人放了，我们可以申报朝廷，从宽减免，对你的罪行从轻量刑。兄弟，不知你能不能听我的话？如果你再往前走半步，不可收拾了。你看这个于和呀，还真拧上了，谁说话他也不听了。大师兄，你真会装好人啊！哦，你在这儿收拾残局来了。你打算用几句话就把我哄骗的乖乖听你们的话呀？没门儿！当初你跟我二师兄，你们俩就手拉手欺负我，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表面上管我叫兄弟，暗地之中使绊子。你瞅瞅你这些徒弟，把我东海小鹏来折腾到什么样了？你就来了，装好人啊？嘿嘿，白日做梦，大师兄。我现在是腰里揣冲牌，谁玩跟谁来呀？除非用武力把我赢了，不然我不能服。这话说到这儿就绝了。普渡，尽到人。

0: 情了，遗憾愈合不可救药。老剑客也不愿意耽误功夫，冲房主安众人一使眼色，杀！这回一打，比刚才呀还要激烈10倍。您算算，虽然说单对单各对各，谁也打不过于和，人多呀。81门总门长普渡紧跟他差1等，再加上风上人雪珠帘、峨眉寺的剑侠，这都什么人物？所以于和盯不住劲儿了，道观也歪了，袍子也破了，嘘嘘直喘呐。他这大队人马都在八卦寺向金灯阵呢，现在就调兵也来不及了。他现在真是后悔的要命，他没想到这帮人来得这么齐，一看不好是转身就跑。房叔安提醒：“
1: 主呀，可不能让他跑了，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呐，趁热打铁，别让他跑了。”
0: 对对，众人一口气儿把武圣人于和追上老山头。这是东海小蓬莱最高的地方。于和往下一看，滔滔的大水呀，冷风透骨。回头看，人们追上来了，他就傻在那儿了。正在这时，金老剑客他们赶到了。于和，这回你跑不了了吧？身逢绝地，你打算怎么办吧？不服气儿，把宝剑还还给你，任凭自便。普渡呢，为了叫他心服口服，把宝剑给他。其实武圣于和把宝剑接过来，能不能跑？他要头挨跳到水里能跑，他觉得太丢人了。那么大的横推800无对手，轩辕重出武圣人，叫人免得落水逃走，往后没法见人呐。他手托碧血鸳鸯剑，声音发颤呐：“大师兄，二师兄，好了，我要以死以谢天下，不管谁是谁非，我要先走一步。”抹脖子了。你这位气性也够大的，房叔还想抓个活的，但是那不可能。等赶到近前一瞅，气嗓管都拉断了。就这样，长发道雪珠帘、81门总门长普渡还掉了几点伤心眼泪。雪珠帘说：“不管怎么地，此事咱不能扔下不管，抬回去，挖个坑也得把它埋了啊。那堂堂的武圣，不管他犯了多大的罪，临死得有个归宿。这些事咱不必细说，等料理完了，金昌大家一商议，趁热打铁赶奔八卦寺向金灯阵。原来都安排好了，徐良、白云瑞领着4路人马夹攻八卦寺向金灯阵，等着碧血鸳鸯剑。如果鸳鸯剑到的顺手，那就变成真打，到不来那就是假打。现在3更天刚过，还不到4更天，众人的脚程呢特别快，因此离开东海小蓬莱砍奔八卦山，把房叔安累的屁都出了。
1: 我说：“喂，你们跑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说：“金老剑客，您帮忙怎么样？能不能背着我？”
0: 呸！净想好事，挺大脑瓜还叫人背着。
1: 你要问我耽误事怎么办？
0: 我拎着你吧。
1: 别去！
0: 金昌爷损点砰，把小细脖抓住了，拎着方叔安走，好悬没把大脑袋勒没气儿了。他们进了阵，迎面正遇上徐良和白云瑞。 这梁下怎么来这么多人？方叔啊，怎么回事？
1: 哎呀，我干老啊，一切都顺利。您看谁来了？
0: 八十一门总门长也露了面了。这位姓金，金老剑客，他偷的碧血鸳鸯剑，看剑到了咱手了。大家简短说了几句话，哪有功夫在这耽误？
2: 因此，徐良吩咐一声，四路点炮，攻！哒哒哒！
0: 炮声一响，前后呼应，把八卦山四象岭震得大地都颤了三颤，摇了三摇。几百名侠义英雄，头上顶着藤盔，身上都有藤甲护身，这玩意儿好护弓箭呢、啊。手中提着利刃，从四面八方就冲进金灯阵。这会儿，武圣人于和死的消息传到大阵来了。金灯剑客夏遂良还在阵上指挥着呢，在他的身边还有学手飞廉、江红烈、三教堂大堂主翻掌镇西天方天化、二堂主提掌霹雷子詹明奇呀、啊，别人全交代了。等金灯剑客一听，啊，
3: 我老师死了，哎呀呀呀呀！
0: 靠山倒了，他这心呢就乱开了。正在这时，老少英雄赶到了。本来夏遂良怎么想的呢？你们不叫我好，我也不叫你们好，我绝不能把夏侯仁交给你们。在你们救他的时候，我也把他打死，让你们救个死的。但是还没等来得及还手呢，众人冲上来了。夏遂良手提三尖匕首，院嗷一嗓子，奔小剑魔白衣子就下来了。白衣子都恨透他了，但是小剑魔受伤了，体力方面跟不上他，一伸手几个照面就有点盯不住了。那么多高人能在旁边看着吗？哇，过来把金灯剑客给包围。这回夏遂良可倒了霉了，上天无路是入地无门，被人家包围了个风雨不透啊。他刚一转身，被八十一门总门长啪这一掌震到后背上，打了个单腿跪。这下真不含糊，从地上一跃而起，刚想跑，雪珠帘就到了，在他肋扇上啪，这一掌削的可够重的，一口血给喷出来，把他打起来五尺多高，是仰面摔倒。老剑客金昌利用这机会过桥，咚咚两脚，肋条给踢折了五根儿。啊！他身子刚一咕噜，上淮山过来了，咚咚又两脚，后边的腰椎骨给他蹬折。到了这阵，谁说话也不好使。众人各拉刀剑往上一闯，嘁嚓咔嚓，噗！眨眼的功夫，把夏遂良是剁成了肉泥。此刻，人们打的都红了眼睛，逢人便杀，逢人便斩。这五行昆仑绝命台到处都是死尸，喊杀声就响成了一片。白眉大侠徐良头脑比较清醒，他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得抓几个活的，尤其是主要的犯人，将来带到开封府还得过堂呢。都是死口的，死人嘴中无有交代，岂不分不出是非来了？这后徐良把掌中的金丝大环刀一晃，高声断喝：“
4: 嗯，对，众位住手，不要打了。”

0: 房叔安呐是顺风接屁屁货，听徐良一吵吵，他也跟着喊上来：“别拦了，我们干老说了，全住手！”这两嗓子真有效，唰，马上就静下来了。人们不知道所以然，全都挺身站住，各拉兵刃。 瞪眼看着徐良，徐良呢也不便跟大家解释，甩脸看了看对方的人，一瞅，番长镇西天、方天画、铁掌霹雷子、詹峰、詹明奇，还有血手飞廉、江红烈等人，都受了伤了。这帮小子。 还在这块死斗，徐良用手一指，话不捋球球的。夏遂良的死，你们看见没？莫非你们要跟他学不成，想着免死？你们想怎么办？这仨人头脑冷静冷静，互相看了一眼。哎呀！
1: 一想算了，这样打下去是准死无疑。几个人乖乖的把武器放下来。徐良，我们不打了，能保证我们的安全吗？当然可以，但是官府怎么治罪，我可不敢说。起码现在，我能保证你们平安无事。好嘞。
0: 这仨人投诚了，徐良命人用绳子把他们捆上。可现在死的死，亡的亡，主要的头目就是他们几个了。他们这一投降，别人更没心打了。众人把手中的家伙稀里哗啦往地下一扔，把手全举起来了。就这样。 八卦四象金灯阵的战斗宣告结束，光俘虏抓了数百余人。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一看，太惨了，到处都是死尸，把云瑞和徐良叫过来，让他们想方设法把死尸掩埋，千万不要尸骨现天。 两个人点头称善，简短结束。光处理这个善后的事情就好几天呢，不光是掩埋尸体，把东海小蓬莱的火还得救灭。另外呢，这块不光是贼呀，还有不少的渔民和住户呢，还得安抚百姓。 发粮发钱，救济难民，然后老少英雄这才回归马家老店。哎呀，到店房之中一查点呐，通过这次攻打大阵，自己的人也死伤了不少啊。至于都是谁，咱不必详细交代了。 蒋平把死伤者登记在册，死人按照原计送回去，受伤的找人调治。就这些事儿又处理了不少天。下一步怎么办呢？白眉徐良跟云瑞一商量，赶紧往京都给包大人发了一封公示。

0: 的批示判了，打开一看，这才明白，原来包大人呐，已经奏明仁宗天子，仁宗大喜，御笔亲题表彰了各位英雄，同时还提出，让苗振东、苗铎父子仍然回东海小蓬莱，原来这地方是人家的。现在物归本主，这爷俩是千恩万谢，带着家眷回了小蓬莱了。另外，仁宗指示，让把一干的人犯借往东京开封府，要进行审讯。其他的英雄，一律要进京听候皇上的封赏。当然了，皇上的旨意是这么下达的，包大人也是这么说的。可是不去东京的也大有人在，像81门总门长普渡、长法道人雪珠莲这样的高人都不愿意去，因此让云瑞和徐良转达对包相爷和皇上的谢意。这些人都飘然而去，最后只剩下开封府的办差官准备了囚车、木笼，把一干人犯装到里边，跟本地的衙门打了招呼，请求援兵500沿路护送。就这样，他们敲着德胜鼓，唱着德胜歌，奏凯还京。到京里头啊，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那就是陆小英和白云瑞的婚事。你看都走了，陆天林、山药蛋他们没走，因为这个事情始终没有结尾呀。徐良偷着把这件事情禀明了包大人，包大人不敢做主，也深奏了仁宗。奏明了仁宗，仁宗一听乐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云瑞呢，为什么要拒绝呢？特别是陆小英，对你是一片至诚的心呐。哦，明白了，从中有个草上红姑盖飞霞，有了夫人了，这话没法张嘴。皇上一想，我做点好事吧。因此御笔亲题，让白云瑞和陆小英是奉旨完婚。你看这俩人终于成就了夫妻。到了以后，陆小英给白云瑞生了个大胖小子，起名叫白明。有人说过一段书叫小小武艺，白春、白明那都是了不起的人物，那都是后事，与本书无关，咱不必详细说了。可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有一天徐良跟白云瑞凑在一起，徐良一笑：“老兄弟，我有件事情跟你打个招呼。”“三哥，什么事儿？”“咱们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啊。三哥，我准备辞官回奔原籍了。”“
1: 啊，你真要走？”“
0: 对了，这颗心不是一天两天了，我准备3日后就要启程。”“
1: 三哥，您走我也不干了。我想这件事也不是一天了，既然这样，我辞官也不做了。”房叔安一开门进来
2: 了：“二位啊，你们说的怎么那么对呢？千万可不要忘了，伴君如伴虎啊！你看他这一阵儿挺好，不定哪一阵儿就犯性。我甘老说的一点都不假，急流勇退，解甲归田，做个安善的老百姓，何乐而不为呢？ 我也没地。

0: 地方去，就跟我干老一块回山西，从今以后土里刨食，当农民去了。就这样，没过几天，几个人提出辞呈，仁宗大惊啊，能放他们走吗？是再三再四的挽留，但是这几个人是决心已定。皇上也没办法了，只好挑良辰择吉日，让徐良和白云瑞等人衣锦还乡。到了后来，白云瑞代替了上三门总门长，白眉徐良被众位高人推举，成为武当派的派主，而且众人赠他个美称叫“白眉大剑”。到了后来，那更了不起了。徐良、白云瑞走了之后，蒋平失魂落魄呀，也就无意当官了。丁兆兰、丁兆惠回奔原籍墨花村，仍然去打鱼。蒋平无处投奔，跟东方侠智化两个人把头发挽起来，到玉泉山三清观找魏征当了老道。有的剃发为僧，找欧阳春当了和尚。虽然说这些人得了这么个结果，必定是善始善终啊。白眉大侠这套书到现在就全部结束。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FM107.4，安徽老年广播。

样风景，绝好境界。中波1395千赫，调频107.4兆赫。

这里是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双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思念其实不是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3: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听了王向清的质问，张杰一字一句道：既然出来混，就得热这个世道，有本事欺负人，没本事就受人欺负，但是只要他们还叫个一天大哥，我就得保他们一天，不像有些人就会斗嘴皮子。王向清听了张杰的话，不但不恼，反而笑了。
2: 斗嘴皮子就不能帮兄弟了，难道就只能动拳脚？老三，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我不用一刀一枪，只要动动我这张嘴，就能让你的兄弟继续有饭吃。
1: 张杰闻言一怔，王向清继续说：
2: 若是我赢了，你要跟我回大圣亏；若是我输了，你就接着在这马桥上当你的山大王。从今往后，你我井水不犯河水。
1: 张杰咬了咬牙：
2: 好。
1: 王向清转过了身，面对着众人：
2: 诸位，这马桥是咱们大伙做买卖的马桥，谁想霸住都不成，对不对？
3: 对。
1: 回应他的是一片齐声的呐喊呐。
2: 今后哪个再敢拦这儿的道，收什么保平安的钱，咱们就一起砸他的场子，好不好？
3: 好。
1: 王向清顿了顿：
2: 不过俗话说得好，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这么大个马桥，总有人想过来捞一把，所以咱也要找人护着这个场子。不如就此立个规矩，只要是买卖做成了，每100两银子里提2两，抽血专门护场子的兄弟，成不成？
3: 成啊！
1: 张杰和孙凯等人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啊。王向清从怀里掏出了一张纸：
2: 老三，这是由规划各大马店的掌柜共同立约，你可看好了，他们都在这上面按了手印。来，孙凯兄弟，你也按一个吧。
1: 孙凯看了看王向清，又看了看张杰，却不敢伸手。王向清大声地说：
2: 叫你爱你就爱，记住，今后你的这些兄弟还有韩68都归你管，你们合伙在马桥开场子，来了闹事的就给打出去，到了月底你们便去东省马店找杨掌柜领银子。杨掌柜，往后我这些兄弟就有劳你管住了。
1: 杨掌柜拍着胸脯说：
2: 哎呀，王掌柜请放心，还有诸位兄弟也放心，我们绝不食言。
1: 王向清点了点头：
2: 哦，到时候请把银子分成10股，每人1股。
1: 杨掌柜不解了：
3: 不是，他们一共只有8个人呢，为何分成10股啊？
1: 王向清一笑：
2: 嘿，剩下的2股你攒起来， 等到他们那天不想干了，要回乡了，就送给他们，好去卖地安家。孙凯，还愣着做甚嘞？快谢谢杨掌柜。
3: 孙凯已经顾不上再去看张杰了，只激动的连连作揖呀、啊！多谢姚掌柜，也多谢王掌柜了。王向清望着沉默不语的张杰，
2: 老三，三弟，咋样？这下你放心了吧？能跟我回去了吧？
3: 张杰一言不发的。从王向清手中拿过了那把利斧，走到了木栏跟前。只见他手起斧落，咔嚓一声，栏杆顿时断为两截。众人一下子就欢呼了起来。王向清咧着大嘴直乐呀：“
2: 三弟，其实我知道，你早就想回来了。”只是等着哥哥我给足你面子。
3: 张杰叹了口气呀、啊：“
1: 二哥，我命咋那苦嘞？这辈子偏偏结识了你嘞。”
3: 二人是相视大笑。小昭后街的大圣魁小院，王向清和张杰一边说着一边兴冲冲地走来。他们到了院门口，刚要迈步进去，张杰瞥见了台阶旁边有一个人正趴在行李上打瞌睡呢，怀中还抱着一条扁担。他停住了脚步，上前拍了拍那人：“
1: 哎，兄弟，醒醒，找错地方了，这儿不是车把大殿。”
3: 那人睡眼惺忪地抬起头来，看见张杰和王向清，不由得一怔，又惊喜地蹦了起来：“
4: 哎呀，三弟二弟，是哥！”
3: 张杰和王向清都愣了，这正是史大学呀。王向清反应过来，兴奋地拉住了史大学：“
2: 大哥，哎呀，真想不到，前两天我们还念叨你呢，你这就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呢？咋不进院，却瞌睡在这儿呢？”
3: 史大学嗫嚅道：“
1: 我等你们了。”
2: 走。
3: 王向清没有注意到一旁张杰阴沉的脸色，只管帮史大学拿起了行李：“
2: 走，快进去。”
1: 哎，好，哎，三弟，
3: 张杰冷冷地笑道：“
1: 大哥，请吧。”
3: 王向清倒是一怔，兄弟三人一起进了小院的正房，早已经等候在这里的六七位商号掌柜不约而同地围住了王向清，这个嚷嚷着要入股，那个叫喊着要供货，王向清被他们挤得倒退了好几步。
2: 诸位，有什么事，咱们坐下来慢慢说。
3: 众人都坐了下来，偏偏只有史大学没坐了，他无奈地站在了门口。王向清一指张杰：“
2: 来，先给诸位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三弟张杰。”
3: 一位掌柜的嚷了起来：“
5: 哎呦，这不是威震马桥的张三爷吗？哎呦，久仰久仰。”
3: 张杰客气地还了个礼。王向清又指向了门口：“
2: 啊，那一位是个大哥史大学，刚从山西回来。”“
5: 哦，哎呀，哦，是啊，好。”
3: 众人打量了一下史大学那一身的寒酸，都只轻轻地点了点头。史大学尴尬地笑了笑。王向清这才反应过来：“
2: 哦，大哥，你摸座了。”毛蛋儿，
3: 毛蛋儿几步就跑了进来：“
6: 大掌柜，有盛事了。”
2: 给你史大哥拿条板凳。
3: 毛蛋惊喜不已呀、啊！史大哥，咦，你什么时候回来了？史大学低声地说：“哎，
1: 刚回来，刚回来。”
3: 一稍等，我这就给你找座去。很快的，毛蛋就扛着一把椅子回来了。史大学感激地坐下，听着王向清和张杰同那几位掌柜的谈买卖。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王向清终于满意的点了点头。
2: 好嘞，诸位，刚才舍得

0: 屋中是一片笑声，众人纷纷的拿起了手边的茶杯喝了起来。史大学瞅着，不由得舔了一下嘴唇。王向清笑了，
1: 既然这事儿谈完了，我也就不留客了。毕浩这里都是粗饭，招待不起诸位掌柜。
0: 那位胖掌柜的站了起来，
2: 王掌柜，其实我们来之前呢，就估摸着谈完也得赶上午饭了，所以早就在鸿盛楼订好了一桌。咋样，您赏个面吧。
0: 王向清看了一眼张杰，又看了看史大学，
1: 可是我们兄弟今儿也是刚刚出发。
0: 那胖掌柜一撇嘴，
2: 嗨，这话说的，我们哪能单请您呐，都去都去。张三爷，那位王掌柜他大哥，走走走走走。
0: 王向清笑着站了起来，
1: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三弟大哥走吧，一块儿。
0: 史大学看了看张杰，却见其扭过了头去。
2: 我就不去了，我刚到鬼话，有点累了。
0: 王向清略一思忖，
1: 哦，那我就让毛蛋给你安排一下，用完饭大哥好好休息休息，咱们回来再聊。
0: 说着王向清就出门了，张杰和掌柜们跟上。史大学望着他们的背影，面色怅然。到了院子里，张杰故意走慢了几步，把掌柜们让了过去，然后一把拉住了王向清。
3: 二哥，
0: 张杰瞅了瞅正房，他低下了声，
3: 大哥这次回来肯定还想入号，不过你可不要答应。
1: 哦，为啥嘞？
3: 上次在黄花奥特散伙，大哥可是也有份。
1: 哎，老三你不知道，那次大哥是被李大杆子他们日后走的。
3: 哎呀，二哥直说的吧，大哥是个胸无大志的人，遇到点艰难就往后退，就想着跑回家，人家也是瞧准了这一条才去日后他的。咱们大圣魁这一次重新做起来不容易，原来那些弊端都得改，尤其是用人上。这么说吧，要是以后李景来和赵大友他们再闹散伙，咱们好处置，可是要是他闹起来，咱们咋办嘞？是顾兄弟情义嘞，还是顾商号嘞？
0: 王向清想了想，
1: 老三，你说的是有道理，不过大哥那一找情的本事，咱们大圣魁也确实离不了。
3: 哎呀，那是以前了，现在咱们这么多银子，还怕顾不着能写会算的吗？
1: 哎，可是那毕竟是咱们的大哥呀。
3: 哎，我没说不拿他当大哥呀，他想在家里买房买地，想留在规划做些小买卖，咱们都能帮，就是不能让他再入号了。
0: 王向清沉思了片刻，这才点了点头。
1: 那好吧，就依你。
0: 入夜，大圣魁商号，毛蛋站在院门口，有些焦急地望着。这时赵大友从远处走了过来，毛蛋迎上前去。
3: 大友哥，大掌柜和张杰哥嘞，他们咋还不回来吃饭嘞？哎，毛蛋儿，我回来就是。

0: 明显心思早就跑开了。今儿晚又有人请客，我们都去。大掌柜的说，你想去就去，不去就在号里自己个儿吃吧。毛蛋想了想，哦，那我就不去了。毛蛋还在想的时候，赵大友已经转身了。哦，知道了，那个就走了，晚上别忘了留门啊。哎，大友哥，大掌柜没说史大哥怎么安排了。赵大友头也不回地回答，
1: 史大哥没有。

这样凑足了一大盘，小心的端到了史大学住的厢房里。毛蛋热情地说：“史大哥，快趁热吃啊！”

0: 真是个好后生，要不是你呀，二弟说不定就……
1: 毛大是连连摆手。
0: 哎呀，史大哥，你可别这么说，那都靠了祥玉小姐。
1: 史大学又叹了口气。
0: 哎，要不是你下午告诉哥，我还真不知道后来竟出了这么多事儿。老李他们，我，哎，二弟和三弟怨我是对的，都是我的错呀。
2: 没有，没有，史大哥，大掌柜从来没有怨过你，张杰哥，张杰哥也不会的。
1: 史大学只是苦笑。

0: 是大哥，有事事你就叫我。哎，毛蛋儿走了半天，史大学才缓缓地拿起一个胚子，也不蘸汤，就一口一口啃了起来。吃着吃着，他的脸上多出了两行热泪，渐渐的，蓦然流泪变成了低声的呜咽。第二天一大早，晨雾散尽的小院里，史大学正在散步，他无意中瞥到了一把大扫帚斜靠在角落里，想了想，便走过去拿了起来，开始在院里扫起地来。不一会儿，对面的厢房房门开了，披着外衣的毛蛋打着哈欠走了出来，看到这副情景，慌忙跑过去拉住了史大学。哎，义士大哥，你快放下，这是我的活儿。我是，我起得早，谁干不是干嘞？哎，对了，毛蛋儿，二弟他们是时候起来？大掌柜和张杰哥早就起来，都走了。啊？走了？去哪儿了？去周河办事了，过两天才能回来。哦，哎，那个，回去收拾一下。史大哥，你别收拾了，这都是我的活儿。啊，我收拾我的行李。史大学说着，把扫帚就交给了毛蛋儿。行李，史大哥，你要走？啊，
1: 等二弟和三弟回来，有劳你跟他们说一声。
0: 史大学转身就要回屋，毛蛋儿挺身就拦住了史大学。
2: 咦，史大哥，你别走啊！咱们大圣魁的买卖现在做得可大了，正需要你了。
0: 史大学坚决地绕过了毛蛋。
1: 上回要不是我，早就做大了，我就不搁这儿添乱了。
2: 义士大哥，咋的你也得等大掌柜回来再走啊。
0: 史大学推门的手停住了。
2: 你这么走了，大掌柜回来要骂我的。
0: 闻听此言，史大学略一思忖，他转过了身，见毛蛋的小脸都急红了，不由得苦笑了一下，走上前去拍了拍他的肩膀。
1: 好，毛蛋，我就听你的，等他们回来道个别再走。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欢迎收听历史传奇小说《富甲天下大圣魁》，
5: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小说大世界。
6: 一场战火催生出走西口的移民壮举，万里草原孕育出零到亿的财富神话。南有胡雪岩，北有大圣魁。

0: 雄居塞外300年，纵横欧亚9000里，一带一路上诞生的世界级巨商，万里茶道中涌现的创业英雄。
1: 2天之后，王向清和张杰回到了大圣魁，史大学在院子里拦住了他们。
2: 二弟，三弟。
1: 王向清笑了，
3: 大哥，我们刚从昭和回来。
2: 知道，我知道，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
3: 啥事儿呢？
1: 史大学的话被从正房里跑出来的李金来给打断了。
2: 大掌柜，听说你今儿回来了，张掌柜他们也过来了，都在里边等半天了。
1: 王向清面露歉意，
3: 哎，大哥，有事话咱待会儿再说行不？
1: 史大学低声地说。
2: 哎，你忙吧。
3: 好，我去就来。
1: 王向清说着，同张杰一起走进了正房。李金来问道：“
2: 史大哥，你也找大掌柜有事儿啊？”
3: 那
2: 进屋吧，瞅个机会就跟大掌柜讲。
3: 这。
2: 他忙着嘞。
1: 李金来不由分说，
2: 听我的，没错。
1: 他拽着史大学也进了正房。此时的正房里，王向清又是被一大群生意上的香鱼团团的围住，不得不转着圈说话。
3: 好，诸位，咱们一个一个来。一个，毛蛋儿。

0: 你记好，王向清指了指一位中年的客商，找赵贵的货都叫齐了，你从咱们账上拿出10两银子，给他回口内做路费。张掌柜连连的摆手啊，哎呦，王掌柜，哎，这个不好意思吧，在下虽是小本生意，可这路费还是出得起的。
1: 你甭客气，咱们既然做成了买卖，这朋友就算交上了。
0: 张掌柜也笑了，哎呀，王掌柜真是豪爽啊！那我就却之不恭了。众人跟着发出了一片笑声，只有站在门口的史大学一副心疼的表情。李金来凑上前来，对了，大掌柜，我刚想起来。常和顺今儿中午有个好庆，这也是咱们的老小雨了，是不是得打个礼呀？
1: 哦，有改有改，毛蛋儿，你再记一下，从账上拿出50两，不，100两，给常和顺打理。进来，就由你送去吧。
0: 好嘞。李金来爽快地答应着，众人都在旁边啧啧赞叹呢。王向清也不由得得意了起来。
1: 毛蛋儿，你现在就去取腰子吧。
0: 是。毛蛋放下纸笔就往外跑。
2: 站住！
0: 这一声怒吼把众人都吓了一大跳。只见满面通红的史大学拉住了毛蛋。史大学瞪着王向清啊，
2: 毛蛋，你别去！
0: 二弟呀，哪有你这样花钱的？这不成了扔银子了吗？张掌柜定了定神，哎，王掌柜，这位是？
1: 哦，他是。
0: 史大学大声地打断了王向清的回答。
2: 我是这儿的杂役。
0: 张掌柜不屑地大笑了起来。什么？哎呀，你这个杂役管得还真宽呐！这银子都是你们大掌柜说了算，用得着你在这儿吵吵吗？其他掌柜也都发出了嘲讽的冷笑声。史大学再开口已经是哭腔了。
2: 对，对，我不该管，也轮不着我管。可我就是不想看着自己个兄弟做买卖这么个胡闹法儿。银子赚得容易吗？花得跟流水一样，迟早还得完蛋。
0: 王向清一下愣住了，史大学也平静了下来。
2: 二弟、三弟，我知道你们现在已经不拿我当大受亏的人了，可临走前我就想说一句，这大受亏的买卖真不能这么做呀。

快把大哥追回来！不等王向清反应过来，张杰自己先追了出去。院子里，他一把拽住了正要进厢房拿行李的史大学：“大哥，别走！”史大学委屈地叫道：“我就不耽误两位兄弟做大买卖了。”张杰拽着史大学不放啊！

0: 史大学还未回答，却听见了一声对。只见王向清走了过来，冲他行了一个大礼。王向清满面愧色呀，
1: 大哥，这几天对不住了。
0: 二弟，史大学是热泪盈眶啊。当天晚上，王向清和张杰在洪盛楼宴请史大学，既为赔罪，也为续兄弟的情谊。王向清又给史大学斟满了酒。
1: 大哥，还莫问了，这趟回去咋样？家里可好啊？
0: 史大学叹了口气，
2: 别提了，好几年没回去，又舍不得寄一两银子一封信，结果我那无理的听别人说我死了，就改嫁了。这哈家里我离不开了，就用你给的银子买了几亩地，咋知今年就遇上个大旱，村里人没饿死的都往口外跑，我也把地卖了回来找你们，找大圣亏接着干。
1: 大哥，可你这出来老娘和侄儿们咋办了？
2: 没事，老大国光现在能干活顾家了，我娘的病也好些了，我那屋里的也还念旧情，说好了三天两头过去看看。其实这次就是我娘劝我回来找你们的，她说是汉子就不能成天守着家，还说要是自己个儿不争气，老天也不帮啊。
1: 大哥，咱们一定好好干，发了大财就回去孝敬老娘。
2: 是。哦，对了，二弟，来鬼话的路上我也去了一趟武家铺，菊花妹子和杜先生还有顺娃子都挺好的，听说你现在又出息了，菊花妹子和杜先生欢喜着嘞，我给他们留了一些银子，你就放行吧。
1: 多谢大哥。
0: 史大学拿起了酒杯，看着王向清，
2: 二弟，你和老三说要给我赔罪，其实我也该给你们赔罪才是。
1: 大哥，
2: 那次散伙我也有错，把你害得那么苦，可我真不知道李京来他们这。
1: 小了，大哥。
0: 王向清笑着摆了摆手，
1: 过去的事儿都别说了。
2: 可话说回来，我也怪不得人家，我自个儿也确实想回家呀，我怕呀，怕这边买卖做不成，那边再耽搁几年回去，老娘就见不着了。
1: 大哥，我知道那个时候咱这买卖是不牢靠，这不怪你。
2: 哎，可回去又咋样了？还不是，哎，说句心里话，哥不怪你们嫂子，你们俩不知道女人家不容易呀，咱们爷们儿在外面奔

这银子也辛苦，可自己个管饱就成了，没那么多操心事儿。但家里全靠他们撑着呀，老的、小的，一圈的嘴没日没夜的。说起来，我也有负他呀。不提了，不提了。这样也好，不跟我算他的福气。

0: 史大学继续说：“我在五家铺的时候，就听菊花妹子说了，小玉小姐快去京城了。”见史大学没有注意到自己只给他使眼色，张杰急得干脆嚷了起来：“哎呀，大哥，你老提这个做甚了？”“啊，是，是，我又错了。”王向清缓缓地抬起了头。“
1: 不，大哥说的对，咱们从今往后就好好做买卖，发大财，不给别人，就给自己个争口气。”
0: 张杰大声地说：“对，咱们兄弟都是苦命的，除了自个儿谁也靠不住。”王向清正色地说：“
1: 老三，这你可说错了，咱们能靠兄弟。我王二八子在这大草原上就靠大哥和你了。”“
0: 好，我就靠大哥和二哥。”史大学也激动起来了。“哎，咱们兄弟这一次甭管再有多累多难多苦，都要在一块儿，一块儿做大买卖，发大财。二弟，不，大掌柜，明儿个就给我安排活吧，什么都行了。”“
1: 好啊，大哥，现在号里可缺个管账房的大先生了。”“
0: 你就让我来当。”“
1: 除了你，别人我可信不过。”“
0: 好，好，我来。”张杰也举起了酒杯：“大哥，不，大先生，该我给你赔罪了，是我撺掇二哥不留你，没别的，我就是怕你以后一遇到事儿又撂挑子，在大圣魁重新起来不易。”不能再走老路了。老三，史大学不但不恼，反而赞许地看着张杰。老三，就冲这句话，大哥哥要敬你一杯。二弟，老三说得好，咱们大圣魁确实不能再犯过去那些错了。
2: 王向清还有些不解：“
1: 咱们犯什么错了？”
0: 史大学略一思忖：“
3: 哎，我就问你，咱那次在黄化浩特为甚会散伙？”“
1: 那还不是李大杆子他们。”
0: 瞅着王向清又要抱怨，史大学打断了他：“
3: 二弟，这事儿不能都怪人家，咱们那回的买卖做得实在是太险了，所有的银子都投了进去，连个危急时候的救命钱也没留，往后这可不成啊。”“
1: 哦，是嘞。”
0: 张杰皱了皱眉：“可是大哥，咱们做的是赊账生意，银子都压在来回跑的路上，哪里还能有富裕的呢？”“
3: 我知道，这个知道，所以咱们就得商量个法子，既不能耽误买卖，又能攒出银子，至少有事时当个备用。只有这样，大圣魁的草原生意才牢靠啊。”“
1: 哦，大哥说的对，来，咱们兄弟现在就商量一下，想一个法子。”
0: 已经是掌灯时分了，偌大的大堂里早就桌椅齐整，空无一人了。洪盛楼的董掌柜一脸无奈地坐在柜台后拨弄着算盘，一个小伙计凑了过来：“
4: 掌柜的，咱啥时候打烊啊？”“

0: 等楼上那三位爷喝尽兴了吧。
1: 董掌柜说着抬起了头向二楼望去，雅间里王史张兄弟三人仍在喝酒谈笑，毫无倦意。王向清看着史大学笑着说，
2: 大先生，明儿个你就把号里的账算一下，然后咱们再把财斗们都找来，说说刚才商量出的那个法子。
0: 好，好啊。
1: 史大学答应着，又有些担心。
0: 哎，不过二弟，要是那些财斗们不答应这法子，该咋办嘞？
2: 只要能多赚银子，他们凭什么不干嘞？
1: 史大学这才点了点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读万卷书，听万里路。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 ，1395 AM，107.4 FM。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敌将哀汤疑心很大，他不相信眼前这些人是从涿鹿来的，更怀疑云珠的身份，说话时表面恭恭敬敬，内心疑虑重重，他察言观色，用言语试探。云珠知道哀汤不相信自己，冷笑着说，
10: 问我呀，我会有什么事儿啊？我的父亲儿女多，不管我们，我住在涿鹿没意思，无非是想出来走动走动。听说中原地广物丰，山奇岭峻，经父亲同意到这儿游玩几天。前些日子在黄河游玩，听人说这个轩辕丘啊，原是轩辕所居之地，真为二水相会，风景秀丽宜人。昨天一早便向此地赶来，因为天色已晚，随行人员十分疲劳，便露宿在荒野。今天早上上路，不知道轩辕丘已近在咫尺，所以为提前通报，也免得你亲自出城劳师动众，误了军务。哀汤听完点点头，哦，您一路劳乏，先休息一下，用过饭后我陪你游赏。
8: 嗨，早饭呢我们吃过了，不劳你大驾，随便叫个人引路就可以了。说着云珠站了起来，哀汤见云珠急着出去，急忙喊了一声，叫谁呀？在外边等候的草上飞陪帝女游赏。那草上飞早就回到住处，洗了脸，换了点穿戴，乐坏了，跑前跑后，非常殷勤，这是美差呀。他带着云珠等人在城内的街巷漫步游览，
10: 街道上冷冷清清，除了一些蚩尤兵走动外，老远才能见到一两个百姓在那交换物品。两旁边房屋已经破旧不堪，不少房坡的黄白草已被卷起。云竹想起当年母亲领自己在街上游玩的热闹场面，已经荡然无存，又想起爷爷被打死在街头，当时一团怒火烧胸，恨得牙关咬得咯吱吱响。他恨蚩尤，恨这些夺取自己家园的蚩尤兵，这是两眼喷火呀。格致急忙走到近前，用胳膊肘碰了一下，意思说你要忍要忍，然后急步追上了卢飞。干嘛？有意的和卢飞套近边，寻机探问一些军事部署情况，暗暗记下了敌人的营区布置。卢飞啊，为了炫耀自己，讲了很多军中机密。到了中午吃晌饭的时候，哀汤把卢飞叫到一旁，问他：“哎，你发现帝女一行的人有没有什么异常现象？”卢飞不加思索地说：“没有啊，没什么呢。帝女就是看看，也不多说话呀。”哀汤狰狞的一笑，哼哼哼哼，我看他不像蚩尤帝的女儿。
11: 啊！
10: 卢飞大吃一惊，什么？她不是，她是假帝女。哼，你想啊，若是帝女，为何没有提前通报？进城的时间为什么是早晨？显然昨天他们所宿之地离城不远，为何不赶到城内休息？你再听几个人说话，不想着陆口音，倒有点像中原一带口音。卢飞听到这儿可有点沉不住气了，心想真是假的，那可太糟了，我把什么机密都告诉他了，这要叫哀汤知道，非杀我不可呀。又一想，不能，不像。将军，不会吧？我看像真的，她那么美，那么安详，哪能是探子呢？女的哪有那么大胆子？哀汤狠狠地瞪他，住口，不要被美色所迷，我看她就是探子。那就马上把他抓起来呀。不行，咱们要完全弄清真相之前不能贸然下手。现在他们已经是我的笼中之鸟，记住了，下午你陪他们出去要多加注意，我在你们附近部署些士兵，装扮成老百姓，一有动静便可下手，记住，不许叫他跑了。哎哎哎！卢飞听了哀汤话，吓得颜色更变，生怕连累自己呀。下午陪云珠一行出游，他不敢正视云珠，离得远远的。云珠叫他，他往后退，他暗中观察云珠等人的一举一动，越看越像假的。格致跟他说话，他只是哼哈答应。云珠在城里转一圈，出了西南门，来到河边，只见北西两条急流河水交汇以后，平稳地向东南方向流去。有时鱼儿从河面上跃起，有时候鱼儿在清澈的水中游荡。云珠拿起木棍刷向水中鱼群打去，鱼儿迅速的分别向两条河中游去。云珠脸上露出了笑容，好像又回到了童年。这时他猛一回头， 发现卢飞脸色苍白，表情冷漠。为什么呢？卢飞他怕云珠被抓供出自己，他又怕云珠跑了哀汤不饶他，他心里忐忑不安。不知道为什么，他向着云珠，这么美的女子不该是探子，不该死在哀汤之手，可怎么办呢？这是云珠没话找话。哎，卢飞啊，这是真伪二水相会的地方吧？
11: 啊！
10: 卢飞淡淡的回答了一声，眼神向东面转去。嗯，云珠顺着卢飞的目光望去，只见东面一片密林，一群鸟儿突然被惊起。嗯，里边有人。他忙离开卢飞，沿着河边走去，凑到了格致近前，低声说：“我看情况不妙。”格致说：“是啊，那边有人藏在树林里呢，怎么办？”云珠说：“不要慌，要沉住气，等着我们人接应。”说着蹲在了河边，在那豁着水玩。这时候天呐要黑了，日落之际，天空一片暗红色的云霞映照在水面上，把河染成了蔷薇色。卢飞心里烦躁啊，哎，帝女珠珠，天色已晚，咱们回城吧，明日再出来好不好？云珠看他催促，用柔和的声音说：“嗯，傍晚的景色最美，等会儿再走吧。”哎呀，不早了，快走吧。这时太阳落到西边的山岭，天黑下来了，猛然河面上笼罩着一层青烟，突然几只小船唰从西面飘来。哪来的船呢？正是武定带人来接云珠。几只小船又西面飘来，卢飞瞪大了眼睛，抻长了脖子。嗯，哪来船？干什么呢？他刚一喊，惊动了格致，来到身后，汲取拳头照定了脑袋，砰，就是一下子。这一拳头砸得够猛的，卢飞当时昏倒在地。就在这阵儿，装扮成老百姓的蚩尤兵立刻发出狂喊：“抓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了过来。就在同时，武定带领士兵已经把船划到岸边。云珠，快上船！哎，快快快！叫着小香、灵玉、格致等人蹭蹭蹭跳上船。隐藏在丛林中的蚩尤兵也冲了过来，啪啪啪啪啪啪，朝着小船射箭。武定命令军兵：“快快划船，快划！”那阵的船呢？太笨了，划不快呀，哪有敌人射的箭快？敌人箭如雨点一般。有几个轩辕兵中箭掉在河中，武定生怕伤着云珠，用身体挡箭，猛然就觉得背部一阵疼痛，知道后背是中箭了，可是他仍旧护着云珠。船划到真水河西岸的时候，武定昏了过去。云珠吓坏了：“啊，武定，武定，你快睁眼呐！”格致说：“别喊了，快跑吧！”他背起武定，噔噔噔噔噔噔，朝营区跑。云珠、小香、灵玉跟在后面。很快来到了营区，脱离了危险。武定靠在云珠怀里，小香递过半碗水，云珠给武定喝下去，武定才慢慢的睁开了眼睛。他看见云珠泪珠挂在脸上，微微笑了笑，低声说：“不要怕，快拔下我背上的剑。”“
11: 哎呀，能行吗？”“
10: 行，我挺得住。”“嗯。”云珠一咬牙，握住剑杆一用力，砰， 把武丁背上的剑拔出来了。当时一股紫红色的血水从伤口涌出。格致在一旁拿过干净的绸布擦血迹，武丁疼得大叫一声，昏了过去。云珠放声大哭啊！格致摸了摸武丁的脉搏，对云珠说：“哎，脉搏还在跳动，看来不会有生命危险。不过这里缺医少药，这么办？我们快把他送回皇帝宫吧。”“
11: 好，那就快启程吧。”
10: 说着帮着格致把武丁背起来出了门，放在了车上。不过这辆车可不是云珠去轩辕丘那辆了，那辆早扔那儿了。再看云珠上了车，他抱着武丁，格致赶着车赶奔皇帝宫。来到皇帝宫，把武丁安排到将军窑洞内，又请来医术精湛的医师齐伯。齐伯赶来用刀拨开武丁中箭的伤口，张嘴吸出几口黑紫色的血水，贴上了特制的药膏。武丁动两下，脸色已经是乌青发紫。就这阵儿，封后已经赶到洞内看了看，赶紧出来问齐伯，武丁的伤怎么样？齐伯见旁边没人，摇摇头说：“哎，武丁中的箭带有剧毒，现在毒已攻心，恐怕难以治好了。”封后一听，不由得浑身发颤，心里发酸。他控制住自己感情，又去派人请来渔夫雷公，帮助齐伯一块儿抢救武丁。这边劝说云珠：“你快离开吧。”云珠说啥也不肯离去，始终抱着武丁不放。突然武丁苏醒过来，这是回光返照啊，他神志现在清醒了，看见云珠说：“云珠啊，不要难过，这点伤不怕，我会和你永远在一起的。”说完，武丁安详地闭上眼睛。
11: 啊，武丁哥，武丁哥，我们会在一起的，武丁哥！
10: 云珠痛哭失声。封后等人知道不好，走进洞内一看，武丁已经与世长辞。大家劝说云珠快点走，又给武丁准备后事，不再细说。次日一大早，格致便到议事殿向轩辕皇帝讲了云珠刺探敌情和武丁奋不顾身救云珠的经过。轩辕和众位大臣将领听完无不悲痛，轩辕忍着泪水不让他流出来，但一颗颗泪珠却不由自主的流下来。在他的眼里，武丁不仅是聪明活泼能干的年轻人，而且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将领，定国安邦的栋梁。

0: 献国封后上前一步，陛下，武定虽然年纪不大，但曾多次出征，屡立战功，亲手组建了马队军兵，近日又获取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在紧急关头，他不顾生命危险，用自己的身体挡住敌人射来的毒箭，使云珠和士兵们脱离了危险，自己却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众将领无不悲痛欲绝，恳请您加封武定，使其流芳百世。轩辕擦了擦泪水，站起身来，封后所言极是啊，武定是我有熊部落，也是华夏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加封武定为大将军，将他安葬于东北面的高岗上，这个岗命名为武定岗，起源于此岗的河水和皇帝宫前湖水分别命名为武定河、武定湖，让千千万万的人都记住武定的名字。埋葬武定那天，从皇帝宫到武定岗的六华里道路两旁挤满了将士和远道而来的百姓，武定的灵柩所到之处传来悲痛的哭声，再看云珠啊，人也憔悴了，眼泪也哭干了，他身穿素服跟在灵柩后面。落丧之后，人们又聚集在武定墓前，久久不愿离去。武定之死使云珠心灵上受到沉重打击，白天经常跑到宫外边与武定约会过的地方静坐，希望能寻回往日的欢乐，夜里常常梦见武定。雷祖见女儿精神恍惚，怕闹出事儿，老劝她，派几个人伺候着，莫母也来劝
1: 云珠啊，别难过，你哭我也想哭，
0: 哎，她也哭上了，她一哭云珠不哭了，娘啊，人都说一个人如果死去，只要为他修德行善，向天神祷告，来年就可以转世重回人间，你说是真的吗？莫母想了想，
1: 能，对，就像那个蚕呐、吐丝，不是累了吗？完了就不吃不喝了，包在壳里了，第二年又活了，成了虫子，又长翅膀，又能飞，嘿嘿，又成蚕茧了，对吗？
0: 雷祖说，行了，你别讲了，更糊涂了，女儿别难过，一个人死了，他的灵魂尚在，能在梦中相见，如果为他祷告啊，定会重回人间的。娘，要是这样，我为武定祷告。行，娘随你的意。云珠这才露出笑脸，第二天带着小香、小玉和两个士兵告别了母亲，沿着武定河到渭水，从渭水又往西走，过了金花泉，来到瀑布的滴水棚。这个地方极其特殊，瀑布高悬而下，泉水啊从石涧流出来，哎呀，滴滴答答的像玉莲一样。他们进了棚子里边，里边干干净净，可容十几个人。小香说，哎呦，这真像仙境一样，一定是仙人居住的地方，我们要是经常住在这儿多好啊。云珠笑了笑，是不错，你看这里又不潮又暖和，又能听到泉水叮咚声音，哎，我到外边看看。他们出了滴水棚，来到北侧有两丈高的土崖，下边啊是块平地，挺背风，这块盖房子最好。云珠一看周围都是茂密的苍松翠柏， 这里不错，十分幽静。小香啊，我们几个人今天就住在这儿，你回去告诉我的母亲，我就在这儿为武定祷告了。说完双膝跪倒，双手合十，闭上眼睛，非常虔诚。小香没办法，赶紧回去送信吧，谁也拦不住。轩辕说，大冷天的住在野外还不得冻死啊，快给准备被褥食物，带着东西，又带了不少士兵，干嘛？盖房子。简短接说，很快盖了一间正房，两间厢房，留下十几个人。正房啊，留云珠住，厢房呢是伺候他的士兵还有小香灵玉住。云珠一看非常满意，你们回去告诉我的父母，我就住在这儿了，也谢谢他们。夺赠武定转世之后，我夺赠回去。从此之后，每日用过早饭，云珠便跪坐在中堂前祷告，灵玉和小香站在身旁伺候着，有两名士兵不敢远离，在房前房后巡逻。等到傍晚，他才回屋。冬去春来，已经过了100天了，而云珠为武定祷告的信心丝毫不减。就在这短短的时间内，云珠这位年轻漂亮活泼可爱的姑娘已失去了原来的容貌，她的脸儿啊瘦了一圈，两腮塌陷，乌黑的头发变成了花白，只有长眉下秀丽的两只眼睛仍炯炯有神。单说这一天傍晚，灵玉他们刚刚吃过晚饭，突然就听院子中间叽叽叽叽叽叽有小鸟凄惨的鸣叫声。云珠跑出来一看，哟，有一只瘸了的小鸟在院子蹦来蹦去。云珠过去伸手把它捧起来，就在这阵儿，就听呼隆一声巨响。灵玉抬头一看，啊，吓得呆呆发愣。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4: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3: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3: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4: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3: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5: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痴情的姑娘云珠，每天在滴水棚的平台上为武定祷告。这天傍晚，听见院子里有个受伤的小鸟叫声很凄凉，云珠跑过去捧起小鸟。就在这阵，山摇地动，一声巨响，呼隆一声，地下塌陷一个大坑，云珠掉进坑内。灵玉和小香看得清清楚楚，当时惊呆了，大喊一声：“云珠姐！”他们要去救云珠。就在这阵，只觉得树在晃，山在摇，房在抖动，呼隆呼隆呼隆呼隆，两人再也站立不稳，摔倒在地上。过了很长时间，两个人这才站了起来，四周平静下来。再看院子的大坑，啊，哪有什么坑啊？那个坑啊，已经合拢了。哎呦，云珠姐呢？两人赶紧跑到近前看了看，就在方才陷进大坑的地方，只有半尺来深的印记。两人用手扒土、扒石头，可地坚硬无比，扒不动。这阵儿，那两个当兵的也过来了，用石锄挖土，怎奈坑土坚硬如石，一点也挖不动。小香吓得哇哇大哭啊！灵玉觉得蹊跷，小香，不要哭，这位兵哥哥，你们赶快回去向雷祖报告，我们俩在这继续寻找。哎，小香擦了擦泪水，就和那个当兵的飞奔而去。好不容易来到了皇帝宫，轩辕和雷祖正准备睡觉，小象咣的一声把门推开了，气喘吁吁地说：“
3: 哎呀，不好了不好了，云珠姐姐出事了。”
2: 啊，雷祖看他上气儿不接下气儿的，忙问小象：“别慌，歇会儿再说。”
3: 怎么了？哎呀，可了不得了，是这么回事。
2: 他就把天快黑的时候，灵

和自己陪着云珠姐姐到后院，看见受伤的鸟在院中叫唤，云珠姐过去把鸟捧起来，哪知道她站那个地方突然塌陷，云珠姐姐也掉下去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当时雷祖听罢疼地昏了过去啊。轩辕赶紧把雷祖唤醒，说你先别哭，哭没有用，咱们赶快看看。就这样，他叫来封后和立木、长仙、大红等人，风似风火似火的赶奔滴水棚。到了滴水棚，天已经大亮，红日东升，来到院子这一瞧啊，哪什么土坑啊，却是有一堆土，土堆前长出一棵三尺高、皮色如玉的白松，而凌玉和另一个当兵的手握尸锄却昏倒在房墙根呢。轩辕赶紧把两人叫醒，问怎么个情况，才知道他们在挖坑的时候突然狂风大作，山摇地动，把他们给转昏过去了。那么院里的坑没了，何时出现了土堆，又怎么出了松树呢？两个人是一概不知。轩辕难过呀，快挖土，把这土堆挖开。封后忙摆了摆手说，陛下请不要性急，你想一想，商鸟啼鸣，云珠捧之而现，坑内陷土坚硬如石，灵玉二人掘土又被风卷到一旁昏过去了，一夜之间土堆隆起，却长出稀有的白松。白松随时幼小，观其形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犹如天仙一般，即使将云珠挖出，想必性命难保。武丁之死有将星陨落，云珠也非平凡之人，看此情景期间必有

长眠安息。这轩辕回头看了看雷祖，正要开口，雷祖泪如雨下，含悲忍痛地说，凤后说的在理，也许这就是云珠最好的归宿。是啊，云珠想不到这么死的，太惨了，一个个都流下了眼泪。随后轩辕命赴随从人员将云珠的坟冢用土加封，又调了十多个当兵的和灵玉小香在此定居守候，保护云珠的坟冢和白松。可是武丁中箭身亡，云珠陡然离去，使轩辕的心里受到沉重打击啊。封后更后悔，不该当初让云珠去刺探敌情。可话又说回来了，没有云珠到敌城那里，哪能得到那么重要军事情报呢？干什么都要付出代价呀。长仙大红劝轩辕，咱呢还有大事要办，要替武定云珠报仇。轩辕打了嗨声，哎，怎么报啊？哼，现在蚩尤有阵图，正在研究破阵之法，他们要有了破阵之法，不用我们打他，他们就来打我们，怎么办呢？封后说，云珠从敌人城里回来的时候，他说过，格致也讲过，蚩尤在请大伟研究破阵之法，还没请来。我也听说在世间有个大伟真人，很有本事，咱们把他请来多好啊。轩辕说，哎，大伟在哪儿啊？啊，请来了能帮助我们吗？如果蚩尤用重金相请，大伟帮助谁呀？

0: 人还是解不开思念爱女、想念爱将的这个疙瘩，整天愁眉不展，无心在管理朝政，军情和民事整天昏昏沉沉的，他病了。雷祖呢也是愁眉不展，一晃又过了五六天，封后也着急，大红也劝，谁劝劝皮儿劝不了瓤啊，他不吃不喝，人也瘦了，两腮塌陷，嘴也起泡了，眼窝深陷。大家说你吃点东西，要这么地怎么能挺得住啊？轩辕摇摇头，哎，武定啊，太可惜了。到第六天了，他躺得头重脚轻，他觉得心里非常压抑，我呀出去过过风许能好点。他悄悄地坐了起来，然后下了榻往外走，他怕惊动周围的人，他自己就来到了地宫的外面，过过风啊，哎呦觉得好多了，头脑清醒一些，他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武定岗下。今天是初五，满天星斗，一钩新月，天高云淡，他看看周围啊，静悄悄的，也不知道站了多长时间，都觉得有点凉了。突然有人说话，这个人说话声音浑厚，吐字清晰，轩辕呐，你真叫我大失所望啊。啊！轩辕一激灵，哎，这声音这么熟啊，这谁呀？他转了一圈，四下寻找，就在武定岗上站着一个人，借着星斗之光看得非常清楚。这个人中等身材，穿着白色长衫，一部银须飘洒胸前，正冲着轩辕点头。轩辕一看，这是又惊又喜，不是别人，正是秃顶银须仙翁。轩辕扑通跪下了，老神仙呐，你可来了，我想你呀，快指给我明路吧。银须老人说，轩辕，你是皇帝，应该以百姓为重，不该为儿女情长挫伤你的士气、锐气、斗志。还不觉醒，你眼前就有大灾大难。轩辕听了就觉得脊梁沟冒凉气呀，仙翁，我有何灾难？你得封后立木是你的运气，他们是你的膀臂，你丢失阵图犯了大错，现在蚩尤根据那个阵图正在研究破阵之法，如不改变大阵，你的兵丁将化为乌有。哦，那么如何改阵图？怎么改呀？我有封后立木还不行吗？光凭封后立木还不行，你要找大伟真人。大伟，我也听说这个人了，上哪儿找去啊？他在何处啊？这就看你有没有信心了，你自己找吧。不，老神仙，你要成全就成全到底呀，还是给我指条明路吧。可到巨慈山，不过大伟性情古怪，能否请来看你的运气？
1: 哎呀，那要请不来怎么办呢？
0: 天下都是一物降一物，虽然大伟性情古怪，你可带着滑稽去找即可成功。说完，银须仙翁朝武定坟走去，轩辕站起来就要去追， 殷墟老人说。

轩辕留步，速找大伟。说着老人飘然而去。轩辕愣了半天，暗想，我是在梦里吗？不对，繁星眨眼，一钩弯月，刚才是真的。哦，是啊，我不能光想我的女儿，想武定老这么样啊。老百姓都等着我呢。对，找大伟。他大步回到了皇帝宫，来得了议事殿，喊了一声来人，这一嗓子侍卫呼啦都过来了。哟，陛下，您怎么不睡觉起来了？给我弄点水，弄点吃的。啊，您要吃的，要什么，什么都行，只要能够解饿就行。嘿，什么药也没有延续老翁这几句话的药灵。这回轩辕就觉得好像又有了主心骨了，连吃带喝，擦了擦嘴，去把封后给我找来。封后正睡得迷迷糊糊的，叫人给叫起来了。陛下，有什么事？封后啊，我错了，这几天整天浑浑噩噩，想云珠，想武定，我都不想活了。哎，这回我懂了，我应该想办法替他们报仇，收回失地，收回轩辕丘。啊，对呀。封后心想，你怎么打雷震过来了？陛下，您说的太对了，您想通了，我们高兴。那么您有何打算？咱们得找大伟真人呐。封后说，对呀，上哪找啊？刚才银须仙翁来点化我了，他说大伟真人就在巨慈山。哎呀，那离这太近了，那太好了。不过现在您可不能去，您身体太虚弱，养个三五天你再去。不，一会儿你给我安排几个人，我先睡一会儿，天亮我就出发，我们去请大伟真人。封后心想，你早就该这么办。简短接说，轩辕第二天梳洗已毕，换上衣服，精神好多了，准备要走了。他亲自点了六名亲信，这六个人是常在他身旁伺候他的人。姓谁呢？张若、玉鹏、坤昏、华基、方明、昌玉，六个小伙子。这六个人一个赛一个，各有所长。他们是轩辕在招募能人的时候招来的特殊人才，平常都立了不少功。封后一看他挑选这六个人精明强干，各有所长，也比较放心，在出发前嘱咐这六个人一路上要照顾好皇帝陛下，访贤之后速速回归，不可在路上惹是生非。六个人点头，您放心吧，就跟随轩辕离开了皇帝宫。一行几人渡过渭水，翻过几道丘岭，就来到了巨慈山。抬头一看，这巨慈山呐，哎呀，巍峨挺拔，连绵不绝，植被茂盛，好一座大山。山是好啊，但是上哪儿找大伟真人去啊？光知道这位大伟经常在这一带出现，但是眼前山连山，岭连岭，找一个人的住处谈何容易？找了好几天毫无结果，向当地部落人打听，大家都晃脑袋，哎呀，什么真人咱没听说，大伟哎听说过，可没见过。这巨慈山东西横过长达100里，而且崇山峻岭，陡峭险要，恐怕没人知道他居住的位置。问一个不知道，问两个不清楚，真应了后世那句话了，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这君臣又找了一天，直到

0: 太阳西下，也没有得到大伟真人的信息。天色已晚，轩辕吩咐安营休息，张若安营，玉鹏拾柴，昆仑生火，方明取水，昌玉烤肉烤鱼，连轩辕都跟着打扫地方，唯独一个人什么也不干，在人群里窜来跳去，没个稳当劲儿，一会儿跳，一会儿唱，一会儿乐，一会儿给张若捣捣乱，一会儿给方明斗斗嘴，总之这位嘻嘻哈哈是什么都不干。这位谁呀？就是六个随从之一，名叫华稽。提起华稽这个人，在有熊部落里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说这位的相貌就与众不同，这是相貌很奇特呀，中等身材，瘦的皮包骨头，腿如竹竿，脖子像牙签，平时走道啊得蹲着走，怕站起来一阵二级风把他吹到冥王星上去。脑袋倒不小，感情他体重72斤，脑袋得有35斤，占50%的比重，细脖子挑个大脑袋，还整天摇摇晃晃。这几个人都害怕，怕什么呢？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阵风啊，咔嚓把他的脖子吹断了，脑袋掉下来扎在脚面的上。可是这位还挺喜欢自己的大脑袋，整天洋洋得意。这位的脸长得还不错，一张瓜子脸挺好吗？就是有一点不好，倒长着，尖儿冲上，满头的黄发就像一个鸟巢。按说那时候人呐都是长发，没有工具剪呢，全都是披头散发。这位不，这位头发长不长，头发爱开花爱折，所以你看吧，总是一扎多长，像鸟巢一样扣在了头上。生来一对点子眉，怎么叫点子眉啊？就像用毛笔中毫啊，蘸好了墨，啪啪在眼睛上方点这么两下，又短又粗，一对又小又大的眼睛。这什么眼睛啊？怎么又小又大呢？对了，他这眼睛啊挺奇怪，要想让眼睛小，把眼睛眯成一条缝，要说让眼睛大，把眼睛一瞪，大的像乒乓球，里边一对金色的眼珠子滴溜溜乱转，塌鼻梁，翘鼻子头，薄嘴皮儿，嘴角向上翘着，不管从什么位置看，他总是让人感觉他在乐。带卷的胡须扣在嘴唇上，两个又大又尖的耳朵立着，而且耳朵会动，猛一看呢，就像个兔八哥似的，说起话来滋溜滋溜小细嗓门。哎呦，这位啊甭提多奇怪了。华稽不但相貌出奇，行为也非常可笑，善于讲笑话，善于表演，善于做怪脸，常常把人逗得前仰后合，捂着肚子喊疼。为什么后人说某人或某件事真搞笑，都这么说？哎呀，这件事真滑稽。感情滑稽这两个字就打他这儿来的。这次轩辕出来带着滑稽，一是因为他精明强干，更主要因为他非常幽默可笑，一路之上给大家唱唱歌，说个笑话，使大家忘记疲劳。出于这个目的，轩辕带他出来了。哪知道啊，大家安营做饭干活他都不干，等到吃饭了，他先拿起一条鱼开始啃。大家一边吃饭一边商量明天怎么找大伟，有的说呀没别办法，咱们就挨个打听问呗。那说不行不行，太笨了，这招这么大面积上哪去问去？那你说我出主意笨，你有什么办法呢？大家争论着，有的同意这种办法，有的同意那种办法，唯独一个人光吃不说话。谁呀？滑稽呀。他拿着烤鱼一边吃一边嘟囔：哎呀，这地方有点生，这谁烤的？这块糊了，嗯，这块挺好，不错。 方明一看急了，一把就把鱼抢过来了。哎，我说你真没心没肺，大家安营你在那玩，商量事你在这吃，大家发愁你在这乐，像你这样就该回去。滑稽一听不干了，啊哈，你们瞧不起我呀，啊，嫌我没用啊，哼，待我略施小计，准能找到大伟真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好，92号加满，
3: 消费27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72千克，
4: 加满98号，
3: 消费400元，二氧化碳排放量110千克，充电桩弹出，消费65元，二氧化碳排放量零，祝您一路平安。
5: 保护环境的车才叫好车，注入新能源，走向新生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一代一代手艺人用时间去打磨双手，靠着一双双普通而温暖的手，传承着上千年的技艺。其实所有精工制作的物件，最珍贵不能替代的就只有一个字，人。因为人有情怀，有信念，有态度，岁月会改变容颜，专注却一往情深。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存一颗匠人的心，去做事，去生活。
2: 调频107.4，全省上空唯一专注于银发群体的广播，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3: 因为专注，所以精彩。
1: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
6: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7: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8: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9: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8: 轩辕皇帝聚慈山访大围，走了10多天也没找到。这一天天色已晚，做好了晚饭，大家都没心吃饭，商量着有什么好办法能找到这位贤士。众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唯有滑稽是光吃不说话。方明生气了，把他手里的鱼抢下来说，你呀真没心没肺，大家发愁你看见没有？看见啦，发愁有什么用啊？哎，发愁没用，那么你有办法能找到这位贤士？嘿嘿嘿，我略施小计，准能找到。轩辕一听也感兴趣了，花姬啊，哎，快说说你有什么好办法。哎呀，吃饭的时候你们不好好吃饭，要研究事儿，研究事儿的时候你们又没主意了，行了，不吃了。行了，别耍嘴皮子了，你帮助大家合计合计下一步怎么办，这我们就服你。行，咱们这么找啊？不成，七个人一块找，你说那多慢呢，不如分头找，大家走一段路停下来，然后天黑会合，要是没有再继续赶路，这样一伙人就变成了三伙四伙。陛下，您说我出这招对不对？轩辕听了点点头，嗯，滑稽说的有道理，封后立木在千里之外，我还能把他们找到，现在知道大伟就在巨慈山里，难道我们还找不到吗？就按滑稽所言，走一段路程分头打听，如果没找到就再走一段路程，重新分头去打听，我想不需多少日子，定能找到大伟的住处。决策已定，到了第二天，大家翻过一道山峰， 找了一块空地停下来作为联络地点，然后方明、昌玉陪着轩辕为一伙，玉鹏、坤昏为一伙，华吉、张若为一伙。轩辕说得很明白，哎，张若，有什么事儿你听华吉的啊。就这样，三拨人向三个不同方向寻找大伟。按下其他咱们不提，单说华吉、张若这一组，两个人出了联络地点，奔东南方向走去。东南方有个大山岭，华吉用手一指，哎，我们爬上去。张若一看，我的天哪，这么老高，我说那大伟真人能住那顶上？那么陡峭，跑那儿住干嘛？喝西北风去？我哪知道他在哪儿啊？也许老头就喜欢爬高呢，万一在上边呢？听我的，没错，走，上山。张若没办法，因为轩辕交代了，这一伙听滑稽的，爬吧。俩吭哧吭哧爬上山顶，累得浑身是汗，呼呼带喘。张若一屁股坐在地上，哎呦我的妈呀，累死了。我说滑稽啊，你可把我坑苦了，非要爬这组秃岭，你看看这有什么呢？光秃秃的，鸟都不生蛋，别说人住啊。哼，除非那个大伟是个癞蛤蟆才能在这儿待呢。华吉可没坐着，他登到山顶，前后左右眺望，也不知道他在望什么。看了半天，一转身，大胆，张若，你敢诬陷大伟真人是癞蛤蟆？回头我告诉陛下，看你怎么办。哼，你愿意告诉谁就告诉谁，我先躺会儿。起来，不许躺。干什么？下岭。哎呀，刚上来就下去啊？废话，上岭就是为了下岭，你懂吗？
10: 我不懂。我说咱们还上哪儿啊？
8: 上哪儿啊？看见没有？嘿嘿，往那边看，对面那座山岭。
10: 看见了。干嘛？
8: 爬呀。
10: 啊，还爬岭啊？我说华吉啊，你有毛病吧？
8: 别废话，让你爬就爬，找到大伟你算大功一件，走。
10: 华姐说完话，在头前他噔噔噔噔噔噔下岭了。
8: 张若不乐意，不乐意的跟着。你想啊，华姐别看瘦啊，他人也轻啊，走道快啊。张若是个胖子，上岭下岭可费老劲了。那位说了，华姐干嘛呀？有毛病啊？一点毛病没有，这是真正有心人。他发现这座岭是周围最高的一座，爬到岭上往下看，可以把周围的山岭一览无余。华吉在山岭之上，他可不是看景色，专门找溪水。为什么找水呢？华吉心想，这人再有能耐也不能不喝水，你就是隐士也得喝水，住在山里如果饮水不便，那他还住那干嘛呀？肯定大伟所住的地方离水不远，找到水就能找到那个人。所以爬到山顶，他在瞧水呢。他一看呢，对面有七座山峰，正中央的一座山峰的半山腰中有一条银带垂挂下来，这是溪水。往四周再看，其他山岭没有。华吉想，干脆到那儿看看，所以他才带着张若下山，要攀登对面的山岭。简短接说，两人来到岭下，果然听到溪水潺潺。

0: 一条清澈的溪水从山上流淌下来。张若一看，有水，他赶紧跑过去想趴上去喝几口。华姐说，
1: 慢着，
2: 怎么了？
0: 溪水从山上流下来，你就不怕有毒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0: 看看里面有没有鱼啊。张若往溪水中一看，清澈见底，里边鱼儿游戏，
2: 有鱼啊。
0: 那好，可以喝了。张若趴下咕嘟咕嘟喝一肚子。
2: 怎么爬呀？
1: 慢着。
2: 又怎么了？
0: 你怎么爬？
2: 怎么爬？哪儿好上山就往哪儿爬呗。
0: 不行。
2: 那你说怎么爬？
0: 看着没有，沿着小溪爬，
2: 顺着溪水爬
1: 啊。
2: 哎呀，那可要多走很多路。
0: 多走就多走，也得沿着溪水爬，一边爬一边注意旁边，看看有没有人的踪迹。
2: 你这个胡出主意，哪有人住在山岭之上小溪旁边的？
0: 花姬说，远点也可以吗？让你注意的是有没有人的痕迹，如果有就证明附近有人，咱们再找。
2: 好，听你的。
0: 两个人沿着山间溪水而上，一路之上辛苦不在话下，爬了半天，太阳快要西落的时候，他们居然来到一块平坦之处。这块山是比较平坦，往地上一看，哦，原来这就是小溪的源头。就见在地下喷出几股泉水，汇成溪水，在山上缓缓的流淌。两岸绿草丰茂，鲜花夺目，在远处一片树林苍松翠柏，竹林葱茏。两人来到小溪旁，张若又趴下喝水，华姬可没闲着，仔细观看周围的情况。看着看着，他嗯了一声，蹲下身来仔细打量草地。
1: 哎，张若过来过来。
2: 干什么？
1: 你看看这是什么。
0: 张若走了过来。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这不是草吗？
0: 不是，你看这草怎么和这边的不一样？
2: 那让野兽啃了呗，有什么奇怪的？
0: 对了，那你说是什么东西吃的呢？
2: 我哪知道啊。
0: 鹿。不是，鹿没这么大的嘴。张若想了想，
2: 野马。
0: 不对，不像。
2: 我知道了，老虎。
0: 老，哎呀，我是张若呀，你正经点好吗？你们家老虎吃草啊？回去让默默知道得气死。
2: 哎呀，那你说什么东西吃的呢？
0: 是牛，准确来说是黄牛。
1: 嘿嘿嘿，
0: 哎呀，好像你看见了似的。
1: 哎，不信咱们打个赌啊。
0: 俩人正说着，突然就听见旁边树林中有动静。华西说，哎，听见没有？
1: 嗨，
0: 树林那边呢有牛，快过去看看。说着噔噔噔噔噔噔噔朝树林中跑去。张若在后边还说呢，我说华西，小心是野牛把你给吃了。
1: 没事，我太瘦了咬不动，要吃就吃你。
0: 说话功夫他进了树林，来到林中一看，哇，林中果然有一头大黄牛。再看这头牛精神抖擞，体态健壮，两个犄角锃明瓦亮，浑身上下金黄色牛毛，在前胸啊有心形的一大块白色牛毛，显得更加精神。这头牛啊被拴在树上，正在那徘徊。滑稽过来一看，嘿，好牛，谁家牛放在这儿了？他忍不住走上前去，伸手要去摸牛，结果手还没伸过去呢，就听黄牛一声大吼，门唰，头往下一低，奔着滑稽顶过来了。滑稽吓坏了，哎呀一声腾腾腾往后退。 由于牛被拴着，所以没有顶上。
1: 就这样也把华西吓坏了。就在这阵儿，突然树林里有人说话：“谁这么大胆子，来动我的黄牛？”随着说话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小孩，就看这个孩子年纪在12、13岁，身材不高，长得挺匀称，长得小圆脸，眉清目秀，面沉似水，没有一点笑容，光着半拉膀子，斜披着一个袋子，双手抱着肩膀，怒目看着滑稽。滑稽看小孩，心里咯噔一下子。滑稽乐了，这笑得比哭还难听呢。小哥，对不起对不起，不知道这是您的牛啊。小孩瞪了滑稽一眼，也不言语，把牛从树上解下来，牵着就走。滑稽看，哎，小哥别走啊，我还有话说呢。你多大了？你说这位脸皮有多厚啊，人家不理他，他还跟人家套近乎。小哥，家住哪儿啊？家里个什么人呢？小孩还不理他，拉着牛照样往前走。滑稽也不在乎，跟在后边，一边走一边套近乎。张若一看，哎呀，这是没脸没皮，人家不理你，咱就回去呗。滑稽心的话，好容易碰见人了，我能放他走吗？跟着。张若没办法，见滑稽走，也在后边远远的跟着。眼看着小孩走进树林，又往前走了好长一段路，滑稽发现前边不远处有一片石林，这片石林不像天然形成的，倒像是人工弄成的。小孩拉着牛也不理他，就走进了石林。滑稽跟着小孩也往里走，刚一走进石林，突然嗖，对面一块石头向滑稽打来。滑稽大叫一声哎呦，赶紧往旁一闪，扑通，那块石头落地。滑稽抬头再看小孩，已经牵着牛绕进了石林。滑稽喊等等我，他在后边跟着也往里绕。当他绕进石林之后，再看小孩踪迹不见。滑稽心说不好，转身刚想走，突然就听身后咚。怎么了？滑稽身后的两块石头一臂拦住了去路，滑稽身困石林。这哪是石林呢，感情这是一座石阵，按照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井死金开布立而成。滑稽哪知道这个，他虽然觉得那个小孩不像一般人，但他也没想到这个孩子能调动石林来困自己。这下想回去回不去了，他傻眼了。就在这个时候，石林外边有人说话，谁呀？张若。张若随后赶到，晚到一步，眼看滑稽进入石林，等他想进去，入口已被石头堵上。张若心中着急，在外边喊上了：“滑稽，滑稽，你在里边吗？”滑稽一听是张若，忙说：“我在这儿呢，你在那干嘛呀？还不快出来！”废话，我出得去吗？有本事你进来啊。我进不去，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那个放牛的孩子捣的鬼。
3: 那怎么办呢？
1: 张若快回去找到主人，告诉他让他赶快到这儿来，想办法救我。
3: 那你怎么办？
1: 甭管我，一时半会儿我还死不了。我在这儿琢磨琢磨，还兴许把这个石头啊都给弄碎了呢。
0: 滑稽刚说到这儿，就听见石阵里边有人冷冷一笑，好大的口气呀！
1: 耶！
0: 滑稽一听里边有人，他连忙对外边张若喊：“
1: 快去吧，别管我。”
0: 说完话，他顺着声音往石阵里边走。外边的

0: 若围着石林转了半天也没找到入口，一看天都快黑了。张若没有办法，冲着石镇喊了一嗓子：“滑稽，多保重，我去找主人来救你。”说完他听了听，没听见滑稽回答。张若心里十分不安，但是无计可施，没办法，狠狠心一跺脚，转身快速下山，赶回营地与轩辕会合。他走了，咱们不提。再说镇中的滑稽，他顺着刚才的声音寻找，结果绕了一个弯又一个弯，感情这石阵里边呢是座大迷宫啊，绕来绕去也没有找到出口，把滑稽绕得头昏脑胀眼发花。再加上这么长时间没吃东西，腹中饥饿，滑稽更是心烦气躁，一边走他一边喊：“哎，我说那毛头小子，你缺爹少娘的把大爷我骗到这里，有本事的你出来，被我抓住看我不把你胳膊卸下来烤着吃。”开始这滑稽啊嘴还有把门的，到后来是越骂越气，越气越骂，骂的可就不像话了。你想滑稽什么人呢、啊，他嘴多厉害，骂出来的话都一套一套的，既不庸俗又非常损人，可以说骂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这一骂是骂得天昏地暗，怎么那么大威力呢？对了，天黑了，可不就天昏地暗吗？这时明月高照，繁星点点，石林里还有点小风，滑稽骂得口干舌燥，人家小孩也没出来，他也觉得没劲了，一屁股坐在一个石柱的根底下，靠着石柱，哎呀，歇歇吧，累死我喽。哪知他刚往那一坐，就听头顶上有人说话：“怎么，就这点本事啊？接着骂呀，骂得挺好的。哎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真没听见过如此精彩的骂声。不错不错，哎，我说别坐下，接着骂，再来呀。”啊，把滑稽吓了一跳，他噌就站起来了，向前走两步，扭身抬头一看，哟，闹了半天呢，在自己靠那个石柱的最上顶蹲着一个小人儿，正是白天见的那个木牛小童子。哎，他什么时候上了顶上去呢？滑稽这个人很有心计，他眼睛眨巴眨巴，大脑袋晃了晃，哎呀，难道说，哎，我呀也别说也别想，我得想办法走出这个石林，我好吃点嘛。他看着那个小孩，他乐了，这一乐太难听了，尤其晚上他这一乐，四周扑棱棱，怎么回事啊？那些栖息的飞禽全吓跑了，还以为来了什么山猫野兽呢，就连蹲在石柱之上那个小孩都觉得浑身起鸡皮疙瘩，心想这个人可真怪啊，有点意思。就看滑稽又退了两步，小哥你在这儿呢，
1: 让我好找啊。
0: 那个木牛童子没理他，哎，小哥这什么地方啊？哎，你叫什么？
2: 小哥
1: 我怎么出去啊？
0: 哦，我明白了，这孩子是个半聋，一阵听见一阵听不见，光能听见骂人的话，听不见好话。滑稽在这嘀嘀咕咕这么一说，石柱上的木牛童生气了：“
1: 哎，我说你这人嘴怎么这么损呢？”
0: 滑稽一听乐了：“
1: 嘿嘿嘿，搭过我了，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就是光能听见骂你的话，听不见好话。”
0: 那个木牛童生气了：“你胡说八道。”“
1: 哎，怎么我胡说呢？要不你回答我的问题。”“哼，我凭什么回答你的问题，我又没有逼着你问我呀。”“
0: 哎，我看你这小哥不通情理呀，谁没个疑问问别人呢？
1: 你就万事 不求人吗？
0: 木牛童点点头，对，我从来不求人。
1: 哦，你没开过口问过别人没有？
0: 嘿嘿嘿嘿，你遇到我了，你就完喽，我就能让你有求于我。小孩哼了一声，哼，你少耍贫嘴，你现在被我困在石阵之中，自身难保，我看你呀还是苦苦哀求于我，也许过个七天八天的，我突发善心就把你放出来
1: 呀。哎呀，不行不行，等不了，三四天就饿死了。
0: 我说小哥呀，你怎么才能把我放出去呢？
1: 放出去，哼，我说了，好好的挨个挨个我，也许我会突发善心。
0: 哎，我说小孩，你老想着别人求你，我告诉你吧，我叫你有求于我。
1: 哦，好啊，我还真是很久没有求过别人了。这么办，今天我们在这里打个赌，只要你能让我求你，哎，这么说吧，只要让我问你，我算输，就把你从石阵里放出来，你看怎么样？滑稽一听，有门，嘿，行了，我何不这么办？想着这说，哎，小孩，只要是你问我，你就算输，对不对？
0: 对，
1: 好，你听着。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稍后请继续收听。
3: 妈，今天咱吃什么呀？
4: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5: 难不成还有凉菜？
4: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儿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3: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4: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5: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3: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4: 开饭啦！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3: 来喽！
4: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远古时代，部落间群起纷争，轩辕大战蚩尤，九战九败，溃不成军。从此退居云岩宫，卧薪尝胆，发奋立志，终于在逐鹿击败蚩尤，奠定华夏统一基业。演播艺术家刘兰芳作品《轩辕皇帝》。
2: 轩辕皇帝的侍卫华姬被跟木牛童困在石阵内，华姬不懂得破阵出不去，心里着急，他跟木牛童耍嘴皮子绕脖子，最后木牛童被他绕住了，说了这么句话：我从来没求过人，这么办，今天咱俩打个赌，只要你能让我求你，只要你让我问你，我就算输，把你从石阵放出来，你看怎么样？华姬一听高兴了，好，不过我还有条件，说。哎，华姬心想，行啊，他不说什么条件，而直接让我说，好吧，我赢了呢，你不光放我出去，还要回答我三个问题，怎么样？小孩点点头。如果你想让我回答你三个问题也好办，只需要你让我问你三次，问一次我回答你一个问题，好吗？一言为定，绝不反悔。行了，从现在就可以开始了。小孩点点头，奉陪。小哥，你不想知道我是谁吗？小孩冷笑一声，哼，你不就是轩辕手下最没本事、光会耍嘴皮子的滑稽吗？哎呦呦呦，你可把我骂苦了。不错，既然你知道我是滑稽，你可知道我最拿手的是什么？小孩刚想问是什么，他把话又咽回去了，心想好悬，

0: 水没出来。
1: 不知道。
2: 嘿，你不知道，我告诉你，我最拿手的就是讲笑话，逗人哈哈大笑。你知道我一口气能讲多少个吗？
1: 多，
0: 小孩一想，差点我又问，只要我一问算输。
1: 嗯，
0: 多也多不了。
2: 嘿嘿嘿，行啊，你脑子反应挺快呀、啊、我滑稽呀、啊、能说八天八夜。
1: 小孩刚想。

眼睛一闭，闭目养神，不言语了。华姐在下边还说呢，哎呀，现在也怪寂寞的，我给你讲个小笑话。他看小孩不言语，接着说，哎，你说我给你讲个什么呢？讲个这个不太好，讲个哎那个也不行，不太招乐，这个又太长了，那个有点短，哎这个不行，上次就因为讲这个挨了两顿打。哎，小孩这石柱上听着滑稽嘟嘟囔囔在那说心的话，他讲什么笑话挨了两顿打呢？嗯，像那你心里想，你别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了啊，滑稽，你说什么笑话挨打了呢？话一说出来，他也后悔了。哎，我接这个茬干嘛？又一想，反正是问了，就问到底吧。哎，你说吧，我听听这个什么样的笑话，还被人打了。滑稽一听高兴了，嘿嘿嘿，一句话，起码我能出来了，你可问我了啊，少废话，说你的笑话是什么，我听听。小孩还来了兴趣了，好，哎呀，就为这个笑话我被他们给揍了两顿呢，你快说。好好说，这是发生在我们有熊部落的事儿。在当年，我们轩辕丘上住着两户人家，其中有一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叫大才，弟弟叫二才。滑稽说到这儿停住不说了，愣在那儿。小孩等了好半天，滑稽不说话，他这着急了，怎么你说呀？滑稽嘿嘿一乐，哎，两句了，你可问我了。他们听到这儿啊也这么问的。我说完了，他们就把我胖揍了一顿。啊，小孩心说，哎呦，就这个就骗了我一句啊，我现在两问了。他刚想问，那你怎么被揍了两顿呢？这小孩一琢磨，甭问了，我这就问两句了，再问就是三句了，我甭言语了。滑稽看他不说话，他又嘟囔上了，嘿嘿嘿嘿嘿嘿，哎，我看你憋着怪难受的，我就直接告诉你吧，其实这个笑话没说完，精彩在后边呢。不是说两家吗？第一家有两个儿子，哥哥叫大才，弟弟叫二才。正巧另一家有两个女儿，姐姐叫大花，妹妹叫二花。滑稽说到这儿又停下不说了。小孩听着着急呀，哎，滑稽，两家怎么着啊？滑稽说，是啊，他们也这么问呢。我说这回才叫完了，他们又把我给揍了一顿。小孩说，哎呀，你是欠揍，我也想给你两脚，你这故事讲得太气人了。你甭管气人不气人，哎，小孩，你输了对不对？你不仅问了我，还问了我三句，你承认不承认？说到这儿，小孩也气乐了，哈哈哈哈，好你个滑稽，真有你的，我输了，我承认，那你把我放出去吧。好啊，再看小孩一挥手喊了一声开，滑稽就觉得背后那石柱子嘎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正在移动。

0: 出一条路来。木牛童用手一指说：“滑稽，看见没有？这条道一直走就能出石林，你走吧。”滑稽没动。
1: 哎，
0: 好，别忙。你答应回答我三个问题，我还没问你呢。
2: 哦，
0: 对，那你问吧。好，我来问你，你知道大伟这个人吗？木牛童点点头。我知道。那你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吗？
2: 我知道。
0: 啊，滑稽心想，不行啊，我问他问题他倒是回答，都说我知道，我再问他大为家在哪儿，他给我一句就在这个山上，那不等于什么都没问吗？不行，干脆我来个单刀直入，是不是这样就看天数了。想到这儿，滑稽又冲小孩一笑，嘿嘿嘿嘿嘿嘿，你就是大伟，对不对？
2: 好。
0: 木牛童闻听此言，倒吸口凉气，一纵身刷从石柱上跳起来，落到滑稽跟前。他围着滑稽转转转转了三圈，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打量多时。怎么，他对面前的滑稽有了重新认识。看了半天，他冷冷一笑，滑稽，你怎么知道我是大伟？
1: 哎，别忙，滑稽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对不对？
0: 不错，我正是大伟。
1: 哈哈，哎呀，闹了半天，您真是大伟真人呐，恕我有眼无珠，多有冒犯，恕罪恕罪。
0: 说着滑稽深识一礼，
2: 不用不用。
0: 哎，来来来，你过来，我问问你怎么看出来我就是大伟。
1: 嘿嘿，
0: 小老爷子，实不相瞒，我也不知道，我是连蒙带唬。
2: 嗯，
0: 这么说你是猜的？
1: 是啊，
0: 那你从哪猜出来我就是大伟呢？
1: 哎呀，怎么说呢，
0: 有好几种原因。首先说，我这次随皇帝陛下到巨慈山，为的就是找你，是有神仙指点说你在这座山上，但不知道您在哪，我想您再隐居也得有水源呐。我发现这座山峰不错，西峰陇翼峰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我又发现山腰下边有一条小溪，我猜会不会您隐居在此呢？故此才带着伙伴到了山腰，果然碰见了你。开始我发现你的时候，心里没想你就是大伟真人，只是想你可能是大伟身旁的童子，因为大伟如果现在今年得有个六七十岁了，怎么会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呢？可是等我仔细打量的时候，发现了端倪。
2: 什么端倪？
0: 我现在知道您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是先天性身材如此，再加上后天修炼有点返老还童，但是毕竟不是小孩了，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那么大的喉结呢？所以我觉得你不是孩子，肯定年纪要比十几岁大得多得多。
1: 嗯，
0: 大伟心的话，行，这滑稽还会在第二特征上看人。好，你接着说。
1: 啊，我心里就怀疑了，后来有观察您的行为举止，
0: 您的沉稳和智慧可不是一般孩子能做到的，虽然有点傲气，但不像孩子似的骄傲，而是一种怀着很高深学识的孤傲，这是小孩学不来的。
2: 大伟点点头，

0: 接着说，等到我跟您进了石镇，我更加觉得您并非一般人。在这山上，有人竟然能用石头布阵，不是跟大伟有关系的人怎么会呢？这些日子经过我们多方打听，只知道山中隐居的是大伟，却从来不知道山中另外有隐士，或者大伟还有手下什么人等着。刚才我骂过你后，你出现在这根石柱之上，我更觉得你这个人轻身术不凡。再加上你站在石柱上是怎么说的，你还想得起来吗？
1: 啊，
0: 我是怎么说的？你曾有着这么一句，我记得清清楚楚。你说，哎呀，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还真没听到过如此精彩之骂呢。请问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能说这样的话吗？所以我把这些情况揉到一起，渐渐我就觉得您可能就是大伟。前两个问题只不过是对我的猜想进行更进一步的印证，我不能失去最后一个问题，只能冒险蒙一下。即便你说不是，我也能肯定您知道大伟在哪儿。果然你说你是，嘿嘿嘿嘿，我给蒙对了。算你小子聪明，不错，我正是大伟。
2: 哎呦，老人家，
0: 我们找你找得好苦啊，能不能跟着我见我家陛下呢？大伟说，我为什么要见你们家陛下呢？我在这里隐居的好好的，希望你们不要打扰于我。
2: 哎呦，老人家，您这就不对了。所谓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你不顾天下苍生，独自隐居，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隐士罢了。
0: 大伟说，好了好了，我不跟你斗口，因为你滑稽，素以口才见长，善于说笑。这样吧，你不是叫我见你家皇帝吗？你敢不敢再跟我打个赌？你要是赢了，我就下山去见；如果你输了，我乐意在这做一个小小的隐士。华帝一听，可以呀，这有何难？你说吧，我们怎么赌？大伟想了想，这样吧，你不是善于说笑吗？刚才你说的那个实在不怎么地，也不是笑话。我这个人应该做一个不苟言笑之人，一年甚至十年八年也不会开心大笑一次。听说你滑稽，最擅长逗人发笑，你能不能在这儿说几个笑话？咱们以天亮为限，你若是在天亮之前把我给逗乐了，天亮后我就随你去见皇帝；如果不能把我逗乐，天亮后你我就此分手。你告诉皇帝不要再打扰我，你看好不好？华稽一听，行，这世上什么人都有。哦，要听笑话太多了，拿出好戏，甭说天亮之前，我用不多大功夫准把你逗乐。大伟说，哎，先别说大话，咱就以天亮为限。说完他坐在石头上。好吧，现在开始。花帝想，这个担子可够重的，不把他逗乐了，他不跟我们走，这不麻烦。那么说什么呢？哎，有了。哎呀，我说老爷子，您听着啊，说这个吧。说有一个部落里有这么一家，一共是两口人，父亲50岁，�儿子30岁。哎呀，这个儿子特别的懒，从不干活，衣食全靠父亲供给。那老人为儿子的事忧心忡忡，就带着儿子找到了一个巫师占卜。巫师一算说了，父亲可以活到80岁。儿子只有62岁的寿命。儿子闻听此言，放声大哭。父亲赶紧安慰儿子说，儿啊，别难过，你才30岁， 还有32年的好日子过呢。儿子听完仍然哭，说父亲，我不担心我的寿命，而是你的寿命叫我难过呀。父亲听了这话，哎呀，很受感动，含着眼泪说，好孩子，你不必过于伤心，我这不还有30年的寿命吗？够用的啦。儿子一听，把眼睛一瞪，哼，你那够用了，我仔细盘算了一下，你比我早死2年，这2年我靠谁养活？说完滑稽哈哈大笑，他乐两声啊，咯咚又收回去了。怎么，他看大伟面无表情，哎，我说老爷子，你怎么不乐呢？就这个有意思吗？这个没意思，你再来一个。啊，好好好，我再给你说个打猪的故事，你可别睡了，你听着啊，可逗乐了。说故事发生在大陈，大梁里有个勇士，人送外号叫飞兔昌弼。就说这个人跑的速度比较快，好像兔子长着翅膀，而且在当地打猎可有一号。单说这一天，昌弼拿着标枪到山里赶路，突然间跑来一头野猪，昌弼一看吓坏了，慌忙之中把标枪刷给扔出去了。由于慌忙把标枪拿到了，把标枪的枪杆捅到了猪的身上。感情这个野猪也是个笨猪，他还以为自己中枪了呢，扑通一声躺在地下昏死了。就在这阵儿，来了一个人，拿着自己的东西准备要交换鲜肉。他一看昌弼正要拖野猪，就走过来拿自己东西换野猪。昌弼一看差不多，换吧，那你抬走吧。这个人走到野猪近前仔细观看，一看皱起眉头，哎，我说这个野猪是你打死的吗？昌弼说，是啊，我打死的，我用标枪把它扎死的。不对吧，用标枪扎的怎么没有枪眼呢？怕是他自己死的，死了几天也不知道，肉还新鲜不新鲜呢？怕是陈货吧。昌弼一听就不干了，哎，怎么叫陈货呢？新鲜的，刚打的。两人这么一争，把野猪吵醒了。他爬起来一看，啊，我没死啊，干脆跑吧。野猪趁两人不注意，一溜烟的跑了。他这一跑，让昌弼可逮着理了。他一直跑远的野猪对那买主说，你看看新鲜不新鲜，新鲜的都会跑了。滑稽自己笑了两声，再看大伟啊，在那困了，抻懒腰呢。滑稽说，哎，你这个老头，你怎么这个不够乐呀？那好，我再说一个。说有个山羊，刚被咱们圈养的时候，有很多人都不会养。有一次我路过一个部落，远远就看见一个男子抱着个大山羊，举着他吃树上的叶子。我一看就走过去了，对那男子说，哎，我说老弟呀，哪有你这样喂羊的，你这么喂羊可浪费时光啊。你猜那个男子对我说什么？他说，嘿，这个不怕，时光对羊来说无所谓。滑稽刚想笑，笑不出来了。怎么，再看那大伟啊，好嘛，快睡着了。嘿，老爷子，您这是诚心呐。哎，我就不信我逗不乐你。这回滑稽可打开话匣子喽，他在这嘚不嘚嘚不嘚的一口气讲了好几十个笑话。眼看东方发出鱼肚白，天要亮了，大伟还没被逗笑。其实大伟乐得肚子都疼，但是就是不笑出来。滑稽心说，行行，老爷子，您的地理可真不简单，
2: 愣不

0: 哎呀，马上天就亮了，怎么才能把他逗乐呢？他要是不乐，不见轩辕皇帝，我不白来了吗？怎么办呢？哎，他一扭脸，看见卧在一旁的大伟的那头黄牛了，眼珠一转，他又编出一个笑话。哎，老爷子，我再给您讲个真事儿。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评书大师刘兰芳播讲的评书《轩辕皇帝》。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亲爱的听众朋友，从7月1号开始，《评书天地》节目将改为相伴书场，首播时间7点到9点，重播时间15点到17点。欢迎您继续关注。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6: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9: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6: 评书天地，
7: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8: 我谁来着？
7: 哦，我是说书人。
9: 路边的茶楼，人已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10: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1: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3: 早上好。
14: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5: 刚退休。
16: 带孙子呢。
17: 看书。
15: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7: 一张摇椅。
15: 一杯茶。
18: 听戏。
19: 遛弯儿。
2: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7: 都有。
16: 学钢琴。
15: 参加合唱团。
18: 玩摄影。
15: 做视频。
20: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14: 年龄不是借口，
15: 老有所乐，
14: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21: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22: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15: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
0: 您说这个相声演员呐，
18: 啊，
0: 就得说学逗唱，用不了几句话就能把观众给说笑了，
18: 叫您乐。
0: 我们用的语言呢，各地的语言都有
18: 啊。
0: 您比方说天津、北京，
18: 啊，
0: 有这么一种啊共同的语言，
18: 什么语言呢？
0: 对我们相声演员很有好处，
18: 是吗？
0: 叫幽默语言，
18: 幽默语言，
0: 歇后语，
18: 哦，俏皮话。
0: 这个俏皮话，您要是用的是地方
18: 啊，
0: 还特别有意思，
18: 是吗？
0: 您比方说工厂里头有几个工人，
18: 啊，
0: 小伙子干工作干得好。
18: 嗯，
0: 老师傅表扬，顺嘴溜，就可以用这个俏皮话来表扬他。
18: 那怎么说呢？
0: 郭老师，
18: 您老师，
0: 这小伙子工作干得真不错
18: 啊，
0: 上鞋不用锥子，
18: 这话怎么讲？
0: 真好
18: 哦，这叫真好啊！
0: 人这个工作干的
18: 啊，
0: 猴骑骆驼，
18: 这是
0: 高人一头
18: 啊。
0: 女同志的皮凉鞋，
18: 这是
0: 空前绝后了。
18: 什么俏皮话呢？
0: 观众到我们这儿看相声，
18: 嗯，
0: 哎，也可以用俏皮话来表扬。
18: 那怎么说呢？
0: 刚才那个东北演员武福星，
18: 那不错呀。
0: 海培生，
18: 啊，
0: 这两个演员说的多清楚
18: 啊，
0: 那真是小葱拌豆腐，
18: 这是
0: 一清二白，
18: 不错。
0: 还有刚才那俩小伙
18: 啊，
0: 又唱京剧又唱歌曲，那个小嗓子多亮
18: 啊！
0: 胡萝卜就烧酒，
18: 这是
0: 嘎嘣脆
18: 啊！对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8: 嗯，
0: 北京曲艺团的两位演员
18: 啊，
0: 说的真热闹。
18: 嗯，
0: 金刚钻包饺子，
18: 这是
0: 热闹的钻心儿。
18: 嗯，
0: 再有就是李伯祥、杜国志
18: 啊，
0: 这个相声说多好，
18: 就是
0: 特别是这杜国志，
18: 我
0: 长得多漂亮，
18: 我这模样，
0: 大油饼卷酱肉，
18: 这是
0: 肥的冒油。
18: 肥的冒油了，这像话。
0: 这些地方都能说俏皮话，
18: 哎，全能用。
0: 你就有一个地方千万别用，
18: 什么地方？
0: 死了人了，开追悼会。
18: 瞧他找这地方，
0: 不许说俏皮话，
18: 是吗？
0: 念悼词，
18: 嗯，
0: 要难过。
18: 那怎么念呢？
0: 先奏哀乐。
18: 您来一来。
0: 这个哀乐一奏起来，心里特别的不是滋味。
18: 那是。
0: 大当起大咚。
18: 这是哀乐。
19: 好嘛，
18: 难过了。
0: 要念悼词了。相声演员杜国之，
18: 给我开追悼会啊！您等会儿吧。
0: 举例子，
18: 举例子，后台不那么多人的吗？
0: 后台的人都没在台上啊。
18: 啊，
0: 我举不了例子。
18: 哦，
0: 但分我他们有办法。
18: 啊，
0: 我也不给您添这个麻烦。
18: 这叫添麻烦，这叫像话。
0: 您在台上，您凑合死一会儿，
18: 凑合死一会儿，
0: 二分钟就完。
18: 行。
0: 相声演员杜国之，
18: 这可是举例子呢。
0: 因长期患有神经病，
18: 神经病啊！
0: 虽然经过兽医抢救，
18: 哎，兽医啊！
0: 我说你这死鬼，别乱说话你。
18: 哦，我这就死鬼了，
0: 学嘛，演，
18: 死鬼。
0: 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在北京市西四丰盛胡同中直礼堂舞台上死去了。
18: 合着我刚咽气，我说这浑身还有点热乎。
0: 死了别说话，
18: 别说。
0: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忠厚老实，他的艺术表演精益求精，故而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
18: 这里还有家属啊，
0: 你爱人来了
18: 啊，
0: 不要过分悲伤，保重身体，多为四化贡献力量。提大东，下面向死者的遗体告别。
18: 还有向遗体告别啊？
0: 向遗体告别，现在开始，请死鬼向右转。老张、老王、老侯、老六都进来吧，咱看一眼少一眼了。在哪儿？这胖子在哪儿？瞧瞧，在哪儿长的？
18: 在这儿呢。胖子，你怎么窝在这儿了？国志哎，
0: 你怎么不干了？
18: 我真死了。
0: 您看我这个悼词里头一句俏皮话都不能加。
18: 哎，我跟您商量点事儿行吗？
0: 商什么事儿？
18: 念悼词的时候您加上两句俏皮话可以吗？
0: 念悼词加俏皮话
18: 啊，
0: 那乱套了。
18: 我看一样。
0: 来了啊，
18: 来了。
0: 大当起大当，相声演员杜国之，
18: 我又死一回。
0: 因长期患病医治无效，不幸于1983年2月3号晚间9:08
18: 啊，
0: 他就老和尚搬家。
18: 这怎么讲？
0: 吹灯拔蜡了。
18: 呵
0: 猴 浅算罐子，
3: 这是
0: 翻了白眼喽、
3: 哎。瞧这热闹劲儿，
0: 杜国志同志生前的为人处事、嗯，那真是小胡同里赶猪，
3: 这是
0: 直来直去。再说他的艺术表演、是狗追鸭子，
3: 这是
0: 呱呱叫，磕膝盖上挂暖壶，
3: 这是
0: 水平比较高，
3: 嘿，这叫比较高。
0: 所以说他的死亡是我们很大的损失、我们要求杜国志的家属不要过分难过，
3: 对，
0: 对于他的死亡应当是坛桶里打酒，
3: 这是
0: 满不在乎，千万不要狗熊钻烟囱，
3: 这是
0: 太难过了啊，坛子里头打气氛，
3: 这是
0: 想不开呀。
4: 感谢大家的掌声，
19: 谢谢各位，
4: 谢谢大家的鼓励。哎，在这里我们哥俩先给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拜个年，
19: 对，
4: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万事如意，意气风发，发人深省。
19: 醒不过来，不是、这个，
4: 这是吉祥话吗？
19: 这你这不能瞎领 啊！你这
4: 咱就是想说，大过年的得发出一些祝福。
19: 对了，
4: 而且、作为一名相声演员、得博览群书，开卷有益，
19: 知道的多。
4: 那当然了，就拿我来说吧，
19: 您
4: 读的书就多。
19: 是啊，
4: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啊，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哎，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19: 说半天就俩人。
4: 这么说显得人多，
19: 没有，这多看点啊、
4: 我就是想说咱作为相声演员得多读书，
19: 多看书是好的，
4: 知识还得杂，
19: 那是，
4: 你就拿我来说吧，哎，我就知识特别杂。
19: 您喜欢哪方面的知识？
4: 民俗。
19: 嘿，民俗我也懂啊。
4: 你也懂民俗啊？
19: 相声演员许你不会不许你不知道都得研究着。
4: 这话说的对，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大肉，二十七宰鸡赶大集，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头，大年三十熬一宿，吃一饺子吃凉面，初三烙饼卷鸡蛋，到了初五就得吃剩饭了。
19: 好，大年三十熬一宿，知道为什么熬一宿吗？
4: 我太知道了，
19: 这你给讲讲。
4: 为了躲避年兽。
19: 还真是，过去传说年是一种怪兽。
4: 没错、到了三十这一天、专门出来舔小孩。
19: 舔小孩
4: 怎么办呀？
19: 怎么办呀？
4: 赶紧放鞭炮驱逐年兽，
19: 吓唬他。
4: 刺儿，嘿，荡
19: 荡
4: 荡，哎，荡的令荡令令荡的令荡荡令荡。
19: 你是把一唱快板的蹦上去了是吗？
4: 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得放鞭炮了、
19: 放鞭炮压红包，这都是为了驱逐年
4: 兽。没错，
19: 哎呀，
4: 多好啊，这些民
19: 俗说的是真好、没见过呀。
4: 什么
19: 看不着啊？
4: 小超 啊，今天我就带你领略一下各地的民俗。
19: 这怎么领略啊？
4: 看见了吗？
19: 什么？
4: 我今天特意啊戴了一副 VR 眼镜、
19: 这什么玩意儿？这种 VR 眼镜，
4: 千万不要小看这个 VR 眼镜啊！
19: 连片都没
4: 有，戴上之后能让你领略各地的民俗，而且这个眼镜998，各种民俗看到家。你试试，
19: 一戴就 VR 了，
4: 一戴就 VR 了。
19: 我试试，我试试，这我看看怎么戴上，我看，这我戴着，
4: 你瞧瞧，还真就看不着你了啊！
19: 我戴了，我看看，我看，哎，这不错，感觉色彩度啊什么的都特别好，
4: 是吗？
19: 我再试一下啊。我真是不错啊，什么都看不见。来，我再摘了，我摘了，我摘了。
4: 哎，你说这啥？
19: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怎么了？
4: 有点累啊，有点累。可以了，你体验感怎么样？
19: 体验感确实不错。
4: 可以，我跟你说，就卖998元，直接把这 VR 眼镜拿回家。
19: 不，刚才只是说知道这是 VR 眼镜，
4: 是吗？
19: 我没看着东西啊。
4: 没。
19: 你不是让我看民俗吗？
4: 你想看什么民俗？
19: 有什么民俗？你先给我推荐一个。
4: 东北民俗行吗？
19: 东北民俗可以啊。
4: 东北特色民俗大秧歌、
19: 行啊，
4: 可以
19: 啊。
4: 您
19: 啊，
4: 来，你
19: 行行行，我看看这个东北大秧歌啊。
4: 这一带还有音乐，
19: 哎呀，这个人真的跟活人一样哎，小潘，真的啊，我这看着特别好。
4: 行行行行，差不多。
19: 哎呀。这还有点害眼睛，这个啊，
4: 怎么样，小超？
19: 哎，就刚才在这儿有一人啊，跟你一样一样的。
4: 是，这个啊，对，他是按照我这个模啊做的。
19: 哎，你怎么
4: 了？没有啊，都是这可能这个录像地儿灯光有点多，热
19: 啊。我能不能选个民俗啊？
4: 你选什么民俗？
19: 我特
5: 别喜欢过去那个耍狮子。
19: 能看能看呀，能看。行，我带上啊，我看看的咱们这个耍狮子。哎，好，一带这音乐就来了。哎，小潘，这系统怎么了？哎，我先摘了，我先摘了。哎，
5: 小潘，
19: 怎么了？
5: 刚才你们这系统好像卡 bug 了，
19: 是吗？
5: 为什么你们这狮子耍的跟虎似的吗？
19: 所以说，后台也没什么东西。
5: 哎呀，真行，真行，这可以，
19: 是吧？掏钱吧。
5: 不，我就最后一个要求。
19: 还有要求啊？
5: 我就想看那个绝技呀、啊，金钟罩铁布衫。
19: 小潘啊。你确定买吗？
5: 哎，我要看着这个绝活了啊！你甭说我买，今天所有的观众加上嘉宾，我一人给他们买一个，咱们大家一块儿看。
19: 你都给买一个，
5: 一人一个，
19: 就这么办。
5: 你说呢？
19: 没问题，
5: 我带着啊。哎呀，太激动了！我看看这个中华绝技，嘿，哎，
19: 五拳，啊呜，五拳，嘿。
5: 小潘，我能不看动物园了吗？我就想看这金钟罩，运气。
19: 好、哦、吧，
5: 这都运气了。嘿，停！你不行，起开！我今天特意把高小潘失散多年的亲大哥请到了现场，来，掌声有请亲大哥。哥，兄弟。
6: 来，哥有数，
8: 嘿，
6: 先试试棍子是不是真的，好使，
8: 哥吗？
6: 没问题。啊！
19: 哥，按你说咱俩长得像，你应该帮助我呀，不应该帮尤宪超啊？
6: 我怎么没帮你？
19: 你没帮我。
6: 我跟你讲，兄弟，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19: 对吗？
6: 我最喜欢的就是逛庙会，
19: 是吧？
6: 我最喜欢的知道是看什么吗？
19: 什么民族啊？
6: 狗熊，闹狗熊。
22: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3: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24: 就拿您来说吧，您小时候对谁印象最深？
25: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那说是我妈妈。
24: 怎么你妈呢？
25: 哎，我小时候没奶呀。
24: 啊，
25: 你说我妈妈把我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
24: 不，您说那是小时候。
25: 啊，
24: 我说您稍微大一点。
25: 稍微大一点儿。那就该说是老师了，
24: 是不是？
25: 哎，你看老师帮助我学习，还给我辅导。
24: 哎，
25: 饿了的时候呢，净给我馒头吃。
24: 是吗？你老师对你这么好，你报答了吗？
25: 总想报答呀，没机会。
24: 怎么呢？
25: 找不着。
24: 打听打听，
25: 没法打听。
24: 为什么？
25: 老师姓什么？

0: 么我都忘了。大家听听啊，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给忘了。
1: 你甭说我，你报答了吗？
0: 当然报答了啊！去年春节啊，我花了那么多钱呢。哦，这么跟你说吧，
1: 怎么着？
0: 买公共汽车票那七分钱我都没留，呵，给老师买了那么多东西送去了。
1: 是啊，
0: 行不？
1: 老师收了没有啊？
0: 原先不收啊，后来我好说歹说的，老师才把这东西收下。
1: 哎，收了就不错。
0: 临走的时候又给我50块钱。
1: 对了，没收一样呢。
0: 你不知道老师对我们多好啊。
1: 是吗？
0: 下雨了老师给我们送到家，哦，有病了老师领我们上医院，嗯，我们学习有困难老师利用节假日给我们补课，
1: 多好啊。
0: 有一回老师为了给我们补课自己都累病了。
1: 是啊，那应该照顾照顾老师啊。
0: 就是我回家一说呀，嗯，我妈妈给我煮了几个鸡蛋，哦，让我第二天给老师送去，
1: 表示学生的心意。
0: 第二天我到学校一看呢，啊，全班50多同学一人带一份了，
1: 都有这份心意，
0: 老师也感动啊。
1: 是吗？
0: 哎呀，我谢谢同学们啊，谢谢你们的家长，哦，只要你们把学习搞好了，我比什么都高兴。
1: 是吗？
0: 这些东西我不能吃，嗯，再说这么多东西我也吃不了啊。
1: 那可不，
0: 关键时刻我说话了。
1: 你说什么来
0: 着？我说老师没怪您，吃吧。
1: 怎么着，
0: 您吃不了不还有我呢吗？
1: 你干什么呀？
0: 您说我们为什么对老师这么好？
1: 因为老师对你们好啊。
0: 是不是？哎，所以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我的老师。
1: 不应该忘了老师。
0: 转眼20多年过去了，嗯，我老师已年近花甲了，
1: 快60喽。
0: 就是当了一辈子小学老师，是毫无怨言的，哦，把自己全部心血都倾注到孩子身上。
1: 你看看啊，太好了，
0: 是不是？老师工作相当辛苦啊。
1: 是吗？
0: 特别是给学生辅导啊。有一回我到老师家去了，
1: 怎么回事？
0: 正赶上老师给学生辅导。哦，哎，老师一字一句教的那个耐心呢，啊，这学生就是听不进去。
1: 这可不好。
0: 连我都着急了。哦，我说小同学，你过来，你过来，你过来。老师这么耐心辅导你，你怎么就听不进去？
1: 对呀，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呀？
0: 你看看这学生啊，我叫王小明。
1: 这样，
0: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嗯，跟我这个年龄人说话呀，必须加上叔叔两个字。哎，
1: 得讲文明，懂礼貌，
0: 记没记住？嗯，王小明一听啊，怎么的？
1: 应该加上叔叔俩字儿
0: 啊。我记住了，
1: 记住了。
0: 哎，记住就好。嗯，现在回答我吧。
1: 对，
0: 你叫什么名啊？
1: 叫什么名啊？
0: 我叫王小明叔叔。
1: 对了，他成叔叔了。
0: 你说可气不可气？嗯，可是我老师不生气。
1: 是吗？
0: 老师说了啊，教学生特别是小学生，哎，要有母亲一样的慈心，阿姨一样的耐心，护士一样的精心，雕刻家一样的匠心。
1: 体会多深呢。
0: 老师说到做到。
1: 是吗？
0: 就说王小明吧，哎，不仅多次的辅导他，
1: 怎么着，
0: 上他们家家访就去多少次。哦，
1: 要把家庭办成学生的第二学校。
0: 可是有的家长他不理解这个。
1: 怎么了？
0: 就说王小明吧，啊，老师一进他们家门，发现王小明坐在沙发上正抽烟呢。
1: 那么点小孩就抽烟，
0: 老师一愣啊。嗯，这时候他妈妈在家呢。哦，一看着老师来了，冲那孩子喊上了。
1: 说什么来的？
0: 傻孩子，嗯，没看着老师来了吗？
1: 是吗？
0: 光知道自己抽，快给老师点一根啊。
1: 什么家长这是？
0: 当时老师什么也没说，哦，只是把白天的情况跟他妈妈介绍一下。后来耐心地跟他们家长讲啊，哎，是吧，要配合学校搞好对学生的教育。
1: 对了，
0: 是吧，把家庭变成第二学校。
1: 是吗？
0: 特别是哪怕仅仅为了孩子，嗯，自己也应该多学习一点东西。嘿，
1: 你们老师多好啊。
0: 可是家长他不理解。
1: 啊，真的。
0: 老师一走啊，他爸爸来劲儿了。
1: 来劲儿了。
0: 哟哟哟，嘿，瞧他那酸劲儿啊。有什么了不起的？
1: 怎么了？
0: 不就是小学老师吗？
1: 小学老师怎么了？
0: 谁干不了？
1: 这什么话呀？
0: 有能耐当大学教授去。不是啊，以后小学老师再上我们家来，你甭理他啊。
1: 这什么态度啊？
0: 他这么一说，连他媳妇都不乐意了。
1: 不乐意了？
0: 哟，怎么了？怎么了？小学老师怎么了？哪地方得罪你了啊？我告诉你说啊，下个礼拜天小学老师还上我们家来呢。嗯，我做8个菜招待他。哎，
1: 他这态度怎么这么好啊？
0: 能不好吗？啊，他娘家爸爸就是小学老师。
1: 我说的呢。
0: 后来经过我们老师多次耐心的帮助启发教育，嗯，和走访，后来不仅王小明也进步了，连他的爸爸妈妈都念了工厂的夜校。
1: 看起来你们老师连家长都教育了，
0: 是不是？要不说我们老师教那些学生能成才吗？
1: 成才？嗯，是吗？
0: 你不知道？
1: 你给介绍介绍。
0: 对越反击战啊，著名的爆破英雄赵英成，嗯，我们老师学生，
1: 够光荣的。
0: 国外留学生首先获得博士学位的前锋啊，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骄傲。

0: 特区无人不知的改革家孙伟，
1: 怎么样？
0: 我们老师学生，
1: 值得自豪。
0: 经常活跃在文艺舞台上的相声演员常佩业，嗯，我们老师学生。
1: 提你干什么呀？
0: 提我干嘛？啊，说明我没忘了老师。哦，不像有的人，自己养的又白又胖的，把老师名忘了。
1: 我说咱们别提这茬行不？
0: 我跟你说啊，啊，党和政府一直在惦记着老师啊。
1: 这我可知道啊。
0: 是吧？
1: 就说咱们政府吧，嗯，拿了很多钱，哎，专门解决老师的困难。
0: 我们老师高兴啊。啊，我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和帮助。哦，哦，我什么都不需要。
1: 是吗？
0: 可那些最困难的同志解决。
1: 呵，分格多高
0: 啊！我一听我着急了。
1: 是啊。
0: 我说老师那可不行啊，起码给您房子您得要。嗯。您要不要房子，连我都不让您。
1: 怎么了？
0: 甭说我，连我媳妇儿都不让您。
1: 那为什么呢？
0: 您疼那间房子好借我呀。
1: 好，你还等房子呢？
0: 跟您说呀，啊，没过多少日子，我们老师房子真下来了。
1: 是啊，
0: 凉水两气儿，亮亮堂堂一大套。
1: 哼，啊，你看看
0: 好不好？
1: 应该庆贺庆贺。
0: 我们都去了。
1: 是啊，
0: 老师教的历届学生都去了。哦，最让人想不到的啊，连市长都到了。
1: 市长也来了。
0: 市长也是我们老师学生。
1: 是啊，
0: 市长说了啊，第一庆贺老师乔迁之喜，嗯，第二祝贺老师桃李满天下，哼，第三祝贺老师执教38周年。
1: 市长对你们老师了解得挺详细啊。
0: 当时老师激动的手都哆嗦呀。哦，市长同志，嗯嗯，
1: 呵，不知道怎么好了。
0: 市长一看，赶紧把老师扶住了。
1: 对，啊，
0: 哎呦，老师您可别这样啊！您呕心沥血把我们培养成人，给国家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宝贵人才，我应当感谢您呐。
1: 对，啊，
0: 应当给您鞠躬。哎，说着话，市长把老师扶到椅子上，嗯，深深地给老师鞠了一躬。
1: 市长给老师鞠躬。
0: 后来我们这些历届毕业生依次走到老师跟前，恭恭敬敬地都给老师鞠了一躬。老师好，
1: 这场面太感动人了啊！看这意思啊。我也得扫听扫听我们老师姓什么。
0: 有进步啊，
1: 是不是？
0: 后来在市长的提议下，我们每个人都讲了几句感想和体会。
1: 都说了，
0: 都说了。
1: 你说了没有啊？
0: 我是以朗诵诗的名义说的。
1: 怎么朗诵的？
0: 你想听听？
1: 哎，我想听听。
0: 听听，别白听啊，给提点意见。
1: 别客气，
0: 哪地方不成熟你提一提啊。
1: 太客气了。
0: 我是这么朗诵的啊。 提的提的看，哪都是行
1: 啊！提什么呀我呀？
0: 提你，你看啊，
1: 就提这一个字儿啊，啊！提什么呀？
0: 你看感情，
1: 接着来吧，
0: 接着来啊！啊，老师，辛勤的园丁，提的，提的看怎么样
1: 啊？就这词儿啊，啊，前60年就有。说点新鲜的，
0: 下边还有啊，下边还有
1: 新鲜词儿啊。
0: 老师，辛勤的园丁，啊，园丁，辛勤的老师，
1: 哎，这两句一样。
2: 亲爱的，
3: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天天发财。
2: 对，亲爱的，
3: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四季平安。
2: 对，
3: 我祝愿您身体健康，好事不断。
2: 我祝愿。你早该住院了。
3: 怎么了？
2: 你这抽风呢，不让我说话。
3: 你说你的。
2: 乱疯，你可疯不过我。嘿，
3: 我不信。
2: 听着，
3: 你来。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看到你们，我的心情是非常非常激动，非常非常开心，非常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们卖点什么了？
3: 卖点什么？
2: 啊，不，今天我们说点什么了？
3: 哦，没谱。
2: 我还不能马上告诉你们。
3: 是啊，
2: 我相信你们听完以后一定会非常非常惊喜，非常非常意外，非常非常满足，非常。
3: 真别灰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2: 我们要说相声。
3: 什么鸟叫啊呢？这是。
2: 首先看一下其他几场相声的报价。
3: 那我们来听一听。
2: 国家大剧院1500块。哦。农业展览馆2000块。哦。北京动物园5000块。
3: 跟猴一块说相声啊？
2: 那么我们今天的相声卖多少钱了？
3: 卖多少钱呢？
2: 8毛钱。比其他几场足足便宜了300块呀。
3: 这都什么账头啊？这是。
2: 赶快拨打我们的销售热线，嗯，250+38+13.2，
3: 全是傻数啊！
2: 你还在等些呢？我们的相声真的是非常非常便宜，非常非常省钱，非常非常的物超所值，非常非 会化肥。你来了这个，
3: 我还真来不了这个。不是，说这么热闹，你是干什么的呀？
2: 我是春节大卖场的促销专家。
3: 哦，你还是专家？
2: 提起我来，全世界都闻名。
3: 哦，您叫
2: Michael Jackson。
3: 哎，你叫什么？
2: 不是，卖活了接过去。
3: 卖货了接过去，
2: 哎，说快了 Michael Jackson。
3: 你都能卖什么呀？
2: 没有我不能卖，没有我不敢卖的，没有我卖不出去。
3: 这话够大的。给，哎，我说我这有款手机，您能现场给我卖出去让我们看一看吗？
2: 没问题啊。
3: 可以是吧？
2: 你不能闲着。
3: 我干什么呀？
2: 你得当我的女助手。
3: 我干嘛非得来女助手啊？
2: 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啊。
3: 哎，好，那我豁出去了。
2: 你还得说一句话。
3: 什么词儿？
2: 哇，真的好神奇耶。
3: 哦，说这句啊。
2: 哎，指着你烘托气氛呢。
3: 你包在我身上。
2: 好，春节大卖场现在开始。
3: 咱们好好看看。

0: 怎么那么瘆得慌啊！我说你进来干嘛的？这是，
1: 我卖货都得有背景音乐。
0: 不要这个，直接卖东西不就完了吗？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走进春节大卖场，我是主持人迈克尔杰克逊。
2: 我来了。
0: 今天我们有一款物超所值的产品奉献给您。
1: 什么产品呢？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就是它。
1: 全都不对，听好了，三百六十四天，二十三小时，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哇，真的好神奇耶！能够待机三百六十四天，二十三小时，我是九分，我是九秒。哇，真的好神奇耶！那么待机三百六十四天，二十三小时，我是九分，我是……您加一秒凑一年行不行呢？
0: 坚决不行，
1: 咱那么手机不是山寨机，我们要保护消费者的权益。
0: 这样的商家真的不多见耶。为什么说全能网手机待机时间如此之长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谁问的了？因为全能网手机的电池可以把手机的电池不一样吗？有什么区别呢？一般的手机是锂电池，而全能网采用的是浓缩铀。哎。这浓缩铀是？
1: 说白了，它采用的就是原子弹爆炸技术。原子弹呐？哇，真的好神奇耶！
0: 观众朋友们，现在听完了爆料他的第二大王牌。这第二的王牌是什么呀？就是他超强大来电卫士功能。
1: 来电卫士怎么回事？
0: 人的一生有很多时候是不愿意接听电话的吗？
1: 什么时候啊？
0: 比方说你正在外面度假，你的老板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1: 不能接，接了假期就泡汤了耶。
0: 你刚发完薪水，要账的就来电话，你接不接呀？
1: 不能接，接了就要吃泡面了耶。
0: 不要急，不要慌，来电卫士帮你忙啊。
1: 你快说怎么帮忙呢？
0: 很简单，打开后盖，取出 SIM 卡，合上后盖，完了吗？关机了。
1: 哇，真的好缺德耶！观众朋友们，现在听我来爆料它的第三大王牌。这第三大王牌又是什么呀？就是它超强大卫星定位功能啊，就是
0: GPS
3: 功能吧？哦，你说的太对了。嗯，你真是一个又美丽又聪明的少女。你亏心不亏心啊你？
1: 过去我打麻将，为什么总是胡不了牌呢？
3: 为什么呢？
1: 抓不到混儿嘛。臭手。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终于抓到混儿了。
3: 连混儿都能抓着吗？
1: 而且一抓就是2张啊，
3: 这得
0: 可以胡牌了。
1: 可惜有相公了。
3: 哎，对，白忙活啊。
1: 过去我的妹妹唱歌跑调，自从有了卫星定位功能以后，我的妹妹唱歌再也不跑调了。
3: 连调都能找着啊！
1: 过去她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3: 那我们来听一听吧。
1: 好的，困了。一个人的时候，不是不想你。一个人的时候。 只是怕想你，7月份的尾巴你是狮子座，8月份的前头你是狮子座。
3: 行了，都跑姥姥家去了，赶紧用卫星定位吧。
1: 定位以后它是这样唱狮子座的吗？
3: 那我们再来听一听。
1: 一个人的时候能劳动。一个人。

0: 怎么串平戏那儿去了？
1: 定位定错了呗。
0: 你太能忽悠了，你把手机拿过来啊，我手机可没这么大功能。
1: 我要想卖出去就得这样讲呢。
0: 你胡说八道吗？
1: 我就是要把一根牙签夸成参天大树哟，把一只猴子夸成齐天大圣，把一间小屋夸成豪华别墅啊，把一只癞蛤蟆夸成迷彩中吉普。
0: 好嘛，哎呀，
1: 只要能够赚钱，我们就得不择手段嘛。
0: 这位的良心都让狗给吃了啊！
1: 你不要说那个，赶快拿过来让我卖吗？
0: 我这卖卖良心好不好？
1: 可以呀、啊，他的良心是相近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不是卖我的良心啊，
1: 卖谁的？
0: 卖你自己的良心。
1: 我没有良心了吗？
0: 你良心呢？
1: 不是让你给吃了吗？
0: 去你的吧！
2: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3: 今天呢，咱们这话题叫我爸我妈，哎，其实就是聊聊啊，咱们自己家里那点事儿，
4: 对，
3: 对不对？
4: 对，
3: 问你个问题啊，
4: 跟老人说话不能这样，
3: 谁是老人呢？问您问题，
4: 有什么你就说就完了。
3: 先问啊，老爷子。身体挺好
4: 啊，挺好。
3: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66。
3: 我太知道了。嗯，实际上卖个关子，开个玩笑。嗯，没有人比我了解侯振鹏爸妈。
4: 那当然。
3: 66岁啊，哎，老两口活得跟30多岁那么精彩，
4: 心态那么年轻，
3: 乐意看孩子看孩子。嗯，不乐意看孩子，现在呢退休金也不少。哎呀，游山玩水。
4: 没错。
3: 我跟您说啊，现在有好多地方有这个叫
4: 什么
3: 老年公寓。
4: 有啊，
3: 侯振鹏的爸妈，哎呦，在这老年公寓住着不愿意回家。
4: 那地方舒服呀，
3: 热闹啊，
4: 人多、
3: 哎、我就问我说大爷，嗯，这老年公寓您怎么不愿回？哎嗨，哎呀，嘿，小陈儿，哟，这老年公寓为女的多呀。
4: 您等会儿啊，两口子一块儿去的 啊，不是他一人去的，
3: 就喜欢
4: 女的多像话吗？
3: 他爸爸一到老年公寓啊，住着高兴，
4: 那是
3: 爱锻炼身体，
4: 那当然了。
3: 你琢磨哪个老年公寓楼下都有个小花园，
4: 运动器材。
3: 哎呦，他爸爸每天
4: 干嘛？
3: 夜里3点起床锻炼。
4: 我也太早了，
3: 锻炼呀，
4: 锻炼哪方面呢？
3: 就是啊，现在好多咱们天津的公园啊，老年人也喜欢啊，尤其这大叔站在这儿，哦，哎，站直了啊，有时候靠着墙，就是喊喊嗓子，
4: 普救纳新。
3: 老爷子夜里3点啊，站这公园的角这儿，
4: 早点，
3: 哎，冲这个公园的东南角啊，锻炼这嗓子，嘿，哇，嘿，
4: 底气还挺足，
3: 嘿，
4: 还练小嗓，
3: 嘿，
4: 呵。
3: 啊，嘿，
4: 难受，
3: 嘿，
4: 啊，
3: 嘿，
4: 哎呦，
3: 救命！
4: 怎么还有救命？怎么都出来了？
3: 您琢磨夜里3点，哦，就在楼下这么嚷嚷啊！这一敬老院20多个老头，哎，这么粗的棍子追着打呀！哎、啊，睡觉不睡觉？
4: 行
3: 啊，3点就喊
4: 你锻炼归锻炼，不能影响别人。哎，
3: 侯振鹏他妈妈
4: 怎么样？
3: 就温和的多。
4: 那当然了。
3: 哎，早晨8点多钟，嗯，起来洗脸刷牙，
4: 是
3: 吃完早点收拾好了以后，这才开始锻炼身体。
4: 哎，也锻炼。
3: 阿姨怎么称呼啊？
4: 我妈叫王莲芝。
3: 这名字您听啊，嗯，就特别有时代的气息。哦，咱爸咱妈那代人啊，嗯，那名字都接近。
4: 是啊，
3: 妈叫
4: 王莲芝，
3: 李莲英。
4: 哎，没有哪儿李莲，倒王莲芝。
3: 王莲芝
4: 怎么倒名字就记不住呢？
3: 哎，您听，哎，王莲芝，嗯，还有那阿姨马玉环，
4: 是
3: 张凤霞，
4: 嘿，
3: 刘素梅啊，张淑萍
4: 是
3: 李素琴，
4: 这几位都看着呢，电视机前。
3: 张爱霞，
4: 对对，
3: 哎，那名字都接近，
4: 都差不多，
3: 有时代气息，
4: 时代特点。
3: 您再看现在小朋友起名字，
4: 不叫这名，
3: 男孩啊，
4: 叫
3: 一起名字都是什么宇航，嗯，轩宇，张雨涵，
4: 对。
3: 李轩宇
4: 都差不多，
3: 女孩，
4: 女孩叫
3: 张紫薇，哦，李木子，嗯，你上的幼儿园你叫什么呀？啊，张宇航，哦，你呢？李木子，
4: 哦， 是
3: 你呢刘紫薇啊，你呢王连杰、
4: 就别他就出来吧，你说那接、那接孩子的知道吗？啊，
3: 是不是
4: 啊？什么怎么都答应啊？
3: 他有时代的气息，
4: 那是 是
3: 侯振鹏的妈妈，哎，早起梳洗、打扮完毕，
4: 他干什么呢？
3: 跟着几个老姐们啊，先锻炼身体，头一下
4: 干嘛呀？
3: 传闲话，
4: 对，这叫锻炼身体。
3: 哎、话不得说没关系，
4: 那、怎么办呀？
3: 眉目传情啊。这儿晒太阳坐一排，不用语言，
4: 那怎么
3: 不说话？
4: 那怎么办呀？
3: 哎，光用着眼神啊，议论谁、评价谁，全在眼里了，
4: 就能看得出来。
3: 哎，好比说啊，这儿过了一老太太，今天咱们就要议论她，
4: 怎么议论？
3: 不用语言啊，全用眼神就能带。
4: 我们瞧瞧。
3: 眼神你就都有了。老年公寓的生活丰富多彩
4: 啊，这是我们家呀。
3: 而且现在呢，好多这个老年人呀、都想明白了
4: 啊，
3: 哎，集体养老，
4: 那可不吗？
3: 前两天我上啊，就我爸我妈包括小猴他爸妈去那老年公寓，真热闹。
4: 是吗？
3: 这老年人这现在干嘛吗？
4: 啊，
3: 这公寓里边组织这吐槽大会。
4: 哦，跟这年轻人一样，
3: 一模一样啊。哎，老年人自己有自己的观点，自己的视角，看待社会万千现象的事
4: 儿。啊，今儿咱也来一回，
3: 可以啊，
4: 把这个老年人的吐槽大会，
3: 你主持主持。
4: 啊，我就随便说两句啊。
3: 行了，
4: 哎，您看大伙儿年轻人爱看这吐槽大会。今天呢，咱们这老年公寓叔叔阿姨带着自个儿这个观点，他们这个视角看看这个社会，好不好？咱们鼓鼓掌，有请第一位阿姨出场。阿姨您好，
5: 嘿，
4: 哎，您好。
5: 我们老年公寓吐槽大会现在就开始了
4: 啊！您就自我介绍一下。
5: 我的名字叫李雪菜。
4: 哎，好下饭，您这名字
5: 是提起我来
4: 叫这名字呢啊？
5: 无名鼠辈呀！
4: 啊，那你不能这么说。
5: 我有一个表妹
4: 叫什么呀？
5: 李雪琴。
4: 哦，那脱口秀演员。
5: 哎呦，火着呢。
4: 那是您的表妹。
5: 表妹，
4: 呵，真了不起。
5: 我大哥
4: 叫什么呀？
5: 是李雪健。
4: 哎呦，和那都是大艺术家。
5: 哎，我哥演的戏，大伙儿都瞧过吧？
4: 啊，瞧过，
5: 是不是？
4: 都
5: 少帅，好不好？
4: 好极了。
5: 江湖，不是哒哒哒哒，
4: 呵，
5: 那是人情世故。
4: 哟，您学着老爷们还真像，
5: 是不是？
4: 是是是，
5: 我是李雪菜。
4: 哎，你别老介绍
5: 人了。由于我这种情况呢，我大哥没辙了，把我送这儿来了。我今天吐槽一什么呢？
4: 什么呀？
5: 作为一个电视家庭的人啊，爱瞧点相声小品
4: 啊。那好啊，那多
5: 好啊。我就觉着现在的小品不是特好看。
4: 为什么呢？
5: 我们老年人呢，看节目就图一乐。
4: 是，
5: 这小品不成，
4: 怎么呢？
5: 老让我哭。
4: 哪个小品让您哭、
5: 哎呦，好多小品都是前头演的挺热闹
4: 啊，
5: 到最后甭管怎么演，又打人堆里跑出一大姑娘来，腾腾腾跑向观众，面对着镜头
4: 啊，
5: 他老跟你煽情，
4: 是吗？
5: 哎呦，这姑娘跑到那儿去，这儿哭，哥，哥，哥你别走，哥你留下，你在这儿，这是咱的家。

0: 我们老年人都有这个智能手机，
1: 对、啊，
0: 哎，这互联网深入的改变了我们老年人的生活。
2: 是啊，
0: 过去没有这个手机的时候，
2: 怎么样？
0: 我是晚上八点多就睡觉。
2: 现在有了手机呢，
0: 早晨八点多睡觉。
2: 您刷一宿这手机、
0: 啊，哎呦，它很有意思，晚上
2: 得注意身体。
0: 我喜欢这个。
2: 嗯。
0: 第二一个互联网好在哪儿嘞？
2: 哪儿啊？
0: 我觉得啊，互联网现在带动着这个经济。
2: 我们也谢谢您。
0: 好，
2: 咱们再听一个叔叔吧，请一大叔出来，好不好？大叔。
0: 大家好，
2: 哎，您好，
0: 我是来自东北的老李呀、啊，
2: 哎，
0: 我今天在老年公寓呀、啊，
2: 嗯，
0: 作为这个老人呢，
2: 啊，
0: 我也吐槽，
2: 哎，这好啊，
0: 我呢不会上网，
2: 哎，
0: 我就表达一啥观点呢，
2: 嗯嗯嗯，
0: 就是作为老年人
2: 啊，
0: 作为男性。生活当中大家都见过，
2: 我们听听，
0: 就是为啥男茅房啊，
2: 嗯，
0: 男厕所，
2: 男厕所，哎，
0: 老顾女保洁，
2: 是吗？
0: 对呀、啊。
2: 哦，那我给你解释解释。
0: 你说说呀。
2: 你想这个厕所就是这俩房子，
0: 哎，
2: 你找一个阿姨，找个大姐，两头一打扫，
0: 啊、
2: 节约点成本。
0: 他就没考虑到我们男性，
2: 嗯，
0: 上厕所的这种感受。
2: 什么感受呢？
0: 现在都看个手机啊，看个报纸啥的啊。
2: 啊啊啊！
0: 完了，这个男厕所门口啊，永远有个大妹子，
2: 嗯嗯，
0: 就搁那催你。
2: 是吗？
0: 男厕所有人吗？
2: 是是。
0: 男厕所有人吗？
2: 有人，有人，有人。
0: 我进去了啊。
2: 哎、有人就别进去了
0: 啊！
2: 紧着说。有人呢，
0: 还有前两天吧、
2: 啊、
0: 我那两天呢正好赶上闹撇呀，都是闹肚子呀，
2: 啊，闹肚子，
0: 哎呀，就我跟你说啊、
2: 嗯、
0: 还挺难受，
2: 哎呦，
0: 早晨八点多钟起吧、
2: 啊、
0: 我就真是，我跟你说啊，
2: 怎么了，
0: 就是说我是扶着墙，
2: 哎呀，
0: 早的我就是
2: 您早点起
0: 不行啊，我就是说有点难受，
2: 我知道啊，
0: 我一推开男厕所的大门，
2: 哎，
0: 妈，有个大妹子正搁那搞卫生呢，
2: 赶紧出去呀、啊、
0: 对
2: 对对对，
0: 出去，我这
2: 哎
0: 不行，这憋不住啊，
2: 赶紧出去、啊、
0: 不是，你先出去
2: 说这干什么呀、
0: 哎、大哥
2: 啊，
0: 你上你的呗，
2: 不是您在这儿他不好意思，
0: 哎呀，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
2: 嗯，
0: 我在这男厕所上班这么多年，
2: 嗯，
0: 什么场面没见过、
2: 哎、这叫什么话呀，这叫哎呵好，
0: 你说是不是，
2: 你让他啊，这确实是
0: 小伙子，没有他这么说话、嗯、
2: 没有这么说话的，
0: 要搁一般人
2: 啊，
0: 说大妹子干保洁，我都不给你提这醒儿。
2: 哦哦哦，
0: 这人我要不说他还不合适。
2: 为什么呀？
0: 这保洁呀、
2: 啊，
0: 叫王连枝。
2: 哎，
3: 有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
4: 没错，
3: 但大部分算是认识的
4: 啊
3: 啊，我是。苗阜，
4: 这是他，
3: 这我搭档王生，至今呢合作也有五年有余，
4: 有五年了，
3: 哎，但是认识就不是这个点儿了，
4: 嗯，
3: 我们俩是小学的同学，
4: 对了，
3: 从小在一块儿呢，就是一个大院里长大的好朋友，
4: 我俩发小，
3: 我俩是真正的发小，
4: 嗯，
3: 小时候一块儿呢，这穿着尿不湿，这开裆裤，推着铁环，一块儿慢慢长大，
4: 咱俩工作怎么那么忙？
3: 那是一个童年时代的这么一个缩影，
4: 嗯，
3: 哎，这么一个缩影，
4: 嗯，
3: 你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4: 嗯，
3: 没想到的小师的玩伴，
4: 嗯，
3: 后来又站在了一起说相声，
4: 同台表演，
3: 幼时同学，
4: 嗯，
3: 此时同行，
4: 嗯，
3: 将来同道，
4: 嗯，
3: 可能还要同行一生。
4: 哎呦，我这个倒霉劲儿的。
3: 王生老师在这个体育这方面，说实话，人家特别有长处。
4: 哎，没什么事。
3: 刚才为什么想起这个桌球来了？
4: 嗯、
3: 哎，王生老师原来就喜欢，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干。
4: 我是足球、台球。
3: 老来的观众可能都知道，王生老师当年是陕西师范大学的高材生。
4: 不敢，
3: 在文学院那是响当当的人物。想当年是什么文学院四大才子？
4: 没有、啊，
3: 里面的老九。说良心话，这了不得的人物，我
4: 您别夸了。
3: 嗯，
4: 你看我还四大才子，我连八大金刚都不是，我是个老九，我这。
3: 不是，我就这意思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3: 学问是天长地久。
4: 您要说什么，
3: 而且王胜老师说实话，人家还是
4: 怎么讲，
3: 能文能武啊。
4: 哎呦，你是文过是怎么的了，这是。
3: 不是啊，文学造诣很高。
4: 这等会儿等会儿。刚说过再吃纠正我了，造诣。
3: 文学造诣很高、
4: 嗯、
3: 而且王胜老师除了人家还练武。
4: 我哪练过武？
3: 练过武。就是小武术啊，就是这花架子，虽然也没有什么用。
4: 您说的是我们那会儿的军体拳。
3: 军不光军体拳，架子多好看
4: 啊，
3: 架子多好看，上次跟人打架去。啪，就是都是比划了，不真打，这叫文斗，不是武斗。
4: 花拳绣腿，
3: 花拳绣腿，跟人一打，人家啪，大鹏展翅，王老师啪，张飞骗马，人家啪，苏秦背剑，王老师啪，嫩牛五方。
4: 你让人家各位看看，咱俩谁是嫩牛五方？
3: 我这嫩牛四方。
4: 我这顶多是张包装纸儿，
3: 人家就啪啪往那儿飞，你知道吗？玩这个东西，
4: 嗯，
3: 你知道这个？我说的时候你明白吧？
4: 我这明白什么呀？
3: 我说的都是这个饮食方面的好玩意儿。那牛五方开封菜，你可吃过吗？
4: 我 我去了可不吃这个
3: 啊，
4: 我要吃就要么是老北京鸡肉卷，要么就是汉

0: 汉堡。
1: 你说这都是垃圾食品。那就是那个西方的快餐，你这那都好，那也是
0: 西方快餐，也是西餐呢。
1: 你看我说这，我都不想打击你，你知道吗？
0: 你打击了我好一会儿了，知道吗？
1: 你这纯粹啊是一种叫什么，你知道吗？
0: 叫什么呀？
1: 你这叫崇洋媚外，你知道吗？
0: 我吗？
1: 就吃个这个烂煎饼，这叫西餐了。
0: 哪有煎饼的事儿去？
1: 你刚说了卷什么来着？
0: 老北京鸡肉卷，
1: 鸡肉卷这不是煎饼吗？卷着，中国人炸东西世界闻名啊。
0: 对，炸咱们这是祖宗。
1: 他们那好家伙，那修的那都是僧扯呀，这是你知道吗？
0: 哎呦，僧扯，
1: 啊，
0: 都能听出血腥味儿来，你知道吗？
1: 僧扯，咱这儿要做煎炒烹饪。
0: 对了，
1: 色香味形，这中国这儿来的，
0: 熬炒咕嘟。
1: 中国这炸的，炸鸡、炸虾、炸丸子、炸肉，
0: 是
1: 什么都有。
0: 他们没掌握。
1: 当时外国当时是学不了这个，就学了个炸鸡。
0: 哎嗨，
1: 这都没学走。
0: 嗯，
1: 还有那个肉夹馍改的那个东西，
0: 改的什么？
1: 肉夹馍改的叫什么汉堡，你知道吗？
0: 你别瞎说。
1: 这都从中国这儿来。
0: 肉夹馍剁碎了。汉堡里头还有西红柿呢，
1: 对，
0: 整块的肉什么，
1: 他们哪能吃了那个熟肉
0: 啊？
1: 他们都吃呢，
0: 僧扯，
1: 血丝哗啦在那扯，你知道吗？他们一看这个，这是弄得烂烂的，有这个皮子，还浇的这个辣汁，
0: 皮瘦啊，
1: 哪吃惯这个？
0: 吃不惯，
1: 哪吃惯这个？
0: 他们
1: 垫点红萝卜，垫点白菜帮子，
0: 西红柿片，
1: 西红柿片拌好了，啪一夹，嘎扎嘎扎，僧扯，扯完之后。一抹他肚子，好饱好饱，
0: 汉堡是叫赚了音儿了是吧？这是，
1: 哎，您知道吗？
0: 什么事儿去？
1: 我就，
0: 我还经常去吃那叫什么呢？那披萨饼，披萨饼，披萨饼，比萨饼，
1: 披萨饼，你吃那都不对，吃这个东，这也是从中国学走的，马可波罗，
0: 哎，
1: 元朝人，
0: 对，元朝那会儿来的中国，
1: 哎，对吧？来中国，来这中国旅游吗？
0: 嗯，
1: 写过类似于徐霞客游记的这么一部书，《
0: 马可波罗行记》。
1: 哎，马可波罗不知道到哪儿，看见人吃菜盒子了，
0: 菜
1: 渣渣炸出来菜盒子，咔嚓哗翻过来菜盒子，拿过就啃，咔咔咔咔吃的特别舒服。哎，饿了又买张菜盒子加身体力，好像又饿了。还得慢慢旅游啊，慢慢旅游。回到家里之后，又想起这个菜盒子了。
0: 嗯，
1: 韭菜粉条馅的。
0: 玉化香，
1: 哎，韭菜粉条鸡蛋馅儿
0: 做呀，
1: 哎，鸡蛋馅儿自己做，好家伙，开始擀饼，咔咔咔擀面，
0: 擀面皮儿，
1: 擀好就有一难题解决不了，
0: 什么难题啊？
1: 这馅儿怎么放进去？
0: 哎，没学会呀，
1: 怎么放？没办法，得了，馅儿反正拌好，往上撒吧。
0: 哎呦，
1: 哎呀，撒好，撒好，这味儿吃挺什么？这个味儿不对
0: 啊，
1: 也差不了些许，
0: 跟菜盒子不一样。
1: 别人问你这叫什么玩意儿？
0: 这
1: 什么玩意儿？他想不起来名字。
0: 这不能叫菜盒子了，
1: 就记着人那个当时北方的一个印象深刻的东西叫饼子。
0: 饼子，
1: 饼子，拿着饼子，饼子，披萨，饼子就出来了，你知道吧？
0: 哦，饼子，披萨，
1: 哎，对，披萨，饼子。
0: 哎呦，外国这个食品来源太奇特了，你看，
1: 就大概齐。
0: 您研究饮食还得会点文字学是吧？
1: 哎，我这是研究这个东西，冰渣，哎，
0: 那您
1: 什么鸭克西，什么鸭克西，
0: 您稍微等一下，
1: 哎，
0: 我这披萨、汉堡这都不算西餐
1: 啊，
0: 那您说什么算西餐？
1: 你这个你不懂吗？
0: 我不真不懂。
1: 您说到这儿，我对西餐呢还稍微有些了解。
0: 您知道。我听听你这主菜吧。
1: 哎，正餐是要叠宝的，你知道吗？
0: 叠宝的，叫吃饱的。
1: 咱自己来啊。
0: 嗯，
1: 当然这个正餐很讲究。
0: 嗯，
1: 有三分熟，有五分熟，有七分熟。哎，
0: 你吃几分熟的？
1: 我这人肠胃不太好。
0: 嗯，
1: 一般就是十分熟。
0: 也行，
1: 我带血的我撕不下来，你知道吗？
0: 你不能生扯。
1: 哎，我不能生扯。
0: 嗯，
1: 弄好了买回来，弄得干干净净的，弄好了形状，这有形状，你知道吗？
0: 别说，我就爱吃这。
1: 弄好了形状，在这铁板之上，哎，就轻轻翻。
0: 哦，家里还有铁板？
1: 哎，有，这么弄的。
0: 哎呀，
1: 轻轻翻，翻过来，翻过去，得匀称着翻，匀称着翻，你知道吗？不能这个偏面的，糊了不好。
0: 是是。
1: 哎，弄回来，正铁板放好，然后有这个切成这个配料，配料拿过来，切成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一片，切好了。一根棍四四方方弄这个铁板装好了，往这一放一摆，你再一看，
0: 烤小牛排配薯条，
1: 烧饼配大菜条，这能叠食货叠饱，你知道吗？
0: 你们家吃西餐主菜是烧饼配榨菜，前面还有碗包裹面粥溜缝，
1: 还萝卜皮呢。
0: 萝卜皮露脸是怎么的了？这什么西餐呢？
1: 这都不是正经的玩意儿。正经的玩意儿是嘛呢？
0: 我不听了，我改了，哥， 行了，我就压根儿不该信你，拿碗抠过来把那白蜡点上，找一小帽子戴上自己装厨子，就这个我还信他，我听他还前菜呢，还主菜，得，
1: 你别，
0: 上咱俩没聊过，
1: 你看我跟你说，前面那都不算什么啊，我说的最后一道菜是最重要的。
0: 饭后甜点，
1: 饭后甜，这不是饭后甜点、啊，它主要是那种品味和意境。一般前面塞饱了，后边才开始谈事儿，你知道吗？谈事儿的时候，这个玩意儿是特别重要的东西。
0: 怎么个重要法吧？
1: 这个是我把我爱人，好家伙，
0: 哪一个？我就问清楚，要不然咱
1: 原装那个哪个？
0: 哦，你还有原装的呢？
1: 坐好了啊，对岸一坐，知道吧？
0: 对岸哦，往东岸自己错。
1: 坐跟我坐个对岸，坐在那边，我跟还得说两句这个英文嘛。
0: 说英文干嘛呀？
1: 英文不急，这会儿音乐已经放起来了，什么音乐咱不管了，已经放起来了。我这个脚也准备好了，看着灯，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
0: 哎呦，你还是个舞蹈家，
1: 灯光闪烁，我这还得叫他，
0: 叫什么呀
1: ？My dear， 婷婷，婷婷，浪漫不浪漫？咱们准备开塞吧。
0: 感谢赐予我食物就完了。
1: 对对，特别上凳子，知道吗？
0: 就为这甜点专门得祈祷一回。
1: 哎，就祈祷一回。我说实话啊，就这甜点我自己可做不了。
0: 不是您做的，
1: 我自己做不了啊。这个手艺太严密，我爸爸都做不了。我人家就专门做这个地方，我买回来自己稍作加工，
0: 是吗？
1: 哎，平时我也买了一点儿啊，再放家冰箱里冻着。
0: 冻着，
1: 哎，都不敢轻易的拿出来，只有来这个贵宾贵客，我才拿出来，哎，切上那么一点点，让大家品鉴品鉴，哎，你开玩笑呢？
0: 太好了，
1: 拿刀拉那么一点儿，人家那小快刀就轻轻拉一点，还不敢多拉，你知道吗？拿这个小碟装上，不敢多来，哎呦啊，这个东西一拿出来，一放这个碟的当中，你先这个东西没到，这个味道先飘到你这个鼻子里头，哎呀，这个香臭，哎呦，吃到这个嘴里之后，凉丝丝啊，美滋滋，就像一条冰线顺你的脖子，唰又上来了。
0: 哎呀，
1: 又下去又上来，
0: 别说了，哎呀，这个叫香草冰淇淋，
1: 冰冻臭豆腐，
0: 绝对的。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您是相声演员
3: 啊？对，
2: 太好了，
3: 好吗？
2: 不瞒你说呀，
3: 哦，
2: 我呢是一个歌剧演员
3: 啊。
2: 歌剧演员，你看这座演员，
3: 你说完这句话。你自己信吗？说完了，
2: 我自己信吗？像话吗？
3: 你是唱歌剧？
2: 你听我这发音呢，唱歌剧靠后，演员，演员，
3: 靠后就是往后倒啊，
2: 找这发音的位置。
3: 那咱聊一聊，
2: 聊聊。
3: 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2: 哪啊？还得有学校呢。
3: 啊，你在你们家里后院练出来
2: 的？不是，对对，哦，对，是得有学校啊，
3: 哎，
2: 大学呀，还得是，
3: 对，大学
2: 呀，
3: 啊，在哪儿？
2: 我毕业于西宁歌剧院。
3: 这瞎说了，开始啊，您是瞎说
2: 了。谁瞎说呀？
3: 歌剧院那是个剧院，那不是学校。
2: 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咱俩说的不是一地儿。
3: 哎，你说那地儿是不是离平谷近呢？你说那地儿
2: 没听说过。喂，我们这又不产桃。不是，我那简称叫悉尼歌剧院。
3: 全称呢？
2: 全称叫悉尼歌剧歌剧职业技术学院。
3: 哎呀，
2: 职业技术，
3: 好。
2: 哎，跟你这不一样。
3: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2: 啊。
3: 你们学校有烹饪专业吗？面点、美容美发、抓钩机什么的教不教啊？
2: 你说那是技校，
3: 像话吗？
2: 我们这是艺术学校，我那毕业证上写的清楚，悉尼歌剧。我刚才怎么说的来着？
3: 哎，还想不起来了，还编不上来了。
2: 这个职业技术学院，
3: 叶大奔
2: 写的，
3: 你家伙
2: 清楚。
3: 你让几位评委听听，技校咱就不挑你了，还业大业余大学的，您不怎么样。
2: 哪个业呀？哪个业呀？
3: 业大业余的业，
2: 夜晚的夜。
3: 是什么意思？
2: 我们都晚上唱歌练习。
3: 你这个瞎说，学声乐的大伙儿都知道，早晨起来喊嗓子。
2: 你这都一点都不懂，我们比他们用功。
3: 您呢？
2: 我们从晚上喊到早起。
3: 你们喊一宿？
2: 我，你想我在国外生活非常清贫呢。我去干嘛？我学习去了。
3: 学习？
2: 我得用功啊。再说晚上练习它有原因呢。
3: 什么原因？
2: 一般呢，晚上的夜深人静没有噪音呢。
3: 我没噪音，
2: 是不是？一般我们找比较空旷的地方。
3: 哪儿？
2: 马路边上啊。
3: 马路边
2: 练这声音，打远不打远，有没有穿透力？
3: 是。
2: 像什么商场门口好多那空场广场啊，有时候赶上阴天下雨，我们也坚持练。
3: 哦，
2: 地下，哎，地下有回音，听自己那发声，往那一站，
3: 怎么练呢？
2: 哎，钉子步站好，这手一扣，
3: 哦，扣手似的，
2: 钉子步，哎，跟那唱快板的都差不多。
3: 咪咪妈妈，
2: 哎，是这味不是？
3: 哦，是这味，
2: 是这意思吧？
3: 哎，是。
2: 准备。开始，到，打轮，
3: 哎，
2: 停，
3: 行了，
2: 你这个啊，
3: 行了，下一步就开始开票了吧？
2: 有时候也不计时，
3: 什么不计时啊你？
2: 啊，
3: 好家上地下给人看车去你？
2: 我在国外，我勤工俭学，我得工作挣钱呢。我上班的时候，我都不忘记练习。你看这个，到，
3: 哎，
2: 到，
3: 行了，甭练了，
2: 他们都爱找我看车。
3: 行了。行了，那个，当着这么多好朋友，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唱歌剧的？
2: 嗨，
3: 几位咱们大伙儿注意啊，现在社会上就有这么一种人，这叫什么知道吗？文艺骗子，到哪儿我会这我会那，到处蒙钱，就这种人。其实咱们想办法，我也治治他。哎，唱歌剧的。
2: 哎，您好，
3: 太好了，
2: 你认出我来了。
3: 我没见过你，
2: 你怎么知道我是唱歌剧的？
3: 没什么名气，地下唱有什么名气
2: 啊？你别老提那事儿。
3: 是，那个，既然这么说，这，您会唱？
2: 我会。
3: 来这么多好朋友，
2: 是，
3: 咱俩在这儿合作唱一出歌剧，你看怎么样？
2: 我不是你哪会去？
3: 我行啊，小
2: 不是你这不成啊！这个场合大伙来是听相声来的，
3: 不，
2: 各位评委老师来是
3: 没有，
2: 你这不合适、
3: 啊，没关系
2: 啊，你
3: 大伙都想听听你这歌剧这
2: 味儿。是我，关键是你行吗？
3: 我还行，音乐学院附中毕业，以前学过点倒是，
2: 啊，主要是听您的，
3: 主要听您啊，开着抓钩机唱歌剧那
2: 哪有抓钩机的事？
3: 是不是？主要听你，
2: 不是那你真会吗？
3: 会。
4: 哎，
5: 你怎么什么都会？
4: 哎，对，相声演员什么都会。
2: 来吧，
3: 来，
2: 能不能唱？
3: 能唱。
2: 哎呦，那太好了。
3: 你都会，我怕什么？
2: 对，会。
3: 他都会了，我就说我怕他嘛。
2: 对。
3: 来来来
2: 来
3: 来，
2: 我来。
3: 哎，来
2: 啊！大伙儿还真欢迎，
3: 当着大伙面我还让着你。哎，你点。
2: 要我点
3: 还是让你点？
2: 好，
3: 点什么都一样啊！
5: 点吧，点什么都一样，
2: 点什么都一样。这我听出来了吧，阿姨？哎，点什么都一样。
5: 你我还让着点你。
2: 哎，对，好嘞。歌剧，白毛女。
5: 什么？
2: 白毛女。
5: 行啊，这我倒听过呀。行啊，
2: 这倒听过这话。
3: 哦，白毛女。
2: 哎，对。
3: 唱哪段啊？
2: 什么唱哪段？
3: 长着呢，中段是后段还是前段啊？
2: 你吃鱼来了是怎么着？
3: 不是中段，唱哪姑节？哪姑节？
2: 姑节？
3: 我们按姑节算。
2: 好家伙，唱这么一姑节啊！告诉你，
3: 姑节，
2: 扎红头绳，
3: 经典唱段。
2: 对，
3: 扎红头绳。哎，你演谁呀？分分角色。
2: 是。两个角色
3: 啊啊！
2: 我演杨白劳。
3: 杨白劳，我呢？
2: 喜儿。
3: 哦，明白了。
2: 哎，
3: 我再这个重复一遍啊。
2: 好，
3: 这个白毛女，
2: 哎，
3: 扎红头绳这个选段，
2: 嗯，
3: 你演杨白劳，
2: 对，
3: 我演喜儿，
2: 是，
3: 谁演白毛女啊？哎呀，露怯了啊，陈曦，
2: 哎，
3: 要不愿意跟你唱就在这儿，什么都不懂，没有白毛女啊。这怎么唱啊？你这唱的，你不行，把何云伟弄上来，他倒像他的。
2: 不
3: 啊，咱临时合作一场，演个小品什么的。
2: 我那什么，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3: 怎么还不幸的消息呢？
2: 喜儿就是白毛女。
3: 对，
2: 哎呀，
3: 喜儿就是白毛女。
2: 你是知道是不知道？
3: 我跟你开玩笑，
2: 我跟你逗吗？我
3: 白毛女，
2: 中间的选段扎红头绳，
3: 罢了。
2: 哎，
3: 开始演唱。
2: 对，
3: 在演唱之前呢，当着各位观众的面，我得跟你说一说戏。
2: 你要点脸吗？你
3: 干嘛呀？这是
2: 你给我说说戏。
3: 那当然，我是专业的，你是业余的呀。
2: 说。
3: 你看，我就提醒你一下，歌剧虽然以唱为主，但是表演非常重要
2: 啊。是。
3: 你刚才也介绍，你演那个人物是杨白劳，
2: 对，
3: 是一个穷苦人，让地主恶霸给欺负，
2: 很惨。
3: 所以说，你一上台，你的面部表情要惨一点，痛苦一点。你越惨越痛苦，越能衬托出地主恶霸黄仁他有多坏，我们大伙一块痛恨他。
2: 行，
3: 好不好？
2: 没问题，
3: 开始。
2: 我惨一点，
3: 惨一点。
2: 我把我们家那惨事都想。
3: 注意表情。
2: 行，
3: 好好表演。
2: 再来，
3: 来。谁惨点的这个？
2: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来二尺红头绳。

0: 的呀，吃罢了傲饭呐，老梁按口儿儿来到了台前呐，咱们两个来表演，当当，老头子，
1: 哎，老婆子，
0: 哎，你说咱俩唱哪一段？
1: 你爱唱哪段唱哪段，
0: 唱起了白毛女呀，观众那真喜欢，
1: 踩踩出去。
2: 干嘛这急？
1: 你让大伙看看你跟个河漂子似的，你干嘛呢这是？
2: 这是不是给大伙表演的吗？
1: 我让你演白毛女，你这干嘛？怎么还有老头老婆又出来了？
2: 不是，你这人怎么不讲理呀？我演白毛女，我头发都白了，我不是老呆的，我是什么呀？对不对？咱俩两口子，你是老头子，我老婆子，让他给欺负了，坏人，
1: 让谁给欺负了呀？不对，
2: 怎么了？
1: 咱俩不是夫妻，
2: 怎么呀？
1: 妇女，妇女。
2: 哦，妇女呀、啊！
1: 哎，对对对，
2: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别弄错了，
2: 你说清楚了，下回我这会的太多的，容易串了。
1: 你再来一遍、啊，
2: 串了再来。
1: 我这表情都浪费了，哦、你
2: 妇女，妇女，
1: 哦哦，
3: 妇女，
1: 沈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咋呀嘛，打起来。
4: 春暖花开，阳光明媚，俺们村召开第二届妇女大会。哎呀，这不是老杨头吗？
1: 啊，咋的？
4: 给闺女买红头绳去了？
1: 啊，
4: 没事，上我那屋唠嗑。
1: 唠什么嗑？唠嗑啊，这是？
4: 怎么了？这是？
1: 你这演的是谁呀、啊？这
2: 不是演个戏？你干嘛老急着白脸的？这
1: 废话，你演的是谁呀、啊？这
2: 妇女呀、啊。
1: 这什么叫妇女？
2: 妇女主任，
1: 真要命、啊！
2: 不是干嘛？你怎么了？这是
1: 咱俩是妇女关系，我饰演你的父亲
2: 啊，妇女关系
1: 不是那个妇女。
2: 哎呀，你可急死我了！你说清楚了倒是。
1: 我最后跟你说一遍、
2: 啊，你怎么着吧？
1: 真要命啊！很简单，啊、咱俩的词曲调一模一样，
2: 词曲调一模一样，
1: 最后人物关系一调个。圆满大结局，
2: 你早这么说不就早明白了吗？
1: 一样的唱、
2: 哦、你的意思说咱俩这词曲调一模一样，
1: 对，
2: 人物关系一调个，
1: 哎，
2: 圆满大结局，
1: 对了，
2: 错不了了，
1: 再来啊，
2: 再来一回，
1: 再来再来，
2: 你别老一时急着白脸，
1: 行了行了行了，
2: 来
1: 来来，人家的闺女有花戴，爹爹钱少不能买，扯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媳儿打起来，哎，咋呀嘛，咋起来。
0: 啊，人家的爹爹有花大，喜儿没钱不能买，折下了二十红头绳，给我的爹爹捆起来，哎，捆呀捆起来。
1: 别唱了。
5: 通过您的言谈话语
1: 啊，
5: 您的文化水平一定很高吧？
6: 完，这点您属于不了解我。
5: 怎么了？
6: 我本身没什么文化，
5: 嗯嗯，
6: 一共才念了六年书。
5: 哦，六年，
6: 哎，高小毕业生。
5: 哦，那您就比我强。
6: 我这点文化还比您强啊？
5: 强得多。
6: 您念了几年书啊？
5: 哎，别提我
6: 啊，
5: 我才念了二年书。
6: 哎呦，这二年确实差一点了。
5: 可是这二年还没全念。
6: 怎么没全念呢？
5: 小的时候啊，
6: 啊，
5: 我身体不好，
6: 哦，
5: 得了一年的病。
6: 哦，那才合念一年书，
5: 还逃了11个月的学。
6: 我这，好吧，就念一个月，
5: 有29天下雪没去。
6: 才念一天，
5: 那天还是礼拜天。
6: 礼拜不是。这多好，说那么热闹，一天没念。
5: 不是，你看我这意思，像没念过书的吗？
6: 根据你这个言谈话语，不像个没学问的人
5: 啊！我是这个初中毕业，
6: 那您比我强。
5: 我准备要升高中上大学的，
6: 再深造一下。
5: 可是，在初中毕业期末考试的时候
6: 啊，
5: 学校给了我一个严重的打击
6: 哦，
5: 所以我就退学了，不上了。
6: 哟，给什么打击那么严重啊？
5: 嗨，别提了
6: 啊！
5: 您是知道，我这个人是个很要强的人
6: 啊。
5: 这全学校的学生毕业考试
6: 啊。
5: 我才考了第二名，我跟您说，我自杀的心我都有。我是这
6: 不不，我，你这喊我不是说你，你这号太要强了。全学校学生考个第二名，怎么还要自杀？
5: 嗯，
6: 不错呀，除去了头一名，可就是你了。
5: 嗯，
6: 这就应该满足了。
5: 哦，依你说，考第二名就应该满足吗？
6: 对。
5: 哎。
6: 啊，什么脾气这学生？
5: 我们青年人
6: 啊，
5: 在学习上应当是努力的。
6: 对，
5: 我考第二名， 我太寒碜了。我
6: 问您学校有多少学生啊？
5: 俩人。
6: 你考个第二名啊？那甭问呢，要是一个人呢，你就考头一名了，
5: 那是肯定的。
6: 走，一个人考头一名还肯定的不怎么样，你这
5: 是。这是跟您开句玩笑。
6: 别开玩笑，
5: 我们全学校一共有1200名学生啊，我考全学校总成绩第二名。
6: 哦，总考分第二名。
5: 对对对，
6: 高材生。
5: 哎呀，我的功课各门都不错。
6: 那肯定，
5: 我最好的啊，数学我绝了。我
6: 这你呀，你数学最好。
5: 我数学最好。
6: 捞了手吧。
5: 这什么意思？
6: 我打小就酷爱数学。
5: 什么？
6: 我是特别的好数学。
5: 不对吧？
6: 怎么呢？
5: 我刚上台，我听他们说您不识数。怎么这么会儿数学最好？
6: 你这个人说话，那些人呐，可能是不了解我，或者是妒忌我。我不识数，我看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大代数小代数没我不会的。哦，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知道吗？
5: 知道啊，
6: 我们一块研究数学题。
5: 不，您跟这陈景润还有交情吗？
6: 陈景润也已故的著名数学家华罗庚老先生，那是我的至交。哦，有时候我们品着茶一块研究数学题。
5: 这么说您也是一位数学家了
6: 啊？他们要定这职称，我过去

0: 今日再说得了。
1: 太好了啊！那么我要有一道数学题，您帮着我算一算，可以吗？
2: 那没问题啊。
1: 那好啊，我这是一道文字题。
2: 哎，我最喜欢算的还就是文字题。
1: 您可注意听着，
2: 大家也一块听着点。
1: 前几天呢，我们单位派我跟小包、小梦到外地去学习去。我们三个人呢住在一个招待所里边。一不小心，把招待所那暖壶给人摔了。摔了暖壶得给赔人家。
2: 那当然。
1: 我们仨人就一块到商店去给人买这暖壶去。到那儿一看，这个暖壶是3块钱一个。您说这事儿应该怎么办？
2: 这事很简单，还怎么办？你们三个人赔暖壶，暖壶3块钱，一人拿1块钱给人就完了吗？
1: 没完。我们刚走，售货员打后边追过来了。哎呀，三位同志您慢走，您看太对不起了。这个暖壶啊，原价是3块钱，现在销价改2.5块了。多收了您5毛钱，退给您，对不起啊。
2: 这个售货员服务态度可太好了。
1: 就是，我们接过这5毛钱可就为了难了。
2: 那有什么为难的呢？
1: 这5毛钱我们三个人怎么分呢？
2: 3个人5毛钱分不均。
1: 我一想啊，干脆这样得了。
2: 怎么？
1: 我们一个人呢退回1毛钱啊，剩下2毛钱买张纸给这个售货员写封表扬信。
2: 哎，你这个想法很不错，
1: 是不是？这道题可就算完了啊。
2: 这个文字题就完了。
1: 请您帮我算算这笔账。
2: 下边算这账
1: 可以吗？
2: 可以，完全可以。
1: 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2: 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
1: 那么我们一个人又退回了多少钱？
2: 一人退回1毛。
1: 实际上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2: 实际上一人花9毛。
1: 三个人呢？
2: 3, 9, 2.7。
1: 买纸花了多少钱？
2: 花2毛。
1: 2.7加2毛，
2: 2.9。
1: 那1毛钱哪儿去了？
2: 对，这有点意思。对，买暖壶是一人花1块，一人退回1毛，一人花9毛。3个人3.9, 2.7，买纸花2毛，2.7加2毛，2块。哎，真哥，那个毛钱哪儿去了？
1: 你别问人观众啊，别问人观众。
2: 我问你，那毛钱哪儿去了？
1: 问我干嘛？你不是加减乘除小数点三角几何微积分不全会吗？全会这道题不会？
2: 这道差点了。
1: 差点啊，差远了。一说还我跟陈景润还有交情啊，还跟华罗庚一块喝茶，说心里话。见过人家吗？
0: 没见过呀。
1: 没见过说有交情？
2: 不是你呀，一说你数学好啊，我想在你跟前说2句大话，把你唬回去。没想到你拿这道题把我给唬回来了。
1: 什么叫我把你唬回来了？
2: 你还甭瞪眼。
1: 怎么着？
2: 这道题我要是算不上来，小伙子你也算不上来。
1: 甭来这套啊，这叫激将法。我懂。我要不会算，我就不说。
2: 那么你会算呢？
1: 我当然会算了。
2: 来，你给算算。
1: 什么意思？
2: 你给算算。你给我算算。
1: 我给你算算啊！我给你算算，今年你53岁，属牛的，到现在还打着光棍呢。
2: 我让他给我算命。
1: 我给你算什么？
2: 你给我算这道题。
1: 凭什么我给你算呢？
2: 你不会吗？
1: 我会就应该给你算吗？我会不给你算行不行呢？
2: 这不叫抬杠的话吗？
1: 我跟你抬杠了吗？当初你跟你师父学相声也这样吗？哎，老头儿，你会这段？你来来，你来来，你来。
2: 我刚才乖的你可没那么重啊。
1: 我这是报复吗？要知道你这是学能耐，授人一字便为师啊。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礼下于人是必有所求，未曾学艺先学礼，礼多人不怪呀。
2: 你瞧这套，
1: 你给我鞠个躬，也小不了你，大不了我的。
2: 我为学这招，你还得鞠个躬，
1: 多新鲜的！你就是给人跟人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呢吗？老您家，我上火葬场怎么走？
2: 我上火葬场了，
1: 说这意思啊。鞠个躬，
2: 你谁是？非让我学这道题，鞠躬啊！
1: 鞠躬，
2: 给我还。
1: 干嘛啊？嫌脖子短，往外抡脖子。
2: 抡脖子什么玩意儿？这不鞠躬吗？
1: 你得够度数。
2: 鞠躬还得够度数，
1: 多新鲜呢！不乐意，有人短你钱。那您瞧这脸嘟了的，跟冬瓜一样。
2: 这不鞠躬了吗？
1: 你不会乐着点吗？
2: 鞠躬还得乐点，
1: 多新鲜。怎么 怎么要咬人是怎么的？
2: 这不乐着点了吗？
1: 你会乐吗？
2: 我乐怎么乐呀？
1: 你呀、啊啊，你连乐的，你得似乐似不乐啊，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边含着。
2: 啊，我还得似乐似不乐，似想乐似不大想乐，要乐没乐出来，乐纹在肉皮里含着。我来不了这个，干脆你给我来乐样子怎么样？
1: 不识数，给您来乐样子，您更学不会了。啊，干脆鞠躬算了。
2: 哎，鞠躬。
1: 鞠躬是跟我学能耐，
2: 跟您学能耐。嗯，我问您那一毛钱到底哪儿去了？
1: 你注意听着啊，买暖壶的时候我们一个人花了多少钱？
2: 买暖壶是一人花一块。
1: 三个人呢？
2: 三个人三块。
1: 钱交在哪儿了？
2: 交给售货员了。
1: 那么售货员实际上收了多少钱？
2: 收了两块五。
1: 我们一个人退回多少钱？
2: 一人退回一毛。
1: 三个人呢？
2: 三毛。
1: 两块五加三毛，
2: 两块八。
1: 我们买纸花多少钱？
2: 花两毛。
1: 两块八加两毛，
2: 三块。对，别那么又算上来了啊！
1: 不识数吧？不是说人造谣，这确实不识数。
2: 今天不是，你这道题也确实难。你别老说我不识数，
1: 什么意思？
2: 那么办，你再给我来一个比较好算的题，我再算。
1: 不，我不费那劲。你不识数，我说半天有什么用啊？
2: 你我那么大人在台上，我就那么下去好干吗？你给我来个短题，简单的，以后不说大话了。
1: 不是，我要说你要算不上来，可是你含着，
2: 含着人，各位给我鼓掌，含着我一个人，与你无关。
1: 真的啊？那行，哎，那你听这道题啊。说一个老母猪啊，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嗯，头一趟驮个仨去，二趟背个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你说他怎么够的数？你来这个。
2: 他这题怎么都那么蹊跷呢？一头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嗯，头趟驮个仨，二趟五个，八个，差俩。哎，这个。怎么够的数呢？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说一个老母猪带着十个小猪过河，啊、头趟驮过仨去，二趟背过五个去。老母猪到对岸一看，够数了，怎么回事？不明白。
2: 这是
1: 这老母猪啊，它不识数。
2: 说我。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最近我办件事儿，哦，遇上麻烦了。
6: 是啊，
5: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嚯，我都盖到69个了，嗯，就剩最后这一个了，崴了。
6: 怎么了？
5: 得上局里盖去。
6: 上局里啊？什么局啊？
5: 糊弄局。嚯。
6: 糊弄局，嗯，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5: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哦，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哇，糊弄我好几次了。
6: 是啊，
5: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嗯，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6: 为什么呢？
5: 咱求人办事啊。
6: 对呀、啊、
5: 我想找局长。
6: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5: 对，不在局里找。
6: 上哪儿找去？
5: 家找去。
6: 你还真能钻进。
5: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啊！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6: 怎么样？
5: 出来一人，嗯，40多岁女的，这女的个儿不高，哦，横宽
6: ，
5: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嚯、哦！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啊，您贵，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6: 挺客气的，
5: 进去人还挺客气，嗯、哦，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啊，呲溜就奔厨房了，
6: 给你洗水去了。
5: 我就坐那儿了，嗯，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6: 谁说话呢？哎呦，
5: 往四外看没人呢，啊，这屋怎么这事啊？
6: 是啊，
5: 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6: 在哪儿呢？
5: 哎呀妈呀，怎么回事这是？啊，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啊，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嗯，人家出来了，
1: 端着茶，您喝上。
5: 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
1: 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6: 什么呀？
1: 我一看。

0: 梗鸟。
1: 什么鸟？
0: 八哥。
1: 哦，对对对，八哥会学人说话。
0: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1: 哦，
0: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1: 精神
0: 太可爱了。特别聪明，
1: 哦，
0: 记忆力还特别强，
1: 嘿，
0: 能跟人对话，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1: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0: 就说啊，
1: 没有那么比的。
0: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
2: 你来了，
1: 挺有意思。
2: 有事吗？
0: 啊，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
1: 啊，
0: 这是不懂得礼貌。
1: 哦，
0: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哈，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1: 出去了。
0: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1: 局长夫人。
0: 哦，我说您贵姓？
1: 他说什么呀？
0: 鸟说话了。
1: 鸟说什么呀？
2: 胖墩儿。
1: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0: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管我叫胖墩儿。
1: 哦，
0: 叫他听见了，
1: 他也会说了
0: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1: 说什么呀？
0: 拿这鸟说吧，
1: 拿这鸟当话题。
0: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1: 哦，
0: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1: 说什么了？
0: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1: 嗯，
0: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1: 干嘛那么大气儿？
0: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1: 是啊，
0: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1: 嗯，
0: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1: 什么呀？
0: 这鸟食
1: 哦，
0: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1: 喜欢他吗？
0: 啊，局长一有空就教会他说话。
1: 嗯，
0: 可开心了。
1: 是，
0: 哄着他玩儿。
1: 哦，
0: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1: 啊，
0: 它逮什么说什么，不懂得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1: 那为什么？
0: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1: 保密性能差
0: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1: 怎么难伺候？
0: 嘴特别的馋
1: 啊，
0: 那是鲜货不离嘴儿。
1: 是，
0: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1: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0: 啊，那倒不至于。
1: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0: 鸟说了。
1: 鸟说什么了？
2: 咖啡，咖啡，咖啡，雀巢的，味道好极了。
1: 这鸟什么都懂，
0: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1: 这鸟太聪明了。
0: 特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1: 嗯，
0: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1: 哇，
0: 老怕这隼鸟死了。
1: 哦，
0: 您瞧瞧这是
1: 什么呀？
0: 这不人参蜂王浆。
1: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0: 喂鸟啊。
1: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0: 啊？还有呢？
1: 还有什么呀？
0: 清宫寿桃丸。
1: 哇，
0: 十全大补。
1: 嗯，
0: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他一次南宝。
1: 哎，这鸟还得补补。
0: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1: 伸出一只爪子来。
0: 我明白了，
1: 什么意思？
0: 这要跟我握手。
1: 是啊，
0: 人这鸟聪明。
1: 嗯，
0: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突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1: 哦，
0: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1: 说什么呢？
2: 你不要空着手来。
1: 啊，这个
0: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1: 啊！
0: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呀？
0: 他就喜欢吃个肉
1: 哦，
0: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嚯，
0: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0: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0: 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呀？
0: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2: 茅台，茅台，
1: 茅台。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2: 啊，希尔顿。
1: 嘿，
2: 希尔顿，
1: 他还抽外帽，你说。
0: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隼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啊，
0: 他不会。
1: 哎，
0: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0: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

0: 都说出来了。
1: 你胡说。
0: 嗯，
1: 别胡说。
0: 哟，
1: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
0: 我说二位，
1: 暂停啊，二位别吵。
0: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1: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0: 这是
1: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0: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1: 当然，咱在外边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0: 啊，
1: 这叫开方子。
0: 给谁开方子？
1: 给我开方子。
0: 啊，
1: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说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0: 走了。
1: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0: 哦，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0: 干嘛
1: 还不送送客人？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呢正生着气了。
0: 嗯，
1: 站在架上冲着我过来。
0: 这八哥还会外语。
1: 咱走吧。
0: 嗯，
1: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0: 还空着手去的？
1: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0: 啊。
1: 我弄了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0: 是，
1: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0: 嗯，
1: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0: 这回有门。
1: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0: 也认识你了。
1: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0: 八哥说什么
1: 啊？行，够哥们儿。
0: 够哥们儿，
1: 这八哥小玩闹这个。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0: 都有什么？
1: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0: 买的还真全，
1: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0: 嘿，
1: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1: 不对。
2: 好极了。
1: 不对。
2: 让您花钱。
1: 不对。
0: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0: 啊？嫌少。
2: 哎，有外汇吗？
1: 我
0: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1: 好，这八哥要出国。
0: 嗯，
1: 局长夫人真不错。
0: 嗯，
1: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0: 哦，
1: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0: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1: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0: 您都拿来了。
1: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但是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0: 哦，
1: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0: 那您给谁买的？
1: 我买的这是鸟食。
0: 鸟食？
1: 哎，您留着喂鸟吧。
2: 哦，
1: 就这意思。
0: 嗯，
1: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0: 那听谁的？
1: 咱听听八哥的。
0: 哦，看八哥说什么。
1: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一抖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着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0: 那我这事儿呢？
1: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0: 哦，
1: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
0: 嗯，
1: 我一会呢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0: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1: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
0: 嗯，
1: 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0: 说什么了？
1: 走了，走了，等等，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0: 耶，
3: 人呐都应该讲究文明礼貌。
4: 对，
3: 因为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很好的名称，
4: 叫做
3: 礼仪之邦啊，
4: 文明的古国。
3: 还不用说现在了
4: 啊，
3: 你说过去我们的古人，人跟人见了面了还没说话，办事先得行礼。
4: 哦，古人
3: 啊。那这是古人怎么行礼啊？
4: 你没看过？
3: 没注意。
4: 那戏里边有啊。
3: 是吗？
4: 啊，
3: 你给学学。
4: 我给你学学
3: 啊，
4: 一见面说这样。
3: 啊，星辰，
4: 这是
3: 拱手啊。
4: 哦，抱拳。
3: 哎，为什么叫拱手知道吗？
4: 是，
3: 就是借助这字。
4: 哪字？
3: 这叫手啊。
4: 手，
3: 人脑袋也叫手。
4: 对，
3: 拱手就是我给你鞠躬行礼了。
4: 代表行礼了。
3: 那个人赶快就得还礼。
4: 怎么还礼？
3: 啊，大人，
4: 一先生一大人。
3: 来来来，见面了。你这完了事儿才能够说话办事呢。
4: 哦，
3: 这是男的。
4: 男人。
3: 妇女可不是这样。
4: 妇女
3: 那会儿到万福，
4: 这更不
3: 不懂了。
5: 你没瞧见过？
0: 没见过。
5: 京戏里边那个妇女出来，两只手都在这个地方。
0: 那行李什么姿势呢？
5: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来了，
5: 你这一看啊。
0: 来来来。大人，
6: 这叫什么？
3: 道万福啊！
6: 我以为闹盲肠炎了呢。
3: 盲肠炎。
0: 不懂嘛，
6: 不是。
3: 后来这个礼节啊就变了，
0: 我改了。
3: 到了满族一进关，成立清朝了，
6: 那个礼节就不是这样了。
0: 那是什么礼节？
3: 哎呦，那会儿礼节还挺复杂的呢。
0: 是啊，
3: 要行三拜九叩的大礼，
0: 行大礼。
3: 特别是朝见皇帝的时候，更麻烦了。
0: 是啊，
3: 那会儿人都穿那个马蹄袖，
6: 马蹄袖
3: 啊，不用的时候翻上来，
0: 对，
3: 用手把这抹下去，往那一跪，跟俩马蹄似的。
0: 这干嘛呢？
3: 有个讲究啊，
0: 这是
3: 愿意为您孝尽犬马之劳。
6: 哦，有这么个讲究，
3: 是这意思。
0: 那会儿行礼什么样的呢？
3: 行礼，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学学。
3: 比如那太监跟门口一喊，皇帝要召见谁了？
0: 是，
3: 您注意听啊。
0: 哎，
3: 圣上有旨，侯月文进殿呐。
0: 还没选派人，
6: 请安
3: 啊，请安呐。噔噔噔，跑三步，赶快就得请安，
0: 就这么一个
3: 啊，麻烦极了。
0: 这是
3: 男的，
0: 男的。
3: 宫廷里边的妇女不行这种礼了，
0: 宫廷妇女
3: 行举手礼。
0: 这我瞧见过
3: 啊，
0: 举手我会，
3: 会吗？
0: 举手礼会，
3: 你瞧见过？
0: 瞧见过。
3: 什么样？
0: 这宫廷妇女，
3: 你这不是宫廷妇女，
0: 我这。举手呢吗？
3: 妇女哪行这种礼呢？
0: 不这么举手，
3: 不这是不行这种礼
0: 啊！
3: 因为那个宫廷里边的妇女都梳那个两板头，
0: 板头，
3: 哎，这样的，对吧？
0: 对，
3: 上面有很多首饰，她不能行这个鞠躬礼，
0: 为什么呀？
3: 一行时间长了，噼里啪啦都掉地下了，
0: 到失礼了，
3: 所以她只能行举手礼。
0: 什么样？
3: 就那会儿那宫廷里边的妇女啊，她走起路来两个脚底一条直线，
0: 稳当
3: 啊。为什么呢？
0: 是
3: 因为她都穿那个高跟鞋。
0: 对，我给你叫长腿
3: 啊。
0: 那时候有高跟鞋吗？
3: 老高跟鞋
0: 没听说，老高跟也没有。
3: 不是，咱那会儿穿的都是咱们中国的高跟鞋。
0: 什么样？
3: 咱们现在穿的都是那个羊高跟鞋。
6: 怎么叫羊高跟？
3: 咱们中国那高跟鞋，那个高跟在脚心中间。
0: 哦，在中间，
3: 脚心中间有这么一块，跟一花盆底似的。那样的
0: 叫花盆鞋，
3: 哎，对对对，
0: 听说过。
3: 走起路来，两只脚走一条直线，
0: 哦，
3: 见了人就要行举手礼，
0: 你给学学，
3: 我给你学学啊，注意看啊，
0: 哎，这又好看又大方，
3: 这是在宫廷里边，
0: 哦，
3: 那到了家里就没这么复杂了。
0: 到咱民间什么样？
3: 一般都请那墩儿庵，
0: 什么
3: 墩儿庵？
0: 墩儿庵，
3: 墩儿庵，
0: 头回听说，
3: 我瞧见过，
0: 没见过。
3: 过去我奶奶他们老家几个见了面都请这庵，
0: 老人
3: 啊，
0: 您给学学这墩儿庵。
3: 其实很简单，两只手往腿头里一搁，往下一出溜，不
0: 是，完了，
3: 什么样？
0: 我给你学学啊，
3: 来来。
0: 没瞧见你，
3: 走，咱们串门去。
0: 就是
3: 哟，老姐姐，您过年好啊。哟，大妹妹来了。哟，石先生也在这儿呢。
0: 大伙一块来的，
3: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是不是？
6: 请那墩儿庵，
0: 一学就会。
3: 这种礼节现在也没有了。
0: 哎，
3: 我们现在有我们现在的礼节。
0: 现在，
3: 我们现在一般的有握手礼。
0: 我握手
3: 啊，两个人见面了。
0: 哎，小池啊，你好啊，很长时间没见了，最近你可又胖了。
3: 还胖什么呀？握手礼
0: 很常见。
3: 还有鞠躬礼啊，
0: 鞠躬。
3: 我们上台来给同志们演出，各鞠一个躬。
0: 这为什么呀？
3: 欢迎大家看我们的晚会。鞠躬。演完了之后还要鞠一个躬。
0: 这意思？
3: 谢谢大家的鼓励，多提宝贵意见。
6: 有内容，
3: 对不对？另外，少先队员还有队礼，
0: 队礼
3: 穿得干干净净的上学校去了。
0: 老师早。
3: 啊，对礼
6: 对礼，
3: 这些都应该用，啊，都应该会，让旁边的人一看，呵，这个人有修养，
0: 对，
3: 不错，啊，特别是让我们外国朋友一看，中国人了不起，
0: 哎，
3: 都是很有修养的，
0: 对。
3: 你要到了欧洲了，那是更注重礼节了，
0: 欧洲，
3: 哎，特别是17世纪、18世纪的欧洲人非常注重礼节，
0: 是吗？
3: 因为那会儿的人跟现在穿着打扮不一样，
0: 那阵儿怎么个装束呢？
3: 那会儿他们戴一大草帽。圆帽，脑袋上插根鸡毛，穿一大斗篷，走起路来扬眉吐气，趾高气昂的。见了人，把这个斗篷往起一撩，摘了帽子就要行礼了。
0: 什么样？
3: 我给你学一学。
0: 学
3: 我一看啊，
0: 哎。你还别说，
3: 就是这样一位，
0: 行吗？这先生还真忙啊，
3: 朋友太多呀。但是这种礼节非常好，
0: 好看，
3: 好看是好看。年轻的要行这礼还凑合，
0: 是。
3: 要是年岁一大了行这礼可就困难了。
0: 哎，老人行这个礼也好看，
3: 因为他行这礼的时候重心都在这条腿上呢，
0: 腿上有功夫。
3: 年纪一大了弄跑能坐地下，
0: 不至于，
3: 不至于，
0: 不至于，
3: 怎么不至于啊？
0: 老人行这礼
3: 啊，
0: 照样瞧得漂亮，
3: 照样瞧得漂亮。
0: 哎，
3: 我给你学一学啊，
0: 你来。
3: 人呢，一上岁数啊，就不爱上街了，这腿脚也不好使了。
7: 见了人不给人行礼，显着没规矩。
8: 是，
7: 要说行礼啊，也够。

0: 你瞧是不是来了？
1: 哎，帅长，
0: 哎，您倒好啊！
1: 别说地下不说。真是差点事，
0: 是不是？
1: 差点事。
0: 所以后来人家外国朋友一考虑，这个礼节不行了，
1: 怎么办？
0: 干脆改改得了。
1: 哦，也改。
0: 人现在外国朋友有外国朋友的礼节，
1: 都什么礼节？
0: 一般的有拥抱礼，还有一种礼节呀，
1: 啊，
0: 叫亲吻。
1: 哦，亲吻我可懂，
0: 嗯，
1: 亲吻我可懂，
0: 你懂？
1: 亲吻说咱北京话就是亲嘴，对不对？对不对？要这样，对不对？
0: 你这个讲法啊，有情可原。
1: 怎么了？
0: 这我得给你讲讲。
1: 嗯，
0: 是啊。为什么我一提到亲吻，他马上就一个反应就是亲嘴呢？
1: 嗯，
0: 因为这个礼节我们中国没有，和我们中国的传统习惯距离比较大，
1: 生活习惯。
0: 但是现在我们有些电影、有些戏剧里引用了这样的礼节了，
1: 有这镜头
0: 啊。你有时候看一个电影、看一个戏剧，你看这一男一女特别好，眼看越走越近。哎呦，怎么还往一块凑合呀？有的同志比较习惯了，
1: 哎，
0: 哦，这两个人确实不错，
1: 怎么回事？
0: 有的同志他不行啊，
1: 啊，
0: 看着他难受，哟，你看这是什么呀？这是。
1: 我是得留道缝啊，
0: 干嘛呢？我得看看这怎么回事儿呢。你不是年轻人求知欲很强啊，
1: 哦，
0: 都是看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
0: 还得给他一个印象。
1: 嗯，
0: 以为外国这个亲吻就是亲嘴呢，
1: 我们，哦，
0: 现在有些年轻同志也会了，倒是，哎呀，也不分时间场合，不分地点，光天化日之下抱着就那么啃呢。
1: 阳光下的罪恶有点，
0: 就是是吧？但是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这两个人真好，没关系，你找一个没人地方，
1: 哎，
0: 是吧？你们俩人进步了，好了，
1: 是，
0: 你得给那个现在还光棍的那，是不是？得照顾人家，是不是？
1: 啊，
0: 你得找别人，应该注意影响。我今天给你解释解释
1: 啊，
0: 这个亲吻呢，不光光是亲嘴，
1: 哦，还有别的地方。
0: 由于两个人的关系不一样，年龄不一样，辈数不一样，亲哪儿的位置都不一样，
1: 这么大学问，
0: 那当然了。
1: 你说，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比如说长辈见到晚辈了，知道亲哪儿吗？
1: 不知道，
0: 亲脑门。
1: 哟，这还能吻呢？
0: 那当然了，比如我要见到你了，
1: 嗯，哎呀，孩子，
0: 哎，
1: 你回来了，爸爸太想你了，你好。你瞧这多好啊，
0: 亲我一下，他还占一便宜。
1: 有点知识呢，
0: 行了，好朋友知道亲哪儿吗？
1: 朋友，
0: 好朋友亲两腮，
1: 哦，就是脸蛋。
0: 哎，非常要好的朋友，很长时间不见了，
1: 哦，
0: 忽然间见面，两个人一拥抱，哇，
1: 那还非这么厉害？
0: 那当然，这脸离得很近呢，
1: 抱着，
0: 很近的，
1: 得叫
0: 人。反正这个也不容易，
1: 哦，
0: 这个也不容易的。
1: 好，
0: 另外还有一种亲吻，我觉得最值得推广了，
1: 什么？
0: 亲手背。
1: 什么情况下吻手背啊？
0: 就是以前跟人家不认识，在一个场合突然间跟人家相遇了，
1: 哦，
0: 人家给您一介绍，
1: 嗯，
0: 你要向人表示礼节的时候，就必须要亲手背。
1: 哦，吻手背，
0: 哎，吻手背。你比如说吧，
1: 嗯，
0: 就作为你，
1: 我，
0: 你参加一个大的宴会去了，
1: 嗯，
0: 人家给您一介绍，
1: 哦，
2: 我给您介绍一下，
1: 嗯，
2: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哟，这我还 Miss 呢，
0: 别乐，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吗？
1: 不知道，
0: 赶快把手拿出来啊！
1: 哎，您要哪个？
0: 不要这个，啊，我的一只就够了。
1: 哎，
0: 真好了啊！
1: 哎，
0: 我过来一接你这手，
1: 哦，
2: 您好，夫人，
1: 这完了。
0: 怎么了？
1: 唾沫星子都跑这上了，口水
0: 什么话，亲不着你这手背。
1: 怎么？
0: 因为人家那个夜礼服都戴一个大手套，
1: 我还隔着一层，
0: 哎，只能亲那手套上。
1: 哦，
0: 我怎么说这个礼节它值得推广就在这儿呢？
1: 为什么？
0: 它卫生，
1: 这还卫生呢。
0: 嗯，到现在这个卫生部啊没引起重视来，这问题
1: 就你重视了，
0: 那就我重视了。这个礼节好啊，
1: 好
0: 啊将来你要有机会，人家要参加什么宴会去，人一告诉你，这就是 Miss 石夫人，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我是得练
0: 啊，你得练练，
1: 要不然不习惯
0: 了。哎，你伸出来，人过来拿来。
2: 您好，夫人。
1: 哎，要不别着，您知道怎么办？习惯
0: 不爱洗手，感觉
1: 谁不爱洗手啊？
0: 不是，你刚洗完手
2: 都馊了，都
1: 馊了。
0: 嗯，
1: 就你刚才吻那下吻的，您不知道这东西一吻就馊着了。
0: 这你可得注意啊，将来人家要给你这么大一请帖，
1: 哎，
0: 让你晚上参加一什么宴会去，
1: 嗯，
0: 你一定要穿得漂漂亮亮，干干净净的，
1: 哎，去
0: 把手洗干净，
1: 嗯，
0: 戴一个大手套，
1: 哦，
0: 你就嘎噔嘎噔嘎噔你就去了。
1: 我去
0: 到那儿，人给您一介绍
1: 啊，
2: 这就是 Miss 石夫人。
1: 是我。
0: 你赶快把手伸出来。
1: 伸手。
0: 你把手伸出来，在哪里看。你好，夫人。
1: 好，吻吧。
0: 好的，
1: 大方一点吧。

0: 有个散花大楼啊？
1: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0: 什么叫散花大楼？
1: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0: 住个仙女儿？
1: 对。
0: 她从哪儿搬来的？
1: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0: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1: 是吗？
0: 哎，能让我见见吗？
1: 可以可以
0: 啊，
1: 可以
0: 可以。不是不是，你说话算数吗？
1: 当然算数了
0: 啊，
1: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0: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 今天就是机会
0: 啊，
1: 来握握手吧。
0: 这干嘛？
1: 我就是那仙女儿。
0: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1: 爱我吗？
0: 不喜欢。
1: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0: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0: 这怎么回事
1: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0: 哦，
1: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呢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0: 是
1: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0: 哦，这是您的外号。
1: 对对对，
0: 你住的这地方可太好了。
1: 好吗？
0: 好啊，
1: 我惦着换房搬家呢。
0: 干嘛搬家呀？
1: 嗨，我们这儿邻里关系不好处。我们那儿的人呢，有一点小事儿吵起来没完没了，一提起意见来没结没完，让你太烦了。
0: 嗨，其实啊，邻里之间相互处的时间长了，互相了解了也就好了。其实你们那儿太好了。
1: 是吗？
0: 我参观过呀。
1: 哦，
0: 楼下还有一个小花园。
1: 对，
0: 那个小花园那真是百花争艳，绿树成荫，翠竹掩映，曲径通幽。特别是那小花园左边那个维纳斯雕像，
1: 对，
0: 太漂亮了。
1: 你看这么会儿他又看上维纳斯了。你看
0: 你这叫什么话呀？那是艺术品。
1: 我知道。这维纳斯的像啊就在我们楼下窗户底下。
0: 那多好啊，你好好欣赏欣赏吗？
1: 我欣赏他干嘛？
0: 那是美的象征啊。
1: 他哪点美啊？他没胳膊，
0: 没
1: 光着个脊梁，连背心都没穿。
0: 嗨，穿上背心就不是艺术品了。
1: 我看我倒霉就倒霉这维纳斯身上了
0: 啊！
1: 我跟邻里们不和，主要是让维纳斯给方的。
0: 维纳斯还会方人？
1: 你看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0: 喊什么呀？
1: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0: 下脚料
1: 啊，
0: 就是鱼肠子
1: 啊。对对对，
0: 扔人家一身呐。
1: 连脸上都有啊。
0: 嗨，那能不急吗？
1: 我告诉你，急呀，这人性格不好
0: 啊。
1: 你看人跟人就是不一样，同时有个小伙子由那儿路过，我甩他一身一脑袋，这小伙子认什么没说呀，跟没这么回事儿一样，脑袋顶着鱼泡就走了。我就喜欢这样老实人呢。
0: 那叫老实啊，人是没发现你，回到家里人也得骂你，
1: 回家再骂咱们就听不见了
0: 啊。
1: 这俩女的还没结没完，
0: 那你就下楼。

0: 劝劝人家，解释解释。
1: 哎呀，这个不行
0: 啊！
1: 好嘛，我一露头啊，这叫自投罗网。
0: 是啊，
1: 弄不好让你赔衣服，你怎么办？
2: 嗯，
1: 他骂累了，一会儿也就走了。
0: 什么人呢、
1: 啊、
0: 这？
1: 哎，这功夫啊、嗯，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0: 老头说什么了？
1: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啊。
0: 嘿嘿，
1: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叫散花大楼。
0: 对，
1: 这里边有仙女儿，逮什么往外散什么。今天散的是鱼肠子。
0: 嗯。”
1: 昨天一碗饺子从空而降，
0: 嘿，
1: 全说从天上不能掉馅饼，
0: 嗯，
1: 可是它可以掉饺子呀。
0: 是啊，
1: 不过这饺子全发霉了，让我踩上一个滑我一跟头，差点没把我摔死啊！
0: 多悬呐这！
1: 完了，姑娘，
0: 嗯，
1: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0: 嗯，
1: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你的，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0: 真是，
1: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0: 对，
1: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0: 这老头谁呀、啊？
1: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0: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 哎，对对，他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0: 怎么着？
1: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0: 嗯。
1: 整砸在侯大爷脑袋上，
0: 嘿，
1: 这侯大爷呀、啊，
0: 嗯，
1: 他谢顶了，
0: 嗯，
1: 脑袋没有几根头发，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0: 啊，
1: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嘿，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0: 才有意思呢。
1: 这俩女的刚走，
0: 嗯，
1: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0: 他又喊什么呀？
1: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0: 干嘛打人家猫啊？
1: 上礼拜天他我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0: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 呵，这就这胖嫂子
0: 啊、
1: 嗯、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0: 啊、
1: 嗯、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0: 真有涵养，
1: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0: 啊，
1: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0: 什么声音呢？
1: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0: 骂大街呀、
1: 啊！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管用
0: 啊！
1: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0: 多不文明！
1: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0: 还辉煌呢？
1: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0: 啊、
1: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0: 是
1: 啊，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0: 嗯，骂人的艺术。
1: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0: 嗯，
1: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0: 啊、
1: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0: 啊，
1: 仙女儿在家吗？
0: 谁呀、啊、
1: 就是那侯大爷、
0: 哦、
1: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0: 啊
1: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 我说仙女儿啊，
0: 嗯，
1: 手下留情吧。
0: 哎，
1: 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儿，
0: 嗯，
1: 第二次
0: 啤酒罐儿。
1: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0: 嗯，
1: 还有鸡爪子呢。 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2: 嗯，
1: 喝啤酒啊，就烤鸡，
2: 嗯，
1: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2: 太危险了。这
1: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来。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0: 你多缺德呀，你！
1: 我说侯大爷，呵呵，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0: 提吧，
1: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2: 嗯，
1: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0: 嗯，怎么不正派了？
1: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拽有什么？
0: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1: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儿煞白，
0: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1: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0: 气坏了。
1: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0: 还骂呢。
1: 嘿，由打那天起
0: 啊，
1: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0: 那你是太霸道了。
1: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0: 啊，
1: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0: 嗯，
1: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0: 找你评理来了。
1: 进门就叫我名字，
0: 嗯，
1: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0: 嗯，
1: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0: 对，
1: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儿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0: 是你甩的不是？
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0: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1: 我吃了。
0: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1: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0: 又要来劲儿啊。
1: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愿？
0: 什么话？
1: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0: 对，
1: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0: 说得好啊！
1: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0: 哼，
1: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0: 是
1: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0: 又出去了？
1: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
0: 嗯，
1: 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0: 这回你说什么？
1: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0: 怎么呢？
1: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0: 没听说过。
3: 北京时间7:00，相伴有我 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3: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2: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3: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2: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3: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0: 仰望星空，见证中国高度，漫步天河，常驻太空家园。中国空间站的建造、应用与发展，离不开地面团队的24小时不间断守护。从火箭发射到跟踪测控，从守护天地链路到执行天地协同任务，太空科研团队正在书写人类探索宇宙的新篇章。
1: 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3: 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1年6月17号，神舟12号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打开中国空间站家门，先后进入天河核心舱，开启了中国人在轨驻留的新篇章。5年间，中国空间站已经迎接了11个航天员乘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是航天员奔赴太空的起点，每一次发射点火的背后，都有无数双紧盯着屏幕的眼睛。测发技术总体负责人贺鹏举用他的讲述给大家还原了火箭发射那几十秒之中的紧张与专注、严谨与克制、激情与浪漫。
1: 大家好，我是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贺鹏举。
4: 5 4 3 2 1，
1: 如果发射能量会说话，在烈焰炙烤着基座，轰鸣声震碎空气，火箭挣脱束缚腾空而起的刹那，我想他应该会说我还扛得住，我只能护你到这儿，加油飞吧大宝贝。这里面也隐含着发射场及全国各地汇聚发射场的科研人员的对火箭征途的祝福。每次载人航天发射成功的瞬间，发射场现场工作人员的反应可以说是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贡献率，体会也是有差别的。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紧绷后的释放，坚守后的沸腾。这里面更藏着航天人独有的严谨与克制。
0: 在火箭点火前，大家不约而同地屏住呼吸，目不转睛监视显示屏幕，注视转电电压、脱插脱落和摆杆摆开这些动作。进入倒计时读秒的阶段，测发大厅里陷入无比的安静。
1: 所有人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屏幕上的各项参数，推进系统涡轮泵的转速，姿态角的信息、速度和高度曲线等。耳朵里也听着航天员从舱内传回的回音，关注着火箭飞行的可见光和红外图像，眼神里充满了紧张与专注。发射成功之后，大家在自发的3次掌声之后，会猛然地站起身，用力地鼓掌，互相击掌拥抱，进入互相。

0: 常鼓励的环节，给予精神支持和安慰。策发大厅里有不少人会红着眼眶，甚至悄悄地抹着眼泪，为下次的发射储备精神动力。
1: 对于贺鹏举来说，心里唯一的念头就是火箭发射圆满成功。
0: 因为参与发射任务的数量实在太多了，在发射中心最常见的就是火箭声。我已经对火箭发射瞬间情绪免疫了，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圆满成功。当时来到发射中心工作的初心啊，依然比较强烈。航天强国，航天报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思想启迪。即使司空见惯，依然非常热爱。没有比从事航天更让人接近我们所处的地球，所处的宇宙。站在人类探索浩瀚宇宙的前沿，这已经足够诱人了。
1: 中国载人航天发射任务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突破，发射场主要从任务组织、特勤处置到发射支持三大能力维度，交出了兼具技术硬实力与精神软实力的优异答卷，铸就了载人航天领域的诸多标志性成就。
0: 在任务组织维度，发射场从任务进场准备、正式任务实施、待命状态保持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的流程、标准化的定稿、标准化的操作、标准化的质量控制和标准化的能力保持措施，已形成成熟且极具韧性的运作体系。特别是在神舟22号应急发射任务中，展现出精细高效的快速组织能力，成功兑现了生命至上的郑重承诺。
1: 发射场的目的就是要消除火箭发射前的应急处置问题，所有环节都要有预案、有备案，在发射流程中没有短线。
0: 可以说，在空间站建造以来，所有发射实施都是在事先明确的第一发射窗口完成的，甚至在低温-18摄氏度、10米/秒的大风情况下，都是按计划实施点火。应急处置需要我们预想在前、对策在前、响应在前，让应急处置变成稳妥处置，这才是对我们航天员生命安全首要负责的态度。
1: 伴随着一枚枚火箭的成功发射，一代代航天员飞上了太空，而中国空间站就是他们在太空的家园。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科技工作者江平就工作在守护太空家园安全的防线上。中国空间站在太空中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丝变化，都离不开像江平这样万千航天飞控人的专注守护。
2: 我是来自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的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叫江平。空间站建造整个过程充满艰辛和困难，要说印象最深刻的一定是2022年的11月3日，我们将操控世界最大单体舱段梦天实验舱完成转位控制。13个小时的准备工作后，转位开始，时间仿佛被真空凝固，整个大厅静得能听到心跳。我们紧盯着遥测参数，任何一丝微小的波动都牵动着所有人的神经，那种全神贯注是将个人的呼吸都与国家重器的脉搏捆绑在一起的重量。
3: 梦天实验舱转位控制正常结束，组合体正常启动，后续工作
2: 直到转位到位、状态正常的口令响起，一股力量从心底炸开，转化为瞬间涌向眼眶的热流，大厅里掌声雷动，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太空家园，所有的艰辛都化为了星海中那么坚定舒展的 T 字构型，闪耀苍穹。
1: 江平说，中国空间站作为国家太空实验室，3年来最值得骄傲的成就绝非单一的技术突破，而是其作为一个高效稳定的国家级太空科研平台所展现出的系统性能力和产出效率。
2: 这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造阶段。

0: 迈入了常态化产出高质量成果的应用与发展。这份系统性成就的核心是一份沉甸甸的科学成绩单。截至目前，空间站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涌现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和国内首次。中国空间站已经全面转型为高效运行的太空实验室，正持续为人类探索前沿科技提供强大助力。
1: 在常人眼中宁静而璀璨的星空，在飞控人眼里却危机四伏，步步惊心。太阳风暴、宇宙射线、空间碎片等随时可能给航天器在轨安全带来威胁。那么如何保证空间站和航天员的安全呢？
0: 为确保空间站和航天员绝对安全，我们遵循多重备份、天地协同的核心原则，构建了多层级的安全网。第一层是链路备份，除了多颗中继星互为备份外，遍布全球的陆基测控站和机动部署的海上测量船作为重要补充和冗余备份，确保任何一条链路中断都有其他链路可以接替。第二层是气上自主，空间站和飞船拥有高度智能的在轨自主运行与故障诊断能力，即使短暂与地面失联，飞行器也能依靠预设程序和星上计算机自动维持姿态、轨道等基本安全状态，为恢复联系争取时间。第三层是应急返回，在极端情况下，停靠空间站的神舟载人飞船就是最可靠的生命之舟，可以随时搭载航天员实时紧急撤离并返回地球。有了这三层安全网，加上我们精心设计的故障和应急预案，就能应对各种异常情况，做到万无一失。
1: 在电视直播中，每当观众看到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活动的实时画面，或者在空间站开启天宫课堂给青少年授课时，可能会好奇，空间站距离地球400公里，这么遥远的距离，即时通讯是如何做到的呢？在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一件蓝大褂见证奋斗路，一颗赤子心逐梦星辰大海。作为一线科技工作者，他们不仅守护着空间站的天地链路，更在为更远的深空探测铺路。
2: 大家好，我叫郭博，来自中国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是一名在航天测控一线奋战了20年的科技工作者。我身上这件普通的蓝大褂，不仅是一件工作服，更是我青春的底色，是奋斗的见证，是融入血脉的使命与传承。
1: 蓝色是浩瀚宇宙的深邃，是科学理性的冷静，更是忠诚与奉献的沉淀。从中国航天事业在襁褓中起步，这朴素的蓝大褂就与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紧紧相连。他见证过戈壁滩上的风沙，陪伴过机房里的不眠长夜，亲历过每一次成功时刻的激动泪水。
2: 今天，它不再仅仅是一件工作服，它是我们航天人共同的精神铠甲，象征着万人一杆枪的集体意志，承载着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薪火相传的红色基因，更铭刻着我们徐党报国、使至航天强国的铮铮誓言。许多人仰望星空，看到的是火箭烈焰划破长空的壮美，是航天员漫步太空的豪迈。而在那壮美与豪迈的背后，是我和我的同事们，是为航天器编织天罗地网、打造天理眼、顺风耳的航天测控人。我们的岗位在遍布祖国山河的测控站点里，在无形的电波和海量的数据中，
3: 渭南、厦门跟踪正常，遥测信号正常，华
2: 我们的使命就是确保那条连通天地、关乎成败的生命线时刻清晰，永远畅通。
1: 2020年，郭博迎来了中国航天测控史上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空间站任务全面展开。
2: 这不仅仅是几次独立的发射任务，而是建设国家太空实验室、开启长期有人驻留时代的系统工程，标准更高，挑战更大，

0: 重要工作是星际对接实验，这是确保天地链路匹配的起点，必须在全国多个站点与多艘飞行器之间同步完成。36天里，我们协调全国资源进行高精度测试，团队每个人都化身为战士，是入在机房争分夺秒。最终我们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及时发现并消除了隐患，更在特殊时期锤炼出一支团结协作、能啃硬骨头的队伍。当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升空，我们所有地面设备一眼捕获、稳定跟踪时，我知道我们为太空家园的建造铺下了第一块坚实的地基。
1: 中国空间站在天上远离地球，那么如何对它实施高效统一的状态管控？郭博和同事们组织骨干力量，历时数月编写了空间站任务实施手册。这本被称为测控宝典的手册，将千头万绪的工作标准化、流程化，让新同事能快速上手，让宝贵经验得以沉淀和传承。郭博说，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中国空间站，
0: 我们的目光早已投向更远的地方。月球南极的科研站，载人登月的壮丽征程，深邃火星的取样返回，更远行星的探测，一幅更加宏伟的航天蓝图正在徐徐展开。这对我们测控系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远的距离，更长的时延，更复杂的轨道，更高的智能自主需求。对此我们充满信心，也已在路上。我们正在构建下一代更高效、更智能、更有弹性的测控网，探索激光通信、智能运维、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前沿技术。我们将继续发扬言慎细实、精益求精的作风，让中国的测控网不仅能覆盖近地，更能触及更远深空，成为连接地球与星辰彼岸的可靠桥梁。
1: 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浩瀚苍穹中，中国空间站如一颗璀璨的太空明珠，稳定遨游，持续迭代。这份从容运转的背后，离不开一群最懂空间站的地面守护者。范高杰便是这支24小时不间断值守团队中的一员。作为空间站的地面大管家，他和团队的日常就是与太空零时差相伴，用极致严谨守护每一组数据、每一项状态。中国空间站从建造到进化，范高杰和团队与空间站一同成长。
2: 大家好，我是范高杰，来自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是空间站建造团队的一员。我所在的研制团队一直负责空间站的在轨运营工作。在研制阶段，我们充分认识到空间站在轨运行所处的复杂空间环境的影响，从设计上做到了安全防护，这其中就包括了空间辐射、原子氧、高低温交变，还有真空等等恶劣的环境。同时在研制阶段还没有凸显的空间碎片的威胁，现在也是日益严峻。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及时应对，研制了舱外碎片防护装置，由航天员出舱安装，进一步保证了空间站的在轨安全。
1: 作为最懂空间站的地面支持团队，范高杰和团队24小时不间断守护空间站的安全与稳定。
2: 根据每秒10万多个的遥测数据，持续开展在轨健康状态的监视和评估，定期对空间站设备进行体检，确认设备工作正常。针对空间站在轨高动态、强耦合的复杂飞行状态特点，开展了在轨飞行状态的管理，确保空间站在轨状态始终正确受控。在运行过程中，我们也持续地关注天地差异，特别是和人相关的天地差异。不管是在轨日常工作生活，还是执行航天员出舱活动这种重大的任务，我们都制定了多项措施，不断优化完善在轨功能。我们上行了很多新设备，对在轨功能升级换代，研制论证扩展舱段，持续提升中国空间站的在轨效能和效益。
1: 让范高杰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天地协同任务是神舟17号成组出舱修复天河舱太阳。

0: 翼的那一次。这是中国空间站首次实施真正意义上的舱外维修作业。
1: 前期地面进行了充分的维修方案的设计，上行了新研的维修工具，神舟十七号乘组也经历了充分的地面训练。出舱当天，由机械臂转移航天员到维修作业点，这时通过航天服摄像机，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预期的异常点。地面指导航天员按照预定动作对太阳翼进行了固定和维修。由于在轨微重力的影响，这项操作并不简单。好在我们的航天员有着丰富的在轨微重力条件下的工作经验，天地一起协同，一起想办法，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最后，当航天员操作完毕，我们通过遥测数据判断维修成功的那一刻，我心里的激动溢于言表。我们又一次创造了历史。
0: 在这三年多里，梵高结合团队根据航天员乘组的反馈开展了多项功能升级，其中包括航天员在轨每天都要操作的仪表系统，改进了人机交互页面，提升了操作的便捷性。从原先航天员需要手动复杂操作，到现在能够实现过门自动记录、语音记录、扫码记录等多种方式，减少了航天员在轨日常站务管理的工作量，提升了他们工作的舒适度。
1: 在各类在轨操作的任务执行过程中，空间站的大小机械臂是名副其实的劳模。借大范围的转移能力和精准的操作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圆满了完成了各项任务。我们也希望空间站能够继续安全稳定的在轨运行，各项任务能够顺利实施，中国人的太空家园能够常驻常新。
0: 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2: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3: 哎，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2: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3: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两个月没回来过喽。
2: 啊，
4: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5: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如今中国电影市场活力涌动，演出演艺高潮迭起，文化新三样走出国门，文化产业有了很多新发展和新变化。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着文化生产传播和消费的方式。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
7: 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5: 资讯有故事，文化和科技双向奔赴，让世界看见中国文化的创新力。欢迎继续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伴随数字文化产业的高速增长，中国文化正成为可触可感的日常。不久前，在厦门举行的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展览会上，一台看似普通的打印机吸引了不少参观者。观众只需提供自己的名字或心仪的祝福， AI 大模型便能及时生成诗句，并由激光雕刻机打印在非遗主题的冰箱贴上。打印机旁边的 AI 旅拍机前也同样热闹，观众只需一张现场照片， AI 便可以一键生成 3D 建模的写真大片，服装、灯光、背景全部实时渲染。观众何清琴说，
8: 就是手机上我是比较少玩，但是他没办法说在现场这种体验感这么强，而且又能拿到实体的照片。
5: 鲜活的文创产品之所以能一键生成，背后是一整套数字基础设施。 负责平台建设的文化科技公司视觉设计总监徐萌介绍说，
9: 这个就是我们的生产基座，主要是围绕 3D 数字资源生产跟建设以及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后台，那上面所有的资产都是通过我们的平台去建设出来了，里面现在已经引入了这个 AIGC 的生产管线。
5: 正是这个生产基座给大批文化遗产注入数字生命，千年瑰宝在虚实融合中永续传承，非遗内容被源源不断采集到平台上，形成数据量庞大的非遗基因库，因此也催生出各种文化新体验。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孙茂松说，
6: 人工智能的发展有可能把所有的传统文化的这些材料全都放到大模型里边去，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得我们有一个系统化的视角来观察、理解、分析我们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5: 临境沉浸空间是当前文旅融合科技打造的身临其境式文化体验新场景，带上头部显示设备，融合最新的 AI 技术，就能身临其境，穿越千年时空，触摸华夏文化瑰宝，还能走进战场，体验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这样的沉浸式科技体验已经成为当下热门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某文化科技公司董事长沈文海介绍说，
10: 比方说我们做的这个飞多泸定桥的 VR 的影片，是吧，孩子戴着这个头衔就感觉在跟当年的红军战士一样在去参与了这个飞多泸定桥的这个战斗啊！我想通过这样的一种教育呢，真正的能够实现对学生的寓教于乐。
5: 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表示，
11: 传统的文化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年轻人能够呢更加的喜闻乐见啊，能够呢获得他们的认同啊，对他们产生吸引力，那么这就不得不用好科技这样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工具。
5: 第22届文博会今年5月在广东深圳举办，在这届文博会上，前沿技术深度赋能文化产业多场景多业态，观众可以通过裸眼 3D 技术实现360度全景漫游古迹遗址，用 AI 技术将50000多片传统纹样随机组合搭配，定制自己的专属艺术品。在影视体验区，影视大片制作全流程一目了然，观众在虚拟影棚能飞越山海，穿梭时空，体验自己成为电影主角的快乐。数字智能古筝让零基础观众轻松上手，面板灯珠引导观众识音辨曲，体验传统民族器乐的魅力。观众周子飞说，
12: 体验了一个自动化的那个古筝，对古筝这个乐器产生了更大的兴趣，我希望我以后还可以再尝试一下。
5: 本届文博会文化产品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容，吸引65个国家和地区的310家海外展商参展，新设跨境电商展区，促进文化产品出海，实现文化贸易提质增效。文博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方时玉介绍说，
13: 文博会有近300家企业是首次参展，主会场以及全市51个分会场，共举办了400多场活动。AI 已深度融入了文化创作、消费的各个环节，打通了消费全链条、文化经济消费增长的新动能。
5: 在今年4月举办的第6届消博会上，数千种国货潮品亮相，老字号、新生代除了展示中国元素，还融入更多科技含量。总台记者吴嘉玲介绍说，
14: 潮流展区呢，我看到了一款特别的珠宝，这枚胸针它的样式是通过 AI 大模型设计的，在这个系统里面呢，只需要输入提示词，描述自己想要的珠宝样式，系统就会生成一系列的效果图。目前呢，像这样的大模型已经应用在了很多的珠宝企业当中，它不仅可以让消费者定制专属于自己的珠宝，还可以帮助企业提高设计效率，缩短产品的开发周期。
5: 在国潮出海展区，瓷器、丝绸、中医药、美妆、文创、文博等展品是海外客户扫货的新目标。
15: 你们有非常美丽的历史，这些文化遗产都太美了，这个陶瓷器真的太惊艳了。 我特别喜欢，颜色有很多种，我喜欢绿色，翡翠色，特别漂亮。
5: 建议创新，让更多国货精品加速走向全球。参展商曾敏介绍说，
16: 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非遗技艺融入到我们产品当中，已经销往了全球11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我们的市场规模是在逐年的加速增长的。
5: 科技赋能不仅开拓了文化消费的新场景，也为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带来新的机遇。在不久前公布的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30强榜单中，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再次上榜，连续2年入选。在山西省太原市阳曲县一处基建项目考古勘探现场，工作人员正操作探地雷达，精准核验这一区域是否存在地下墓葬遗存。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宋瑶军介绍说，
17: 这个波段显示这一片排查它底下有土豆木的这种概率，因为它底下这一片波长它显示是实的，它可能是以前的一个灰坑或者火土，现在的火土坑，它只是个坑，不是一个墓葬。
5: 无人机航拍锁定异常区域，探地雷达扫描探明地下情况，再由人工钻探复核取样。科技赋能搭配传统作业，让文物勘探工作更精准高效。2025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山西西阳中村遗址的考古勘探工作，正是由该研究院团队参与完成的。总工程师陶伟说，
18: 当时我们运用了这个遥感考古的一些方法，就比如说我们调取了以前的卫星历史影像，通过跟现在地貌的对比，我们发现之前这一块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苔原，符合地下埋藏文物的规律，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进行了考古勘探工作，发现了这一批重要的墓葬。
5: 遥感探测、三维建模、无损检测等前沿科技全面落地考古一线，改写了凭经验干活的传统模式。从地下遗址勘探，到器物残件重生，再到千年壁画修复，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已经深度贯穿文物保护全流程。山西省文化遗产勘测与保护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可移动文物保护部部长李正佳和同事正在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交流。
19: 你看一下，咱们通过这个红外热成像仪的，现在已经发现这个区域，和其他的区域这个红外热反应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位置吧，应该是有这种空骨的可能，你现在在这个病害图上咱们做一个精准的标注，
5: 作为全国古代壁画遗存最为丰富的省份之一，山西的四冠壁画、墓葬壁画数量庞大，和早年纯靠修复师的经验不同，通过无损检测、高清显微成像等一系列科技设备，工作人员如今可以精准依据科学检测数据制定个性化修复方案，做到对症下药、最小干预。在修复病害的同时，完整保留壁画的历史信息与艺术风貌。李正佳说，
19: 我们首先得对这个古人所留下的文物对它有一个有足够的了解，另外当我们修复完的文物我们给后人然后就是流传的时候，也有一个非常准确科学的一个依据，以及对后人的一个交代。
5: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文化和旅游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同比增长12.2%，总收入同比增长10.9%，达4570亿元。乡村旅游产业亮眼的发展背后有哪些密码？浙江宁波南部沿海的宁海县是《徐霞客游记》开篇中的地方，如今当地聚焦小而美，打造乡村游发展路径，还吸引了不少外国人专门跑来串门。五月豆香传统美食长桌宴在宁海钱塘古镇开席，那天300个名额几分钟内便被抢购一空。近200米的长桌沿着古街排布，其中不乏外籍游客的身影。游客马拉卡说，
20: especially like the tall table.
21: 长桌宴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来自浙江多所高校的百余名留学生，沿着徐霞客当年的足迹走进古村，在剪纸馆一剪一裁，在何鸿村非遗工坊学做长寿糕。留学生丽娜。
22: I can experience traditional culture.
23: 我能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很喜欢这个村落留存的各类传统老物件。
22: Traditional things.
21: 留学生林娜，
24: 感觉是这个地方很漂亮啊，很多好吃的东西啊。
21: 轻松的体验感成为外籍游客的共同感受。留学生克里斯提娜说：“
25: 第一次看到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想学习做新的东西。
21: 宁波市宁海县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梁兰兰介绍说：“
26: 通过我们这种手把手的体验，我们外国的友人呢更加理解我们的传统文化，我们这样的交流呢更加真诚，也更容易让人记住。”
21: 宁海根据产业发展、工业立县的定位，没有优势资源就去发展特色旅游。如果从全域旅游的角度来看，各个乡镇也需要深度挖掘，如何发展当地文化，让文化真正走出去、传开来。宁波市宁海县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张畅芳介绍说：“
27: 徐霞客开游节是我们宁海最大的 IP， 通过境外游客这种行走，加上体验，再加上交流这种的模式，来展现了我们宁海的一些非遗等在地的文化。”小而美、金而特的一些乡村的新业态。
21: 建设文化强国，既要向内伸直文脉，也要向外拓展交流。近年来，从历史悠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与时俱进的国潮魅力，再到科技与文艺碰撞融合的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今中国文化出海又出彩，为中外文化交流注入了新的活力。深圳某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创始人曹蕊说：“
28: 以前我们出去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向客户去推荐我们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影视作品。那这两年呢，更多的会感受到客户去提早的找我们去抢这种订单的感觉了。他们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容的需求程度也是非常的旺。”
2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重庆市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6月9号在重庆市永川区开幕。本届电影周集中展示了近年来中国优秀动画电影与科技发展的最新成果，以电影为媒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在动画创意与科技成果展上， LED 虚拟拍摄系统吸引了众多参观者。这项技术目前已应用于哪吒之魔童闹海、消失的人等140余部影视作品，为影视制作流程提质升级。影视科技公司负责人陈亮说：“
29: 现在我们有了动作捕捉的技术，加上我们 AI 的这个迭代，其实大幅提升了我们整个动画电影制作的一个效率和质量。”
21: 本届电影周吸引了华特迪士尼、环球影业、派拉蒙等40余家国内外顶尖机构参展，俄罗斯动画电影协会、法国影视联盟也派团参加，多个国际合作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动画电影《狮子王》导演罗伯·明可夫表示：“
30: 30年间，我多次来到中国，项目在电影周期间签约。它动画电影的发展令人难以置信。中国的内容制作重视讲故事，并且对于电影发展的雄心逐年增强。我对未来中国动画产业非常期待。”
21: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尹红认为：“
31: 中国动画电影，当它真正站到了现在我们这样一个高峰，慢慢它会更好地被传播，不仅能够在中国成为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可以成为世界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
21: 近年来，微短剧正加速出海。加拿大温哥华富有“北方好莱坞”之称，如今这里不仅有电影，微短剧也是如火如荼。温哥华已成为中国微短剧海外传播的制作基地之一。加拿大微短剧演员朱迪斯·史蒂文斯说：“
32: 因为
0: film at least like 16 pages.
23: 我们每天至少拍摄16页剧本。我曾经在工会里参演过，一些长的场景拍摄一般需要2至3小时，但是如果你拍短剧，长的场景20分钟。

0: 的成功破圈还得益于本土化打磨，网文 IP 资源库提供东方故事素材，微短剧本地化译制是关键。加拿大微短剧制片人张贝尔说，
1: 我们通常会让演员给我们一些建议，比如如果你是这个角色，你想怎么表达意思，你想怎么说。
0: 中国故事不仅通过微短剧、游戏和文学作品走向世界，也藏在一个个潮流玩具里。去年以来，潮流玩具拉布布成为火爆全球的 IP 符号，以潮玩为主题的城市乐园也成为国内外游客们的热门打卡点。
2: 在英国，我们只有一些很小的专卖店，所以能来主题乐园，孩子们真的很喜欢，特别好。
1: 我们打算带一些这里的纪念品回德国送给朋友们。
0: 在今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式上，两只穿着世界杯主题球衣的拉布布作为特邀嘉宾亮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个受邀的中国原创 IP。 他俩举着捧花和爆米花在舞台上打打闹闹，合力托起迷你大力神杯。当拉布布站上美加墨世界杯舞台，中国潮玩 IP 踢出了一脚漂亮的世界波。对于中国潮玩走红全球，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郭晓科认为，
3: 拉布布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没有一个小说呀、一部电影啊这样一个故事为它去背书，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符号，那么却变成一个风靡全球的一个产品。而这个产品呢，它是中国制造，取自北欧神话的这样的一个原型，而且呢是由我们中国香港的设计师去进行设计。我想它最核心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从我们过去啊去挖掘中国独特的一些文化 IP， 变成了我们中国的能够去参与甚至是去主导一些国际化的这样 IP 的全球的流行。
0: 从中华文脉的传承更续，到数字时代的文化创新创造，再到文化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如今一系列成果呈现出传统与现代融合、文化与科技双向赋能的良好态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加快发展文化产业文化强国建设，既厚植精神沃土，又赋能经济建设，夯实民生基础，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得益彰。我们要在传承中华文脉中促进文化创新创造，推动中华文化在新时代展现新魅力，实现新发展。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她知道丈夫不容易。
1: 工地忙，我就不回家了啊。
0: 她理解父母的想法。
2: 嫁了人还老往家跑，算怎么回事？你忍一忍就过去了吗？
0: 她忍受着身边的闲言碎语。
3: 挺好的日子不好好过，一天到晚哭哭啼啼。
2: 嗨，我看她就是个疯子，神经病。
0: 她多么希望有谁能倾听自己的心声。
4: 农村妇女既操持家务又操持农事，她们的苦恼却得不到排解。离土地最近的女人往往离所需要的帮助最远。
5: 听说村里刚开了心理咨询室，有啥难处才上那儿坐坐吧。
6: 好啊，谢谢了。
4: 美丽乡村呼唤美丽心情，妇女心理脱困，助力乡村。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评书天地。
4: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5: 我谁来着？
4: 哦，我是说书人。